0: 目前谈判总体向前推进，阿曼方面也给予积极配合，双方计划先就临时航线安排形成共识，再在合理期限内确定一条固定的新航道。
1: تأمین کننده حقوق حاکمیت هر دو طرف باشه، منافع و امنیت ملی ما رو تأمین بکنه و بعد در یک فاصله زمانی معقول در مورد TSS جدید یعنی مسیر ثابت جدید تفاهم بکنیم.
0: 针对特朗普宣布暂停打击并声称协议将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表示，美国官员的威胁和强硬言论并不新鲜，伊朗不会因为外部威胁和中间方传话改变决策，任何涉及海峡通航及地区安全的安排都必须以伊朗国家利益和安全为依据。
1: 我们必须努力，نظامیمون هر جا که لازم باشه تهدید میکنیم، تهدید به این معنا که انذار میدیم نسبت به تبعات هر گونه حمایت و همدستی با رژیم آمریکا در تعرض به ایران.
0: 目前阿曼和卡塔尔等地区国家仍在继续斡旋，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排仍可能出现反复。凤凰卫视李维珍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2: 以色列军方二号继续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有18人死亡，其中就包括了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称在加沙中部和南部实施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武装人员，而哈马斯批评以方未履行承诺，从未真正的寻求达成协议。
3: 加沙民防部门发言人2日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多地，击中包括居民公寓、安置流离失所者帐篷、民用车辆以及居民集会场所。在加沙中部的戴尔巴拉赫，一辆汽车行驶时遭以军击中，车上2人死亡，现场留下大片血迹。以军同日发表声明称，近日在加沙中部和南部实施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包括在1日于加沙南部的空袭中打死了哈马斯努赫巴部队的1名指挥官，并于7月31日在加沙中部打死哈马斯马加奇营的1名指挥官。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仍不时对加沙发动空袭。哈马斯表示，以军最新对加沙发动的空袭证明以方从未真正寻求达成协议，并称其已向调解方传达信息，要求他们在这一问题上进行干预，强调在加沙协议第二阶段开始之前，以方必须履行其承诺。哈马斯7月31日发表声明说，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条件是要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并从加沙撤军。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科恩2日则表示，以方并未同意停止对加沙的军事打击，称任何参与对以袭击活动的武装人员都将被以军消灭。同时有报道指出，以方向美国表明对哈马斯解除武装协议的严重安全担忧，认为哈马斯仍计划重建军事力量，而非真正实现非军事化。以方称，在哈马斯完成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撤出目前控制的加沙大部分地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香港信报的一则报道，提到了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系统面临着严峻的风险。全美至少有7个州份报告其供水或污水处理系统是遭到了网络黑客的攻击，有部分水务机构被迫紧急改用人手操作。尽管情报与技术的迹象强烈指向伊朗所支持的黑客团体，但是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全面介入调查之后，特朗普却公开唱反调，断言事件并非是伊朗黑客所为，借此抨击重灾区明尼苏达州的民主党政府管制不力。
4: 而调查人员也表示，不排除这次可能是假旗行动，也就是攻击者故意留下类似于伊朗黑客的足迹，企图在美伊局势紧张下混淆视听，甚至嫁祸他人。
2: 再来关注一下埃及重要港口达米埃塔港日前遭到无人机的袭击，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事件发生之后，埃及已经将调查的重点转向了无人机残骸的技术鉴定，希望尽快查明无人机的来源以及事件的责任方。
4: 分析认为，这起事件不仅凸显出地区冲突持续外溢，也反映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俄乌二号继续发动无人机护袭，乌军再次打击俄罗斯最大的在线零售商野煤公司的物流中心，而俄军也还以颜色，连续两天袭击了乌克兰的

0: 现场画面显示，有俄版亚马逊之称的野莓公司位于萨马拉州的一座仓库，二日升起滚滚浓烟。据路透社报道，这座仓库是野莓的一处仓储物流中心。萨马拉州州长证实，其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 自7月18日以来，野莓公司已有10余处仓储设施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控野莓向俄军供应无人机组件等军用物资，野莓至今尚未公布损失金额，但分析人士估计，单是上周遭攻击的两座仓库，损失就可能超过$15亿。 与此同时，乌克兰一知名电商平台称，其位于基辅州布罗瓦雷的核心大型仓库二日晚遭遇两架俄军目击者无人机袭击，这是仓库在24小时内第二次遇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平台各项业务正常运转，服务未中断。公司称，短时间内的两次打击属于针对其电商物流基础设施的针对性袭击。 另一方面，意大利国防部二日表示，意大利海军塔翁伊利维尔号巡逻舰当天在执行欧盟伊利尼行动时，于南部的潘泰莱里亚岛以西海域拦截了一艘悬挂喀麦隆国旗的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由于船长起初拒绝配合，意海军人员乘坐直升机登船，以核实其是否悬挂假旗以及注册文件是否有效。一方表示，此次登船检查在希腊船只与波兰海上巡逻机的支援下完成。
1: 历时约2小时，这是欧盟不到2周内第二次对俄影子舰队游轮进行登船检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俄乌两军2号进入到夏季战役的第二阶段，俄军在扎波罗热、赫尔松以及顿巴斯等战线持续推进，而乌军仍在艰难反击。
2: 有专家指出，乌军的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主张不固守无价值诚实的策略，并且主张以技术优势来弥补兵员总量劣势。 降低乌军的自身伤亡。
3: 梅利托波尔，那么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扎波罗热地区目前的临时首府梅利托波尔。这里呢，离顿涅茨克大约375公里左右。我们现在来观测一下，特别是在扎波罗热地区以及赫尔松地区，还有是在顿巴斯地区的这种军事的态势。 在扎波罗热的奥列霍沃市，俄军部队已接近该市西侧的高地。与此同时，奥列霍沃东南翼的留比茨克和多林卡附近的战斗仍在继续。俄罗斯国防部宣布，俄军东集群第36集团军第37独立摩托化步兵旅已控制扎波罗热的留比茨克市。 俄军清除了超过12平方公里的防御区域，摧毁了500多座建筑物。本台记者观察，整场战斗，乌军战损第225独立突击团的一个连，包括26辆装甲步战车、17辆汽车、23辆机动车辆以及13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还有60多架的88雅加型的重型六旋鱼。 无人机。截至发稿时间，乌军组织预备队在杰尔诺瓦托耶东翼反击。乌军正企图通过别列佐沃耶开辟一条通往杰米罗夫卡的道路，并建立奥利霍沃的侧翼阵地。双子城战线没有太大的变化，俄军主要加强了托列茨克耶地区、新格里格罗夫卡方向的战斗。 乌军依托德鲁日科夫卡城向西南翼进行反击，在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一线，乌军对瓦修金斯科耶的反击仍在继续，红利曼式的零星战斗仍在继续，俄军已控城约99%，乌军在城东雷德科瑟布诺维附近的反击推进也十分艰苦。 几天前，乌军集结战略预备队，试图突破俄军第29团军的防线，并包抄俄军第25集团军的后裔。但是，乌军的战略预备队主要由国土地方民团和警察的边防军组成，其战斗力严重缩水。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扎波罗热的报道。
1: 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局势逐渐的恢复正常。西班牙政府在2号表示，近期涌入休达的约6万名非法移民，大多数已经返回摩洛哥。本轮移民危机所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72人。西班牙极右翼政党就抨击政府的移民政策过于宽松。西班牙呼声党领导人阿瓦斯卡尔在2号就到访休达，向支持者发表讲话，强调欧洲必须管控边境，直指首相桑切斯应该对偷渡潮负责，称其放任非法移民入境。同时他对于意大利暂停两国申根自由通行机制的做法表示理解。与此同时，西班牙安全部队人员继续在与摩洛哥接壤的边境口岸遣返非法入境者，目前已经有超过4.8万人返回摩洛哥。国民警卫队2号在休达附近海域还加装了约500米长的浮动屏障，严防新一轮的偷渡潮。
2: 巴西劳工党2号正式确认现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会再次参加大选，角逐其第4个总统任期。巴西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圣保罗举行，会议正式批准卢拉与来自社会党的现任副总统阿尔克明再次组成竞选搭档。劳工党主席席尔瓦在会上就宣布，该党已在高等选举法院完成相关的候选人登记工作。现年80岁的卢拉在大会现场发表讲话时表示，本届政府在全国各州取得的执政成绩将会成为本次竞选的重要依托。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的规定，法定竞选活动将会于8月16号正式开启，而卢拉曾经于2002年和2006年连续2次当选巴西总统，并且在2022年的大选当中胜出，再次当选总统。
1: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的一处警察局附近，在2号发生了自杀式袭击爆炸，造成至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表示，一名自杀式袭击者在该省的斯瓦特地区一处警局门口被警察拦下搜查时引爆了炸药。爆炸发生时，有数百人当时正在附近的广场参加示威活动，抗议该地区最近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死伤者包括了集会当中的平民和警察。救援队和安全人员赶到现场之后，把伤者送往附近医院，警方则封锁了事发区域展开搜索。目前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这次袭击事件。开伯尔普什图省近期恐怖主义活动冒起，7月29号的另外一起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民众批评当局没有能够对武装分子采取果断行动。
2: 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一处住宅2号的凌晨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波特兰警察局通报指出，枪击发生在3点半左右，警方抵达现场之后发现2人中弹，其中1人送医后不治身亡，
1: 另外有4名伤者自行前往医院，而受到之前送院的5名伤者没有生命危险，嫌疑人在事发之后逃离现场，案件正在调查当中。
2: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召开工作交流会，稍后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e
1: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

0: 欢迎回来。中国人民银行在一号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总结2026年以来的工作，分析当前的形势，部署下一阶段工作。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潘功胜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认为，2026年以来，面对国内外形势变化的影响和挑战，中国人民银行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部署，出台一系列货币金融政策，支持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及金融市场平稳运行。会议强调，中国人民银行系统要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一是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政治建设和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制度和请示报告制度。二是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并实施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三是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强与地方财政产业部门协同，放大政策激励效能。四是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强化金融市场执法，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维护金融市场秩序。五是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稳妥有序推进重点地区和重点机构风险化解，强化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六是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积极稳妥开展央行间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合作，支持上海提升跨境金融离岸金融服务能力，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七是积极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深化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边开发机构等国际组织合作，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海中心充分发挥对亚太区域的辐射作用。八是进一步提升金融管理和服务水平，提升现金支付国库征信服务质效，进一步优化县域金融服务。会议指出，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国人民银行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更高标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8月1号以视频形式召开2026年下半年外汇管理工作交流会。会议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以来的外汇管理工作，并对下半年的政策方向进行了部署。
3: 回顾上半年，外汇市场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仍展现出韧性。数据显示，企业外汇套期保值比率提升至35.3%，国家外汇储备规模则稳定维持在3.3万亿美元以上。此外，人民币汇率保持双向浮动稳中有升，跨境资金保持净流入。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外汇管理部门扩大了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并向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新增了53亿美元的投资额度，同时深化外汇监管法制建设，强化外汇市场监管，有力打击地下钱庄等非法跨境金融活动。展望2026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持续推动深层次改革，包括深化制度型开放与贸易便利化，出台一揽子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政策，全面推广跨国公司本外币资金集中运营，优化科技与中小企业服务，并扩大跨境电商等新业态的结算便利，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其次，将强化市场稳定与风险防范，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监测，不断完善宏观审慎管理和预期管理综合施策，维护外汇市场稳定。同时，利用人工智能科技监管，加快推进外汇管理条例修订，并导入人工智慧与大数据技术赋能监管，加强外汇市场交易行为监管，高压打击非法跨境金融活动。此外，赋能区域发展与科技应用，支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创新，同时加速数字外管、安全外管建设，加快推进智慧外管应用场景探索实践，着力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号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吴清会面，就深化香港与内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交流意见。
0: 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与内地监管机构紧密合作，共同推进深化两地市场合作的务实措施。李家超指，香港拥有高度国际化的市场环境和成熟的金融基建， 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交易和金融活动的中枢，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一直积极推进金融基建升级、产品创新和市场拓展等多个关键领域的发展。香港在今天将推出国债期货，为投资者提供有效的离岸风险管理工具，有效吸引国际投资者参与内地债券市场和长期持有人民币国债，是完善人民币产品生态圈的关键一步。李家超期望和内地继续深化合作，提高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8月2号是香港的全民运动日，康文署一连两天免费开放了多项康乐设施供市民免费使用，鼓励全城的运动热潮。
3: 为鼓励香港市民经常性参与体育运动，康文署每年都会举办全民运动日，在香港18区指定体育馆上演乐趣纷呈的康体活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同一众官员就前往九龙公园体育馆与市民一同挥洒汗水。因应9月举行的第20届亚运会，现场设置许多与亚运相关的运动项目，如讲求速度和节奏的手球，李家超就同小朋友一起互动完成手球接力传递。此外，现场还设有紧接世界杯热潮的虚拟足球，以及模拟马术运动的田马装置，模拟赛艇运动的划船机等，有不少家庭专程前来体验，在运动的同时也增加亲子乐趣。也有学生认为，现场能够一次性体验多种类型项目，让他们在短时间内入门上手。
4: 今年呢个活动最好玩嘅游戏咧，当然咧就系头先我玩个射足球嘅游戏啦，都系令我觉得好似喺《士林足球》嘅电影中。
5: 我之前都嚟过呢个场嘅，但我之前就系嚟考试，就唔系嚟玩呢啲。今个活动啦，令我认识咗好多活动啦，即系运动啦。例如有騎馬啊、足球啊，佢哋都係一啲即係佢哋好似降低咗個難度，俾我哋更加好去體驗啦、啊，去適應啦、啊。
3: 今年全民運動日首度一連兩天免費開放多項室內外康體設施、公眾游泳池等供市民鍛鍊。行政長官李家超隨後也在社交平台發文指，希望借此機會邀請香港市民延續運動熱潮，也為正在積極備戰亞運及亞殘運的國家隊和港隊運動員加油。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2: 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蓝绿参选人各自继续强化地方拉票活动。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思川前往土城区扫街拜票，
0: 而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则回访莺歌区举办活动。那近期双方也针对三莺线建设的政绩互相攻防，成为了选战焦点。
6: 摊商送上白萝卜，象征当选的好彩头。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思川在土城区启动地方扫街活动，强化基层布局。
7: 李思川，
8: 张帅，
7: 四川四川，李思川，
8: 张帅张帅张帅。
6: 不少摊商主动跟李思川握手，也有人拿起手机抢着合照。新北选战逐渐升温，蓝绿参选人强化地方宣传。苏巧慧这一天回访莺歌区举办活动，争取亲子票。近期李思川团队批评苏巧慧屡抢收割捷运三莺线政绩，指他忽视新北市长侯友宜及第一线市府团队多年来的辛苦付出，斥责其种种行径是前人种树巧慧乘凉。距离投票日剩下4个月，蓝绿持续透过地方行程与政策议题展开交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3号凌晨20:21，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目前暂未接报人员伤亡、道路中断等情况。宜宾、泸州、成都等地震感明显，高县部分群众家中的监控记录了地震发生的瞬间。地震发生之后，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4级应急响应。四川省地震局已经派出了现场工作队来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0: 下节回来将会关注到的是上周港股重磅股发力，恒指实现了周线5连涨，一会儿见。

0: 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赛伦。 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财经方面消息，美股市场在上周震荡走高，三大股指全周都录得了超过1%的涨幅。展望本周市场将会关注美国7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以及多家芯片企业会发布财报。在刚刚过去的7月最后一周，美股市场经历大幅波动。尽管三大股指全周均录得温和上涨，但科技巨头财报的巨大分化以及美联储内部的分歧持续，使市场情绪保持戒备。 美股三大指数上周整体小幅收升，但盘中波动剧烈。累计全周，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约1%，标普500指数累计上涨1.04%，纳斯达克指数上涨1.59%。人工智能 AI 投资潮进入验收期，市场不再一味追捧所有概念股，而是检验企业的实际营收与资本支出回报率。苹果周线跌幅约7%，英伟达下跌约3%，亚马逊全周则拉升17%。 美联储上周宣布维持利率不变，然而决议出现了自2016年9月以来首次的3票反对票，这种内部强烈分歧传递出浓厚的鹰派信号。展望本周，市场关注的经济数据包括周一将公布7月 ISM 制造业指数、7月 ADP 就业人数和7月 ISM 非制造业指数将在周三公布，上周首次申请失业金人数将在周四公布，7月非农就业报告将在周五公布，将为美联储9月货币政策走向提供关键指引。 此外 ，SpaceX 首份季报也将在下周发布，1160亿美元先售股解禁也将来袭 ，AMD、
2: 闪迪、西部数据等企业财报也将在下周密集放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香港股市在7月份迎来了7番深行情，外围半导体赛道出现崩盘，利好资金流入低估值的港股市场。恒生指数在上周成功收复牛熊分界线，单月累计大涨超过13%。 AI 半导体类股加速去杠杆，利好资金流入低估值的重磅科网股，有助于恒生指数摆脱低迷走势，并且在上周三成功的站上了25800点，创下近2个月的高位。累计全周大涨921点，升幅6.6%。周线录得了5连涨，而整个7月份恒指累计大涨3003点，升幅达到了13.12%。 展望本周中东局势进展以及外围的 AI
3: 交易回暖势头能否延续，都将会影响港股后市。内地多家航司在日前宣布，自8月5号起回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分析认为，这将会提振旅游出行意愿，同时为航司运营提供缓冲空间。但是，每一站是不确定性依然巨大，所以下半年燃油附加费仍然有可能会再度冲高。
4: 自8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迎来新一轮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成人旅客燃油附加费调整至7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调整为40元，这也是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在5月份触及年内高点之后出现的第三次下调。
0: 眼下正值暑运民航客流旺季，数据显示，七月份内地航空客流量突破5600万人次，同比小幅增长，但经济舱平均票价却同比下滑0.7%，形成客流创新高、票价走低的行业态势。
3: 这是航空公司其实在它的裸票价格做了更大程度的一个让利。所以这一次的话，我觉得八月份燃油附加费的一个下调的话呢，实际上是能够给航空公司在裸票价格承让上其实带来一些喘息啊。那这样的话，可能对于他们实际经营效果的一个改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振的因素。而另外一个角度呢，总的票价其实也有可能在这个变化之下继续有所下调，所以这对于航空旅客的出行的话，能够形成一定的刺激。
0: 从上半年数据来看，油价上涨推高出行成本，一方面削弱旅客出行意愿，另一方面制约航司运力投放，供需两端压力叠加，使得民航出行需求有所受挫。虽然八月份燃油附加费下调，但现行标准仍然是美伊冲突之前的3.5倍。在战事延宕下，未来燃油附加费不排除再度走高的可能性。
3: 我们国内的燃油附加费的政策实际上是追踪前1到2个月实际的采购价格。那么现在的话呢，其实中东局势又有所变化，那么原油的价格在回调，所以我预期可能在9月啊，或者是10月的话，可能会把我们现在看到的原油价格的反弹继续表现在燃油附加费的一个回调上啊。那这些的话呢，可能都会进一步的对旅客的一个出行有一些实际的一个影响。
0: 余战甫认为，油价剧烈上涨对民航业的冲击强度大于疫情，影响来得更为迅速。抗风险能力偏弱的中小航司极易出现经营休克乃至破产。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家浩北京报道。
2: 欧洲多国大规模的山火依然肆虐，其中希腊的火情持续危急。两架消防直升机2号在首都雅典附近扑救山火时，在空中相撞，造成2人死亡，另外有2人获救。
4: 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希腊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参与救火时，在空中相撞，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两名遇难者为一名丹麦籍飞行员和一名希腊籍空中协调员。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发表声明，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希腊近来多地燃起山火，其中一场山火借助强风已蔓延至雅典西北方向约50公里处，情况最为危急。希腊消防部门已派出约5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在阿提卡大区西部，滚滚浓烟直冲云霄，消防人员在火场进行灭火工作。猛烈的阵风阻碍消防飞机取水和投水作业，当地上百栋房屋被烧毁，山火形势十分严峻。此外，希腊西部的凯法利尼亚岛等地也受到大火威胁。与此同时，在位于法国南部奥德省的卡尔卡松，消防飞机正在开展空中洒水灭火作业。地方当局称，火势蔓延导致一条主要高速公路关闭。另外，法国多地山火逐渐受控。东南部瓦尔省的官员表示，当地居民2日开始陆续返回家园。尽管山林多处被烧至焦黑，但多数房屋完好无损。当局证实，这场大火烧毁了大约1800公顷土地，摧毁约40栋房屋，但在消防人员全力扑救下，火势未有进一步蔓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再来关注一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联合工作组3号就赛里木湖景区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事件发布情况通报。通报指出，公安机关依法对7名涉事景区工作人员分别作出10日至15日不等的行政拘留处罚，每人并处罚款1000元。
5: 相关责任单位、责任人员受到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责问责。景区在指导下优化了自驾服务费相关的收取标准。
2: 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国际足联因为主席英凡蒂诺主推重大商业改革方案而引发的风波愈演愈烈。英国媒体就报道，欧足联已经要求英凡蒂诺辞职，否则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
5: 国际足联前副主席博伊斯认为，英凡蒂诺今后想要保住国际足联主席职务，就需要努力重建会员对他的信心。
6: 英国媒体报道，波足联已对国际足联蒂凡蒂诺发出最后通牒，立即辞职，否则将面临紧急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只需获得43个成员的支持，即可启动不信任投票。而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全部支持罢免伊凡蒂诺。欧足联在一日发表的声明中表明，已对伊凡蒂诺失去信心，并明确要求变革。英格兰足球总会也表示全力支持欧足联，并认为需要对国际足联的领导层和治理进行全面审查。伊凡蒂诺日前突然宣布计划成立一间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消息公布后，波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及亚足联均表示反对，并指责伊凡蒂诺黑箱作业，最终伊凡蒂诺宣布放弃计划。国际足联前副主席博伊斯认为，伊凡蒂诺想要保住国际足联主席的职务，需要努力重建会员对他的信心。
7: Do you honestly believe that he still, if it goes to a vote, if he gets the credibility back, I still think he probably will have enough support to carry on for further 4 years. But this is a big, it's been a big blow to Infantino, without a shadow of doubt, it's a big blow to Johnny Infantino. And as I say, he has a lot of work to do.
6: 博伊斯又说，伊凡蒂诺以前是一个非常正直明智的人，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之后，特别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影响，使他变得迷信权力。他深信这次计划引入私人资本，必定是特朗普的深度介入所致。但这个计划是荒谬绝伦的，因为私人投资必定以利益为先，足球活动必定会受到损害。
7: If you invest, you're looking to make money out of that investment. Now, to me, there's no way. FIFA i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to promote football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y don't need outside investors, and it would be very wrong if anybody ever suggested this again.
6: 下一届国际足联主席选举将于明年3月举行。伊凡蒂诺是目前唯一公

0: 己写了一首歌献给是男生。林青霞则表示，是男生是一个了不起的电影人，他的为人和对香港电影的贡献用一本书的篇幅都写不完。
1: 他对朋友是了不得的好，他是掏心掏肺的对朋友，在他最后的日子里，许多好朋友和家人每天都会在旁边陪伴他。在医院的日子里，我和徐克每天24小时轮流的守候。最后，他是在爱的包围下安详的离开我们。
0: 第五届亚洲国际青年电影展颁奖典礼在香港举行，最佳男主角由黄晓明夺得，而最佳女主角就由余文文与江一燕双双夺得。江一燕在受访时表示，想再与香港的导演团队合作。
2: 其实我之前因为也拍了蛮多香港导演的电影，四大名捕啊，三少爷的剑，然后我觉得是的消失的子弹，然后我觉得香港的导演也好，团队也好，真的非常的敬业专业认真，我还是依然非常期待跟他们合作。
0: 时代少年团加冠礼演唱会收官场8月2号到3号、5号到6号在上海体育场举办，预计接待观众超过20万人次，粉丝以青少年为主，其中未成年人占比超过1/4，且女性更是绝对主力。
3: 我从江西瑞金来的，然后呢快12岁了，
4: 十几个朋友一起抢，然后就只有两个人抢到，然后就是抢到很激动，手一直在抖，就是挺开心的嘛。
0: 由于活动场馆位于上海城区中心，人流密集且大，上海警方在每日进场散场的高峰时段采取了道路临时封闭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6: 更多消息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 中国无人军团全域抵达，拉开新制战斗力，变革序幕。
3: 非接触零伤亡，全天候作战，
2: 从海上蜂群到陆地狼群，
4: 我现在就给大家操作一下。
2: 从空中幽灵到深海刺客，
5: 开这个无人机发展是个先，
2: 未来战场自此不同。
4: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武器装备正在从平台对抗向体系化对抗来发展，

0: 2024年12月末，长江入海口的沪东中华船厂，一场举世关注的军舰下水仪式，悄然拉开中国海军深蓝作战体系的变革序幕。由中国自主研制的076型2栖攻击舰首舰四川舰正式亮相。这艘满载排水量40000余吨的新式战舰，凭借全球创新应用的舰载电磁弹射体系，被外界誉为第一艘具备无人机航母属性的新概念战舰。不同于传统2栖舰单一的登陆投送属性，四川舰从设计之初就跳脱传统作战思维，瞄准海空无人协同、多维立体作战的未来海战逻辑。历经10个多月的西装与调试，2025年11月，四川舰完成首次试航。
1: 那最大的特点实际上是安装了电磁弹射器，那就可以起飞固定翼的飞机。目前只有美国福特级航空母舰上采用了电磁弹射器，而我们现在在福建舰上采用了电磁弹射器，在两栖攻击舰上采取电磁弹射器的这个方式的只有四川舰。
0: 在四川舰诞生之前，传统2栖攻击舰的空中投送手段始终受限于直升机体系，即便搭载小型无人机，也受限于无弹射起飞条件、载弹量、作战航程等因素，难以支撑远距离立体对抗。而四川舰首创搭载的中压直流电磁弹射系统，直接打破延续数十年的2栖舰作战格局，让大型隐身无人机满载远程起降成为现实。
1: 首先，它是一个集合了很多世界上先进装备的特点的这么一艘两栖攻击舰，是中国人的一个创新。
2: 它仅次于航母，它是可以独立执行多元任务的海上作战平台，既能够投送2栖作战兵力，也能够依托电磁弹射器开展制海作战。美国福特号它采用的是中压交流体制，共享供电设计，这样的话呢，容易故障，能量转换频繁。而中国采用的是什么呢？是中压直流。

0: 有技术，模块化的独立供电非常稳定。由于故障率频繁，你像福特的航母，实际上到现在还没有形成实际的作战能力。
1: 电磁弹射对于大型无人机登舰之所以有着划时代的战略意义，关键在于它可灵活调节的弹射推力。
2: 如果还用蒸汽弹射，就可能给它的这个力量过大，使它散架，使它的这个内在的结构遭到破坏。而作为电磁弹射器，它可以比较灵活的调节，就是你重型的飞机，我给你一个比较大的推力，而作为轻型的飞机，我给你一个适应你的小的这种推力。那既然如此，我们就看到它的效率就大幅度的提升了。
1: 既能避免刚性拉力损伤轻薄无人机的机身结构，也能让大型攻击无人机满载燃油与弹药升空作战。如此高效的投送能力被业内生动形容为如同下饺子一般，在短时间内批量释放大量空中作战单元。而这项变革也让无人机从过去舰队的辅助侦察角色一跃成为海上立体攻防的核心战力。伴随四川舰稳步推进海事与战力生成，中国海军也正式迈入以智能无人装备为核心支撑的新制海战时代。有了四川舰电磁弹射这张强大弹弓，寻找可与之适配的强力弹矢，就成为释放这套新制作战平台全部潜能的关键所在。攻击十一隐形无人机，就是这张弹弓所能投送出的最具威慑力的隐身利刃之一。
2: 攻击十一呢，是我们国产的这种插打一体的作战飞机，那么它的特点在于隐身。它的隐身性能非常好，保证了它们的突防性。
0: 攻击幺幺的核心优势是兼顾空战协同与舰载适配，能与歼二零、歼幺六编队形成体系战力。
1: 2025年，中国空军主题微电影《梦圆》首度公开攻击十一与歼二十、歼十六 D 协同编队的画面。这款代号“旋龙零八”的飞翼无尾布局无人机，采用高度一体化的平滑机身，将雷达反射信号压缩至极致。机腹内置弹仓可容纳精确制导弹药，兼顾6小时以上的长时滞空与隐蔽打击能力，既能从陆地机场升空执行任务，也可借四川舰电磁弹射系统奔赴远海高危空域，承担高风险突击任务。
0: 双隐身这个搭配啊，就是攻击十一加歼二零，它可以解决高威胁环境之下的突防难题。由攻击十一前出踹门，摧毁敌方的雷达指挥节点，规避有人机的伤亡的风险。而歼二零呢，它可以跟进制空，形成侦扰打的闭环，提升突防成功率与作战效能。
1: 舰载隐身无人机的探索最早始于美国。21世纪初，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与海军联手启动隐身无人技术的前沿验证，一款名为 X-47B 的舰载无人机计划横空出世。它于2011年完成首飞，2013年又接连完成航母弹射起飞和拦阻着舰，成为人类史上第一款实现这一里程碑的飞翼隐身无人机。就在外界一度认为美国即将率先成型舰载隐身无人打击体系之时，这条看似一路领先的技术路线却在接连创下多个首次之后迎来转折。
2: 当时呢，他也想就是当航母出航之后，先用这种就是隐身的无人机，就是 X-47B 啊，可以在要前出的作战的区域呢进行侦察监视，它主要是起这个作用。但是后来不太成功，所以美国呢把这种飞机改成了加油机，也就是叫黄鲷鱼加油机。
1: 2016年，美国国防部将后续的舰载无人打击项目调整为无人加油机方案 ，X-47B 就此谢幕。但它的技术血脉最终以 MQ-25 黄鲷鱼的形式得以延续。
2: 空中加油机呢是非隐身的，假设它为 F-35 啊这种隐身的战机加油的时候呢，就可能出现把隐身的战机的位置暴露出来。所以美国目前呢是把 隐身的无人机作为加油机来使用的，而不是用于察打一体的作战飞机来使用的。
0: X-47B 早已经下马了， MQ-25 侧重于加油而不是攻击，这些东西都无法实现攻击十一的编队协同加舰载弹射再加隐身攻击的一体化能力。中国在这个领域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优势。美国呢，它是受助于它的官僚程序、成本不对称等等等等这些问题，技术转化滞后。这个差距本质是什么呢？是体系化研发与实战化落地能力的差距，而不是说单一技术的落后。
1: 远海纵深空域交由攻击十一隐身无人机负责纵深突击，而舰队周边和近岸广阔浅海还需要一批灵活轻巧的装备完成全天候不间断巡逻，而珠海 L30 无人艇便是守护近海的一支流动哨兵。2026年3月底，央视披露了大量 L30 无人艇编队协同演练画面。这款7.5米长的小型无人艇最高航速可达35节，机动能力远胜传统有人巡逻舰艇，最大续航里程突破300海里，足以支撑长时间的近海值守任务，无需人员登艇就能独立应对各类海上突发状况。
2: 35节的速度，也就是相当于我们汽车在陆地上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海水的阻力要比空气大800倍。那么如果我们的艇在水里能够达到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那是非常快的，那一般的舰艇是没法跟它比的。
0: L30 呢，它是以蜂群协同为核心，不追求重型火力，侧重低成本规模化的值守与拦截，可以弥补大型舰艇应对小型快速目标的短板，适配近海防御、反偷渡等实战场景。
1: 回顾近年黑海的海上冲突，无人艇早已在现代战场留下实战印记。2024年3月4日夜间至5日凌晨，克里米亚东部克赤海峡附近海域，乌军出动5艘马古拉 V5 型自杀式无人艇，对俄黑海舰队谢尔盖科托夫号巡逻舰发起集群突袭。这款艇长5.5米、续航60小时、可搭载200公斤炸药的小型无人平台，在夜视镜头的引导下接连撞向舰体，导致舰体多处遭爆炸重创。一艘造价约6500万美元的新锐巡逻舰就这样被总价不到200万美元的无人艇集群重创。这场夜袭让全球直观见证了小型无人装备对传统水面舰艇的颠覆性威胁。
2: 在俄乌冲突中，实际上这个乌克兰小艇就是跟踪俄罗斯的大型的水面舰艇，就你走到哪儿，我就像影子一样跟你到哪里啊！因为我体积比较小，又这个比较矮，对方不容易发现，不时地发出信号，把这个前面的舰艇的位置定出来。它岸上的这些岸舰导弹收到这些信息之后，就可以按照它指示的目标来打击水面的舰艇。这是一小艇上，有的是关通器材，有的是炸药，那么它就会形成一个狼群战术，就是围攻俄罗斯的护卫舰或运输舰。
0: 确实也打成了，但是呢，他们都是单打独斗的模式。国外的同类装备一般是侧重于单一的打击或者是侦察。
1: 不同于马古拉 V5 这种仍需远程人工遥控的小型快艇，L30 还搭载完整环境感知 AI， 指挥端只需下达宏观指令，整套蜂群逻辑在艇端自主运行。
0: 它的核心自主决策能力已经实现了质的突破，脱离了单纯的遥控，可以自主感知环境、拆分任务，必要的时候呢，还可以自主采取撞击的方式来拦截目标。
1: 从空中突袭到水面拦截，从舰载弹射到集群自主巡逻，侦察、决策、打击、评估，完整的海上作战闭环由此成型。 同样的技术逻辑与作战理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place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如果说海洋是无人装备拓展作战维度的前沿疆域，那么陆地就是这股变革浪潮最古老也最艰难的战场。陆战是人类战争史上最传统的作战方式，从冷兵器时代的方阵对垒，到机械化时代的钢铁洪流，身处一线，体能与载荷的矛盾消耗，时刻暴露于危险之中的生存压力，是每一名陆战士兵无法回避的沉重考验。
1: 以美军的一个单兵来说的话，他所背负的这个装备重量，全身加总在身上，加起来可能会有大概40公斤之谱啊。
0: 时光流转，战场的天平正在各个维度悄然偏移，那些传统意义上属于人类单兵的危险任务与沉重负荷，正逐步移交给一批钢铁之躯的无人装备。陆地战场，一场深刻的智能化变革已经同步到来。2026年5月，第11届中国军事智能技术装备博览会在北京开幕。军事专家曹卫东来到展会现场，带领摄制组看到了这些专为无人化作战量身打造的新型陆战装备。
2: 地面的无人装备，它现在呢，目前还是一种就是体系的配合，就是你不可能让一台干所有的事情，所以它呢实际上是有分工的。既有分工，就是背弹药的，也有分工拿枪炮的，还有分工搞侦察的。在未来的战场上，我们的战士过去他要背负很多的弹药，还要拿着枪支，还要自己观测，他的这个负荷就非常重。而现在他就可以一个人操纵这么多的这些装备。我现在就给大家操作一下啊，他们可以像台阶的时候可以爬坡，那么在负重的时候呢可以上台阶，而且可以按照我们的要求改变不同的方向来进行变化。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成绩。
0: 从2022年珠海航展第一次亮相的机器狗，到2年后升级而来的机器狼，历经多次迭代，这款装备已从单兵辅助角色跃升为完整的集群作战平台。2026年，一套分工明确的机器狼三兄弟集群透过央视镜头完整亮相，

0: 这套由中国兵器自动化研究所有限公司自主研制的新一代机器狼群，是一支专为复杂战场环境打造的无人地面作战编队，分为暗影负责街巷环境前置侦查，浴血可根据任务更换武器载荷执行精准点杀，极地专门运输弹药补给和背负物资。三款型号的机器狼各司其职，集群之间实时共享画面，动态分配任务，
1: 打破传统的巷战人员主导伤亡率高的困境。它不需要士兵深入街巷险地，集群可以率先的突入，破解巷战的视野受限，伏击频发的难题，将人员伤亡降到了最低。
2: 用无人的装备，由一个人来操作啊，就一个士兵来操作，他可能他的作战能力就顶了过去三个士兵。他的难点现在在什么呢？你的机器狼不能像人那么灵活的，比如说一个比较高的障碍，一堵墙，那这个机器狼机器狗它是翻不过去的，所以它只能作为一种补充，不可能完全替代我们人前去。但是呢，它有很多的作战的性能是可以替我们的，所以它一定是有人和无人的这种结合。
0: 相较于前代产品，新一代机器狼在机动性与稳定性上实现了质的飞跃，不仅四肢关节拥有12个自由度，模仿真狼步态，还能在废墟、楼梯、暗滩等非结构化地形中灵活切换，最高时速达15公里，背负25公斤载荷，仍可轻松跨越30厘米的高台。然而，在军博会的实际参观中，曹卫东还发现了同类足式机器人的另一个技术难点。低温考验，而这也是全球普遍存在的环境适配难题。
2: 我也看到了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在寒区的时候，这些机器狼由于电池啊，它耗得很快，所以它工作的时间会比较短。所以我们看到有的机器狼，它趴窝了，没电了，这是在现实当中或者在这种军事应用当中，是给我们的一个警示。就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用什么样的办法解决这种最后一击的事儿？因为这是战场上刻不容缓的事情。
0: 针对低温环境的严苛考验，全新一代机器狼三兄弟已完成系统性的极端环境验证。经过公开测试，暗影、浴血、极地可在-20摄氏度的极寒条件下稳定运行，关节运动不受影响，并能于冰雪覆盖的山地地形中执行侦察、火力打击等多样化任务。续航方面，狼群作战体系采用模块化电池与快速换电设计，该系列平台可在30秒内完成电池更换，有效应对长时间作战的续航挑战。
3: 那我认为，特别是在电池这部分，那由于中国大陆在电动车、储能以及相关领域这个快速发展，我认为高效电池这个发展其实相对于别的国家，它有一些产业和供应链相关的一些优势。
0: 除了地面的机器狼群，空中还有一个与之搭配的游动狙击手无人飞枪，可长时间悬停在建筑壕沟上空，居高临下针对建筑物窗口或隐蔽火力点进行精确射击。
1: 它与机器狼配合进行空地协同，核心是三连屏指挥终端主导的一体化的指挥链路，终端统一接受双方的实时数据，实现信息共享，操作人员呢可以下达宏观指令，无人飞枪与机器狼自主响应，动态分工。
2: 我们在现实的作战中，大家都知道对方都是藏在掩体里边的，他挖了一个战壕，人藏在这个地平线以下，枪就无法打到下边的。当我们用了无人的飞机搭载了枪支的时候，它就居高临下了，就等于在目标的上空了，你往下躲是没有用的，对于战壕里的这些人员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威胁了。
0: 据央视无人之境公布的画面，针对复杂城镇地形设计的协同战术中，地面机器狼承担街巷突击与平面推进，空中无人飞枪则负责肃清建筑死角与高处隐蔽火力点，两类装备透过统一战场态势数据共享，构成高低搭配的陆地作战网。 而在空对地的无人装备中，看似功能相近的装备，打击目标和应用场景却不尽相同。
2: 既然有四旋翼的啊，这个能够悬停的这种无人机，或者是固定翼的这种无人机，搭载了弹药也可以向下打呀，为什么还要发展这种挂枪支的呢？固定翼的无人机，察打一体的无人机，它只能挂一两枚的弹药，火箭弹相对说比较少，然后打击地面移动的目标，这样的成本是非常高的。扔炸弹只是把这个炸弹或者是这个弹药扔在这个目标的旁边爆炸了，但是它并不是对某一个目标或人员的精确的杀伤。挂了枪械的这个打击单兵是非常有效的，特别是短兵相接的时候，哎，有障碍物的时候，那么你有了这种无人机，它的枪就像一个狙击手或者是一个神枪手。
1: 一般人工都是十秒、二十秒，它是毫秒，指令同步传至飞控，完成姿态的微调，所以它可以实现精准的瞄准打击。
0: 城镇街巷的作战任务交由机器狼群承担，而当作战纵深向开阔地带延伸，面对复杂野战环境时，一支更为厚重的机械力量开始登场。VUT-10 履带式无人装甲车面向更广阔的野战环境，承担突袭、支援与战场保障任务。在央视今年三月公布的画面中，这款十余吨的无人战车采用模块化载荷设计，可根据作战需求快速更换武器与任务模组。30毫米速射炮与7.62毫米机枪构成基础火力打击配置。红箭12反坦克导弹赋予其远程精准拔出装甲目标的能力，侦察与扫雷模块则使其具备前出探路与战场清障的功能。
4: 无人战车你去攻击的时候，防守方啊为了要诋毁它啊，让它那个没有办法持续作战，势必啊有可能会好那个开火，然后暴露自己的位置。它在战场上可以发挥很好这种所谓的战场侦搜，或是啊这种所谓的威力侦搜的这样一个效果。
0: 而真正让 VUT-10 与普通无人平台拉开差距的，是它在极端电磁环境下的生存能力。
1: 它的核心啊是双重技术支撑。导航它采用北斗加激光加惯性航迹推算三重冗余架构，可以摆脱对单一信号的依赖，搭配加载多模冗余通信系统与抗干扰的模块，可以抵御电磁压制，同时通过光电毫米波传感器融合实现精准敌我识别。
2: 它的机动能力是很好的，因为它的这个重量要比我们有人的这个装甲车和坦克轻得多，那它的速度就可以提升上来，它的行驶的距离就会大幅度的升级。通过比如说有线，我来给它设定预先的啊这些程序，就它不会受到外面的干扰，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会很快的变频，通信的频道受到干扰的时候，我马上跳频，哎，就是换到其他的频道。
0: 军博会上，类似的履带式无人装甲装备也在展出之列。
2: 我们看到啊，比如说陆地上装备，它人的腿已经被履带所代替，那既可以带上枪支，带上火箭弹，还可以进行侦察。再有呢，就是我们在履带式的啊这种无人装备中，它可以爬坡，还可以在不同的这种比如狭窄的这些环境里边进行前进，因为履带式的它这个摩擦力大嘛。还有可以爬坡的角度也大，它比这个车轮式的呢，虽然速度要慢一点，但是它适应的环境可能更多，而且载重啊，就是它的负载可能更多一些。因此，我们看到就是在现代的无人装备中啊，这种能够爬坡、能够进行运输物资、进行打击的这种装备越来越多。比如说要再大一些的，我们像这种啊，就是履带式的无人的车辆。那既有侦察监视的功能，有打击的功能，还有运输的功能。
0: 放眼全球陆战无人装备领域，美军早年的决斗士、俄罗斯天王星9都是和 VUT-10 定位相近的中型履带无人战车。前者侧重为步兵开路侦察设计， 后者主打多元重火力，而 VUT 十走出了一条均衡路线。
1: 其实他们呢是各有短板，前者呢成本高，后者呢故障率高，而且呢环境适应性差。VO-T10 兼顾抗干扰性、机动性与低成本，已经通过了实战的验证，整体水平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0: 机器狼集群，无人飞枪与无人战车联手搭建起层次完整的陆地无人作战体系，而陆地无人装备的成熟应用仅是中国全域无人作战布局的其中一环。中国无人装备的研发体系最早发轫于空中领域，历经数十年技术迭代，已形成完备深厚的空中无人作战矩阵，成为整体无人化作战体系中的核心基石。
5: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在中国无人装备的发展版图中，空中无人机的研发起步最早，这条路一走便是数十年。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北京航空学院急于缴获的美军 BQM-34 火风无人机逆向仿制，研发出国产首款高空无人侦察机无侦五，代号长虹一号。它需要由母机空中投放降落伞回收，最大巡航速度每小时820公里，绳线1.8万米。从无侦五起步，中国无人机技术在漫长的蛰伏中累积着经验。2005年，翼龙系列立项，2007年，翼龙一成功首飞，成为国内第一款察打一体无人机系统，搭建起成熟的常规无人作战体系。沿着这条研发路径持续延伸，2018年珠海航展，彩虹七以全尺寸模型首次公开亮相。2025年12月，这款采用无畏飞翼构型的高空长航式隐身平台完成首飞，成为攻击十一之外另一条独立发展的飞翼隐身无人机技术路线。
1: 彩虹七呢，如果你在就是完全啊，就是不用人操控的情况下，那它受电子干扰的情况就比较少，因为它已经设定了内部的程序了，你即使给它发射一些错误的信息，它不会听你的。它起飞的时候，无人机的起飞的这个跑道或者是说它的这个场地要比有人机要短得多，小得多，所以它可以在比较简陋的这个机场上就进行起飞了，那这个对于你放飞无人机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2: 攻击十一就目前来看，它是一个典型的隐身的无人这个攻击机哦，它的更侧重的是这个作战渗透，那打击敌人要害目标。那这个彩虹七，我认为它虽然是被大家认为也是一个察打一体用的这种无人机，但我认为它可能更强调在战略侦察、敌情这个收集以及这个战损评估等等。尤其是这个彩虹七，它本身的体积，就目前的看的数据来讲，会比攻击十一要大很多，因此它本身会具有一个可能更长的滞空时间，更远的作战航程。
0: 作为一款隐身长航无人机，彩虹七专门承担高空空域的感知和突防任务，可长时间在防空圈外静默监视，是名副其实的空中幽灵。
1: 我说站得高看得远嘛，但看的面积肯定很大，就等于是多了一双眼睛，可以看到这个对方的这个纵深的目标，可以对他的兵力部署、调动、战场态势的变化实时的掌握情况。因为你可以发射导弹对地面上的这些雷达阵地、导弹阵地还有兵力的集结地进行打击，那这个高空的侦察机看的区域很大，所以它可以传回来的信息也很多。
0: 彩虹系列在隐身无人机赛道上稳步迭代，中国创新无人机的研发也在颠覆性道路上大胆突破。
2: 那有一些中国本身创意的无人机也纷纷问世哦，像是这种九天无人母机，这种就是开无人机发展的这个先河。
0: 彩虹七主攻单机纵深突防，中国航空工业研发的九天重型无人机则走出集群蜂群作战路线。这款被外界称作空中无人航母的大型平台，机腹内集成异构蜂巢任务舱，可一次性释放上百枚巡飞弹或小型无人机，对目标实施蜂群饱和打击，也可根据任务需要在两小时内快速切换模块，执行远程侦察或电子干扰任务。
3: 九天无人机作为空中母舰，能够释放200架左右的子机，可以形成饱和攻击的能力。
0: 除了可于高空释放蜂群的九天无人机，还有以地面发射为核心的阿特拉斯蜂群系统。在央视今年3月公布的画面中，这套系统由蜂群二号陆战车、指控车与保障车共同构成。单车可搭载48架无人机，从低空掷出一张密集的智能蜂群火力网。
1: 它的间隔发射3秒钟间隔，是为了让不同的这个飞机呢有一定的间隔，保持一个距离，不要大家相互撞上。一群蜂放出去之后，一个人呢 却可以操纵90多架无人的小蜜蜂，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却完成了大量的这种作战的任务。
3: 它依托分布式的智能，无人机可以自主避障补位，形成争扰打的闭环。
0: 整支阿特拉斯蜂群采取灵活的任务配置模式，发射种类与顺序随战场需求动态调整。近百架无人机升空后自主组网，协同编队，按预设分工完成对目标的精确打击。
1: 这么多的一群蜂，可能有的呢是负责侦察监视的，就是寻找对方的目标的。那还有一些蜂呢，可能是带着武器装备的，是打击的。那还有一些蜂呢，可能是观察的，可能还有一些蜂呢是专门吸引对方火力的。
0: 身为无人机蜂群作战的领跑者，2016至2017年，中国电科就先后完成67架、119架、200架固定翼无人机集群飞行试验，不断刷新世界纪录。2020年，随着中国首个实用化无人机蜂群系统的问世，这项颠覆性技术正从试验场加速走向战场。如今，蜂群化无人作战装备已大量投入全球实战之中。俄乌冲突以来，俄军批量使用柳叶刀巡飞弹和天竺葵二无人机对乌实施饱和攻击，开创了低成本集群打击的实战案例。但两者的运作逻辑和阿特拉斯蜂群存在明显代差。
3: 在俄乌冲突当中和中东冲突当中，那些几十架无人机同时来袭的场景，严格说来啊，它是属于饱和攻击，而不是真正的蜂群。俄军曾使用柳叶刀和天竺葵二无人机，以10到30架的规模同时攻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但是他们之间没有自主协同，只是通过预先编程的飞行路径和时间来实现同步。真正的蜂群作战要求每架无人机都能够自主飞行，相互交换数据，动态分配任务。
0: 无人蜂群带来的低空突防压力，也在推动各国加速研发对应的防御装备。毛羽

0: 顿的攻防博弈从未停歇。对此，中国搭建起一套软硬协同的激光反无人体系，由光剑十一 E 与光剑二十一 A 两型装备搭配组网作战。
1: 发展激光武器就要它的速度，就要它的发现即回杀。
2: 传统的反无人机系统，它依赖阵地部署，面对集群饱和攻击的时候，容易被锁定和压制。而光剑二十一 A， 它搭载在8x8的底盘上面，实现了发现及摧毁的移动拦截，大幅提升了在复杂战场环境下的生存能力和响应速度，尤其适合于掩护行进中的装甲集群或机动指挥部。
0: 在央视三月底公布的画面中，光剑二十一 A 采用高能激光实施硬毁伤，直接烧穿机身外壳，摧毁内部电路，具备行进间拦截的边走边打能力，能够伴随地面部队实施机动低空防御。而光剑十一 E 主打软杀伤，依靠脉冲激光致盲无人机光电探测模块，使其丧失侦察与传输能力。
3: 激光哈，它的优点就是便宜，因为你可能需要哈这个产生足够的电啊，让它进行一次发射，而不是真正采用包含我们讲的硬杀的这种武器啊。
4: 这个激光它每发这个射击，如果说击落这个无人机以后，它所这个产生的这个成本大概就只有几块美元而已。
0: 在军博会的展会现场，摄制组看到了类似的先进激光拦截装备。
1: 在现代战争中啊，激光反导啊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或者非常先进的这种装备。那我们现在呢，在展台上也可以看到，既有这种小口径的火炮机枪，还有像电子干扰这样的设备，还有像这个激光直接毁伤的这个武器。那么目前呢，大家看到的是可以毁伤8毫米啊这样的钢板。那么其实呢，我们后面还可以看到，就是融为一体的，就上面既有像光电观测系统，还有像这种雷达系统，包括像我们的这种其他的无线电侦测信号，传为一体，然后用这种激光来还击。这个主要呢在地面上，但实际上呢，就它的体积和它需要的这种能量来讲呢，我们在舰艇上，特别是大型的舰艇上，也同样可以使用。
0: 然而，激光防御装备的实战运用，中国并非先行者。率先将这类装备投入实战的是另一个地处中东的国家。
1: 激光武器的运用而言，最先使用的是以色列，因为以色列现在已经把激光的防御系统不但自己使用，而且还向国外输出啊。在中东地区中，因为他们要防伊朗的这些无人机或者火箭弹的来袭，所以他已经在使用了。
0: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以色列就联合美国展开鹦鹉螺高能激光实验项目，是全球最早一批面向实战应用的防空激光研发计划之一。与此同时，美国也在舰载高能激光反无人技术领域长期布局。2014年，美国将30千瓦激光武器系统原型机安装于庞塞号两栖船坞登陆舰，开赴波斯湾海域展开海上技术验证。2022年，美海军又将60千瓦级 Helios 制式高能激光系统搭载至阿利伯克级普雷贝尔号驱逐舰，完成从试验样机到作战舰艇搭载的关键跨越。2025年，该系统顺利完成海上击落4架无人机测试。
1: 因为船的体积很大，可以给它提供比较大的电能，如果你放在飞机上是装不下的，所以它放在船舶上来进行使用。而我们现在也有了这种激光的武器，主要是在车辆上载着。当然我们现在在海军测试这种就是末端导弹拦截系统的时候，也测试了激光武器，说明我们也可以把激光武器放在舰艇上。
2: 但是美军面临的核心瓶颈在哪呢？它在于体系融合与实战的验证。激光武器受天气影响比较大，而且一次只能攻击一个目标，在应对风情的时候切换效率呢，其实是存疑的。此外，美军近期曾误接己方的无人机，这个凸显了识别与协同的短板。

0: 反观国内的反无人机防御体系，一套从探测到摧毁的完整拦截链条已然成型。2025年九三阅兵式上，反无弹炮系统、高能激光武器、高功率微波武器首次集体公开亮相。这套反无人机的铁三角组合，共同构筑起从中近程到末端的 T4 防御网络。
1: 可以说呀，中国在反无人机领域已经从跟跑转向了领跑，而美国呢，仍在解决如何可靠地打下一架无人机的基础问题。
0: 空天无人蜂群构筑起覆盖高空的立体防御网络，而现代战场的纵深对抗边界早已从九霄云巅一路延展至万米深海。一群深海暗战中的隐形刺客，正在填补水下无人作战空白。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企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
0: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2025年12月，黑海东岸新罗西斯克港，一道无声的黑影潜入港口，突破俄军多层水下防线，在停泊的基洛级潜艇旁引爆。在这段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公布的画面中，一款名为潜海鹰的自杀式无人潜航器，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首次无人潜航器袭击作战潜艇的记录。虽然俄方事后对舰艇遇袭予以否认，但这次袭击向世界再次警示了水面之下这个常常被忽略的隐秘战场正成为无人装备的下一个角逐要地。就在海外水下无人作战手段快速迭代之际，国产仿生水下无人装备同步完成技术定型。2026年3月，央视首度公开一款外形似魔鬼鱼的水下装备，翱翔五型仿生氟氛柔体潜水器。
1: 氟氛呢，这种水生动物吧，在海洋里边呢，体积还是比较大的。它呢，还可以窜出水面啊，进行飞行式的啊观测，或者是它捕食，然后再浮到水里。那我们看到氟氛的这个特点呢，它扁平，不像我们传统的这个鱼雷像个雪茄烟呐，或者像个大圆筒子呀，它像个大三角形，它在水里所受到的浮力就大。
2: 传统鱼雷型潜航器有三个先天的短板，是什么呢？噪音比较大，机动性比较差，载荷空间比较小。而氟氛扁平宽大的体态带来了三个颠覆性的优势，一个是声学的隐身，胸鳍波动推进几乎不产生机械的噪声。二是充裕的载荷空间，扁平躯干可以容纳高精度的声呐、人工处理器等设备，而且运动平稳。第三个是长航程的高机动性能，滑翔模式航程可以达到上千公里。
0: 得益于低噪推进与宽大载荷设计，这款仿生潜航器不止单独执行潜伏侦察任务，独特的水下通讯技术让多机协同组网成为可能。通过组建的水下局域网，以中继接力方式将卫星信号转化为声纳信号直达深海，实现了水下信息及时传输的突破。
2: 它在深海隐蔽侦察当中呢，具有不可替代性，这在于它能够做到在对方的眼皮底下像一条鱼一样完成侦察。更关键的是，多只魔鬼鱼可以通过声纳信号组建水下的局域网，所以它能够实现卫星信号到声纳信号的转换，在切断有线通信之后还可以自主导航，集群协作。这种隐身加组网再加自主的能力，使它能够在港口、水道、航母的船底下等等传统装备没有办法进入的浅海这些复杂环境当中潜伏，为后方核潜艇提供实时的情报。通过分布式的感知网络，将深海战场透明化，成为无可替代的水下幽灵。
0: 仿生氟氛专司近岸浅海隐蔽侦察，远洋长周期战略侦察、水下风控等任务则由大型无人潜航器担纲。2025年93阅兵式上 ，HSU-100 超大型察打一体无人潜航器与 HAX-002 无人布雷系统首度公开亮相。其中，作为2019年 HSU-001 的升级型号 ，HSU-100 可搭载侦察声纳与水下打击模组，具备察打一体能力。HAX-002 采用鱼雷流线外形，配备泵喷推进系统，侧重隐蔽侦察与水下布雷。
2: 在智能化的机群上面，美军说老实话，它还是领先的。它的分布式的传感器网络呢，已经实现了数十艘 UUV 的这种人工智能系统，而中国的水下狼群呢，目前还处于多艇编队的验证阶段，但是我们的追赶速度是惊人的。
1: 中小型的无人潜航器啊，我们和国外的水平呢不相上下了，差距我觉得主要还是大型的无人潜航器上。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它有一个动力的系统，你的动力如何解决，是靠电池还是靠发动机还是靠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那 这个我们现在还是有差距的。
0: 全球水下无人装备中，美国被认为是起步最早、布局最完备的国家。美军超大型无人潜航器以波音虎鲸 XLUUV 为核心，设计续航6500海里，主打远洋长期潜伏、水下模组化布雷、大范围海底侦察。中小型系列则以蓝鳍金枪鱼系列为代表，侧重近海持续水下探测。
3: 美国大家在这方面水下这个通那个技术领先，它不是着在这个所谓的通讯技术，而是在不同的水域跟海况去累积所谓大量的这样一个资料，就是要建立自己本身的这个大量资料的这个资料库，碰到这样的一个海况或碰到这样的水温、碰到这样的水流等等，能够在于这种它所收整的大量的资料中快速的找到最接近的解决方案。所以呢，一般现在大家开发的这一系列的这种所有的这种水下无人装备，征收海洋环境哈这个调查的这个部分为主。这些水下水文的资讯呢，对于这个自己方的这个前舰部队啊，在这个海域中哈这个作业哈，具有相当大的一个重要性。
0: 各式无人作战平台持续拓宽战场覆盖范围，而那些过去仅见于科幻作品的空天作战构想，似乎也正一步步走向真实。2017年，中航工业推出一项南天门计划科幻 IP， 故事背景设定在2043年，中国启动的一项全球性综合战略防御体系，包含鸾鸟空天母舰、白帝空天战机、玄女无人机和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全套概念装备。虽然南天门计划尚在前瞻构想阶段，却以另一种方式诠释了中国军事未来发展的底层脉络。从近岸仿生潜航

0: 有多快，而今天呢，同样一款武器，你同样的速度、同样的吨位、同样的飞行高度等等这些作战资源，当你把武器要准确击中了一个目标的时候，它更重要的是你的算法水平怎么样，你的人工智能的水平怎么样，你的大模型的水平怎么样。像飞行员把导弹发射出去，人工判断需要20秒时间，而今天用人工智能来解决这个问题，200毫秒。所以你过去的作战资源再厉害，你的算法不行，你的人工智能不行，你的武器再好，在20秒之内你已经被人家干掉了。在基础的科研能力，包括你的算力、算法、你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基础的能力方面，美国还是领先于我们的。但是呢，中国把这些基础的软件、基础的算法、算力应用到我们的武器装备，这个的技术水平的集成，中国一点不比美国的差。
1: 纵观这支跨越深海陆野、直达空天边际的庞大无人军团，一幅中国新质战斗力崛起的完整图谱已经清晰铺展开来。这一切正是中国国防科技自立自强、迈向世界一流的雄伟印证。
2: 我们所有的武器装备，无论是有人的还是无人的，它都是我们中国人的创造，说明我们自己的创新能力、制造能力都达到了世界的先进水平，说明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武器装备正在从平台对抗向体系化对抗来发展，说明了我们的这种装备的信息化的能力大幅度的跃升，说明了我们解放军的这种就是军事上的转型在按期完成。

0: 财经，今天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7月31日发表声明说，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条件是要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并从加沙撤军。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科恩20日则表示，以方并未同意停止对加沙的军事打击，称任何参与对以西结活动的武装人员都将被以军消灭。 同时，有报道指出，以方向美国表明对哈马斯解除武装协议的严重安全担忧，认为哈马斯仍计划重建军事力量，而非真正实现非军事化。以方称，在哈马斯完成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撤出目前控制的加沙大部分地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埃及重要的港口达米埃塔港在日前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在事件发生之后，埃及已经将调查重点转向了无人机残骸的技术鉴定，希望能够尽快的查明无人机来源以及事件的责任方。分析就认为，这起事件不仅是凸显出了地区冲突持续的外溢，也反映出了中东安全局势正在变得愈发的复杂。
2: 埃及达米埃塔港无人机事件发生后，埃及有关部门已将调查重点转向现场无人机残骸的技术鉴定，希望通过分析无人机型号、飞行轨迹及来源，尽快查明事件责任方。目前，港区维持较高等级安保，港口运营保持正常，36个泊位持续作业，物流运输未受到明显影响。
3: الزاوية الأولى إنها طبعا بترتبط بفكرة تطور التهديدات الجوية الغير تقليدية. رقم اثنين أو الزاوية الثانية هي فكرة يعني تطور أو اتساع رقعة الصراع، وده بيؤكد بأنه الجانب أو الصراعات الحالية في الإقليم بتتوسع رقعتها وبتمتد أثرها حتى لأطراف أو دول غير يعني في الحقيقة منوطة أو لم تكن من الأطراف المباشرة.
2: 分析人士认为，这起事件的意义不仅在于港口遭无人机袭击本身，更折射出中东地区安全环境正在发生新的变化。随着无人机等非传统作战手段的不断发展，地区冲突的外溢效应正在不断增强。即便并非冲突直接参与方，也越来越难完全置身事外。
3: حتى مع فكرة عدم تحديد من هي الجهة المسؤولة، ده بيعمق من فكرة بأنه في وسط يعني أو في صدد وخضم هذه الاشتباكات وقواعد أو المشهد الأكثر تعقيدا، نحن في يعني مصر كمان في على سبيل المثال وتحديدا على قراءة للحدود واللي أصبحت الآن أكثر اشتباكا، ده بيؤكد بأنه صعوبة تحديد الطرف.
2: 随着地区冲突持续外溢，中东安全局势进一步趋于紧张。美国近日已经向包括埃及在内的多个中东国家的美国公民发布安全警告，提醒提高警惕，并做好必要时撤离的准备。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1: 石油输出国组织及盟友欧佩克加宣布，在9月份将会再度的增产，是连续第6个月增产，标志着此前的自愿减产措施已经全面解除。欧佩克加在周天的视频通话之后就宣布，由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牵头的7个成员国同意，下个月在石油产量目标每天再次的提高18.8万桶。尽管中东地区的石油供应仍然受到了冲突的限制，但是欧佩克加在战争期间每月都提高了石油配额。多位消息人士在会议前就表示，欧佩克加第四季度可能会暂停增产，但是正式声明当中并未提及第四季度的协议走向。 此外，还有报道称，一旦波斯湾石油供应恢复正常，沙特可能会提高产量来帮助补充全球枯竭的石油库存。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俄乌交战持续，双方互袭对方的电商平台物流仓库。巴基斯坦发生了自杀式的爆炸袭击，造成多人死伤。
4: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就已经进步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黑龙江自贸试验区黑河片区管委会方面在二号表示，中俄首条跨境索道项目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跨黑龙江跨境客运索道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完工，整体的工程项目预计会在今年内可以全部完工。中俄跨境索道项目中方建设地点是位于黑龙江省的黑河市大黑河岛，俄方建设地点是位于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的市中心临江区域。根据介绍，这一条索道的水平长度约为970米，设两个轿厢，单个轿厢承载110人，单程可以运送6到8分钟。有俄罗斯的媒体就表示，项目投入运营将会是整个区域的一个重大事件，黑河将会形成桥梁加轮渡加索道的三级跨境运输体系，大大的促进两边国家的地区旅游和物流以及贸易的发展，将会使得俄方所称的阿穆尔河，也就是黑龙江沿岸的游客量成倍的增长。罗马尼亚海军在二号在巴拉运河实施了受控爆炸作业，通过调整河道的水流走向来提升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供水水量，旨在缓解多瑙河极端低水位所引发的核电的停运危机。罗马尼亚海军在巴拉运河的一侧实施了受控爆炸，而爆炸激起了巨大的水花和浓烟。作业期间，潜水员开展水域检测，海军舰船配合保障。受控爆炸旨在改造河道的水文条件，将巴拉运河水流引流至多瑙河的旧河道，大幅度的提升通往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供水量。罗军方就表示，后续还将会依托爆炸物料搭建水下的堰体，力争在四号之前达成预期的输水效果。受到极端干旱的影响，多瑙河的水位创下了历史新低，无法满足核电站的冷却供水需求。切尔纳沃德核电站两座反应堆在日前先后被迫关停，罗马尼亚已经宣布8月全国进入到了紧急电力状态。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乌在二号继续的发动了无人机的护袭，乌军再次打击俄罗斯最大的在线零售商野莓公司的物流中心，而俄军也是还以颜色，连续2天袭击乌克兰的电商平台仓库。

现场画面显示，有俄版亚马逊之称的野煤公司位于萨马拉州的一座仓库，二日升起滚滚浓烟。据路透社报道，这座仓库是野煤的一处仓储物流中心。萨马拉州州长证实，其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自7月18日以来，野煤公司已有十余处仓储设施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控野煤向俄军供应无人机组件等军用物资。野煤至今尚未公布损失金额，但分析人士估计，单是上周遭攻击的两座仓库，损失就可能超过15亿美元。与此同时，乌克兰一知名电商平台称，其位于基辅州布罗瓦雷的核心大型仓库二日晚遭遇两架俄军目击者无人机袭击，这是仓库在24小时内第二次遇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平台各项业务正常运转，服务未中断。公司称，短时间内的两次打击属于针对其电商物流基础设施的针对性袭击。另一方面，意大利国防部二日表示，意大利海军塔翁迪雷维尔号巡

0: 罗舰当天在执行欧盟伊里尼行动时，于南部的潘泰莱里亚岛以西海域拦截了一艘悬挂喀麦隆国旗的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由于船长起初拒绝配合，裔海军人员乘坐直升机登船，以核实其是否悬挂假旗以及注册文件是否有效。一方表示，此次登船检查在希腊船只与波兰海上巡逻机的支援下完成，历时约2小时。这是欧盟不到2周内第二次对俄影子舰队游轮进行登船检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乌两军在2号进入到了夏季战役的第二阶段，俄军在扎波罗热、赫尔松以及顿巴斯等战线持续的推进，而乌军仍然是在艰难反击。有专家就指出，乌军新任的总司令德拉帕特主张不固守无价值城池的策略，并主张以技术优势来弥补兵员的总量劣势，降低乌军的自身伤亡。
2: 梅里托波尔，那么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扎波罗热地区目前的临时首府梅里托波尔。这里呢离顿涅茨克大约375公里左右。我们现在来观测一下，特别是在扎波罗热地区以及赫尔松地区，还有是在顿巴斯地区的这种军事的态势。
3: 在扎波罗热的奥列霍沃市，俄军部队已接近该市西侧的高地。与此同时，奥列霍沃东南翼的留比茨克和多林卡附近的战斗仍在继续。俄罗斯国防部宣布，俄军东极群第36集团军第37独立摩托化步兵旅已控制扎波罗热的留比茨克市，俄军清除了超过12平方公里的防御区域，摧毁了500多座建筑物。本台记者观察，整场战斗乌军战损第225独立突击团的一个连，包括26辆装甲步战车、17辆汽车、23辆机动车辆以及13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还有60多架的88雅加型的重型6旋羽无人机。截至发稿时间，乌军组织预备队在杰尔诺瓦托耶东翼反击，乌军正企图通过别列佐沃耶开辟一条通往杰米罗夫卡的道路，并建立奥利霍沃的侧翼阵地。双子城战线没有太大的变化，俄军主要加强了托列茨科耶地区新格里格罗夫卡方向的战斗，乌军依托德鲁日科夫卡城向西南翼进行反击。在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一线，乌军对瓦修金斯科耶的反击仍在继续，红利曼市的零星战斗仍在继续，俄军已控城约99%，乌军在城东雷德科瑟布诺维附近的反击推进也十分艰苦。几天前，乌军集结战略预备队，试图突破俄军第20集团军的防线，并包抄俄军第25集团军的后翼。但是乌军的战略预备队主要由国土地方民团和警察的边防军组成，其战斗力严重缩水。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扎波罗热的报道。
1: 西班牙的飞地休达的局势在逐步的恢复正常。西班牙政府在2号就表示，近期涌入休达的大约60000名非法移民，大多数已经返回了摩洛哥。本轮移民危机的死亡人数上升到了72人。极右翼政府就抨击政府的移民政策是过于宽松。西班牙呼吁党领导人阿瓦斯卡尔2号到访了休达，向支持者发表讲话，强调欧洲必须要管控边境，直指首相桑切斯应对偷渡潮负责，称其放任非法移民入境，对意大利暂停两国申根自由通行机制的做法表示理解。而与此同时，西班牙安全部队的人员继续在与摩洛哥接壤的边境口岸遣返非法入境者，目前已经有超过4.8万人返回了摩洛哥。国民警卫队在2号在休达附近的海域加装了大约500米长的浮动屏障，严防新一轮的偷渡潮。 熊本强震发生之后，不少的日本灾民没有前往避难所，而是选择睡在自己的车中。有人就担心余震不敢回家，也有人认为车内更能够保护隐私。日本熊本县在2号发布消息称，因为地震而在私家车上避难过夜的一名70多岁的女性疑似中暑死亡。日本舆论就呼吁长时间车中避难会增加健康的风险。我们来看本台特派记者从熊本灾区的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熊本县宇城市的市政府，这里在地震中观测到的最高烈度是7，所以进入市区之后呢，可以看到有些道路是明显的隆起和变形，市政府大楼也有墙面的受损和玻璃破碎，附近有建筑物被大火烧毁，外墙和空调设备大量的脱落。我身后的市政府停车场停着大量的私家车，当地灾民呢都是准备留在这里的车内过夜。
5: 不少灾民告诉我们，即使家还能回去，也因为担心余震不敢安心睡在家里。还有人说，十年前曾经历过熊本地震，没想到这次又再次遇上强震。除了避难所生活不便，不少居民更坦言，真正让他们不敢回家的是对余震的恐惧。
6: もう家の中にいることが何より恐ろしいっていうのが正直な気持ちなんですよね。やっぱ多分家具がもうバーン倒れたところとかを目にすると、本当に家にいるともうちょっと揺れただけでももう恐ろしくてですね。
4: 刚才一名老人告诉我，虽然附近设有避难所，但是他觉得睡在自己的车里更安心，也更有隐私。不过长时间蜷缩在狭小的空间，可能会引发血栓。如何让灾民愿意进入避难所，并且安全度过避难生活，仍然是灾后应对的重要课题。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真生、大大大介，日本熊本报道。
1: 巴基斯坦布洛阿特峰在日前发生了雪崩，一支国际登山队全员遇难。阿尔卑斯山的登山俱乐部在2号就发布了通报称，救援队再次的回收了4具雪崩遇难者的遗体，并已经运至了海拔5600米的1号营地，其中就包括中国籍的登山者王忠，以及此次率领登山队的尼泊尔裔的英国籍登山家普尔贾。根据通报称，王忠、普尔贾与另外的2名夏尔巴乔岛的遗体在1号营地下方一侧的位置被发现。至此，这一支由10人组成的登山队已经确认全员遇难，但是因为部分的队员遗体所处的位置风险过高，暂未实施回收。公开资料显示，王忠在生前挑战攀登全球14座8000米以上的高峰的14峰计划。位于巴基斯坦北部的布洛阿特峰，海拔约为8047米，是他挑战的第13座高峰。领队普尔贾曾经在7个月内完成了登顶14座的最高峰，并于2024年再度的发起挑战，无氧登顶这14座高峰。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处警察局的附近，在2号发生了自杀式的袭击爆炸，造成至少14人死亡和26人受伤。警察表示，一名自杀式的袭击者在该省的斯瓦特地区一处警局的门口被警察拦下搜查时引爆了炸药。爆炸发生时，数百人正在附近的广场参加示威活动，抗议该地区最近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死伤者就包括集会当中的平民和警察。救援队和安全人员在赶到现场之后，将伤者送往医院的附近。警方封锁了事发的区域，展开搜查。目前尚无任何的组织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开伯尔普什图省近期 恐怖主义的活动茂盛。7月29号的另外一起恐怖袭击造成了至少7死22受伤，民众就批评当局未能对武装分子采取果断的行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一处住宅在2号的凌晨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了1人死亡和5人受伤。波特兰警察局就通报指出，枪击是发生在3点半左右，警方抵达现场之后发生了2人中弹，其中有1人送医之后不治身亡，另外有4名伤者自行前往医院，5名伤者均无生命危险。嫌疑人在事发之后逃离现场，案件正在调查当中。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中国海军83舰编队抵达印尼，开启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希腊2架直升机扑救山火时相撞，造成2人死亡。
7: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7: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9: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7: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9: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7: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83舰编队2号抵达了印尼泗水丹戎佩拉港，开启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由7激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海军83舰编队，当天上午的10点左右，缓缓地靠近泗水丹戎佩拉港的码头。中国驻泗水总领馆的工作人员、印尼海军官兵代表、华侨华人代表等到码头迎接。访问印尼期间，两国海军官兵将会开展包含舰艇互访、座谈交流、文体友谊赛等系列活动。海军83舰编队将会举办甲板招待会，并向印尼的军方、当地的民众以及华侨华人开放参观。在访问结束之后，双方将会开展海上联合演练。中国人民银行在1号召开了2026年下半年的工作会议，会议总结2026年以来的工作，分析当前的形势，部署下一阶段的工作。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潘功胜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议认为，2026年以来，面对国内外形势变化的影响和挑战，中国人民银行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部署，出台一系列货币金融政策，支持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及金融市场平稳运行。会议强调，中国人民银行系统要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一是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政治建设和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制度和请示报告制度。二是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并实施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三是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强与地方财政产业部门协同，放大政策激励效能。四是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强化金融市场执法，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维护金融市场秩序。五是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稳妥有序推进重点地区和重点机构风险化解，强化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六是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积极稳妥开展央行间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合作，支持上海提升跨境金融离岸金融服务能力，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七是积极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深化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边开发机构等国际组织合作，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海中心充分发挥对亚太区域的辐射作用。八是进一步提升金融管理和服务水平，提升现金支付国库征信服务质效，进一步优化县域金融服务。会议指出，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国人民银行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更高标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在8月1号以视频的形式召开了2026年下半年的外汇管理工作交流会。会议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以来的外汇管理工作，并对下半年的政策方向进行了部署。
10: 回顾上半年，外汇市场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仍展现出韧性。数据显示，企业外汇套期保值比率提升至35.3%，国家外汇储备规模则稳定维持在3.3万亿美元以上。此外，人民币汇率保持双向浮动稳中有升，跨境资金保持净流入。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外汇管理部门扩大了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并向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新增了53亿美元的投资额度，同时深化外汇监管法制建设，强化外汇市场监管，有力打击地下钱庄等非法跨境金融活动。展望2026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持续推动深层次改革，包括深化制度型开放与贸易便利化，出台一揽子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政策，全面推广跨国公司本外币资金集中运营，优化科技与中小企业服务，并扩大跨境电商等新业态的结算便利，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其次，将强化市场稳定与风险防范，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监测，不断完善宏观审慎管理和预期管理综合施策，维护外汇市场稳定。同时，利用人工智能科技监管，加快推进外汇管理条例修订，并导入人工智慧与大数据技术赋能监管，加强外汇市场交易行为监管，高压打击非法跨境金融活动。此外，赋能区域发展与科技应用，支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创新，同时加速数字外管、安全外管建设，加快推进智慧外管应用场景探索实践，着力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2号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吴清会面，就深化香港和内地的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交流意见。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与内地监管机构紧密的合作，共同推进深化两地市场合作的务实措施。李家超指出，香港拥有高度国际化的市场环境和成熟的金融基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交易和金融活动的中枢，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一直在积极地推进金融基建升级、产品创新和市场拓展等多个关键领域的发展。香港在3号推出了国债期货，为投资者提供有效的离岸风险管理工具，有助于吸引国际投资者参与内地债券市场和长期持有人民币国债，是完善人民币产品生态圈的关键一步。李家超期望与内地继续深化合作，提高离岸人民币的流动性，稳慎地扎实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2号率领多名的司局长出席首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听取地区人士的意见和建议。
11: 香港首个5年规划及2026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2号在南屯门官立中学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等。李家超开场发言指，这次的5年规划与施政报告一并咨询具有特别意义，有市民就关注应加强与大湾区的协同发展。
12: 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呢，主要就香港來講是做一個政策型的銜接啦。其實我建議其實有內地都有一個區域協同立法的機制啦，即可以參考翻京津冀長三角方面啦，佢都有聯同一起立法啦。
13: 喺區域協同融合發展方面，大家睇咧，其實大灣區發展就係我哋最大融合同埋發展嘅機遇。而事實上咧，河套我哋已經係從一指藍圖變成咗真真正落實啦。河套香港園區已經喺上年就開完啦，而且我哋建築好三個大樓咧，都已經係租出曬，啊，亦都係非常之踴躍。另外嘅五棟大樓咧，亦都加速咗啦，今年就落成噶啦。咁啊，比起我哋以前嘅時間表咧，係快好多。
11: 首场地区咨询会持续约两小时，特区政府从六月开始展开公众咨询，官员至今出席超过八十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不同界别人士的意见。五年规划咨询将于八月十四号结束，预计在九月公布。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1: 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7: 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企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4: 用心永不忘，
7: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7: 一零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委内瑞拉和多米尼加政府在2号发表了联合公报，称双方同意逐步的实现外交和领事关系的正常化。声明说，第一阶段将会采取必要的措施恢复领事服务，随后就按照双方商定的时间表推进外交关系正常化。2024年，马杜罗连任委内瑞拉的总统，但是包括多米尼加在内的7个拉美的国家政府不承认委总统选举的结果，双方的外交关系随后中断。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巴西劳工党在2号正式的确认现总统卢拉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卢拉将会再次的参加大选，角逐其第4个总统任期。巴西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圣保罗举行，会议正式的批准卢拉与来自于社会党的现任副总统阿尔克明再次的组成竞选搭档。劳工党主席席尔瓦在会上宣布，该党已经在高等选举法院完成了相关候选人的登记工作。现年80岁的卢拉在大会现场发表了讲话，表示本届政府在全国各州取得的执政成绩将会成为本次的竞选重要依托。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的规定，法定的竞选活动将于8月16号正式开启。卢拉曾于2002年和2006年连续2次当选巴西总统，并在2022年的大选当中胜出，再次的当选总统。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的测定，3号的凌晨2点21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了4.8级地震，震源深度为6公里，目前暂未接报人员伤亡和道路中断等情况。 宜宾、泸州、成都等地的地震感明显，而高县的部分群众家中监控记录了地震发生时的瞬间。在地震发生之后，中国地震局迅速地启动了四级应急响应，四川省地震局已经派出了现场工程队和工作队来赶赴灾区，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应急处置工作。我们再来看到美国西北部的华盛顿州的斯波坎县，在一号发生的山火仍然在蔓延。截止到二号，大约有5000户的居民被疏散，有600栋的建筑物被毁。
20: 山火过后，斯波坎县大量建筑化为废墟，车辆被焚毁，目光所及之处一片焦黑，宛如末日景象。华盛顿州和斯波坎县官员在二号晚间的记者会上介绍，华盛顿州共有15处大型山火正在燃烧。过火面积超25万英亩，约合1000平方公里。全州已投入约4000人以及包括飞机、消防车、推土机在内的大型设备灭火。仅在斯波坎一地就有900多人参与救火工作，但火势仍未得到控制。
21: This fire is still very active, and it's going to be for some time until we can get crews to visit every place that was affected by it. As far as its outside boundaries, I would not say that it's contained.But we have what we feel like is relatively decent control, but it can change at any time. I mean, today's weather was a concern with a different wind direction. So this is very dynamic, and it will be for a little bit more time.
20: 华盛顿州州长福格森表示，他已同总统特朗普及国土安全部长马林就火灾情况进行过通话。斯波坎市长布朗表示，联邦政府将为当地应对山火提供所需的资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欧洲多国大规模的山火仍然在肆虐，其中希腊的火情有持续的危机。两架消防直升机在二号在首都雅典的附近扑救山火时在空中相撞，造成了2人死亡，另外有2人获救。
20: 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希腊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参与救火时在空中相撞，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2名遇难者为一名丹麦籍飞行员和一名希腊籍空中协调员。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发表声明，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希腊近来多地燃起山火，其中一场山火借助强风已蔓延至雅典西北方向约50公里处，情况最为危急。希腊消防部门已派出约5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在阿提卡大区西部，滚滚浓烟直冲云霄，消防人员在火场进行灭火工作。猛烈的阵风阻碍消防飞机取水和投水作业，当地上百栋房屋被烧毁，山火形势十分严峻。
22: Δεν είναι μια ωραία κατάσταση έτσι. Το φαινόμενο τώρα εδώ είναι θλιβερό. Ο αέρας είναι πολύς, αλλάζει συνέχεια κατεύθυνση. Είναι δύσκολη αντιμετώπιση. Δεν μπορούν να την αντιμετωπίσουν οι πυροσβέστες που έχουν κατάρκωση τώρα, που έχουν εκτελεστεί για να αντιμετωπίσουμε εμείς.
20: 此外，希腊西部的凯法利尼亚岛等地也受到大火威胁。与此同时，在位于法国南部奥德省的卡尔卡松，消防飞机正在开展空中洒水灭火作业。地方当局称，火势蔓延导致一条主要高速公路关闭。另外，法国多地山火逐渐受控。东南部瓦尔省的官员表示，当地居民2日开始陆续返回家园。尽管山林多处被烧至焦黑，但多数房屋完好无损。当局证实，这场大火烧毁了大约1800公顷土地，摧毁约40栋房屋，但在消防人员全力扑救下，火势未有进一步蔓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国际足联因为主席因凡蒂诺主推重大的商业改革方案而引发的风波愈演愈烈。英国媒体就报道，欧足联已经要求因凡蒂诺辞职，否则欧足联将会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国际足联前副主席博伊斯认为，因凡蒂诺今后想要保住国际足联的主席职务，将会要努力地重建会员对于他的信心。
23: 英国媒体报道，欧足联已对国际足联因凡蒂诺发出最后通牒，立即辞职，否则将面临紧急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只需获得43个成员的支持，即可启动不信任投票。而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全部支持罢免因凡蒂诺。欧足联在1日发表的声明中表明，已对因凡蒂诺失去信心，并明确要求变革。英格兰足球总会也表示，全力支持欧足联，并认为需要对国际足联的领导层和治理进行全面审查。 伊凡蒂诺日前突然宣布计划成立一间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消息公布后，国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及亚足联均表示反对，并指责伊凡蒂诺黑箱作业，最终伊凡蒂诺宣布放弃计划。国际足联前副主席博伊斯认为，伊凡蒂诺想要保住国际足联主席的职务，需要努力重建会员对他的信心。
2: Do you honestly believe that he still, if it goes to a vote, if he gets the credibility back, I still think he probably will.

0: 定会受到损害。
1: If you invest, you're looking to make money out of that investment. Now, to me, there's no way. For FIFA i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to promote football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y don't need outside investors. And it would be very wrong if anybody ever suggested this again.
0: 下一届国际足联主席选举将于明年三月举行。伊凡蒂诺是目前唯一公开宣布参选的候选人。外界估计，如果伊凡蒂诺下台，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主席加拿大人蒙塔利亚尼将是潜在替代人选。富华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3: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3: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3: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当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3: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3: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3: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3: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3: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一山一格局，一水一营造，古老文明如何回应山川，现代设计如何连接山水与未来。当自然的鬼斧神工邂逅人类造物智慧，共同书写出怎样震撼人心的空间诗篇。筑梦天下暑假游之川藏行。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上一期我们走过了辽阔壮美的中国西北，这一周我们继续筑梦暑假游系列，将会前往另一个同样充满传奇色彩的土地，中国西南。我们从香港出发，与古代文明、山水奇观、民族聚落、现代工程和新建筑近距离接触。那这趟旅程有点长，如果您有时间又想多方位的去感受中国西南之美，那就可以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体验一下完整的旅途。那当然了，你也可以选取部分的路线来开启游历。走吧，我们的第一站从海拔相对较低、气候温润的成都开始。在中国广阔的城市版图当中，成都始终是一座兼具从容气质与历史厚度的城市。李白曾用一句“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描绘它的壮丽。杜甫也在这里写下“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诗歌里的成都既有万户入画的城市气象，也有音乐、流水与市井生活交织而成的悠然情调。在现代化进程当中，许多城市选择用不断攀升的天际线来证明自身的速度与力量，而成都则是以另一种城市智慧，在传统街巷、现代建筑、公共空间与自然环境之间寻找属于自己的平衡。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这座位于天府之国腹地的城市，探寻它独特的城市美学。
0: 四川盆地周缘群山环绕，自古便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叹息，却也孕育了天府之国的奇迹。如果你从香港出发前往四川，想要体验一场从沿海之滨到天府之国的纵深之旅，不妨可以试试蓉港高铁从西九龙站出发，全程约8个多小时即可抵达成都东站。比起现代化的超级大都市，人们脑海中常有的画面或许是摩天大楼堆叠出的钢铁森林，是冰冷高效的玻璃幕墙。但在中国西南的这座极具未来感的都市成都，现代化却有着另一种诗意的表达。在这座被称为公园城市的土地上，立体的现代天际线与绵延千里的生态绿道交相辉映。成都的现代化并非用水泥去征服自然，而是用前沿的建筑语言将自然重新请回城市的核心。

0: 而这种将生态基因植入现代建筑血脉的探索，在城市北郊的一片山丘间得到了最极致的体验。这里就是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走进基地，你会发现这里的建筑大多顺应山体起伏而建，大面积隐匿于绿植与竹林之中，巧妙利用地形高差，既保证了大熊猫生活的私密性与安全感，又为游客提供了多视角观察的良好视野。设计师用减法做建筑，将人工痕迹降到最低，以熊猫的印记织就山林间交错的幽静。步入太阳产房，恒温育婴箱静静守护着刚降临人世的粉嫩小生命。透过玻璃展示窗，游客可切身感受大熊猫生命起点处的珍贵与美好。沿着城市的绿色脉络向西延伸，在郫都区金融湖畔拔地而起的成都科幻馆，则是这座城市用最前沿的建筑语言向未来与宇宙发起了一场浪漫叩问。作为世界科幻大会首次落户中国诞生的地标，这座由扎哈哈迪德建筑事务所设计的建筑宛如一艘停泊在湖水与绿洲之间的银色星云飞船。优美的几何造型，流动的曲线设计，让这座依水而建的新建筑未来感、科幻感拉满。扎哈团队在水一方的设计稿暗藏对星云、科幻之眼、金沙与三星堆等自然人文元素的提炼。场馆屋面中部的玻璃采光顶面积为1382平方米，寓意着宇宙年龄138.2亿年。依湖畔而建的科幻馆虽然建筑体量很大，但是在几百米外人们只会看到它隐于山水植被之中，这也是一种非常中国式的表达。而水畔的星云，民众可以轻易抵达，因为有水、有桥、有路径。建筑师为这里赋予了中国园林的诗意，人穿行其中，感受山水自然的同时，也有了遮风避雨的场所。逛累了，可以到成都市区的东郊记忆走一走。这座由国营电子广场蜕变而来的音乐艺术公园，将重工业的硬朗肌理与当代年轻人的艺术灵感相融合，过去的机床轰鸣沉淀为如今的艺术底色，岁月在这里没有衰老，反而焕发出极具张力的生机。
1: 成都科幻馆位于成都市郫都区，曾经作为2023年第81届世界科幻大会的主场馆。建筑屋顶的流线从中心向外辐射，模拟以恒星为中心不断扩张的星云。中央中庭上方的巨大采光顶被称为科幻之眼，将古蜀文化当中的眼形意象融入现代建筑语言。而接下来我们将从成都出发，向东北方向前往广汉，走进另一座跨越古今的文化建筑——三星堆博物馆新馆。这座近年来非常热门的博物馆，以堆列三星古蜀之眼为核心设计理念，三个起伏相连的覆土堆体沿轴线排列，象征堆列三星。玻璃幕墙与青铜遮阳构件共同形成两处形似眼睛的空间，被称为古蜀之眼。这一设计灵感来自三星堆文化当中极具辨识度的眼睛造型与眼睛崇拜，也让建筑朝向遗址区，形成凝望历史的视觉关系。我们看到成都科幻馆是以星云和未来为形，而三星堆博物馆则是以大地堆体和古蜀之眼为意。两座建筑并不拥有完全相同

0: 不同的造型，却都试图借助建筑来回应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无数追问。一座面向尚未抵达的未来，一座回望着数千年前的文明。
1: 古蜀先民仰望天地的想象，与现代人探索宇宙的梦想，在这一刻通过建筑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要读懂四川的悠久与神秘，位于广汉的三星堆博物馆是必不开的起点。这座被称为“堆列三星”的新馆建筑，于2023年7月正式投入使用。 取意“堆列三星”和“古蜀之眼”三组连体建筑，宛如从大地深处破土而出的破晓之眼。新馆展陈紧扣古城、古国、古蜀文化主题，主体建筑地上两层，地下一层，除了一二号祭祀坑的经典文物，还陈列了西印轮考古发掘出土的新文物，这是老馆看不到的。

参观完新馆，还可以走进文物保护与修复馆，通过开放式工作空间和数字展像，了解文物从出土、清理到修复研究的过程。三星堆古遗址距今已有大约4500到2900年的历史，是迄今在中国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蜀文化遗址。1929年，当地村民偶然从泥土中刨出一批玉石器，尘封3000多年的古蜀国大门就此敲开。1986年，三星堆1号、2号祭祀坑相继发现，大量青铜器、金器、玉石器和象牙重现于世，震动考古界。如果要真正读懂这片成都平原水草风貌、竹林成荫的生命底色，我们的视线就必须沿着滋养这片土地的水脉继续向西北追溯。这里就是整个成都平原天府之国传奇的起点——都江堰。战国时期，秦国蜀郡郡守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不同于现代水坝的硬性拦截，都江堰巧妙利用了鱼嘴分水、飞沙堰溢洪、宝瓶口引水，全凭自然的地势与水力学原理，实现了无坝引水的生命奇迹，将曾经水患频发的成都平原塑造成了旱涝保收的天府之国。这项至今仍在发挥效益的活态世界遗产，堪称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筑与工程绝响。从都江堰返回成都，休整后我们向川西南出发，迎接我们的是被称为雨城的雅安，一幅浸润在烟雨与茶香中的温润画卷。千百年来，一包包经过挤压的茶砖，正是从雅安的脚下被马帮背夫一步步踏过险峻的高山峡谷，沿着茶马古道走向雪域高原。雅安历史悠久，作为川藏线上的一个重要城市，这里氤氲的山水见证了民族融合的历史，为城市提供了绝佳的生态环境，温润着生活在这里的人。然而，雅安给世界的惊喜远不止于清冽的茶香与烟雨的惬意。邓直沟天主教堂始建于19世纪上半叶，最初是培训神职人员的木屏修院，是四川历史最长、保存最完整的纯木构造天主教堂建筑。作为法国博物学家阿尔芒·戴维在宝兴开展生物研究的重要场所，这座川西民居和西方哥特式建筑风格完美相融的木质中式四合院长久屹立于此，并于后世扩建。1869年，法国博物学

0: 学家阿尔芒戴维在邓池沟见到当地人保存的黑白兽皮，意识到这可能是一种尚未被西方科学界认识的动物。后来他获得了大熊猫标本，并将相关记录和标本送往巴黎。自此，大熊猫正式进入现代动物学研究的视野，也从川西群山走向世界。如今，戴维曾经居住的天主教堂的大部分房屋已用作自然科普教育，并拥有了新名字——大熊猫起源馆。它见证着雅安为保护大熊猫做出的努力，也见证了中法之间的大熊猫情缘。
1: 那接下来，我们将会从成都继续向川西北进发。随着地势和海拔的逐渐抬升，城市平原逐渐地退到身后，而山谷变得幽深了，地貌也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如果说人类建筑师追求的是结构、材料与光影的极致，那么九寨沟真正的筑梦师就是漫长的地质演化和持续发生的钙化沉积。九寨沟的湖泊、瀑布和滩流不是由单一力量形成的，古冰川活动、地震、崩塌、滑坡和泥石流塑造了原始沟谷与堆积体。那此后，流水当中的碳酸钙不断的析出和沉积，逐渐形成了钙化堤坝、湖岸和滩流。于是，钙化与清澈的水体、湖底的植物、藻类和枯木共同作用，构成了九寨沟层次丰富的蓝绿色水景。在这里，水不再只是流动的介质，它仿佛成为大自然手中最灵动的建筑材料。
0: 有人说，九寨归来不看水。这片由九个藏族村寨组成的世外桃源，拥有世界上最为神奇的水体景观。九寨沟当地习惯把这些高山湖泊称为海子，它们的形成与古老的冰川活动和地质断裂密不可分。九寨沟水体清澈，营养物质相对较少，湖底的钙化藻类、水草和稻木对光线产生不同的反射与折射，再加上天空与森林的倒影，共同形成层次丰富的蓝色与绿色，呈现出独特的水下森林景观。无论是气势磅礴的诺日朗瀑布，还是色彩斑斓的五花海，九寨沟的自然景观展现了一种极致的生态平衡与结构之美。

那我们西南之旅的第一阶段四川篇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我们的视线将继续向西，随着海拔不断的升高，温润的盆地逐渐退到身后，绵延的雪山、深切的峡谷与辽阔的高原开始铺展在天地之间了。当空气变得清冽，阳光愈发明亮，那人类的居住方式与建筑形态也随之发生了改变。面对高寒、缺氧、强烈日照与复杂的地形，高原上的人们如何选择材料去营造空间，又如何将生活、信仰与自然融入同一片土地呢？让我们走进西藏，在雪域高原之上，探寻另一种顺应天地、安放心灵的营造智慧。中望天下，下节回来，精彩继续。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告别四川，我们进入西藏。随着旅程不断的向西，地貌也在悄然变化。温润的盆地逐渐退到身后，雪山、河谷与高原迎面而来。西藏地势高峻，空气稀薄，日照强烈，昼夜温差明显。那特殊的自然环境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塑造了西藏的聚落形态与建筑传统。厚重的墙体、平整的屋顶、狭小的窗洞以及依山而建、层层向上的空间布局，都是高原居民在漫长岁月当中回应气候、地形与材料条件的智慧。而西藏的建筑也始终与历史和信仰紧密相连。公元七世纪的松赞干布时期，拉萨逐渐成为高原上的重要政治与文化中心。大昭寺等建筑相继营建，来自高原各地以及中原、尼泊尔等地区的文化与技艺在这里交汇，为拉萨日后的城市格局奠定了基础。那此后一千多年间，寺院、宫堡、街巷与民居不断的生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原城市景观。建筑在这里不仅是遮风避寒的居所，也是历史的见证、文化的载体和精神生活的重要空间。
1: 拉萨藏语意为圣地，是西藏自治区的首府，也是无数旅人心中终极的信仰与精神归宿。它坐落在海拔3650米的高原河谷之中，全年日照充足，被称为日光之城。耸立在红山之巅的布达拉宫是拉萨最醒目的地标。这座宫堡式建筑群凝聚着藏族建筑艺术的最高成就。整座宫殿高约110米，主楼13层，依靠厚重的花岗岩墙体顺应山势叠砌而上，最厚处的墙基达5米以上。为增强涂料的附着力、耐厚性和表面光泽，布达拉宫传统粉刷会使用白土、红土等天然原料，并根据需要加入牛骨胶、糖类以及少量牛奶、蜂蜜等材料。而布达拉宫墙体顶部常见酱红色的白马草墙里，白马草经过处理、捆扎和铺设后，重量较轻，也具有一定的通风和保温作用，成为高等级藏式建筑极具辨识度的装饰与构造元素。

市中心的大昭寺则是这座城市的灵魂所在。始建于公元七世纪的大昭寺融合了藏式、汉式以及古印度、尼泊尔的建筑风格，主殿柱廊的木雕造型与斗拱结构见证了古老丝绸之路与唐蕃古道上的文化交融。以大昭寺为核心延伸出的八廓街形成了典型的环形空间网络，不少具有藏式传统特征的民居和院落错落分布于街巷两侧，平顶、狭窗、梯形墙面极大地适应了高寒强辐射的气候特征。千百年来，人们沿着顺时针方向不断行进，建筑与道路在此刻不再是静止的石头，它们成为了信仰流动、人神对话的仪式通道。

在距离拉萨200多公里的藏北高原上，一座融汇了自然极限奇观与远古文明密码的高原圣境——纳木错，藏语里的天湖。纳木错湖面海拔约4718米，面积近2000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的湖泊。纳木错的南侧是海拔超过7000米、终年积雪的念青唐古拉山脉，它的北侧则是广袤无垠的藏北草原。

纳木错最深沉的人文底蕴藏匿在扎西半岛那些被风霜侵蚀的天然洞穴深处，这里保存着一批位于极高海拔地区的洞穴岩画。在几千年以前，远古的游牧先民与修行僧人以天然溶洞为庇护所，用红赭石等天然矿物颜料在坚硬的石壁上留下了生命的痕迹。

刚才我们说到西藏民居墙体中的石头，它或许来自山坡与河谷，被一代代人拾起垒砌，最终成为遮挡风雨、守护炉火的一部分。而在节目的尾声，我不禁又联想到了四川的石头，这或许是一块大石头，它曾经静静地躺在四川的河流之中，人们没有急着把它搬走，而是先观察水从哪里来，又向哪里去，再借助山势与水势，让奔腾的江河绕过它，穿过它，最终流向田野与城镇。两块石头，它们相隔遥远，也有着不同的命运，一块留在水中，一块进入墙里，一块帮助人们理解江河，一块帮助人们抵御高原的风雪。但是他们讲述的其实是同一个故事。面对自然，人们并没有一味的征服与改变，而是先学会观察、理解和顺应。水有水的方向，山有山的形状，阳光与风也有着自己的心情。真正长久的营造，往往就是从对这些细微规律的尊重开始。从温润的盆地到辽阔的高原，环境在改变，材料在改变，生活的方式也在改变。但是人们对家园的期待却始终相似，希望有一处空间可以遮风避雨，可以安放亲情，也可以让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延续下去。或许建筑最动人的地方，从来不只是它有多高、多大、多壮观，而是在多年以后，当我们再次站在它的面前，依然能够读懂建造者当初对土地的理解，以及对生活最朴素的珍惜。山水有界，筑梦无涯。朋友们，让我们下期再会。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我刚才走着进来的时候呢，在看这份报纸啊，我拿的是文汇报，因为发现现在的欧洲实在是太难了，热浪持续啊。那这个热浪持续让干旱发生，像这张图片呢，上面还有看到这些船们好像停在陆地上一样，而且现在统计可能会对欧洲一些国家都产生了在经济上的一些影响啊。那另外大家也会注意到，我们今天全新的新闻阅览室与大家见面。先做头条聚焦，这周的开始，很多的朋友其实在刚过去的周末也会去看一下到底中东啊，在刚过去的周末有没有动静，特别是特朗普在之前也放了一些话，那么到今天情况如何呢？一起来看看，特朗普叫停攻击，还促伊朗啊要加快达协议。另外也有分析指美对伊的袭击是靴子仍未落地，还有消息是说特朗普表示八月三号要展开新一轮的谈判。这一些信息堆叠在一起，就是两边在军事动作上都暂缓，大家彼此没有动作。不过我们整理一下，要知道啊，特朗普呢从二月二十八号以来，他常常说我们要停火停止打击的时候，但私下攻击的动作还是有。但是当他说我们要再做一波攻击的时候，往往又看到他并没有实际的动作。在这一轮呢，特朗普呢当然认为说可能是中东地区有很多的国家要求，今天在副标题还看到了在沙特这里开始有意见了啊。上周我们看到沙特呢，他甚至站到第一线有所回击，但他现在很担心呢，忧虑这旁边的情势扩大，不止沙特啊，阿联酋啊，土耳其、巴基斯坦、卡塔尔等等呢，这些呢都有一些话要说，他们都非常期待可能在这一周是不是有一些新进的一些谈判的进展。在这个时候来看啊，文汇报一篇统计，美国将领申诉什么呢？弹药吃紧，需要增援，还说啊，这舰艇的任务积压，也警告或不再优先保护以色列。这一次是陆军的司令部先发出了警告，他们说啊，他们在整个后勤的支援上面已经感到很大的压力了。他们的一些驱逐舰呢，在有必要的时候，他可能不一定先去支援以色列，因为他自己都需要啊。他可能当然还是要以美国的防卫任务为优先。另外，《经济日报》一篇分析说，美国又中伊朗计，说世界大战轮廓线画了一个问号。不过这里我们要看啊，到现在有很多的世界啊，国际之间有很多的评论，但关于世界大战的这个联想呢，通常都是在这些观察者、评论者他们自己这个部分的一个认为啊。不过来看呢，在这一波的交手当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的库存啊。美国的库存在这里呢，因为有一个国际权威的智库做了一个调查啊，他这个 CSIS 所做的一个调查呢，他这里都特别显现像是爱国者飞弹。你看，在本来他们有2330枚，但现在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到现在可能只剩下759到827枚了。更实际的一个数字啊，是说这个美国的爱国者的用量已经耗掉了大概65%左右，65%是被消耗的，而且他现在要补存的速度是受到限制的。另外，在萨德这个部分，我们看到大概仅剩快要40%。他做了这么样的一个统计了之后呢，就会发觉美国现在呢最大的一个风险疑虑，就是发现呢这个部分会有一些联动的影响啊，联动的影响

乌克兰战争的局面，甚至是印太的风险联动，也使得整体的一个冲突呢，在发现大家会担心说长期化，特别是多战线的一个联动。接续的情况说，特朗普呢称伊朗请求别进攻，可以想见，这就是很特朗普式的一个说法。伊朗媒体直接啊就说，你看奎亚公带娃了，他又说谎了。另外 AP 这里呢有一篇分析，我们刚刚说啊，特朗普现在表面上的话是看看啊，他听他说什么这是其次，可能要看他真正能做什么。这篇还把他跟沙特的王储放在一起，主要就是这一波我们要看到以沙特这里海湾国家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动作啊。AP 有一个分析。说现在伊朗啊的一些领导者在对外呢，特别是对美伊的这件事情呢，他们是战线统一、一致、团结对外。但是伊朗的内部现在对于这个战争的终局是怎么样，他们还有一些想法。那这里有个数字说，伊朗的最高安全委员会之前呢，他们大概13名成员啊，大概有12名的成员都同意在4月份跟美国呢所达成的协议，但有一人非常的坚持的反对，因为他就是强硬的反对派。强硬的反对派，即便只是有一人的代表声音，在伊朗内部也是还是有他的影响性。那么另外一个阵营呢，就是以伊朗的总统佩泽什奇扬，还有呢他们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为代表的一个务实阵营，他们是希望用军事压力要压迫美国谈判，但另外一方强硬派则认为不要谈判，要求全面的胜利。文章分析到后来说，现在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最终意向呢还没有确认，不过不论是什么样的阵营都可以看到，在面对美国的战局终局的情况上，在争一些叙事的主导权。继续看纽约时报有一篇最新的分析说，在伊朗问题上，美国好像正走向战略性失败，而且盟友也这么样的担心。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主要呢是发现特朗普到目前为止对伊朗所宣称的一些目标那没有一个达成，霍尔木兹海峡还是持续关闭。所以现在盟友在看特朗普还有美国所给的一些安全承诺，好像让整体呢，是美国这个安全的保护伞的依赖呢，这个承诺性越来越弱啊，好像失能又失力。其实以科威特或许最为能代表，《华尔街日报》的这张图片看到，就是在科威特啊一个淡水净化厂。我们要知道，在海湾国家地区啊，这些淡水啊的这个净化厂是非常的重要。但这个设施呢，图片上可以清晰的看到，哇，这个是黑烟窜天，这是受到了伊朗的无人机导弹攻击。在事实上，在科威特在这一阵子以来，它也面临在电力有些基础设施、能源的整体的影响上。国际观察者会认为说，伊朗的策略呢，就是在伊朗这里啊，在科威特，因为科威特可能是对美国来讲长期是在中东的一个战略的后勤重镇，他现在呢，伊朗这么样的一个动作啊，一个紧盯的动作呢，就是也削弱了科威特在这个方面一个能力。对于科威特来讲，它仍旧是美国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依赖的一个方向啊。但现在接下来怎么办呢？地缘政治对它的影响看起来的这个实际的效应跟影响已经很清楚了。纽约时报、英国的这个卫报，两边今天都关注到了特朗普的民调。特朗普的民调，纽约时报的叙述中啊，说他这是史上最低了，就是他这一任上任以来到目前为止最低了。大概多少？看到数字显示大概是34%啊。卫报这里更看，就直接就说1/4的美国人现在都认为特朗普啊，他表现的有一点离线了啊，不到位。原本只是对于特朗普的一些政策有意见。比如说他的移民法规啊，也有对关税政策，但现在不是，是对他整体的一个表现，认为他整体的一个表现呢，似乎对于美国人所寻求的一个利益来讲，他是失去一个聚焦点了。那这两者结合起来的一个分析，在看的是什么呢？当然还是直接冲击到美国的中期选举的影响效应上啊，认为这些呢的效应会持续的显现。再来看的是有关于 AI， 在近期国际的话题上啊。聚焦的部分，我们会发觉有好多 AI 的话题，因为中国的 AI 开放权重比持续在国际专业领域里面引起热烈的探讨。今天《世界日报》还有《信报》《华尔街日报》在看华尔街的应对啊，主要是中国的 AI 模型，我们都说了，它发展的一个延续性，其实最重要的还要创造出它的一个成本的性价比啊。之前也提，现在不是说比大家谁能够造出更大的一个大模型，它是有整个持续性啊，包括整体的一个包裹套用在一起啊，还电力也是很重要，你稳定的、持续的，而且是成本更为优势的，这个都很重要。在这里，我们先看一个排名吧。
这里呢，信报罗列了一个十大热门 AI， 中国占了9款全属开源模型，而且呢，这还说是考验商业化的能力。在这里一起来看看，在过去一周啊，十大最受欢迎，说这用量最高的一个 AI 大模型有哪些呢？一起看看，排名单很清晰。我们现在呢，这个新的阅览室把这个图片放到了这里之后，大家可能会更清晰的可以去看清楚啊。我们看到第一个还是 DeepSeek。这整体呢大概9个，你看都是咱们的这个中国设计的一个模型啊。那来看看华尔街现在什么挣扎呢？华尔街它现在最大的挣扎就是我们也要去竞争，因为它要想到未来竞争的路在市场上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商业模型啊。当然想方设法的当中呢，有遇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跟瓶颈，那就是资金。在美国相关企业，他们的投资者看的是什么？看的是不是有个永续的商业利润啊？尤其是供需他们都了解，但是成本的回馈呢？这个部分的投入是不是要持续投入？能不能做到像中国模型发展的优势呢？这里呢，他们在华尔街这里能够显现出有一些的不确定性。再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联合早报，希腊多地发生野火，两架消防直升机救火时相撞啊。路透社呢也是看到了，也主要是报道同样的一个消息，在这里又发生人员死伤啊。在这里，因为核心是森林跟农地火灾，这一波还有强风的威胁，因为这个直升机如何去相撞啊，它也是会后续的调查。在英国现在引起很大的讨论，也是跟移民问题有关。我们先看这个，今天太阳报呢特别写说，这个好像是敲竹杠。为什么他说敲竹杠呢？是在移民的问题上面。如果说法国啊，今天呢拦截了一个从英国偷渡过去的啊，不论什么原因，那么英国这里还要付出8000英镑呢。那这个消息出来，他们算了一下，从新的伯纳姆啊，这个新的伯纳姆上任了之后这几天啊，他们好像多了2000名的非法移民啊，这边互相流动。所以现在呢，这个报道出了之后，引起舆论，认为要英国政府呢，是不是不要出这个钱？与此同时，除了移民的问题之外，还有他们监狱人满为患，所以在9月之前可能要放出一批的人哦。那一批的人之后呢，警方要预备啊，警方要预备之后就说，那这样我们街上巡逻的人员可能必须要减少一些了，移民的问题在堆叠，这个监狱的一些囚犯要提前释放出来，所以现在对英国最大的民生探讨跟忧虑是什么？就是治安哦，治安的议题可能会成为一个比较大的舆论的讨论的部分。经济日报信报这里看的是人行，人行适时调整闭塞工具，保流动性充裕啊，在这里，信报者也提，大概有一个这样的选项。分析指呢，这更注重的是时机抉择。再看今天大公报，国债期货今天推出，强化离岸人民币枢纽。在这里呢，主要的分析看是填补市场利率封管工具空白，吸引长线资金持有。啊，经济日报也看，这是深化人民币国际化。新报这里呢头版啊，我也放到这一件事情啊，稳步推各年期啊，在这个部分呢也会有清晰的一些指引。再来看的是经济日报，还有这个俄罗斯的媒体啊，中国棉花协会这里的联动主要是看美国，美国这里又指手画脚说了一些事，所以中国棉花协会要反对美国制裁打压，他这里出了一份声明哦，提到啊，就说呢这个。这是清单设立以来单次扩容规模最大的一次，严重违背了国际贸易基本准则。中国棉花协会对此表示高度关注跟坚决反对，同时也提美方所谓的强迫劳动指控毫无事实和法理依据。在这里也提到目前新疆采棉的整个包括自动化比例规模化跟发展化等等的一个议题。在这里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呢？美国开始把这个进口举证的这个部分啊，它取代它传统对于那个关税工具的一个应用。再看美国外卖巨头要测试中国 AI 模型，现在美国的国会啊，在这里有些声音，主要就是这个，因为它的美国外卖平台导入了月之暗面的这一个模型啊。再看猪入境新规9月施行，新华社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9月15号开始正式的施行了，那主要规定以下内容啊，你们可以清晰看一下。这出入境的要求，完善出入境的限制措施，也规范出境入境的中介服务啊。这里呢，法商也要看清楚。另外也要关注大公文会今天同步来报道内地扫黑除恶、严打网络的软暴力啊，在这里特别看到是软暴力，这为期1年，最主要是要提前掌握到一些变化，线下转线上。
同时呢，这些硬暴力这种实际的暴力转为一种软暴力，甚至和设陷阱啊、裸聊等等，充满了非常多犯罪的空间。所以这两者的报道内容也特别提到，要防范这么样的一个在网上所形成的另类的一种犯罪生态，而且他们触及的行业领域也比较多，要提前让大家那有所预警。日本扩核能指引拟建五座核反应堆，经济日报我们看到日本的消息是这样讲，因为其实主要也是供电。

0: 足。但是他要建核反应堆，他得要有人力啊！我看到日本的媒体在讨论说，他们劳动力可能还不足呢。那与此同时，看看内地批发核电机组投资1700亿的消息。华尔街日报看呢，这个美国的这一季度第二季度的 GDP 比第一季度稍缓，看起来他们的经济是稍微有一些降速啊。不过呢，在一些私人投资啊，还有一些像企业投资上面，这边看起来呢，可能还是比较强劲。但核心要看的是它对于通胀的一个控制，还有它现在这个库存的回落啊，还有外贸还是承受压力的。另外也看到美国两大油商就警告了，说燃料价格是持续高企的。还有美国至少七州水工遭网工。那这里联合早报呢直指就是说伊朗黑客所为，目前我们看到消息是以联合早报的分析当中提美国的调查方向是如此，但目前仍没有任何的公开证据指明这么做。不过我还看了另外呢，其实美国的媒体在讨论说这一波确实受到了网络攻击，但并没有篡改他们的任何供水的系统，只不过各州呢可能都提起比较谨慎一点啊。这个国际足联啊，之前的这个事情，主席可能要卖一些股权啊。那现在欧洲呢，这个整体的球队呢，欧足协就不再信任了。那现在可能就要逼宫，看这个人怎么样去做善后。攀山名将食人鱼雪崩，魂断巴基斯坦。在这里呢，已经可能这两天有不少朋友已经知道这个消息。在这张照片当中呢，除了这食人鱼雪崩，我们看到下排右下方也确实证实了有一名中国公民。消息读到此，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公路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0: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1: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2: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4: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读报，我们看要闻追踪。这是在俄乌之间的情势。RT 这里报说呢，这乌克兰啊，他们大概拦截了将近有超过600架的无人机，而这一波无人机呢的一个攻击，也造成了他们至少2名公民的死亡。那路透社这里还看，包括了在俄罗斯一个重要电商平台，它的一个仓库啊，也受到了来自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袭击，而在这一波当中也造成了8人死亡。在这一些的图片堆叠的当中呢，其实还叠加一起在莫斯科市中心所发生的事情，莫斯科市中心餐馆爆炸。3死21伤，俄当局以恐怖袭击立案调查。在这波 RT， 我们看到的这是俄罗斯驻意大利的使馆也立刻发声明啊。先说这个事件，它就是在莫斯科中心它的一家意大利餐厅，意大利餐厅的入口处这里发生了爆炸，而情况呢是有一名不明身份的女子，她带着爆炸的装置，但是她要进入这个餐厅的时候，这个餐厅的保安呢可能特别的有警觉，把她给拦了下来，所以这名女子呢就直接在这个餐厅的入口处引爆了这个爆炸装置，造成了这名保安还有一名快递人员和3名要参加另外私人活动的这个顾客的死亡。而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啊，俄罗斯驻意大利，因为这跟意大利餐馆有关啊，驻意大利的使馆立刻就发声明了，甚至痛斥说这是基辅的恐怖瘟疫啊，蔓延了整个欧洲啊，他们要彻查。到目前为止，这几张消息我们还未见到基辅方面的一个正式声明，但整体的消息都说，或许呢，这个在情报流向上，不知道是不是跟乌克兰方面有关系，还等着看他们相关方面的回应。另外呢，有一个动作，就看美日之间，日本啊，这个日元的汇率近期真的跌得挺惨的哦。它跟美元之间的差距呢，在上周我们看到一度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一度接近1美元对上164块钱的日币。然后来呢，当然经过了稍微有一些这个调整之后，大概又回到了157左右。但现在呢，现在有个消息，这主要呢是来自有些这个包括日本媒体也说，它可能呢，跟美国要不要联手撑元汇？如果是的话，是近30年来的首见。产经新闻也是，这特朗普说这日本请求他帮助的啊，所以他去帮助。那在这一块部分呢，要看到的是这一波对于美国来讲啊，现在东京跟华盛顿如果联手要做出一些动作，因为我们刚刚知道，但当对接近了1美元对160多啊这个日元的时候，这可以说是近39年又8个月以来的最低纪录。所以很多媒体我们看到近40年啊，大概这么多啊。29年，好，那这个部分呢，核心是说它跌了这么多，那对于美国来讲，它的支持并不是只是单一说要去帮忙这个日本的汇率，而是呢，它现在是希望要阻止有关于日元还有日本的国债还有美国的这个国债发生了这种联合会被抛售的这个情况。好，另外再还有后续的要看美联储呢按兵不动，但这波的按兵不动呢似乎暗潮汹涌。在上个礼拜我们已经看到，因为美联储里面我们知道这各个理事有投票权的意见都很不一样。那现在来看华尔街日报今天就消息说，你看美联储局的沉默现在啊让这个市场呢好像在盲飞一样。他说的呢就是新任的这一位美联储主席沃什，因为他的方式呢跟操作策略跟之前不太一样。美联储之前就是强调开放透明性，还有呢要提前给市场一些指引，叫前瞻指引。那现在正是这个前瞻指引沃什不要，他还要求大家不要随便乱说一些预测的话。但华尔街整体基本上就对沃什是毫不客气的批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之前你可能有一些这个透明度啊，有些前瞻指引，让这些市场在操作的时候呢，他可能比较有一个定性清楚的一个方向。但是沃什他现在选择是一种沉默的方式啊，沉默的方式到底有没有用呢？我们来看到今天好多家的评论，包括美国媒体自己在那边整理呢，都说这可能会添乱啊。因此他的沉默到底能够沉默的多久呢？也在画上了一个问号。再来看有关于偷渡移民在西班牙所引起的这个大风波啊，主要是看到了在这个休达啊所发生的事情。在这里呢，西班牙现在偷渡潮缓了，因为有7万人愿返摩洛哥啊。那同时还要看到这次非法移民死亡的人数升到了72人。西班牙为何爆发边境危机做了一个探讨。而纽约时报这里更看，对于欧洲的右翼来讲，这次的西班牙的移民危机正好也让他们可以说是重塑欧洲接下来未来的一个移民政策。好，这个联动效应的影响啊，来看这个西班牙的自治市休达，这次摩洛哥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啊不顾危险呢就要跑过去呢？而且是渡海的一个方式，那有些人在过程当中溺亡甚至被踩踏而死，所以这是一个悲剧。
因为人命72条的人命就这样没有了。那大家都在看，你看这么多人突然间到这个休达市，要知道休达市本地的常住居民也就8万多人，一下子涌去超过5万人，那等于超过他们2/3。所以我们看到休达市还很多当地的一个居民呢，自己啊帮忙去这个阻止这些移民进去。那现在这一波呢，会发觉摩洛哥政府是不是对这件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来制造西班牙的混乱呢？因为西班牙吧，因为摩洛哥的这个最高法院之前才刚过了一个法案，说你如果是用海渡的方式，渡海的方式到达了这个地方啊，到达了这个休达，那么你呢，就算被拦截了，也不适用他们的特别条款被及时遣返。所以呢，这个变成百船十，十船千，千船万，在摩洛哥这里呢生活的不好，他们想要寻求新的经济机会的这些人，他们就以为说只要我渡海成功，我到了休达我就能取得居留权，就没有想到就造成后面的这个争议啊。那现在人家觉得说这个可能是有一个政治报复，主要是因为摩洛哥跟阿尔及利亚长期关系就不睦，但是西班牙的首相桑切斯去访了阿尔及利亚，那同时呢，在西班牙内部的网论，很多的名嘴都直接指的这是美国跟以色列的一个阴谋论，因为长期之间西班牙也是特别在这个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还有美国对伊朗的行动上面是跟他们叫板，所以现在充斥了非常多政治的干预力。核心是这些移民上的一个争议，反而让欧洲的这些右翼的主张，他们可能会接下来在这一块的领域会变得更为强硬啊。好，这水位的问题，一开始我们刚刚看到了文汇报，我们看那个报纸的版面哦。欧洲热浪持续，干旱严峻，两大核水位创新低，匈牙利等国核电厂停运，德国的 GDP 料削0.2%。看看这个莱茵河，哇，这些船真的停在陆地上一样哦。还有匈牙利，看44年来是首关了帕克斯核电站，这里呢欧洲的大动脉都干涸了，所以显见啊。现在气温的议题引发的联动的这个形势跟政策，接下来都会有影响啊。继续看。

可以很更清晰的去厘清。再看今天大千世界还有哪些内容。文汇报说美伊信息洗脑战，这地方再看星岛日报也提到 AI 机器人零加密防护，担心啊，这会不会变成了一个恐袭武器？在主要呢是美国跟伊朗的事情呢，我们都知道两边一狼一网哦，特别呢在网络上生成式的 AI 这么多，在这么多混乱的一些情绪当中，很多时候可能大家都不在意真相是什么了呢。而且这些远程的一些操作啊，大家会有一些安全上的忧虑。另外说研究接 AI 令职业转型而非消失，中国新闻社也提上科大的一个报告出炉，说AI 并没有消灭职业，但是重构任务。有些岗位呢可能不见了，但是有些新岗位的创作，在整体的能力整合之后，大家关注的是一个趋势方向。谷歌预言 AI 明年懂自我进化，哇哦，这个看得大家很多人都开始心里有七上八下不同想法。华尔街日报呢，看主要是 OpenAI 跟 Anthropic 他们都彼此开发针对黑客攻击的这个顶尖的模型，结果没有想到呢，这个发生了说他们自己会逃脱哦，逃脱出你自己本身给他设定的情节方范，跑到其他的公司里面去创造一些网络攻击的情况，所以让他们现在也在想思考这个 AI 的安全防控问题。好，美国还有大学开设网红专业课程呢，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变成说是个人创作性的价值也成为了大学院校里面的这个情况啊、哦。另外就是 China Cool 现在很红了，擦亮了中国油，外国客赴华避暑，而且这个旅客人数，这大数据显示八月份你看这个机票预订量超过550万张，较去年同期增长了快要6%了。一些图片来看看，这是在伊朗，伊朗全国的这个看板呢、啊，都在对以色列跟特朗普发出威胁。

0: 后我到码头去，可能看不到人了，就看到计程机器人了哈。
1: 这种场景在中国的港口它是实现不了，不敢实现。
0: 为什么？
2: 在港口的智慧方面的建设上，我们现在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的。
0: 最近又有这个中东的战局，又有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作为航运来说，应该是受到比较大的冲击吧。
1: 你可能看到的数据啊，跟我们公布数据，你实际上是不一致的。
0: 现在港口啊，不是拼吞吐量，不是拼航线的年代了，未来的竞争的核心转到哪了？建成世界一流的港口群，您想对标哪里？
3: 口吃匠问答神州，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就已经成功了90%。

中古义器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五间专列。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聚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统特朗普一号突然取消对伊朗原定的军事行动，对于特朗普朝令夕改的行为，以色列官员二号告诉《以色列时报》，作为打击行动的参与方，他们感到一头雾水。一位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高层是从特朗普的社交平台上得知有关消息。起初他们以为特朗普试图让伊朗放松警惕，然而在数小时后联系上美方，才证实特朗普的确改变了主意。更有以色列官员表示，一旦降低警戒等级，想要重新部署就需要很长时间。有知情人士表示，以军仍保持高度警戒，认为美伊双方的想法仍有变数。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知情人士表示，海湾国家对美国缺乏针对伊朗的战略感到不满。随着战争的持续，他们的领土频繁遭受伊朗的袭击。近几周来，美国在海湾的盟友一直要求美国提供更多防空拦截器，并保证美国军队将在针锋相对的冲突持续的情况下保护他们。不过，并非所有海湾国家都在推动局势降温，其中一些国家，例如阿联酋，近日一直在试图说服特朗普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对抗伊朗。与此同时，一名伊朗外交官表示，伊朗官员意识到特朗普的政治弱点，并正考虑在必要时加以利用。如果外交努力失败，革命卫队也在考虑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在二号宣布暂停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称中东国家已经就结束持续五个月之久的冲突形成了协议框架，其中包括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不过，伊朗外交部当天否认已经同意恢复通航，强调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只涉及双方协商建立新的海峡航运机制，与美国无关，也不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即将重新开放。
1: 伊朗外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阿曼的谈判已经进入到了最后阶段，正在完成收尾工作，但霍尔木兹海峡绝不会恢复到2月28号战争爆发之前的通航模式。
3: 据伊朗白官方法尔斯通讯社二日援引伊朗谈判团队消息人士称，目前并不存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协议，只要美国继续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海峡仍将继续保持关闭。据伊朗官方伊通社二日报道，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主持政府会议，外长阿拉格奇在会上汇报了伊朗与阿曼最新一轮的谈判进展，并表示谈判已经进入最终阶段，正在进行最后的协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在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双方目前讨论的是未来航道及海峡管理机制，而不是立即重新开放海峡。巴加埃表示，伊朗与阿曼正在讨论一条不同于现有南部和北部航道的新路线，有关路线需要兼顾伊朗和阿曼双方的权利和主权，同时保障伊朗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他表示，双方计划先就临时航线安排形成共识，再在合理期限内确定一条固定的新航道。针对特朗普宣布暂停打击并声称协议将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表示，美国官员的威胁和强硬言论并不新鲜，伊朗不会因为外部威胁和中间方传话改变决策。
4: هر گونه حمایت و همدستی با رژیم آمریکا در تعرض به ایران
3: 目前阿曼和卡塔尔等地区国家仍在继续斡旋，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排仍可能出现反复。凤凰卫视李维珍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1: 特朗普声称美伊的谈判将会在美东时间3号的下午重启，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有了协议，可信度有几分呢？立刻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
2: 李瑞，中午好。
5: 你好，杨子。
2: 有关于美伊谈判的目前的一个日程安排和进展，你都掌握到哪些消息？另外，伊朗官方对于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到底有何回应呢？
5: 好的，杨子。那么首先呢，就是伊朗今天的报纸呢，普遍都是认为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因为各种压力被迫后退，但是并没有放弃对伊朗打击，所以呢，伊朗军方仍然持保持着高度的戒备。同时，我们看到伊朗的这个总统佩泽西奇昂昨天在社交平台上 发文称，就是现在呢，全国的就是高层，也就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在决定上是保持一致的，也就是要求美国必须回到谅解备忘录上。那么现在所有的外交的核心呢，也是要求美国回到停战的谅解备忘录。那么现在呢，就是要求美国执行承诺呢，是通过两种方法，一种战中的压力持续的抵抗，另外呢就是外交的渠道。我们看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呢昨天透露说呢，美国伊朗和阿曼的在海这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协议已经接近最后的阶段，也就是说如果伊朗和阿曼在阿曼上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了协议，那么接下来呢美国和伊朗就可以坐下来继续谈。所以呢这个是最重要的一步，而且伊朗已经松了很多的口，现在有迹象呢就是伊朗和阿曼的这个协议是大概率是能够达成的，所以也为地区的降温呢铺平了道路。所以一方面呢伊朗人保持着非常的悲观的态度，认为美国不可信，认为美国还会继续打。另一方面呢也看到伊朗也做出了重大让步，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协议一旦达成呢，有可能伊朗和美国呢还会继续坐下来谈。
2: 好的，了解，谢谢李瑞从伊朗带回来的相关消息。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2号晚上通报，一艘邮轮在阿曼海塞卜东北约20海里处报道，听到附近传出了爆炸声，目前船舶和船员都是安全的。
2: 通报显示，事发的地点是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东入口附近海域，船长就称爆炸发生在距离船舶较近的位置，而相关部门正在调查此事。
1: 再来关注红海的通航情况。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监测数据显示，有两艘装载着沙特原油的邮轮在周末穿越了曼德海峡，驶出了红海。数据显示，悬挂着马耳他国旗的邮轮莱斯沃斯号运载了约100万桶沙特原油，目的地则没有对外披露。另外一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轮，也就是德什瓦伊巴夫号，装载了200万桶的沙特原油，驶往印度信实工业集团所运营的西卡港。为了规避安全风险，两艘邮轮在驶出红海全程都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从曼德海峡整体通航数据来看，航道通行船舶数量有所回落，周日只有18艘船舶驶过，较周六的27艘和周五的28艘持续下降。
2: 石油输出国组织及其盟友欧佩克加宣布，9月将再度增产，是连续第6个月增产，标志着此前的自愿减产措施已经全面解除。欧佩克加在周日的视频通话之后宣布，由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所牵头的7个成员国同意，下个月将石油产量的目标每天再提高18.8万桶。尽管中东地区的石油供应仍然是受到冲突的限制，但是欧佩克加在战争期间每个月都提高了石油的配额。多位消息人士在会议前表示，欧佩克加第四季可能将会暂停增产，但正式声明当中并未提及第四季协议的走向。此外，还有报道指出，一旦波斯湾石油供应恢复正常，那么沙特可能将会提高产量，来帮助补充全球枯竭的石油库存。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美国再次上演狼来了的戏码。特朗普声称要大规模的打击伊朗，又临时宣布取消。那根据媒体统计，近几个月特朗普至少有8次上演类似的剧本。
1: 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时事评论员郑好先生解读分析。郑先生中午好。
6: 你好，你好，王峰。
1: 这一次特朗普依然是反复无常，是出于哪些考量？而以色列也是再一次被排除在了决策之外啊，他也是参与方之一，但是却不明就里，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6: 特朗普呢临时踩刹车啊，说打又不打啊，那么又说呢在星期一的时候美伊呢重启这个谈判啊，讨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以及呢这个去核啊计划这个问题啊。其实呢外界都知道啊，特朗普呢经常会这样说啊，说要严厉打击，但突然呢就是在临行动之前又宣布取消啊。在过去呢我们看到美联社啊有一篇分析文章啊，从4月7号开始到8月1号前后已经有8次反反复复啊临时啊取消这个作战的计划。那么这次特朗普到底是玩了什么样的一个把戏啊？特朗普呢，当然他的这个执政的风格就是，口无遮拦啊，朝令夕改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呢，啊，最主要的还是他对开战之后所产生的后果啊评估不足，也就是说呢，就是要发动一场战争、一场打击的话，要有坚定的信心和坚定的意志啊，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特朗普却没有 这个坚定的一个信心，因为他不知道开战之后究竟这场战争啊，大规模的对伊朗这个打击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可能的会完全失控，因为伊朗方面呢，一直呢在做各种准备，甚至于呢，不断的在声称，如果说美军啊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话，那么伊朗毫不犹豫的啊将会对海湾的其他的国家啊，包括基础设施，包括美军的基地发动这个进攻啊。那么当然，这个对霍尔木斯海峡来讲啊，它也不会开放。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特朗普的团队呢，说句实话也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啊，或者是给特朗普做出一个有价值的啊，能够预测到的，能够预见到的一个结果。那么这样的话呢，特朗普呢就非常的犹豫不决了。当然我们必须要说，就是如果说美军对伊朗进行大规模袭击的话，要打掉啊或者摧毁伊朗的核设施啊或者是基础设施，这个并不难对美军来讲，但是打完之后能不能达到预期的一个效果，能不能让霍尔木斯海峡重新的开放，能不能完全的啊消除打垮这个伊朗的核计划啊，这点呢都是完全是无法估计的。那么再加上海湾国家的一个劝谕啊，因为这些国家并不希望看到这个战争升级之后殃及他们，因为这些国家他们都非常的富有啊，那么也依靠石油啊来这个维持这个经济的运转，所以呢一旦战争爆发的话，特别是伊朗如果重创他们的石油的一些核设施的话，对他们来讲是非常不划算的。好了，现在问题是，虽然战事是推迟了打击，但是下一轮的打击会在什么时候，那么这个呢恐怕呢是一个非常让人难以估计的啊一个时间点啊。那换句话说呢，就是特朗普正在寻找一个新的借口，寻找一个新的一个窗口和时机啊，来对伊朗的进行打击。那要看这个谈判的结果怎么样吧。如果说德黑兰完全屈服于美国啊，完全接受美国的条件，可能就会避过下一次的打击，如果不是的话，那么特朗普的打击的计划啊仍然是在进行当中的。王峰，
1: 好，谢谢郑浩先生就这个话题带来的观察点评。再来关注一下加沙局势，以色列军方二号继续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了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了2名妇女和4名儿童。
2: 以军声称在加沙中部和南部实施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哈马斯批评以方未履行承诺，从未真正的寻求达成协议。
7: 加沙民防部门发言人2日表示，一群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多地，击中包括居民公寓、安置流离失所者帐篷、民用车辆以及居民集会场所。在加沙中部的戴尔巴拉赫，一辆汽车行驶时遭以军击中，车上两人死亡，现场留下大片血迹。以军同日发表声明称，近日在加沙中部和南部实施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包括在1日于加沙南部的空袭中打死了哈马斯努赫巴部队的1名指挥官，并于7月31日在加沙中部打死哈马斯马加奇营的1名指挥官。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仍不时对加沙发动空袭。哈马斯表示，以军最新对加沙发动的空袭证明以方从未真正寻求达成协议，并称其已向调解方传达信息，要求他们在这一问题上进行干预，强调在加沙协议第二阶段开始之前，以方必须履行其承诺。哈马斯7月31日发表声明说，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条件是要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并从加沙撤军。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科恩二日则表示，以方并未同意停止对加沙的军事打击，称任何参与对以袭击活动的武装人员都将被以军消灭。同时有报道指出，以方向美国表明对哈马斯解除武装协议的严重安全担忧，认为哈马斯仍计划重建军事力量，而非真正实现非军事化。以方称，在哈马斯完成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撤出目前控制的加沙大部分地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巴西劳工党正式确认现总统卢拉为下任总统候选人，稍后见。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 即刻来除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

0: 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诸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俄乌在2号继续发动无人机护袭，乌军再次打击了俄罗斯最大的在线零售商野煤公司的物流中心，而俄军则还以颜色，连续2天袭击了乌克兰的电商平台仓库。
1: 现场画面显示，有俄版亚马逊之称的野煤公司位于萨马拉州的一座仓库2日升起滚滚浓烟。据路透社报道，这座仓库是野煤的一处仓储物流中心。萨马拉州州长证实，其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自7月18日以来，野煤公司已有10余处仓储设施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控野煤向俄军供应无人机组件等军用物资。野煤至今尚未公布损失金额，但分析人士估计，单是上周遭攻击的2座仓库，损失就可能超过15亿美元。与此同时，乌克兰一知名电商平台称，其位于基辅州布罗瓦雷的核心大型仓库2日晚遭遇2架俄军目击者无人机袭击，这是仓库在24小时内第2次遇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平台各项业务正常运转，服务未中断。公司称，短时间内的2次打击属于针对其电商物流基础设施的针对性袭击。另一方面，意大利国防部2日表示，意大利海军塔翁迪雷维尔号巡逻舰当天在执行欧盟伊里尼行动时，于南部的潘泰莱里亚岛以西海域拦截了一艘悬挂喀麦隆国旗的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由于船长起初拒绝配合，意海军人员乘坐直升机登船，以核实其是否悬挂假旗以及注册文件是否有效。一方表示，此次登船检查在希腊船只与波兰海上巡逻机的支援下完成，历时约2小时，这是欧盟不到2周内第2次对俄影子舰队游轮进行登船检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乌两军2号进入夏季战役的第二阶段，俄军在扎波罗热、赫尔松以及顿巴斯等战线持续推进，而乌军仍然在艰难反击。有专家指出，乌军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主张不固守无价值城市的策略，并且主张以技术优势来弥补兵员总量劣势，降低乌军的自身伤亡。
3: 梅里托波尔，那么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扎波罗热地区目前的临时首府梅里托波尔。这里呢离顿涅茨克大约375公里左右。我们现在来观测一下，特别是在扎波罗热地区以及赫尔松地区，还有是在顿巴斯地区的这种军事的态势。
4: 在扎波罗热的奥列霍沃市，俄军部队已接近该市西侧的高地。与此同时，奥列霍沃东南翼的留比茨克和多林卡附近的战斗仍在继续。俄罗斯国防部宣布，俄军东极群第36集团军第37独立摩托化步兵旅已控制扎波罗热的留比茨克市。截至发稿时间，乌军组织预备队在杰尔诺瓦托耶东翼反击，乌军正企图通过别列佐沃耶开辟一条通往杰米罗夫卡的道路，并建立奥利霍沃的撤役阵地。在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一线，乌军对瓦修金斯科耶的反击仍在继续，红利曼市的零星战斗仍在继续。俄军已控城约99%，乌军在城东雷德科瑟布、诺维附近的反击推进也十分艰苦。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扎波罗热的报道。
0: 乌克兰首都基辅的示威抗议活动依然在持续进行当中，民众要求恢复前国防部长改革派人士费多罗夫的职务，并延续其推动的军事改革措施，保障国防体系的透明运作。抗议者挥舞国旗，高呼口号，部分标语写着“你们打错了敌人”。乌克兰针对政府改组决定的全国性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数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7月份宣布解除费多罗夫的防长一职，并解释说，费多罗夫无法和时任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尔斯基配合，相关人事调整是出于恢复军方指挥层和国防部之间的团结。而费多罗夫在接受采访时则表示，真正的原因是他试图推动军事采购体系的改革，从而招致了既得利益集团的不满。本次内阁改组还包括撤换总理斯维里坚科，由前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长科列茨基接替总人职务。
2: 巴西劳工党二号正式确认现总统卢拉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而卢拉将会再次的参加大选，来角逐其第四个总统任期。
5: 巴西劳工党在当天于圣保罗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批准卢拉与来自社会党的现任副总统阿尔克明再次组成竞选搭档，延续了2022年的组合，并宣布已在高等选举法院完成相关候选人登记工作。现年80岁的卢拉在党代会发表讲话称，本届政府在全国各州取得的执政成绩将成为本次竞选重要依托，并承诺将在立法、国防、关键矿产等领域为国家做出更多改变。预计卢拉在接下来的竞选中将重点关注经济增长，并寻求加大对巴西国防能力的投资。卢拉曾于2002年和2006年连续两次当选巴西总统，并在2022年大选中胜出，再次当选。若在今年10月的大选中获胜，他将开启其第四个执政任期。而卢拉的竞争对手，巴西前总统波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波索纳罗，已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公开支持。巴西劳工党主席席尔瓦警告称，外国干预将对巴西选举构成重大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委内瑞拉和多米尼加政府二号发表联合公报称，双方同意逐步实现外交和领事关系正常化。声明说，第一阶段将会采取必要措施恢复领事服务，随后按照双方商定的时间表推进外交关系正常化。
0: 2024年，马杜罗在连任了委内瑞拉总统之后，包括多米尼加在内7个拉美国家政府是不承认委总统选举结果，双方的外交关系随后中断。
2: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日本熊本县长镇重创了当地的历史建筑。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八代宫本殿在强震当中整体倒塌，只剩屋顶留在原地。
0: 神社方面表示，目前余震还不断，担心其他建筑进一步受损。
6: 这里是熊本县八代市的一个神社，叫做八代宫。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建筑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原本呢，这边应该是有个鸟居，这个鸟居现在已经完全坍塌，实质的鸟居已经碎了一地。而在里面的正殿呢，损毁更加的严重。
7: その来たりドンと倒れたのではなくて、数回横柱が横揺れになりまして、それからそのまま屋根がこうスライドする形で、なだらかというんでしょうか、そんな感じでスライドする形で倒壊した。
8: 这次地震除本殿整体倒塌外，神社内多处建筑也不同程度受损。就在地震发生前几天，本殿的一处建筑才刚刚完成补修工作。他们担心余震还会导致其他建筑进一步受损。
7: 足の部分は地震の数日前にちょっと補修工事を終えたばかりだったんですね。はい、それでこの地震になったものですので、特に余震とか、特に夜中ですね。夜中余震を経験しますと、この門のところもちょっとずれてますし、あの向こうの建物もちょっと崩れかけてますので、その建物がどうなるか、それが今のところ心配ですね。
6: 我们站在现场，更能感受到这次地震的破坏力。不仅仅是这里的本殿倒了，刚才我们进来的石鸟居，还有近百年的石灯笼也都倒了。神社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说，2016年熊本地震的时候，这里几乎没有受损，没想到这次受灾这么严重，未来只可能拆掉重建了。
8: 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大泽大介，日本熊本报道。
2: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5年期中国国债期货今日登陆香港交易所，一会儿见。

0: 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起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
1: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世界因你而美丽。
2: 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3: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8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2: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欢迎回来。日本政府周一证实，15年来首次与美国联手干预日元汇率，并且称将毫不犹豫地采取进一步联合干预措施。消息也带动日元对美元汇率周一一度上涨超过1%，至155.3的水平。
1: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周一发表声明称，上周五与美国财政部进行了日元购买的协同操作，表示将密切关注日元汇价，并与美国财政部保持密切沟通。美国财长贝森特周日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汇市协同干预遏制了日元无序波动。他强调，外国和国际货币当局回购工具 FIMA 是一个重要的后盾，鼓励在未来几个月扩大回购规模，并称美国会毫不犹豫地再次介入市场。此前，据路透社报道，在内阁会议上，贝森特面前的记事本上被媒体拍到，明确写有买入50亿至100亿美元日元的代办事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日也表示，美国帮助日本支撑日元汇率，这体现了双方的友谊，也有助于全球经济。当被记者问及美国为何要帮助支撑日元时，特朗普提到了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表示日本一直对美国很好。投行高盛分析表示，如果日元开始回吐近期涨幅，就像今年5月的情况一样，当局很可能在未来几天进一步干预。分析认为，干预是当局争取时间、等待基本因素转好的有效手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5年期中国国债期货今天登陆港交所，成为了全球首支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内地国债期货合约。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上市仪式致辞时表示，香港要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必要迈向更多元化发展。
3: 不只做筹融资的中心，还要做定价中心、风险管理中心以及资产配置的中心。国债期货正好提升香港在这方面的功能和优势。配合互联互通的深化，香港的角色将会从连接内地和国际市场进一步升级为双向配置和双向风险管理的枢纽。
2: 陈茂波表示，债券通是境外资金投资内地债券的主要渠道，交易占比约2/3。6月底，持债规模突破30,000亿元。目前，香港离岸人民币资金池金额超过1.1万亿元，过去2年，点心债发行量每年都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存量更突破1.6万亿元。国家在香港发行的人民币国债，至今已经累计超过4400亿元。而继推出利率互换通后，新推出的国债期货正好补上了另外一块关键拼图，为中国国债提供标准化、场内化、可交易、可定价的离岸对冲工具，令离岸人民币固定收益的风险管理体系更完整。
0: 中证监和香港证监会今日公布一系列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的新措施，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特区政府对有关措施表示热烈欢迎。10项新措施涵盖跨境上市、交易所买卖基金、指数合作、人民币计价期货产品及简化申请内地从业资格、加强金融监管合作等多个范畴。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表示，香港作为国家金融体系的重要桥梁，会继续发挥引进来走出去的角色，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正全速制定第一份5年规划，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跨境资金流动，推动市场高质量发展。特区政府会继续提升香港金融市场的竞争力，进一步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服务国家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国家金融市场的长远发展做出贡献。
2: 中国开源模型的热度持续攀升。 AI 模型聚合平台的数据显示，上周10大最受欢迎、调用量最高的模型当中，中国模型占据了9个席位，中国大模型 DeepSeek V4 Flash 居首位。
1: 截至8月2号中午的近一周数据， OpenRouter 平台全球10大热门模型榜单中，中国大模型 DeepSeek V4 Flash 位居榜首，小米旗下 MIMO V2.5 紧随其后，腾讯的 HY3 排名第三，新晋国产大模型 Kimi K3 也跻身前10。前10名中，仅有英伟达旗下一款美国模型，并且全数属于开源模型，是连续2周出现这种情况。 OpenRouter 前20大模型调用量合计超过43万亿 tokens， 当中中国模型占比高达78%，是美国模型调用量的3.4倍。有券商认为，大模型行业主线正在从模型是否可用切换为模型能否被持续付费使用，后续分化可能取决于企业客户留存、单位客户价值、 API 收入占比和推理毛利率，而非单次模型发布。此外，面对中国开源大军，美国闭源模型厂商近期相继掀起减价行动。Anthropic 不久前发布 Cloud Opus 50，标榜以一半的定价逼近顶尖智能水平。OpenAI 更把最新一代大模型价格大减80%，仅保留最高档的大模型价格不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亚太股市周一普遍走弱，韩国股市下跌大约5%，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领跌。日本股市呢也是走弱，午后下跌大约1%。不过台湾股市则是逆势走高，最新上涨大约0.8%。
2: 至于沪深股市今天是集体走弱，科创50指数半日下挫了超过3%。盘面上，核电板块持续走高，而电网设备概念股也震荡拉升，但是半导体设备和先进封装板块则跌幅居前。来看午盘情况，沪指在中午报3809点，下跌22点，跌幅0.59%，半日成交6445亿元人民币。深成指在中午报13517点，下跌61点，跌幅0.45%，半日成交7205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指高开102点，在科网股带动之下，一度升穿了26000点大关，但之后遇到阻力，在平盘线的附近争执。恒指在中午报25895点，上升11点，升幅0.04%，半日成交1426亿港元。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军方推出名为《制胜》的宣传片，最新现役武器悉数亮相。第五集东风炮弹片段3号上午公开，多型东风导弹罕见同框，直观展现中国数十年来的战略威慑力跃升。公布片段包括多型东风导弹车机动部署及东风导弹点火发射的画面，此外还出现了服役年限最久远的东风一到东风四依次陈列的罕见镜头。而这四型导弹是中国早期研制的地对地弹道导弹系列，标志着中国战略威慑力量从

0: 道友从近程向远程发展的关键历程。视频并聚焦火箭军藏身深山与戈壁，手握雷霆万钧之力的战略威慑与实战能力。火箭军自2015年由兵成军，持续锻造随时能战、准时发射、有效毁伤的核心能力。
1: 台湾2026新北市长选举呈现出白营助蓝打绿，民众党接连在多项议题上攻击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3号又赴台北地检署告发苏巧慧请假立法院院会，却有人帮他按下表决器。多位民众党新北市议员参选人就呼吁检方硬起来，不要包庇权贵。
2: 民进党犯罪，北检别再睡。
3: 多名民众党新北市议员参选人3号赴台北地检署，指控民进党立委、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7月24号缺席立法院院会，但苏巧慧的表决器却被按下，参与表决47次。
4: 目无法纪，公然违法的一个行为哦，他都没有出席了，表决灯还会亮，请问是见到鬼了是不是？也是希望北检硬起来哦，不要绿能你不能，然后呢，不要包庇权贵。
3: 苏巧慧强调，出席状况皆按照党团规定请假，民众党告发民进党立委沈发慧违法带苏巧慧按下表决器。
4: 我要跟沈委员说，如果当天你只是带案一次，那请你务必出来说清楚，其他46次到底是谁按的？要郑重地告诉苏巧慧委员，请你诚实地面对错误，老实地跟人民道歉。
5: 人民才是头家，这件事情在苏巧慧的心中已经荡然无存。你对你来讲，选举行程比开会重要，那你干脆辞职，你不要继续当立法委员了。
3: 2026新北市长选举蓝绿对决，民众党一致挺蓝，过去就曾踢爆苏巧慧家族获取公部门的资金没有利益回避，如今又增加了表决器的争议，为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增添助力。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2时21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目前暂未接报人员伤亡、道路中断等情况。宜宾、泸州、成都等地震感明显，高县部分群众家中的监控记录到了地震发生的瞬间。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4级应急响应，四川省地震局已经派出现场工作队来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1: 亚洲科学营2026今天起1连7天在香港大学举行，这也是他2007年创办以来第一次由香港主办。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表示，科学无国界，通过学生之间的交流合作，可以启迪他们对科学的创意，培养科学思维。科学营汇聚了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超过300位中学生和大学生共同参与，这是香港特区第一次主办这项科学交流盛事，让参加者可以和诺贝尔奖得主以及顶尖科学家进行交流。张翔指出，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元，社会观点多元分化，能源压力陡增，单一学科、单一国家难以化解复合性难题。如今踏入人工智能时代，新一代科研工作者肩负着全新使命，青年科研者必须要走跨学科协作道路，将科研融入艺术人文思维。而香港立足文旅科创枢纽定位，面向全球敞开科研合作大门。
0: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国华盛顿州山火，大约5000户的居民被疏散，600栋建筑物被毁。
1: 据报，欧足联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

0: 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来。中国黑龙江自贸试验区黑河片区管委会方面在2号表示，中俄首条跨境索道项目黑河、布拉格维申斯克跨黑龙江跨境客运索道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完工，而整体工程项目预计在今年之内可以全部完工。中俄跨境索道项目中方建设地点位于黑龙江省黑河市大黑河岛，俄方建设地点则位于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市中心的临江区域。根据介绍，这条索道水平长度约970米，设两个轿厢，单个轿厢承载110人，单程运送6到8分钟。有俄罗斯媒体表示，项目投入运营将会是整个区域的一件重大事情。黑河将会形成桥梁加渡轮加索道三级跨境运输体系，大大促进两国边境地区旅游、物流和贸易发展，将会使得俄方所称的阿穆尔河，也就是黑龙江沿岸的游客量成倍增长。
5: 现在欧洲多国大规模的山火仍然肆虐，其中希腊的火情持续危急，两架消防直升机2号在首都雅典附近扑救山火时在空中相撞，造成2人死亡，另外有2人获救。
4: 那另外一方面，在美国西北部的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在1号发生的山火还在蔓延，截至2号约有5000户居民被疏散，600栋建筑物被毁。
6: 山火过后，斯波坎县大量建筑化为废墟，车辆被焚毁，目光所及之处一片焦黑，宛如末日景象。华盛顿州和斯波坎县官员在2号晚间的记者会上介绍，华盛顿州共有15处大型山火正在燃烧，过火面积超25万英亩，约合1000平方公里。全州已投入约4000人以及包括飞机、消防车、推土机在内的大型设备灭火。仅在斯波坎一地就有900多人参与救火工作，但火势仍未得到控制。
7: This fire is still very active, and it's going to be for some time until we can get crews to visit every place that was affected by it. As far as its outside boundaries, I would not say that it's contained, but we have what we feel like is relatively decent control, but it can change at any time. I mean, today's weather was a concern with a different wind direction, so.This is very dynamic, and it will be for a little bit more time.
6: 华盛顿州州长福格森表示，他已同总统特朗普及国土安全部长马林就火灾情况进行过通话。斯波坎市长布朗表示，联邦政府将为当地应对山火提供所需的资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一处住宅2号的凌晨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波特兰警察局通报指出，枪击发生在3点半左右。警方抵达现场之后，发现2人中弹，其中1人送医后不治身亡。
4: 另外有4名伤者自行前往医院，而受到之前送院的5名伤者都没有生命危险。嫌疑人在事发之后逃离了现场，案件正在调查当中。
5: 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足联，因为主席英凡蒂诺主推重大商业改革方案而引发的风波愈演愈烈。英国媒体就报道，欧足联已经要求英凡蒂诺辞职，否则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
8: 英国媒体报道，欧足联已对国际足联英凡蒂诺发出最后通牒，立即辞职，否则将面临紧急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只需获得43个成员的支持，即可启动不信任投票，而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全部支持罢免英凡蒂诺。

0: 欧足联在一日发表的声明中表明，已对伊凡蒂诺失去信心，并明确要求变革。英格兰足球总会也表示全力支持欧足联，并认为需要对国际足联的领导层和治理进行全面审查。伊凡蒂诺日前突然宣布计划成立一间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消息公布后，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及亚足联均表示反对，并指责伊凡蒂诺黑箱作业，最终伊凡蒂诺宣布放弃计划。国际足联前副主席博伊斯认为，伊凡蒂诺想要保住国际足联主席的职务，需要努力重建会员对他的信心。
1: Do you honestly believe that he still, if it goes to a vote, if he gets the credibility back, I still think he probably will have enough support to carry on for further 4 years. But this is a big, it's been a big blow to Infantino, without a shadow of doubt, it's a big blow to Johnny Infantino. And as I say, he has a lot of work to do.
0: 博伊斯又说，伊凡蒂诺以前是一个非常正直明智的人，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之后，特别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影响，使他变得迷信权力。他深信这次计划引入私人资本必定是特朗普的深度介入所致，但这个计划是荒谬绝伦的，因为私人投资必定以利益为先，足球活动必定会受到损害。
1: If you invest, you're looking to make money out of that investment. Now, to me, there's no way. For FIFA i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to promote football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y don't need outside investors. And it would be very wrong if anybody ever suggested this again.
0: 下一届国际足联主席选举将于明年3月举行。伊凡蒂诺是目前唯一公开宣布参选的候选人。外界估计，如果伊凡蒂诺下台，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主席加拿大人蒙塔利亚尼将是潜在替代人选。富华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莫斯科动物园近日分别为大熊猫丁丁和如意庆祝生日，两只大熊猫各自迎来了9岁和10岁的生日。在生日庆祝当天，动物园分别为丁丁和如意准备了由水果、冰块还有竹子所制作的蛋糕，并且给丁丁还带来了一把带有遮阳伞的竹制躺椅。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3: 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 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雨晴。今年七月，四川盆地多地被高温天气硬控，就像个热辣滚烫的红油锅。熬到七月底，西部的

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像是东北、华北一带这两天呢，也是多强对流天气。而四号之后，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逐渐靠近，吸引水汽，我国内陆的降水将会减少减弱。不过，华东沿海还是要警惕这只白海豚。未来台风白海豚具体怎么走，还要看副高的强度以及位置的变化。我们也会持续跟进这两个大块头的动向。那未来全国的气温又会如何发展变化？先来看城市预报，稍后再详细说。 I see trees of green and red roses too.

欢迎回来。未来台风以及副高边缘的强降雨要小心防范。不过降雨带来的降温呢，也算是福利。城市当中，像重庆今天伴随雨水，最高气温呢是30度。那在雨区之外，一西一东这两片高温区域依然打眼。其中西部的新疆、甘肃和内蒙古西部等地呢是属于干热型的高温，而东部的这一大片区域呢是属于湿热型高温。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东部地区。从辽宁、河北、山东到浙江和江西这一带呢，是高温出没的地方。这几天都是闷热难耐，尤其是浙江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能够接近或者是达到40度。而即便没有高温的地方，由于湿度较大，体感呢也是很闷热，属于隐形高温。而且东部不少地方呢是晚上也不凉快，其中东北和山东北部最低气温可能会出现同期少见甚至是破纪录的情况。应对这样从早热到晚的蒸桑拿天气，北方的朋友呢可能是经验不足，建议大家用空调的时候先打开除湿功能再制冷，再配合风扇加速室内循环。开窗通风最好选择在清晨的6点到8点，还有傍晚6点以后，而其余时段开窗呢会把热气和湿气灌进家里，可能会更热。总之大家要多多留心，别中暑了。好了，来看城市天气预报，我们晚上再见。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0: 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要不看看雅园，看看，来，
1: 老师。
0: 哎呀，四个点了，黑仙人了，那你说咋着也得放生啊？

早晨六点，黄玉晨没有去放羊，他要去30多公里外的自然保护区送别一只野生动物，

0: 在塞罕乌拉自然保护区栖息着3000多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马鹿。它们警觉性极强，通常远离人类。这只雌性马鹿名叫高子。
1: 高高呢？哎呀，来，姥姥来。
0: 高子的成长经历非常特殊，他是被黄玉晨从小带大的。
1: 高老大，再往后你就要吃不着了。
0: 高子已经在保护区开展了4个月野化训练。
1: 不吃。
0: 今天是他放归山野的日子。
1: 哎，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大。
0: 高子与黄玉晨的故事还要从4年前说起。
1: 我去来山野菜去了。来山野菜，到那来菜呢，看他在那，就他那脑门呢都露着骨头了。他也就是最多也就是3天，27、8斤也就那样。现在我一看那样，野猪啥的就在他吃了。我说在他治，我就救活他吧。我连些山野菜我都扔了，我就在他拿回来。我说在他整活他吧，整活他，后来这就是救条命啊。
0: 黄玉晨只养过羊，面对受伤的小鹿。他只能沿用给羊治病的办法照料小鹿疗伤，
1: 得1年多吧。那喂奶喂不起了，那时候就得呀，先喂奶，那就得喂将近3000块钱的奶吧。那家忒能吃。
0: 随着小鹿慢慢长大，黄玉晨就让小鹿跟家里人吃一样的食物，并为他取名高子。
1: 那面条、饺子啥都吃，孩子零食。全抢着吃，最爱吃的就是爆米花和豆角。哎呀，说的他真就拿它当个小宠物似的，那么稀罕的。
2: 这是比美大赛，看看。
0: 慢慢的，高子与黄玉晨形影不离，吃主都在一起。凌晨5点到晚上8点，是黄玉晨每天放牧的时间。高子的陪伴。让枯燥的放牧时光多了些温情的回忆，
1: 又挺累，还又孤，挺孤单。

0: 就是一人一天天跟着这帮羊，哎，跟他跟的还觉得挺有玩玩的，好像小宠物似的。完了呢，他有时候还帮着你再放羊。我前年放羊黑了天，哎，这小鹿哪去了呢？一晃看一眼，这不脚脸正亮的，怎么摇它也不走。我说我上去看，一看一个羊，羊在树坑里头了，起不来了，它就在那拱呢还。我到那带着羊走下来了，那要是没有他，那就丢了，就饿死了。他要天天跟着，是觉得挺轻松的。
1: 高子每天跟着黄玉晨放牧，并没有学会如何面对野外的危险。黄玉晨救助高子后不久，当地的保护区人员知晓了此事，曾与黄玉晨进行商议。黄玉晨决定办理人工繁育许可证，准备与高子长久相伴。平日里备受宠爱，高子像个被惯坏的孩子，开始到处闯祸，这成为他与黄玉晨不得不分开的原因。
0: 还上地里他去祸去，祸人他影响你别人生活。上幼儿园吃你菜去，玉米这么高的时候，他抽那心儿吃那心儿，确实吃几颗，你别人那个要祸，咱那个也不行，咱也不乐意。你净找我，派出所也来找了，这实在也没办法了，就这样，这没治就搁在自然保护区，让他回归大自然去吧。
1: 今年年初，黄玉晨与自然保护区联系，移交了高子。由于难忍离别，黄玉晨并未参与移交过程。
0: 反抗，他们谁动他跑谁，咬谁。我还在家帮他们嘛，往车抬抬呢。我连看都没敢看，那还翻出来攻击他们呢，跑他们呢，我就走了。
1: 面对陌生的人和环境，高子第一次表现出紧张。高子从来没有被管束、限制过。他表现得非常抗拒。经过近一个月的磨合，高子接受了新家。不再排斥与工作人员的近距离接触，但是高子也不再像往日那样活泼，只是每天不断徘徊在栅栏处，想要出去。
0: 我现在实在不行，我就是或者骑摩托车或者打个车，我得去咋着，我得去看看。
2: 我的
0: 狗在。哎呀，对，就在那儿，就在那儿。高子，来来，高子。哎呦，还认识我？高子，来，这瘦多了。
2: 瘦了吗？
0: 瘦多了，哎呀。我给豆角吃啊。来，吃吧。看我这高高。
1: 分别越狱后，黄玉晨在见到高子时，高子的情况让他非常担忧。
0: 对，这就你看跟个大傻子似的了。这蔫不搭的，这完蛋了，一点都不欢实了。
3: 欢实，他只不过这个时间是他安静反刍的一个时间段，晨昏的时间是狗狗最活跃的时间。
1: 冯中华是保护区的科研工作人员，有着8年的动物保护救助经验。高子在保护区的日常照料就是冯中华负责的。
3: 我们不要去人为的违背干扰他的作息，那是对他的不负责。他有他的规律，他有他的作息，你要相信我们。
1: 保护区为锻炼羔子自主觅食能力，大幅减少人工投喂。
0: 专业的是专业的，你们就是给经营的不行啊。
3: 大哥，你这样说就不对了，我们对他是科学的饲养，而不是说你那种溺爱的那种喂养。你那种溺爱的喂养对狗狗的不负责。
1: 这话让黄玉晨很不高兴。
0: 不是，你说我不负责任，我带他经营的咋那么好呢？
3: 你孙子的零食是你孙子这个消化系统能接受的，而不是真正作为在咱们一个野生保护动物，他的这个消化系统和你孙子的消化系统是不一样。
0: 那这都露着几根了，原来这么宽，那得瘦多少了啊？那这屁股这也没了，那原来这样，那会儿得将近有400斤呀、啊，这就是200斤往上，多不得多少的了，这没肉了。
1: 野外生存的4岁雌性马鹿，平均体重大约是300斤。
0: 为这个，我跟你说，这咋着得给它增加营养，再加那个我们家那玉米粒儿，随便
3: 是不行的。咱们喂它，你不能让它随意的去吃，那样对它反而食物营养的一个不多样化。我们来到这是得控制它的饮食，
0: 它不多吃，一点都不多吃。
1: 黄玉晨不听解释，这让房中华很无奈。
3: 对我们这种饲养方式，大哥感觉接受不了，因为啥？大哥是把它作为宠物来养。我们是作为让它作为一个野生动物去养，在自然状态之下，它吃不着像大哥给它喂的爆米花，包括豆角这些高能量的食物，造成了羔子的肥胖。它的肥胖不利于它的，发情和受孕。
1: 保护区的这片封闭区域，只是供羔子适应环境的临时安置场地。
3: 我们就想要的是这种状态，让他自己去采食，采食他自己喜欢吃的食物。
1: 这时的羔子体重降到了280余斤，可以转移到适合的野外场地进行后续野化训练了。野化训练的目的是让羔子能够独立觅食，并且对人类和危险产生警惕。
0: 别管咋着，你野化训练我必须得参与。
3: 不想让你参与，因为啥？你和羔子毕竟是有感情的，羔子对你是这个相信的。黄大哥的到来又勾起羔子和黄大哥的感情来了，可以说他就认为人不会对他造成威胁，对他造成伤害了，这样对他野化是增加难度的。
0: 我必须得参与，我的羔子这么好，我咋着我都得参与。
3: 大哥，我跟你说，我们这个能理解你和羔子的感情，你可以通过我们，可以坐到我们的这个车里观察我们对他的野化训练。
0: 不，那我得给你们领到山下去。
3: 可以，这个可以，嗯。
0: 不怕。
1: 新的野化训练场地，距离羔子的临时安置区域有3公里路程。
0: 走了，我走了。走，高子，走，走嘞。
1: 为了防止高子在运输中受伤，
0: 高子走了。
1: 冯中华决定
0: 走了，
1: 陪着高子步行前往训练场。
3: 我们几天前尝试往外引领他，他是不配合我们。你这是真是来了，你能把他引领出来，这真是。哦，高子，
0: 走了。
3: 高子，
0: 走，回家了。走，高子，我走了。
1: 高子第一次在保护区中漫步，
3: 高子，
0: 来，
1: 对开阔陌生的环境充满好奇。
0: 来，高高，快跑，
3: 能跑，来，快跑，跑起来，撒起欢来。
1: 在黄雨晨的带动下，高子逐渐恢复了活力。
3: 哎，看，跑起来，来，
0: 走了，高子，走，高子，走。
3: 对，就这儿。对，
2: 配合。好嘞，好嘞，好嘞。
1: 这片占地300亩的野化训练场，生长着云杉、樟子松等各类植被。
3: 咋样，大哥？这个地儿你满意吗？
0: 还行
3: 啊，
0: 还行。
1: 训练场地内分布山地、丘陵等多种地形，高子将在这里接受危险警觉训练。
0: 大哥，今天咱们就是选这个地方，就是马路，野外栖息的环境。
2: 来，高子哥。
1: 因为放心不下高子，黄玉晨并没有留在车上，还是来到了训练现场。
0: 一定要，
2: 那你让他吃，再吃点吧。
0: 都别吃了。白天。
1: 杨永新是赤峰市草原保护发展中心的科研人员，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已经20多年。
0: 到草原上，你对他好，这我看出来了。你要老是这么喂他的话，咱们这个有效训练就失败了。
2: 你别给我吓唬，你吓唬他干啥？
0: 在锻炼他，对人产生这种恐惧的心理，
2: 吓他一跳。
0: 嗨，野生动物是怕人的，但是呢，这个羔子对人的一点恐惧感都没有。这样的话呢，咱们就是把它放归到野外的话，对他来说就是很危险的，因为人也好，或者其他捕食性动物也好，如果说靠近他，他没有一点警觉性，他就很容易被攻击。你看他现在在发抖，就我刚才吓那一下，他对他已经产生应激反应了。你看他也逐渐的离咱们远了，这证明他已经害怕了。所以说每天这样的训练一定要坚持。
2: 吓得他害怕呀。
0: 对，就是为了让他害怕嘛，他不害怕达不到咱们的目的。
2: 那他吓急急灵灵的，那人看着也受不了。
0: 哎呀，这就是训练的一个过程。
1: 黄玉晨心中虽有不快，但他还是理解了科研人员的用心。
2: 要放生，那咋着也得就得那么着了，心情是不好受，不好受也得那么着了，就得放生了。

0: 从保护区回家后，黄玉晨拿出了手机，想再看看高子的照片。
1: 他这家伙耍小娘的，捞的脸了。
0: 没有高子相伴的日子，黄玉晨时常感到寂寞。黄玉晨不太会用手机，与高子相处的影像资料不多，这是黄玉晨的遗憾。开启野化训练后的四个月里，黄玉晨再也没有去看过高子。这一天，黄玉晨接到了保护区的通知，
1: 走，
0: 高子要放归了。黄玉晨决定去送别高子。黄玉晨放牧的草场离家约一公里，这里有着高子最爱吃的树叶，
1: 有虫子包的，还有虫卵的，这都得给它拽一下，这不能给它吃，吃了它肚子里的生虫子做病。有虫卵，这绿的才好呢，绿的它吃了对它有营养。

0: 给小豆那个送一点心意吧，这你说这，这给他织一个他也喜欢。
1: 这个荷包黄玉晨的妻子缝制了一整天。
0: 是这个布织，这小时候他就铺着这个他就喜欢这样式的。
1: 荷包所用的布料是从高子小时候盖过的被子上裁下来的。
0: 就希望他好好的活着，就皮啥都巧了。
1: 家里的羊每天都要放，黄玉晨和妻子无法一同前去送别告子。
2: 行，吃点吧。
1: 今天告子与黄玉晨要正式分别了。
2: 咱家就你自个整着吃了，我就给你摘不着了。来吃啊。
1: 对黄玉晨，高子表现得有些生疏，没吃为他专门准备的树叶。
2: 好了，哥，看，来吧，这是你奶奶给你整的，这个你这也就得上山了，上山自个儿自理去了，给你留个纪念。来，我给你带上。哎，老师。老师，哎，不怕的，得站。奶奶，给你整的，这个就天天带着了啊。这样。

羔子津津有味地吃着野草。还会在进食中一边观察四周情况，

0: 原本的放归计划是由黄玉辰引领高子到放归地。
1: 咱们给他带项圈，他的应急反应很大，你看这还不老实呢。
0: 在给高子安装定位项圈时出现了意外。
2: 这边这边这边，不能上那边去了。
3: 通过野化训练，他对人已经产生了恐惧感，就是说我们在给他带项圈的时候，他非常不配合，根本抓不到的，没法给他带项圈。所以就是按照常规的方法，就是给他注射了麻药，带上项圈后再打

0: 这不能带，这个东西得给它解下来。这个东西在野外五颜六色太明显。
1: 赶紧往前，赶紧往前。
2: 为啥咱们的那个给摘了呢？
0: 太显眼，在野外的话，它带在身上就很容易受到捕食动物的攻击。行了吧？好，打针。
2: 现在这要打什么针？
0: 让鹿苏醒的针。
3: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2: 就打这么点就行了。
4: 一会儿打。
5: 打过解药后，约半小时，羔子就会苏醒。
3: 把铁丝都拿下。
2: 轻点，慢点整。
5: 因为羔子被麻醉，
3: 来，
5: 保护区决定开车将羔子送到五公里外的放归地。
1: 上车，俩人，
3: 哎，你好，好嘞，好嘞，来，再来，你拖，好嘞。

那受不了，那么现实的东西，光下给整张的内的再打针，一下子整个都给死的似的。那心情真受不了。

0: 来，赶紧，最前提了。哎，最底下那个，最底下那个。哎，行，等到，等到，等到，等到，等到，我下来。来来来来来，哎，哎哎，要不然光弄。哎，好，哎，好，哎，好嘞。哈，
1: 这就完事。
0: 麻醉苏醒后。
2: 高子需要大量饮水。
0: 高子，得喝点水。
2: 黄玉晨决定自己去喂水。
0: 你说我手动。没事没事。
2: 这是他最后一次跟高子的亲密互动。哎呦，高子需要3个小时恢复体力。高子，这才是你真正的家。哎，来水。哎，好。
0: 这也是黄玉晨和高子最后的相伴时间。
3: 高子，走吧。走吧。
0: 草原之上，人与生灵各有归途。
3: 高子，我走了啊。
0: 救助是绝境中的生路。 高子，我走了啊，再见了。距离是顺应自然的规律。山峰不息，身影渐远。爱不是占有，而是放手，让每一个生灵都能奔赴属于自己的山野天地。

0: 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X Plus。

0: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1: 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1: 育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居民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4: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凤凰大健康带给你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5: 看似健康的饮食里，却藏着杀死肠道古老菌群的危险刺客。
6: 它会导致肠道菌群多样性的下降，并且促成炎症环境的一个形成。
7: 连续一个月，你的胰岛素敏感性会下降20%。
8: 可以穿过肠壁进入血液循环，引发全身性的慢性的低度炎症。
5: 肠道屏障一旦破损，各类疾病接踵而至。
8: 你的肠道菌群啊，会直接吃掉保护肠道的粘液屏障，
7: 与癌症的风险升高15%相关。
8: 它攻击的是我们人类身体最底层的运行逻辑。
5: 凤凰大健康将深度揭秘杀死肠道菌群的三大刺客，并为您带来斯坦福最新研究 FIFO 养菌方案，科学修复流失的古老菌种。
4: 凤凰大健康用多元化的视角为你提供最权威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居民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5: 7月23日，日本作家东野圭吾因大肠癌去世，享年68岁。68岁放在日本这个全球最长寿的国家，男性平均寿命超过81岁，他足足少活了13年。更令人唏嘘的是，他有钱有名，坐拥顶级医疗资源，却依然被这个病夺走生命。可偏偏大肠癌有个外号叫最不该死人的癌，因为绝大多数大肠癌都从一颗良性的腺瘤性息肉开始，从息肉到癌变通常需要5到10年。换句话说，身体给了你将近10年的逃生窗口，这10年里你只需要做一次肠镜，医生看见息肉当场就能摘除，摘掉了癌变的链条就断了，就这么简单。但为什么东野圭吾还是没有抓住？其中一个重要推手藏在我们身体里，肠道菌群。科学研究表明，肠道微生态失调会直接提升宿主对炎症相关肿瘤的易感性，特别是聚合梭杆菌、产肠毒素脆弱拟杆菌这类致病菌。它们通过持续诱发慢性炎症，干扰代谢调控，一步步推动肠癌的发生与发展。而最隐蔽的危险来自两种日常饮食，他们披着健康养生的漂亮外衣，却正在悄悄摧毁你的肠道菌群，让肠道迅速发炎，让肠癌风险飙升。到底是什么样的健康刺客？接下来让我们把他们一网打尽。
7: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做一道选择题。这是地球上两个完全不同的生活场景，谁的肠道菌群会更健康呢？先来看第一个场景。
5: 这是生活在坦桑尼亚裂谷中部营地的哈扎族人，现在的他们依旧远离文明社会，坚持过着原始捕猎采集的生活，和大约在10000多年前生活在这片大陆上的人们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哈扎族人的每个营地大约有5到30人，他们大约每4个月在不同的营地之间移动一次。哈扎族人主要饮用泉水和溪水，饮食包括觅食的块茎、浆果、蜂蜜和狩猎的动物。
6: 那我看过一个纪录片，还是挺有意思的。说到了哈扎族人呢，他们生活在东非大裂谷和塞伦盖蒂高原一带的湖岸边。那由于分散在各地，并且是与世隔绝，所以他们的生活场景和10000年前没有太多的区别。
7: 那么19世纪末的时候，英国人试图改造哈扎族，给他们送来了种子，让他们去种粮食。没想到这个一直保持原始部落生活的哈扎族人竟然把种子就直接吃掉了。
6: 哎，这是一个远离现代文明的生活场景。
7: 嗯，
6: 而另一个场景呢，
5: 这是一个现代文明非常熟悉的场景，他叫 Lucas， 是生活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都市精英。这是他最普通的一个日常清晨，注重健康的 Lucas 走进厨房，开始准备他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顿早餐。他拿起一片包装精美、标有100%全麦、高纤维的面包放进烤箱，再配上一杯手冲黑咖啡，一切看起来完美无瑕。 Lucas 是美国无数都市精英的缩影，他的健康意识超前，远离垃圾食品，钟情全麦面包、手冲咖啡、高档餐厅的轻食沙拉。他每周健身3次，体脂率完美，在他的认知里，自己的饮食、作息都非常符合当下文明的健康标准。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7: 大部分人，这个忙碌的城市人都会像卢克斯一样选择早餐，这方便啊又健康。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两个不同的生活场景，原始部落的哈扎族人和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生活的精英人士卢克斯，到底谁的肠道菌群更健康呢？
6: 我觉得应该是卢卡斯吧。人类的文明是在进化的，食物也应该随着文明的进化而优化吧。
7: 答案是精英人士卢卡斯还是原始部落的哈扎族人呢？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在2023年的一份研究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5: 到底是现代的精英人士卢卡斯的肠道菌群健康，还是原始部落的哈扎族人的肠道菌群更健康？在揭秘答案之前，我们先来看为何肠道菌群藏着人类演化的秘密。从基因角度分析，肠道菌群所含基因总量为人类基因组的100倍，足以说明人体近乎由菌群主导，人类自身基因占比仅有1%，所以肠道菌群可能才是人类真正的大 boss。 美国斯坦福大学团队一项登顶 Cell 的重磅研究，专门针对坦桑尼亚哈扎狩猎采集族群完成了351份粪便超深度红基因组测序，全面解锁了哈扎族人的肠道菌群。哈扎人以野生块茎、浆果、狩猎肉食为生，极少接触文明社区的精加工食品，也极少使用抗生素。在他们的体内，科学家惊喜地获得了大批工业化人群体内早已消失的古老肠道微生物。最终，斯坦福大学科学家的研究数据给出明确答案：普通加州成年人肠道平均只有277种细菌。反观哈扎族人，肠道菌群种类多达730种，菌群丰富度远超现代人2倍有余。古老狩猎族群高多样性菌群，为现代人修复受损肠道、解析慢病根源，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天然参照样本。
7: 277比730，卢克斯完败。
6: 为什么我们在文明的进化中，肠道菌群反而却失去了多样性的古老菌群了呢？
8: 问题就在于这个看似健康的早餐里面其实隐藏着伤害肠道菌群的刺客。
7: 卢克斯的早餐，它有全麦、黑咖啡，这都非常健康。肠道菌群的第一个隐秘刺客，隐藏在这个健康早餐的哪一个环节里呢？
5: 我们再来复盘一下卢克斯的健康早餐：黑咖啡，标有100%全麦、高纤维的全麦面包。卢卡斯吃完早餐的时候，有一个小动作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他摸了摸他的胃，原来每天当卢卡斯吃完早餐的时候，总是觉得胃部和小腹有点胀胀的。一开始他以为是自己吃得太快造成的，于是他放慢了饮食的节奏，但是胃和小腹还是有点不太舒服，甚至有时候卢卡斯还觉得自己有点脑雾。所以他一定会在早餐喝一杯黑咖啡提神。为何 Lucas 看似满分的健康早餐会时常让他感到腹胀和不适？ 这其实就是隐藏在肠道里的危险刺客在作怪。这个危险刺客甚至在过去的30多年骗过了全世界大部分的医生。
6: 我确实也有和卢卡斯一样的感受，明明早上吃的还挺健康，一杯咖啡，几片全麦的面包，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7: 大家都有类似的灵异时刻，明明早餐吃得很健康，但是胃总是胀胀的，感觉半天没有消化好。
6: 确实吃完早餐就会有点犯困，而且肯定是要喝一大杯美式提提神。
8: 你们的症状其实和卢卡斯很像啊，说不好啊，你们的肠道里也隐藏着一个这样的危险刺客。人类身体里啊，藏了好几年的一桩悬案，最近呢，被一群顶尖科学家破解了这个谜团。
7: 这个谜团是全麦面包里的一个看似健康，却暗藏杀机的物质，我们肠道里的第一名的隐秘刺客，我们通过短片一探究竟。
5: 看似非常健康有营养的全麦面包里，到底暗藏哪些肠道健康的刺客？大家一直以为是肤质的问题，但2024年 BMC Medicine 刊发的权威试验给出新结论，果聚糖才是肠胃不适的真凶。这项试验在挪威奥斯陆大学医院开展，由挪威多所顶尖医疗机构联合完成。研究从232名受试者中筛选出59名吃小麦就难受的志愿者，全程严格无麸质饮食。试验采用双盲交叉设计，所有人分3轮，连续7天分别食用麸质、果聚糖、空白代餐，每轮间隔1周恢复期。医护和受试者都不知道当天吃的是哪一种，期间持续记录肠胃难受程度，多次采集粪便检测菌群、代谢物与炎症指标。结果显示，吃果聚糖的人不适症状远重于麸质组。果聚糖进入大肠会发酵产气，还会减少保护肠道的菌群，直接加重腹痛。麸质仅轻微改变少量细菌，二者都不会引发肠道炎症。每个人的耐受度完全由自身原生肠道菌群决定。洋葱、大蒜、杂粮里也富含果聚糖，这也是很多人见面时依旧肠胃难受的原因。这项医院联合开展的长期对照研究提醒我们，不必盲目戒掉麸质主食，真正需要少吃的是小麦、葱、姜、蒜中含量很高的果聚糖。
6: 这个研究确实是颠覆了我的认知啊！全麦面包、燕麦类的这种食物，不是都被全世界营养医生大力推荐的超级食物吗？那为什么现在反而它是这个肠道菌群第一个隐形的刺客呢？
8: 其实啊，问题不在这些食物本身，而是在这些食物当中的一种特殊成分——果聚糖。
7: 果聚糖它不是益生元啊，好东西啊。
8: 没错，果聚糖它就是一种益生元，但这也是这个刺客最狡猾的地方。它有2张脸，它的第一张脸呢是个好人，它对健康菌群是超级养料，在一个菌群完全健康的肠道里，它是乖乖给有益菌当养料的好人，慢慢发酵，产出对身体里比较好的这种短链脂肪酸。但是呢，对于一部分肠道已经受损的敏感人群来说，它就是肠道里面的火药库。
6: 那也就是说，这个果聚糖在不同人的肠道里面，它可能扮演的角色是完全不一样的。
8: 没错，如果是肠道敏感的人群，在摄入了果聚糖之后呢，就会被肠道菌群发酵，产生大量的气体，同时呢，升高肠道的渗透压，诱发类似于腹胀啊、腹痛啊，还有腹泻等等这些不适的症状。
7: 每个人的肠道都是不一样的，这个1000个人有1000种肠道，所以是千人千菌。
8: 比方说你家里的发酵面团放对了酵母呢，慢慢的就会发成蓬松的面包，但是你要不小心掉进去一堆杂菌，几个小时啊，这个面团可能就发酵的发臭啊，胀的能够把整个盆子都给顶翻了。而你的肠道呢，其实就是这个面团。
7: 所以肠道里的第一个刺客就是隐藏在健康的全谷物面包里的果聚糖。
6: 果聚糖它是如何成为刺客，又是怎样刺杀我们的肠道的？
5: 当你咬下一口香喷喷的全谷物面包，果聚糖分子慢慢飘进健康肠道，周围的双歧杆菌开始慢悠悠接住它，滋养肠壁。同样，当它咬下一口香喷喷的全谷物面包，一个果聚糖分子飘进菌群失衡的肠道，周围瞬间冲出来几十只面目狰狞的产气菌，一口把它吞掉，无数气泡砰地炸开，几秒之内整个肠道被气体撑得鼓起来。所以它从来不是什么绝对的好营养，它是一把双面刀。在健康的肠道里它是补品，在失衡的肠道里它是炸药。
7: 有哪些食物含有丰富的果聚糖？
8: 像小麦啊、大麦、黑麦、洋葱、大蒜等等这些食物都富含果聚糖。对于肠道健康来说呢，这是养料，但是呢，对于肠道这个菌群已经失衡的这种肠道，这就是无法消化的异物，会在肠内啊剧烈的发酵，产生大量的气体，这正是卢克斯每天吃完健康的全麦面包之后啊腹胀的原因。
7: 有没有什么特别简单的方法能够测出自己的肠道菌群是不是已经存在这种失衡的问题呢？
8: 我可以教给大家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叫做三天肠道自测法，零成本就能初步判断自己的菌群状态。
7: 三天自测法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8: 第一步啊，先是连续三天记录餐后腹胀时长。比方你吃完一顿包含全麦面包、洋葱或者大蒜之类的正餐之后开始计时，如果腹胀的这个感觉呢超过2个小时还没有消化掉甚至到下午还觉得肚子鼓鼓的，那你的肠道对果聚糖的耐受度已经明显下降，那么菌群多样性大概率已经是不足了。我在门诊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患者，吃完一碗蔬菜沙拉他肚子就胀4-5个小时，还以为是自己消化差，其实呢就是这种产气菌的比例啊已经远超了有益菌，少量的果聚糖就会引发剧烈的这种发酵和腹胀。
6: 吃完后等时间，那第二步呢？
8: 第二步呢就是要对照这个布里斯托大便的分类表连续3天观察排便状态，如果呢长期是硬球状或者是水样便，甚至呢便秘腹泻交替出现，这就是菌群失调的典型信号。其实呢这是菌群在给你发出求救信号，保护肠道的这种双歧杆菌、乳酸杆菌已经大幅度减少了，条件致病菌已经开始无序繁殖。
7: 第三步呢？
8: 第三步啊，就是要记录餐后犯困的程度。如果你吃完一顿健康餐，富含高纤维的正餐非但不精神，反而迅速就变得昏昏欲睡，必须靠喝咖啡才能提神，这不是正常的餐后犯困，而是菌群发酵产生的有害代谢物通过肠脑轴影响了神经状态，这也是很多人越吃健康餐越容易白天犯困的核心原因。
7: 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就会给大家一套非常实用的激活和保护肠道菌群的方法，是由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微生物与免疫学高级研究员艾瑞卡研发的。他和他的团队长期的研究饮食对人体肠道微生物群的这个作用机制。
6: 第二个隐秘的肠道刺客会是谁呢？
7: 他远比你想象的更惊心动魄，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
9: 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企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 2026年六月，一段白宫内部视频引爆全球社交媒体。拍摄者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孙女，19岁的凯特朗普。镜头里，她走到椭圆形办公室那张著名的总统办公桌前，向数百万网友揭开了一个有趣的谜团。她有一个可乐按钮，凯在视频中说道：“如果你按下这个红色按钮，可乐就会送过来。”但比按钮更值得关注的是按钮背后那个每天至少按下它12次的人——特朗普。2017年，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媒体调查了特朗普的不少生活喜好，通过对特朗普幕僚、朋友等60余人的访问，发现特朗普除了热衷社交网络外，还喜欢看电视、喝无糖可乐，每天喝掉的无糖可乐达12罐之多。他相信无糖汽水是安全的，甚至曾宣称它能杀死癌细胞。然而，科学正在讲述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那个贴着绿色标签的健康水，可能正在你的肠道里发动一场悄无声息的战争。
2: 第二个隐秘的肠道刺客就是隐藏在无糖可乐里的人造甜味剂，
3: 哎，也就是那些标着非常健康的零糖零卡的这种饮料和食品。
4: 其实啊，那些标榜无糖的可乐，它真的不含糖吗？确实啊，它不含蔗糖，但是呢，它还有代糖，少量的阿斯巴甜。
2: 所以真相就是，无糖可乐，包括所有标榜的无糖饮料、无糖的食品，其实它不含蔗糖。而不是不含糖，他们的代糖叫做阿斯巴甜。
3: 我查了一下阿斯巴甜的这个热量，一克的阿斯巴甜只有4000卡的这个热量，确实看起来是很健康哦。
2: 哦，那一克蔗糖多少热量呢？
3: 我得查一下，一克蔗糖也是4000卡的热量哦。那为什么相同的热量非要用阿斯巴甜呢？
4: 这就是问题所在了。
3: 哎，
4: 虽然它们的热量是相同的，但是它们的甜度却完全不一样。阿斯巴甜的甜度啊，大概是蔗糖的200倍。所以大家都明白了为什么要用阿斯巴甜去替代蔗糖，因为只要一点点阿斯巴甜就可以达到蔗糖的甜度，这样呢，热量整体上就降下来了。
2: 但是阿斯巴甜的健康问题就出现了，问题就在于它太甜了，甜到骗过了你的舌头，也骗过了你的大脑，更骗过了人类的肠道，那里几斤的这个微生物的居民全部被他骗了。
4: 哎，陈刚说的没错啊，甜味剂啊，这个阿斯巴甜的问题啊，不在于热量，而在于呢，它欺骗了人体一整套精密的代谢系统，从肠道菌群到大脑奖赏回路，从胰岛素分泌到慢性炎症，它攻击的是我们人类身体最底层的运行逻辑。
2: 对，阿斯巴甜作为潜伏在肠道里的第二个刺客，它比果聚糖更狡猾和凶残。我们先从一个真实的案例来看一下这个刺客是如何刺杀我们的肠道的。
1: 2026年1月，67岁的陈女士被确诊糖尿病，让她后悔不已的是，多年来她一直把无糖饮料当成健康饮品，每天至少喝3瓶。她不知道，这些标注无糖的饮料只是无蔗糖，却添加了阿斯巴甜、三氯蔗糖等人工代糖。这些化学分子虽然提供的热量很少，却正在他体内发动一场无声的战争，干扰肠道菌群平衡，抑制有益菌生长，加剧胰岛素抵抗，最终诱发了代谢紊乱。而陈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2025年，一个名为无糖饮料只是无蔗糖却含甜味剂的话题冲上网络热搜，无数常年把无糖饮料当健康饮品的消费者直呼天塌了。许多人在零糖零卡的诱惑下放松警惕，长期摄入导致肠道微生态失调，最终埋下健康隐患。看似完美的替代方案，实则是另一场无声的健康掠夺。这些化学甜味剂正在上演三重健康围剿。首先，超高甜度会欺骗大脑释放胰岛素，但血液中并无实际葡萄糖可供分解，这种空转状态持续数月就会引发胰岛素抵抗。其次， 代糖分子会选择性杀灭肠道中的双歧杆菌等有益菌，破坏菌群平衡后产生的内毒素，正是诱发全身慢性炎症的关键推手。最令人意外的是，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追踪3.6万人14年的研究发现，每日饮用无糖饮料者的糖尿病风险增幅竟比含糖饮料组高出15个百分点。
3: 那每天3瓶无糖饮料最后确诊糖尿病，喝无糖的不就是为了不得糖尿病？
2: 对，这就是非常讽刺的地方。
3: 嗯，
2: 2025年呢，澳大利亚的这个蒙纳士大学发表了一项追踪超过36,608名40岁到69岁的澳大利亚人，那么长达13.9年的队列研究，每天至少喝一杯含有人工甜味剂的无糖饮料，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增加38%，而喝糖饮料所导致糖尿病的风险仅增加23%，也就是说，无糖饮料的风险的增幅比含糖饮料高出15个百分点。
3: 无糖的比有糖的还危险。
4: 这个研究啊，它只是研究了澳大利亚人群的情况。最近呢，哈佛大学也发表了一项美国人喝这个含糖饮料和无糖饮料的研究结果，结论呢是无糖饮料真的没那么好。但是呢，比含糖的好一点，它确实是和2型糖尿病的风险相关。
2: 所以这个无糖饮料其实暗藏着糖尿病的风险，而这个风险最开始的信号就发生在肠道内。
4: 没错，当我们喝下这种含糖饮料时，身体啊至少知道有能量进来了，会启动相应的代谢程序。但是呢，当你喝下无糖饮料的时候呢，身体收到了甜的信号，却没有收到能量的信号，这套系统啊就被彻底的搞乱了。
1: 谁能料到，打着零糖零卡标签的饮品零食里面的人造甜味剂正在持续损伤肠道。如果你肠腹胀、饭后犯困、排便不规律，这都是肠漏发出的预警信号。危害肠道的不止人工代糖、果聚糖，不少人盲目大量吃粗粮，随意补充益生菌，肠胃问题反而加重。根本原因是没有适配自身菌群状态的养护方案。凤凰大健康医学组检索斯坦福大学菌群实验与多国临床研究，整理出一套普通人直接能用的完整养护指南，内含4大实用干货，零成本3天肠道自测法，快速自测菌群失衡情况。

0: 重要生理功能。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高度分工的代谢工厂，有负责分解膳食纤维、产生有益短链脂肪酸的好工人，有负责调节免疫的安保人员，有负责维持肠道屏障完整的建筑工人。这是一个精密运转了数百万年的生态系统。
1: 当甜味剂进入肠道之后，它对这个工厂做了什么呢？
2: 就相当于向这个工厂持续地发送错误的生产指令。
0: 人体的肠道内居住着数万亿个微生物，细菌、真菌、病毒，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高度复杂的生态系统。当你喝下一瓶无糖饮料，人造甜味剂分子几乎完整无缺地通过胃和小肠直达大肠，它们几乎不被人体消化吸收。在大肠里，这些化学分子开始与肠道菌群对话，但发送的是错误的生产指令。2025年发表于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lecular Sciences 的综述论文明确指出，甜味剂诱导的菌群失调会减少阿克曼菌和普拉梭菌等有益菌群，降低短链脂肪酸产量，损害肠道屏障完整性，并促进全身性炎症。
1: 这个阿克曼菌和普拉梭菌听起来名字好陌生啊，
2: 这两个听起来很陌生的名字啊，它们是肠道里最重要的健康卫士。
1: 对，
2: 阿克曼菌被称为肠道屏障的守护者啊，它能增强肠道黏膜的厚度，阻止有害物质进入血液。普拉梭菌呢，则是抗炎之王，它是短链脂肪酸的主要生产者，而这个短链脂肪酸呢，是滋养肠道上皮细胞、抑制炎症的核心燃料。当这两种菌被甜味剂抑制的时候，你的肠道屏障就开始漏。
3: 漏是什么意思？破了吗？
2: 医学上叫肠漏，就是这个肠道屏障受损以后啊，本不该进入血液的细菌内的毒素、食物大分子等等这些物质，就可以穿过肠壁进入血液循环，引发全身性的慢性的低度炎症。这种炎症啊，是肥胖、胰岛素抵抗、心血管疾病，甚至是抑郁症的共同土壤。
1: 我们通过一个非常严苛的实验来一探究竟。
0: 2025年，一项涉及严苛的三盲随机对照试验给出了更令人震惊的数据。研究人员让健康成年人连续30天摄入一种常见的人工甜味剂三氯蔗糖，剂量为每日允许摄入量的30%。结果，胰岛素敏感性降低了20.3%，肠道菌群阿尔法多样性显著下降，支链氨基酸升高，促炎环境形成。论文明确指出，三氯蔗糖通过菌群、代谢、炎症轴影响胰岛素信号通路。
1: 又一个新名词啊，这个三氯蔗糖是什么东西呢？
2: 三氯蔗糖也是一种常见的人工甜味剂，它的甜度呢，大约是白糖的600倍。一旦你看到饮料里出现零卡，很有可能这里面就含有三氯蔗糖，俗称蔗糖素。人工合成零卡甜味剂广泛的添加于无糖饮料、零卡零食、酸奶、调味酱、烘焙、代糖小包中。那么全球呢，超过4500种食品都含有这种成分。
1: 但是更可怕的是，你要是每天喝1-2瓶无糖的或者零卡的饮料，连续一个月的你的

0: 4500种食品都含有这种成分。
1: 但是更可怕的是，你要是每天喝1到2瓶无糖的或者零卡的饮料，连续一个月的，你的胰岛素敏感性的会下降2%，
2: 退化衰老。第二，诱发全身性慢性炎症，像常见的三氯蔗糖等甜味剂，会大幅提升革兰氏阴性有害菌的占比。这类细菌自带内毒素，大量繁殖后会让毒素超标渗入血液，持续诱发全身慢性炎症，为慢病病变埋下隐患。第三，也是最隐蔽的致命伤害，彻底摧毁肠道菌群生态。2025年权威综述研究证实，非营养性甜味剂会切断细菌的群体感应通讯系统，菌群无法正常协作制衡，整个肠道微生态彻底紊乱，代谢稳态也会全面崩塌。那到底该如何修复肠道损伤，抵消人工甜味剂带来的长期伤害？凤凰大健康特邀权威医学专家带来专属肠道抗炎防癌养护课程，课程完整拆解甜味剂三重肠道损伤逻辑，理清从菌群失衡、慢性炎症到癌变的完整链条，帮你精准区分促炎与抗炎食物，避开生活中5大隐形炎症陷阱，更有专属分时段科学养肠方案，可长期落地的护肠饮食体系，从根源调节肠道菌群，消除全身炎症，帮你筑牢终身抗炎防癌的健康防线。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告别炎症肠道菌群养护与抗炎指南。
0: 所以呢，这瓶零糖或者零卡的这种饮料喝下去呢，我们的肠道菌群其实收到的是一堆这种乱码指令。
3: 没错啊，会导致这个菌群世界的认知混乱和秩序的塌陷。
1: 这种混乱的肠道状态还可能会传染。
4: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9: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400年古方制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0: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的 Irian Elinev 团队进行了一项开创性实验，彻底改写了科学界对甜味剂的认知。他们给小鼠喂食人造甜味剂后，小鼠出现了葡萄糖不耐受，也就是糖尿病前期的表现。然后他们将这些小鼠的肠道菌群移植到无菌小鼠体内，结果无菌小鼠也出现了同样的葡萄糖不耐受。这意味着甜味剂的破坏作用是通过肠道菌群传递的。菌群被训练成了促炎、促代谢紊乱的模式，然后这种模式可以传染给新的宿主。
3: 那这种伤害它可逆吗？如果我现在比如说戒掉这种无糖的饮料，肠道菌群还能恢复吗？
4: 应该说是部分可逆的啊，但如果长期大量的摄入，菌群的结构性改变可能是持久的。那么更令人担忧的是呢，这种影响可能还会代代相传。
2: 研究发现，母鼠孕期及哺乳期摄入三氯蔗糖会引起后代小鼠的肠道菌群失调，抑制肠道发育，并引发肠道炎症。另一项研究也指出，

0: 孕期小鼠摄入阿斯巴甜，此代幼鼠肠道菌群紊乱，肺部炎症加剧，血清过敏指标 IgE 显著升高。
1: 更可怕的是，2023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已经将阿斯巴甜列为二 B 类的致癌物。2022年，法国一项超过100,000名参与者的大型队列研究发现，阿斯巴甜与癌症的风险升高15%相关。
0: 2026年4月，美国著名医生穆罕默德·奥兹透露，特朗普曾为自己喝无糖汽水的习惯辩护，理由是，如果把无糖汽水倒在草地上，草会死掉，所以它也一定能杀死体内的癌细胞。但科学界的结论截然相反，西达塞奈医疗中心的研究发现，包括阿斯巴甜在内的人造甜味剂与肠道微生物多样性显著下降相关。同时，2025年美国匹兹堡大学的一项研究将甜味剂的危害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研究团队分析了91名晚期黑色素瘤患者、41名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饮食数据，结果令人震惊。每天摄入超过0.16毫克每千克三氯蔗糖的患者，免疫治疗的客观缓解率更低，无进展生存期显著缩短。黑色素瘤患者从13个月缩短至8个月，肺癌患者从18个月缩短至7个月。机制研究发现，三氯蔗糖改变了肠道微生物群的结构，降低了血液和肿瘤中精氨酸的可利用性，相当于夺走了 T 细胞的食粮，导致肿瘤微环境中的 T 细胞发生耗竭，从而削弱了免疫治疗的威力。
1: 所以当喝下一瓶这个无糖的饮料，那么身体其实就削弱了一分它对癌症的抵抗能力。
2: 没错，是啊，这恰恰是甜味剂最狡猾的地方。它用零卡的这个标签啊，完美的包装了一场对肠道生态的长期围剿。
3: 说了这么多的坏消息，总得给观众一些解决的方案了。
2: 给大家提3条核心建议啊。
0: 长期摄入人工甜味剂会持续破坏、打压肠道菌群平衡。想要修复被代糖损伤的肠道，可以落实这3条核心方案。优先从源头减少摄入。不要每日频繁食用含有人工代糖的食品，留出2至4周缓冲周期，为菌群创造修复条件。其次，结合自身肠道状况，合理补充益生元，常吃4种富含天然益生元的蔬菜，扶持产出短链脂肪酸的关键有益菌，改善肠道微环境。最后搭配优质抗炎脂肪，保证每日充足饮水，加固肠道屏障，逐步消解人工甜味剂带来的持续性隐形伤害。如果你想要一套完整的受损肠道修复方案，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即可获取修复肠道方案，包括蔬菜如何选择，哪些饮品是超强伤肠水，遵循专业医师指导，坚持2到4周重塑健康肠道状态。
1: 前面我们拆解了果聚糖、人造甜味剂的两大饮食刺客，只需要调整3餐就能够主动规避，但第三位刺客无处不在，全年持续施压，它的风险是时时刻刻存在的，特别是在夏天。
0: 2026年6月，法国经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全国大部分地区温度在36至40摄氏度之间，局地甚至达41摄氏度。法国公共卫生署说，自6月16日以来，因高热、脱水和低钠血症相关问题而寻求急诊服务的人数持续增加。2026年5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出席了美国驻印度大使馆附属新楼揭幕仪式，在新德里45摄氏度高温的烘烤下，穿着西装的他最后实在撑不住了，说太热了。咱们长话短说，卢比奥的这个名场面揭开了印度高温的残酷。今年4月以来，印度全境气温失控，各地气温接近50摄氏度，特别是印度拉贾斯坦邦的珀洛迪镇，5月气温突破51摄氏度，打破当地尘封70年的高温记录。全球变暖也正导致全球范围内的冰川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化，近20年的冰川流失速度远超以往。2012至2023年间的冰川融化速度较前10年加快了36%。全球变暖不仅仅是造成了人类在经历史无前例的超高温，更是给人类的肠道菌群造成了致命的健康伤害。
1: 为什么全球变暖？炎热会成为肠道菌群的第三个刺客呢？
2: 天气太热会产生热应激，热应激呢可以增加肠道的通透性啊，并且呢为肠内病原体的入侵啊创造有利的条件。
1: 确实有大量的动物研究啊证明，天气变热、温度升高，肠道内的有益菌就被杀死。
0: 各个国家的科学家通过不同的动物实验研究发现， 温度升高对肠道菌群的影响非常大。2017年，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对爬行动物蜥蜴做了变暖的模拟实验，将遗传、体重完全一致的野生蜥蜴均分两组，对照组恒定24摄氏度原生栖息温度，实验组模拟全球变暖升温2摄氏度，饲料、水源、活动空间完全统一，连续饲养12个月。结果发现，升温组肠道菌种直接减少34%，纤维分解、抗炎共生菌大面积凋亡，致病菌、腐败菌占据肠道生态主导，而且在炎热的环境里，已经产生热应激蜥蜴伤口愈合速度下降70%，寄生虫感染概率提升3倍，平均寿命缩短近1/4。
1: 温度升高是如何杀死肠道内的有益菌的？高温环境定向淘汰好的菌，放任致病菌的扩张，形成肠道的劣币驱逐良币。
3: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本来我们肠道里头的好菌就不多了。
1: 首先我们还得知道肠道内菌群最喜欢的温度是多少。
2: 人体的肠道菌群啊，它黄金存活区间是36.5到37.2摄氏度，双歧杆菌、普拉梭菌超过37.5摄氏度，酶活性会断崖性的下跌，在38摄氏度的环境下呢，会大批量的凋亡。大肠杆菌、产气杂菌的耐受区间是38到42摄氏度，那么高温下呢是不受抑制的，可以疯狂的抢占生存的空间。
1: 是不是，过了季节就好了？
2: 全球的持续升温啊，短期高温失衡是可以修复的，但是常年持续的热胁迫会造成古老稀有的这种菌种的永久的流失，普通益生菌呢是没有办法去弥补的。
1: 它会遗传给下一代吗？
2: 这个动物菌群的移植实验啊，已经实锤了这种代际传递效应。母代如果长期的受这种热应激，那么子代呢就会先天性的菌群多样性不足，幼崽呢天生容易出现这种消化不良、过敏、胰岛素抵抗。
1: 第三个刺客就是高温，它又是如何通过摧毁肠道的完整的病理连锁反应，然后我们通过微观世界一次性的看懂底层逻辑。
0: 第一层，高温抑制有益菌代谢酶，切断肠壁营养供给双歧杆菌、普拉梭菌依靠专属分解酶产出滋养肠壁的短链脂肪酸，持续高温直接降低菌群酶活性30%以上，短链脂肪酸大幅减产，肠道粘液层持续变薄，形成肠漏，食物大分子、细菌内毒素穿透肠壁入血，诱发全身低度慢性炎症。第二层，冷热交替打乱菌群昼夜繁殖节律，肠道微生物与人体体温、作息同步，拥有固定增殖周期，10摄氏度以上昼夜温差即可显著改变菌群构成。频繁冷热刺激令有益菌停滞休眠，耐高温杂菌无序分裂，短期出现排气暴增、腹胀、大便紊乱。第三层，高温高湿催生炎症恶性循环，夏季湿热提升人体 TNF、阿尔法、IL6 炎症因子，肠道轻微炎症会加速有益菌凋亡，有益菌减少，进一步削弱肠道抗炎能力，病患持续加重损伤，长期诱发肥胖、肠易激、自身敏感。第四层，全球变暖长期累积，造成菌种永久性流失，短期1-2个月高温，调整环境饮食菌群可恢复，每年如果连续4到6个月高温，持续10年以上，稀缺抗炎菌种会彻底消失。
3: 那普通人的夏季该如何系统性的养护我们的肠道，抵消这种热损伤呢？
2: 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是菌群修复增殖的黄金窗口，夏天呢最好在晚上11点之前入睡。
1: 接下来全篇的重点来了，这一份来自斯坦福大学医学微生物与免疫学系的埃里卡·索嫩伯格博士，他的实验室最新的一个研究成果，这是一套名为 Food Intervention First in Human的激活菌群的饮食方案，也是首个人体膳食的干预实验，目标就是普通人也能够容易坚持的养菌的饮食方案。
2: 肠道菌群啊，就是人类大 boss 啊！你再想一想啊，一开头我们说的肠道菌群的基因占99%，而我们人类的基因啊只占1%，所以呢，我们得听肠道菌群的。
1: 到底如何激活和滋养菌群呢？我们先来看显微镜下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肠道战争。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 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5: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5: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到底什么是肠道菌群？图左上角密密麻麻的椭圆形微小颗粒，全是定居在结肠内的各类细菌。图右下角蓝色圆形是肠道上皮细胞的细胞核，代表肠道壁结构。中间绿色条带是肠道细胞分泌的粘液层，好比我们体内一道围墙，正所谓好围墙好邻里。如果粘液层完整厚实，菌群就安分待在肠道内腔，一旦粘液变薄，细菌就可能穿透肠壁侵入人体组织，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情况。人类本身就是行走的完整生态系统。过去20年研究证实，我们肠道内定居着近100万亿微生物，这些细菌紧贴人体细胞，和心肝等脏器一样，深度参与人体全部生理活动。健康肠道覆盖一层厚实的粘液屏障，如同护城河，益生菌依靠充足膳食纤维获取养分，稳定繁衍。一旦饮食过于精细，纤维摄入不足，肠道细菌长期缺粮，就会侵蚀肠道粘液层，屏障变薄受损，有害菌与毒素趁机侵入体内。
2: 斯坦福大学非常著名的一个实验，实验室呢通过小鼠模型证实的核心结论，如果把肠道比作一座花园，那么膳食纤维呢就是养护土壤的肥料，长期不吃足量膳食纤维，你的肠道菌群啊会直接吃掉保护肠道的粘液屏障。
3: 听起来真像家贼难防，体内的这种细菌饿极了居然会拆掉自身的一个保护屏障。
2: 没错，所以呢第一个重点就是每天必须要给肠道补充足够的膳食纤维，要不然一旦肠道开始自己吃掉肠道的粘液屏障，那就会发生非常可怕的肠漏。肠道屏障长期轻微破损，没有完全消化的大分子食物、细菌、毒素会渗入血液，持续刺激免疫系统，引发全身性炎症。那么现有的研究证实，这套机制和肥胖、二型糖尿病、自身免疫性疾病，还有部分神经系统的病变是密切相关的。
1: 你有没有想过，肥胖、衰老甚至癌症可能都源于同一个被忽视的根源？答案就在你的肠道里。现在凤凰大健康医学组为您奉上精准养菌的健康革命，力邀国内一线明星的私人医师首次公开独家研制的精准养菌方案。免疫力低，容易疲劳，经常水肿，皮肤长痘，过敏，不同体质都有专属的调养肠道菌群的食谱。九节精华课，从体质辨识到养菌食谱，从抗衰到防癌，一套方案解决多重问题。最重要的是，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完全免费，永久有效，告别易癌体质和衰老肥胖说再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一线明星私人医师独家研制，可以减肥、抗衰、防癌的精准养菌方案。
4: 肠道菌群到底是有多强大？它还能够直接决定动物的性格、战斗力、耐寒能力、野外生存的寿命。来打开想象力，看看微生物是如何操控万千动物的生存命运的。
1: 2026年 Current Biology 西北大学重磅研究彻底颠覆认知，雄鼠打架胜负，族群统治地位和先天基因关系很小，真正的幕后推手是肠道菌群代谢出的三甲胺。这种类似臭鱼的气味分子会激活小鼠嗅觉 TAAR5 受体，传递强势信号。体内能大量合成三甲胺的雄鼠自带王者气场，同类闻到气味就会示弱，一旦清除这类菌群，再凶悍的老鼠也会变得懦弱。更惊人的是，菌群特征可以通过粪便移植直接传递，相当于把强者性格转移到别的个体身上。简单说，你的肚子里住着什么细菌，很可能直接决定你在族群里的气场强弱。
3: 太有意思了，没想到呢，菌群还能决定打架输赢。
2: 菌群失衡也会间接影响到这种情绪暴躁啊、社交敏感啊等等这些情况。
4: 对，甚至是菌群连动物的社会性，也就是社会等级，它都能够操控。
1: 中科院动物研究所2026年跨海拔野外追踪实验，覆盖7个海拔梯度野生猕猴种群，最高采样点超4300米。长期高寒缺氧、食物匮乏的高山环境，让猕猴演化出专属肠道菌群波罗饭菌。这类微生物可以快速分解脂肪，激活棕色脂肪持续产热，相当于自带人体恒温取暖器。科研人员做粪菌移植，把高山猕猴菌群移植给普通实验小鼠。低温环境下，小鼠燃脂效率翻倍，不容易发胖怕冷。反观长期生活温暖河谷的猕猴，缺少这类耐寒菌种，同等食量更容易囤积肥肉，低温耐受度大打折扣。这套菌群耐寒机制完美解释高海拔动物的生存优势。
3: 这不就是天然的减脂抗寒这个菌群？
2: 没错，长期的恒温缺乏冷热刺激，再加上精加工的饮食，分解脂肪抗炎的专属的这种功能的菌呢，是持续的减少的，那么也是现代人怕冷易肥胖的重要诱因。
4: 动物菌群呢，不仅管战斗力耐寒，还能够直接改变野性。
1: 日本国立遗传学研究所2026年权威对照实验揭开动物驯化的隐藏密码。以往大家认为动物变温顺只是人工选育基因，但实验证实肠道益生菌起到决定性作用。天生凶狠、警惕性极强的野生小鼠，肠道罗伊氏乳杆菌数量极低，长期人工繁育不怕人的驯化小鼠，该菌株大量富集。科研人员单独给野鼠饮用水添加罗伊氏乳杆菌，无需杂交选育，仅仅几周，小鼠应激反应大幅下降，主动靠近人类，体内亲和激素、催产素同步升高。这项研究给野生动物保护提供新思路，未来可以通过特定益生菌缓解野生动物捕捉圈养后的暴躁应激。
3: 实际原来这种温顺的性格是可以靠吃益生菌培养的，那经常的焦虑怕社交的人是不是也和这类菌的不足有关呢？
2: 临床上确实是观察到了啊，焦虑啊抑郁的人群的罗伊氏乳杆菌丰度是普遍偏低的。补充对应菌株搭配高纤维膳食啊，情绪会有明显的改善。
4: 其实这些动物研究和人类都是相通的。
2: 没错，动物是靠多样的天然食物维持菌群的这种多样性，那么现代人呢，饮食单一，外界刺激持续损伤菌群多样性，断崖式下跌。前面呢，我们提到果聚糖、人工甜味剂、全球高温三大肠道刺客会持续的破坏菌群，而这个斯坦福的非法双轮驱动养菌法呢，高纤维供给本土菌种，发酵食品拓宽了这个菌群的多样性，刚好呢复刻了野生动物天然菌群的生存环境，修复了现代人退化的体内微生态。
4: 接下来详细的拆解这套普通人可以落地的黄金饮食法，让我们的肠道也能像热带雨林一样丰富。
1: 这是斯坦福大学为了激活现代人类的肠道菌群而进行的一项大型研究，为期6周。研究人员招募36名健康成年人，开展为期6周的膳食干预试验，对比两套饮食模式，测试哪种方式能有效活化优化肠道菌群。第一组称为高纤维补充组，不强制固定食谱，只要求受试者通过天然食材将每日纤维摄入量从平均20克提升至40克以上，靠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杂豆自然减少加工食品与快餐。第二组命名发酵食品植入组，不强制增加纤维摄入，反而把每日发酵食品食用量从平均不到半份提升到7份，包含无糖酸奶、泡菜、酸菜、康普茶等。到底结果如何？

0: 到底哪一组胜出呢？
1: 第一组呢是称为高纤维补充组，不强制固定食谱，只要求受试者通过天然食材将每日的这个纤维摄入量从平均20克提升到40克以上，靠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杂豆，那么自然减少加工食品与快餐。
2: 实验结果是怎样的？
1: 结果存在明显的差异啊，本身菌群多样性较好的这些人啊，炎症指标是明显下降的，但是对于那些原本肠道损伤严重、菌群基础薄弱的人，短期炎症指标反而会有小幅的上升。
0: 怎么大量的补充膳食纤维反而是会是这个适得其反？
1: 大量的补充纤维好比是在贫瘠荒地上猛施肥料，如果土壤里本身啊这个有益菌是稀少的，反而会助长有害菌的繁殖。高纤维饮食只会滋养肠道里原本就存在的这种微生物啊。第二组是发酵食品植入组，每天啊这个发酵食品的食用量从平均不到半份提升到7份，这组的数据啊十分理想，所有的受试者他的肠道微生物种类都会全面的增多，人均啊新增接近25种的菌种，全组的炎症指标都是同步下降的，完全没有出现高纤维组那样的个体差异。
2: 新增的25种菌种都是从酸奶啊泡菜里吃进去的是吧？
1: 这是实验最具突破性的一个发现。研究人员这个溯源检测以后呢，发现新增菌种里仅有5%来自发酵食品本身，剩余的95%啊都来源于日常环境啊，包括空气啊、食材啊，还有物品表面附着的天然微生物。
0: 也就是我们吃发酵的食品，它不是直接输送这种外来的菌种定居到肠道，它更像是一个开荒的先锋，负责我们改造肠道的一些生存的环境。
1: 确实啊，这个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啊也是这么总结的。发酵食品带来的这个代谢物会调节肠道的微环境，降低炎症水平，让肠道呢变得更适合微生物的存活，各类天然有益菌才能顺利定植，大幅拓宽肠道物种的多样性。
2: 所以实验得出的最优方案不是2选1，而是2种模式要同步进行。
1: 没错，结合斯坦福的这个非酵研究数据啊，我们推荐一套双轮驱动活化肠道菌群的黄金饮食法。第一轮呢是天然的高纤维食材，持续给体内原有的益生菌提供养分，扩大有益菌的规模，提升代谢能力。那么第二轮呢是多元化的发酵食品，持续引入环境新菌种，提高菌群的多样性，双管齐下，改善肠道环境，降低全身炎症，长期的守护身体的健康。
2: 谢谢王医生，祝各位凤凰大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
3: 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将会在美东时间的3号下午及香港时间的4号上午重启谈判，并指霍尔木兹海峡已有协议，无核化也将会达成协议。 乌克兰首都基辅民众示威持续，要求恢复前防长职务，并延续其推动的军事改革措施，保障国防体系的透明运作。巴西劳工党正式确认现总统卢拉为该党候选总统，批准与其现任的副总统再次的组成竞选搭档，角逐其第四个总统任期。中国开源模型热度持续攀升， AI 模型聚合平台数据显示，上周十大最受欢迎调用量最高的模型当中，中国的模型占据了九个席位。日本政府证实15年以来首次与美国联手干预日元汇率，并称毫不犹豫地采取进一步联合干预措施。更多详细信息请关注凤凰卫视资讯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聚名赞助播出。

0: 歼20呢是全世界唯一的五代战机里面有双座舱的。
1: 我们左手有一个红色按钮，按下它一切不存在了，但是中国的航天员没有一个人摁过这个红色按钮。
2: 歼20、歼35军工装备为何往事，航天员的秘密，这些元素都随着一场国防科技展走进湾区公众视野。今天节目组就带大家解锁中国国防和航天背后的故事。
3: 你们想不想当兵？
4: 想。
3: 想不想保家卫国？
4: 想。
5: 咁今日喺呢度睇到呢啲武器，都俾我少少兴趣，想继续学呢啲唔同嘅兵力啊、武器啊，系。
2: 首先，我们深度解读中国空军的主力王牌歼二零隐身战机。隐身战机不是肉眼看不见，它不是魔术般的隐形，而是通过外形和涂层把敌人的雷达波弹开或者吃掉。它的导弹全部装进机腹内置弹仓，无外挂，大幅降低被雷达抓到的概率。
0: 大家看啊，它这个跟我们其他战机不一样，它这个主要呢是几何形成一个直角，大家看啊，有角度、平面，平面，这个平面和角度，使它在空中在雷达发现的时候呢，发现不了，所以它这个设计呢，跟其他的普通的飞行型战机是不一样的，而且它表面有涂层，这种涂层呢，在对雷达波的反射的时候呢，它也达到一个隐身的作用，让你这个波到了我这个飞机上反射，朝着其他方向。不是朝着你想要的方向，最后呢慢反射，达不到你反射呢回不去，这样的话呢你就发现我这个飞机就没有那么大，可能你能发现的是一个鸟，双发动机尾翼那个地方，它这个热量也尽可能的传播出来少，也就是说都达到一个红外隐身的目的，所以歼20它整个一个隐身系统也是非常复杂的。大家看啊，这就是我们挂弹仓啊，挂弹仓。达到隐身性能的时候呢，这个我们的航弹啊都挂在这里面啊，然后呢这个板儿就合上了，所以说能达到隐身性能。PD-17和PD-15，目前在全世界这个航弹级别里，我们应该是最好的。双脉冲什么意思？双脉冲呢，就是我们的航弹啊，它可以两次点火啊，第一次往前走，走的时候呢它可以滑翔，到了末端的时候它突然加速。哎，这个尾翼呢，就是那个我们航弹后面吧，那个又再次喷火，它实际上是一个梅花型，啊，梅花或橘子瓣型，啊，它先燃烧三瓣，然后再燃烧那三瓣，啊，其实是美国人提出的最早了，但是他们没有研发成功，我们中国研发成功了。到达了末端的时候，突然加速度没法防。
2: 现在歼20已经批量列装中国空军。作为一款定位高端的进攻型五代机，它的整套作战体系有着远超传统战机的先进逻辑。
0: 这款战机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款机呢，是搭载了是单座，也就是只有一个飞行员，飞行员又是战斗员啊。我们这个飞行员啊，戴着这个头盔是相当先进的啊，它的头盔转动到哪里啊，我们这个导弹系统呀、雷达系统就跟踪到哪里啊，发射的时候呢，它就直接发射了。所以说呢，头盔上有目镜，它那个镜子上面呢有各种的数据，啊，也就是说不要看仪表盘了，它直接从它的镜子上啊都可以把各种数据读取，所以特别方便驾驶啊，方便进攻。我们还有双座舱，这是全世界唯一的，我们五代战机里有双座舱的只有歼20，一个驾驶员开飞机啊也可以攻击，后面那个驾驶员呢，他主要是指挥僚机。就无人机僚机，啊，比如说10架、20架、5架的这些无人机僚机，无人机僚机来保护歼20，然后呢去作战。
2: 歼20自身是搭载了先进的有源相控阵雷达，但在战斗时刻，歼20会做出一个极具战术优势的操作，主动关闭自身雷达。
0: 空警500呢是目前跟歼20啊联合作战。空警500是指挥机啊，它是预警机，可以指挥几十架歼20进行作战。因为预警机呢，它发现的更远， 发现的更远。然后呢，他把发现的目标呢就传导到我们歼20里面，我们歼20呢就可以不发射雷达波，然后有效地进行打击。
2: 雷达开机就像在黑箱中打开手电筒，既可以照向敌人，也会暴露自己的位置。而歼20关闭雷达之后，完全不向外辐射任何的雷达信号，做到全程静默隐身。可能有观众会问了，雷达关了，战机靠什么来发现近距离的敌机呢？这就是歼20的第二大核心优势，一套全方位高精度的光电红外探测系统。
0: 飞机上全世界每一先进国家的飞机它都有这些东西，它的不同的差距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发现距离。你比如说红外热成像系统，我们歼20的红外热成像系统是很先进的，我们成像的距离很远，比如说我们能成像70公里吧，对吧？我们70公里就能发现有一个热源过来了，一看是飞机，发现了我们就发射导弹、航弹，发射航弹就把它给消灭了。但是它发现的距离呢，可能是50公里、40公里，比我们短。那么它被消灭了，它也发现不了我们。
2: 不少人可能分不清歼20和歼35，歼35也是标准的第五代隐身战机。它不是歼20的迭代升级版，两者定位不同。歼20是重型战机，主打远程制空攻坚，歼35是中型机型，兼顾多任务打击，一重一轻，陆海互补，让中国有两套五代机作战体系，战略意义十足。
0: 歼35大家看啊，跟我们那个歼20非常相似，但是比较粗比较壮。因为这款战机我们目前装备的部队不是特别多，而且呢，大家看这款战机呢，它这两侧的这个尾翼比较小，所以这款战机呢，我们有部分装备在航母上，在航母上进行起落。
2: 可能很多人会有惯性思维疑问，能驾驶战机就能够通过训练升级成为航天员吗？航天员是不是必须出身于空军飞行员呢？这个思路其实并不准确，现在不靠飞行履历也可以出征太空。香港第一位女载荷专家黎嘉莹就是这样的例外。
1: 实际上航天员分类型分成三类，第一类叫航天驾驶员，也是职业航天员，基本上都是由飞行员选拔的。那么第二类叫什么呢？叫航天飞行工程师，是以这个工程类背景的人去选拔，然后他去胜任这个工作。那第三类是什么呢？就叫航天载荷专家。载荷专家是什么？实际上就是这次任务的专家。那么现在在天上飞的有一个名字是咱们香港的，您可能也清楚，叫黎嘉莹，香港籍的第一个女的航天飞行载荷专家。那个载荷专家是可以任何背景的，比如我们任务需要选一个科学家，那就是科学家；如果需要一个教师，那就是教师；如果需要一个医生，甚至你这样的媒体工作者都可以的。所以他那个类型是很丰富的。那么黎嘉莹他是一个香港的警察，但是呢他专业上他是一个计算机的，他是一个计算机的博士，他是以这个身份去当航天员的，他就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载荷专家。
2: 航天员在太空的住宿条件怎么样你知道吗？天宫空间站藏着两套太空的三室两厅，平时常住三个人，乘组轮换的时候最多六个人在轨。这么多人入住，太空居所要怎么安排呢？
1: 中间这一段叫天河核心舱，我们整个空间站叫天宫中国空间站，好吧？这两侧的这两个是空间实验舱，前面的那个呢是货运飞船，叫天舟货运飞船。那网友们特别喜欢说快递小哥，他主要是送物资、送空间载荷的。那么航天员居住在哪里呢？实际上，天河核心舱有一个三室两厅，可以住三个人。然后我们的问天实验舱还有一个三室两厅，还可以三个人。但是我们长时间的情况下是只有三个人的。 但是他们要半年以后他们要交接班，那就是六个人，最多的时候六个人。其实我们航天训练号称八大类200多个科目，那我们的训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的吧，就是我们叫超重离心机训练。那我们训练要多少倍呢？要八倍。八倍是什么概念？就相当于八倍于己的重量压在自己身上。我们左手有一个红色按钮，按下它一切不存在了。但是中国的航天员没有一个人摁过这个红色按钮。
2: 我们把目光拉回到陆地，见识一下中国陆军的定海神针99A 主战坦克。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改进型主战坦克，凭借后甲重炮和顶尖信息化配置，成为当之无愧的陆战之王，
4: 也是目前我军装甲部队的核心装备。而且炮射导弹还能打到5公里外低空悬停的直升机，把坦克的作用维度从2维拉到了3维。为什么99A 不会出现在国际军火市场上？因为它根本不是为了出口设计的商品。99A 从出生那天起就是为了我们保家卫国的非卖品，它的所有软硬件都是100%的自主可控，也是目前极少数正式列装激光压制光瞄系统的这个主战坦克。它的激光系统是所有对手都头疼的致盲神器，在2800米距离内，只要它的激光扫到敌方的光学瞄准镜、热成像仪，瞬间就会暂时失明或者烧毁。
2: 2006年，钱进军远赴动荡的海地担任维和战术教官，在路况险恶、危机四伏的太子港街头，国产猛士越野车成为他和战友的护身战车。曾经，中国军队野战机动、海外维和长期依赖进口的越野车辆，而随着2002年启动第三代高机动军用越野车的攻坚研发，历时5年，猛士越野车实现了近乎完全国产化。
0: 这款猛士呢，它的越野性能非常强。我们在国外维和的时候，猛士车陷到泥里了，能自己从泥里出来。你说特别陡的斜坡啊，那坡都接近于70多的斜坡的时候啊，猛士我们挂着2档，我们直接就上各种坡，啊，各种坡、各种路况，啊，随便。它的底盘可以升降，如果我们轮胎呢，比如说漏气了、被扎了，这时候我们这个地方呢可以自动打气啊。一边行驶一边打气，啊，保证它还能够被扎胎的时候继续行驶。反弹猛士我们那个防弹玻璃相当防弹的，那个玻璃子弹打上去以后就是一个小白点儿。这个防弹玻璃我们怎么检测的合格呢？我们检测的时候呢是把玻璃支到这儿，玻璃后面放一张白纸，我们用枪打这个玻璃，打完了之后呢，如果玻璃扎着崩到这个纸上了。对着阳光一看，有小眼了，这个玻璃都不合格。有就是我们那个防弹玻璃的性能好到什么程度，子弹打上去都不能有玻璃渣崩出来。所以这个猛士车呢，在我们心目中呢，那就是神一样的存在。在国外海地维和的时候呢，就用的是这款枪。我们有一个新森林行动，我们当时开着装甲车对一个村子围剿歹徒解救人质。我们没有牺牲我们也没有伤。危险，我们在海地维和的时候，危险都是几乎就是天天有。比如我们巡逻呀，是24小时的，白天也巡逻，晚上也巡逻，设卡查车呀，都会遇到歹徒朝我们打冷枪啊。不过我们有防弹衣，有头盔，对吧？而且我们战斗力也是比较强的啊，敌人看见我们也是害怕的啊，轻易也不敢袭击我们。
2: 接下来我们看看兵器，老兵带你上手。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国产枪族双雄，一边是冲锋陷阵的利剑，另一边是洞察秋毫的鹰眼。
6: 好，我是一名退伍军人，我是05到07年在河南陆军通信兵。是不是很重啊？
7: 不算太重了。
6: 这把枪是我们现在最先进的枪，叫 QBZ191， 93大阅兵有亮相过。第一个方队就是3军仪仗队，就是拿着它率先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它这个是我们现在国内来说最先进的枪了。它有3种，就是说它是这种长款的，长款的，还有这个突击款的，这还有一个 加长版的，哎，这个叫精确射手步枪。这把枪它就是一个变形金刚，它这一个配件可以更换这三个枪管，可以一换三，它的射程可以达到800米，而且它可以击穿世界军用的防弹衣、防弹头盔，而且它击穿防弹衣之后还有一定的杀伤力，上下左右都有这个导轨。导轨是干嘛的呢？就是来卡这种战术装备，想装什么装什么，装夜视仪啊、手电筒啊、激光指示器啊，射击精度很高，就是没打过枪的人来打它都很容易打中十环。
2: 不同作战环境催生出风格各异的军用服装，如今军队迷彩样式丰富，单凭色彩或许很难直接区分海陆空兵种。其实荒漠、丛林、星空迷彩是设计用于适配不同的地区任务，吉利服就是狙击手的隐蔽利器，而空降特战装备就更有特点了，
4: 搭配了散兵散具，高跳低开，快速向敌后投送突击力量的，从高空万米高空跳下来，可以在很低的低空区域打开降落伞，那么它的降落伞的这个开的效率是非常高的，就不需要在你在2000米、3000米这样去打开，可能几百米就可以打开，规避敌人在高空的时候发现你。
0: 外面大家看啊，这联合国给发的这个头盔罩啊，是 UN United Nations。啊，这是联合国的徽，其实呢，罩里面呢都一样，实际上呢，它是不能够有效的阻挡子弹的正面射击，啊，它只能够防住手枪的铅弹，所以说电影里头呢，头盔一中弹，咔，这人也打透了，那是对的，所以我们这个头盔呢，不像大家想的能够有效的防弹，不能，啊，全世界的头盔都一样，那有人说，哎呀，为什么我们不做一个防弹头盔，子弹打上去能防住呢？其实子弹打上去有冲击力是很大的，就像一个大锤子照着上当一下，当一下以后呢，你即使能防住弹，但你那个颈椎这么一弹也断掉了。
2: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中国累计向联合国任务区派遣了维和警察已经超过2700人次，派遣总量位居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首位。维和人员需要经历严苛的魔鬼考核，也就是圈内俗称的死亡淘汰制，英语、射击、驾驶三大核心科目，任何一项考核不通过就直接淘汰出局。
0: 第一关听力听不懂了，第二关你就参加不了了，啊，包括这手枪你打不就一次机会，啊，不合格了那直接驾驶你就考不了了，所以叫死亡淘汰法。中国人的体能，某种程度上比外国人还要强，我们的忍耐力还是可以的。比如我们长跑，啊，你要说负重这块可能不如他，但是我们长时间的作战、长时间的在外面执勤，这种跑步要强于他，啊，外国人呢他没有这么特别的这种忍耐。
2: 近年来，随着中国军队装备不

0: 断迭代升级，兵员的结构也在持续变化。
1: 所以我们现在当兵报名的本科很多，全是本科毕业，大专的基本上都是大专去当兵，高中的连10%都占不到，所以我们的兵员质量啊这几年还是比较高的。整个深圳吧，大湾呀、深圳啊，整个这一片，整体上这个国防意识是很强的。而且呢，深圳是一个经济发达城市，老百姓呢对这个国防军工还是比较感兴趣。我们也到其他的省和城市去过，有些省份是没有人的，也就是说这种国防军工的意识，和家长的这种态度，没有深圳这么好。所以深圳呢，从政府到老百姓都是自愿来看的，看了以后呢也都还是很认真的学习，也是把孩子们放在这地方很认真的教育。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即刻来除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诸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0: 韩国曾与美国主导的网络企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演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7月10日，长征十号以运载火箭首飞成功，中国第一次实现了运载火箭的可控回收。那么中国的可回收火箭现在又发展到什么样的阶段呢？今天我们找到这一个商业航天团队，一起去了解一下。火箭回收有多难？回收的核心是一子级舰体与发动机，它们的成本占到火箭总成本的大约70%。当一子级火箭和二子级火箭分离之后，二子级带着卫星继续入轨飞行，而一子级火箭则需要调转方向，开启返航回收的模式。
2: 因为就是说一子级回收的过程中，它其实包括了很多的动作，发动机的一些开关机就是二次点火，姿态的控制，因为它是要进行掉头的，所以说它里面有一些控制的一些难点。发动机控制器，因为它也要实时诊断发动机的各种状态。
1: 火箭回收最考验的是火箭大脑的能力。火箭的两大硬核大脑，就是现在你看到的这两件外观几乎一模一样的设备，它们是飞控计算机和发动机控制器，它们就像火箭的导航员和驾驶员。飞控计算机精准计算火箭的回家路线，稳住姿态；发动机控制器则要灵活调节推力，反复控制点火，一个负责指挥决策，一个负责精准落地。
2: 这些飞控计算机对标在我们这个重复使用的这火箭上面，就是说其实有12台。二子级的话，就是说包括一个飞控计算机，一个发动机控制器；一子级的话，就是也是包括一个飞控计算机，包括9个发动机控制器。就是它既可以作为飞控计算机，也可以作为发动机控制器，就是从这个外观，从硬件。

0: 上看它其实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控制的功能不一样呢？因为里面运行的软件是不一样的。
1: 对于可重复使用的火箭来说，和陆地回收相比，海上回收的安全性更高，但是难度也会更大。
0: 这个回收船它再怎么大，在海上的话它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晃动的，其实它是一个动对动的这么一个回收的一个过程，运行很多的算法保证落得准站得稳。回收船也是我国首艘世界第五艘这个海上回收船，标志着我国也是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个拥有运载火箭回收船的国家。
1: 现在具备工程化回收能力的运载火箭都是采用的液体燃料。以 SpaceX 的两款可回收商业火箭为例，猎鹰九号采用的就是液氧加煤油液体燃料，而星舰用的就是液氧加甲烷。这也是全球成熟可回收火箭的典型技术方案。
0: 固体火箭目前来说还做不到重复使用，因为可以形象生动的比喻，固体火箭它

0: 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它的贴力可以进行调节。
1: 商业航天业内一直在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降本增效，让太空资源惠及更多人。当火箭可以实现20到30次重复使用之后，发射成本就有望从目前的上亿元人民币降低至千万甚至百万级，单公斤发射的成本可以大大降低。到那个时候，太空旅游、太空算力、低成本货运飞船等等这些领域，都将离我们的生活不再遥远。
0: 概括为三个字，第一个就是繁忙，就是我们的商业火箭，后续的话就像跟民航飞机一样，海南的商业航天发射场就跟机场一样，会非常的繁忙。第二个是便宜，后面重复使用火箭做成熟以后，包括一些亚轨道的旅游，普通人也可以上太空，这个就是上太空也不是亿万富翁的这种专利。第三个方面就是可以做到普惠，咱们现在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可能还上不了网，以后的话在不管是在哪个角落，包括在海上、在沙漠里、在包括在飞机上，都能进行网络的浏览，

0: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聚名赞助播出。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2: 现场，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8: 前两天就这么话，这就是生活。
9: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0: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1: 我们当照片，
12: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3: 既然坚持过来呢，干嘛呢？
14: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5: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特朗普称美伊今天重启谈判，伊朗否认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以军继续袭击加沙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日本财务大臣称日美两国联合实施汇市协调干预。各位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对媒体表示，美伊双方将会在美东时间的3号下午，也就是香港时间的4号上午重启谈判。特朗普还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有协议，无核化也将会达成协议。伊朗方面请求美国取消原定的打击行动。
1: 特朗普当天称，美军原本已经准备好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但在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以及伊朗的多方请求下才决定观望。
2: Well, now what we're doing is we're talking to them in the form of a negotiation.

0: It begins tomorrow afternoon, and we'll see if it's you. I'd love to do that. Save a lot of lives. Save a lot of unnecessary power, to be honest with you. It'll take many, many years to ever build it back. If it could, I don't think it would be even buildable back. So we had an attack that would be the biggest attack since World War II, and it would have been disastrous for them, and they didn't want us to do it.
1: 康图强调，美方随时可以再次重启攻击计划。他是考虑到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伊朗核问题可能形成一份协议，才决定暂停军事打击。特朗普称，沙特方面认为协议即将达成，但针对当前局势，他所收到的建议态度两极。有一派主张按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一派并不希望他下达进攻命令，因此他要视未来局势的走向做出最终决定。
0: Would I rather make a deal? I'm not looking to kill people. Because people die, a lot of people die, and we don't want that. So they asked us, Iran specifically, but the other three said we really... I asked Saudi Arabia, the king. I said, the crown prince. I said, what would you rather do? Would you rather have us do this or not? And they said, we would much prefer a deal as opposed to an attack. Because you don't know where these attacks lead. I mean...Will they be flooded with people pouring into their country? A disaster. A lot of bad things can happen.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尽管特朗普突然叫停对伊军事行动，但是美军的海上封锁仍然还在继续。此外呢，多名以色列官员就称，在美国取消针对于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之前，以色列作为计划的参与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
3: 美军中央司令部二号在社交平台发布帖文和视频称，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 战机正在中东地区为美国海上封锁任务提供支持。美军还通报称，截至8月2号，美军已重新引导35艘商船，使2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当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开放，各方说法不一。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的记者2号透露，目前有官方正在斡旋一项协议，旨在使美伊恢复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项协议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60天，并恢复美伊停火。而伊朗办官方的法尔斯通讯社当天早些时候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纯属谣言。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突然取消对伊朗原定的军事行动，对于特朗普朝令夕改的行为，以色列官员二号告诉《以色列时报》，作为打击行动的参与方，他们感到一头雾水。一位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高层是从特朗普的社交平台上得知有关消息。起初他们以为特朗普试图让伊朗放松警惕，然而在数小时后联系上美方，才证实特朗普的确改变了主意。另有以色列官员表示，一旦降低警戒等级，想要重新部署就需要很长时间。有知情人士表示，以军仍保持高度警戒，认为美伊双方的想法仍有变数。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知情人士表示，海湾国家对美国缺乏针对伊朗的战略感到不满。随着战争的持续，他们的领土频繁遭受伊朗的袭击。近几周来，美国在海湾的盟友一直要求美国提供更多防空拦截器，并保证美国军队将在针锋相对的冲突持续的情况下保护他们。不过，并非所有海湾国家都在推动局势降温，其中一些国家，例如阿联酋，近日一直在试图说服特朗普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对抗伊朗。与此同时，一名伊朗外交官表示，伊朗官员意识到特朗普的政治弱点，并正考虑在必要时加以利用。如果外交努力失败，革命卫队也在考虑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特朗普在2号宣布暂停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并称中东国家已经就结束持续5个月的冲突形成了协议框架，其中就包括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伊朗外交部在当天就否认了已经同意恢复通航，强调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只是涉及到双方协商建立新的海峡航运机制，与美国无关，也不代表着霍尔木兹海峡即将会重新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表示，伊朗和阿曼的谈判已经是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正在完成收尾工作，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绝对不会恢复到2月28号战争爆发之前的通航模式。
4: 据伊朗官方法尔斯通讯社二日援引伊朗谈判团队消息人士称，目前并不存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协议，这让美国继续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海峡仍将继续保持关闭。据伊朗官方伊通社二日报道，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主持政府会议，外长阿拉格奇在会上汇报了伊朗与阿曼最新一轮的谈判进展，并表示谈判已经进入最终阶段，正在进行最后的协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在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双方目前讨论的是未来航道及海峡管理机制，而不是立即重新开放海峡。巴加埃表示，伊朗与阿曼正在讨论一条不同于现有南部和北部航道的新路线，有关路线需要兼顾伊朗和阿曼双方的权利和主权，同时保障伊朗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他表示，双方计划先就临时航线安排形成共识，再在合理期限内确定一条固定的新航道。针对特朗普宣布暂停打击并声称协议将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表示，美国官员的威胁和强硬言论并不新鲜，伊朗不会因为外部威胁和中间方传话改变决策。
5: هر گونه حمایت و همدستی با رژیم آمریکا در تعرض به ایران.
4: 目前，阿曼和卡塔尔等地区国家仍在继续斡旋，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排仍可能出现反复。凤凰卫视李维珍·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2: 特朗普声称美伊谈判在今天重启，而伊朗的高军事军方仍然是处于高度的戒备状态，对美方保持强硬的态度，而同时有迹象也表明伊朗和阿曼有望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从伊朗所发布的报道。
6: 首先呢，就是伊朗今天的报纸呢普遍都是认为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因为各种压力被迫后退，但是并没有放弃对伊朗打击，所以呢伊朗军方仍然是保持着高度的戒备。同时我们看到伊朗的这个总统佩泽西奇扬昨天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就是现在呢全国的就是高层，也就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在决定上是保持一致的，也就是要求美国必须回到谅解备忘录上。那么现在所有的外交的核心呢也是要求美国回到停战的谅解备忘录。那么现在呢就是要求美国执行承诺呢，是通过两种方法，一种战中的压力持续的抵抗，另外呢就是外交的渠道。我们看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呢昨天透露说呢，美国伊朗和阿曼的在海这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协议已经接近最后的阶段，也就是说如果伊朗和阿曼在阿曼上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了协议，那么接下来呢美国和伊朗就可以坐下来继续谈，所以呢这个是最重要的一步。而且伊朗已经松了很多的口，现在有迹象呢就是伊朗和阿曼的这个协议是大概率是能够达成的，所以也为地区的降温呢铺平了道路。所以一方面呢伊朗人保持着非常的悲观的态度，认为美国不可信，认为美国还会继续打。另一方面呢也看到伊朗也做出了重大让步，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协议一旦达成呢，有可能伊朗和美国呢还会继续坐下来谈。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二号晚通报指出，一艘邮轮在阿曼海塞浦东北约20海里处报告听到附近传出了爆炸声，目前船舶和船员均为安全。通报显示，事发地点是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东入口附近的海域。船长称，爆炸发生在距离船舶较近的位置，相关的部门正在调查此事。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监测到的数据显示，两艘装载着沙特原油的邮轮在周末穿越了曼德海峡驶出红海。 根据数据显示，悬挂着马耳他国旗的油轮莱斯沃斯号运载着大约100万桶沙特原油，目的地没有对外公布。另外一艘超大型的原油运输船德什瓦伊巴夫号装载着200万桶沙特原油，驶往了印度信实工业集团运营的西卡港。为了规避安全风险，两艘油轮在驶出红海全程均关闭了船舶。

0: 自动识别系统。从曼德海峡整体通航数据来看，航道通行船舶数量有所回落，周天仅有18艘船舶驶过，较周六的27艘和周五的28艘持续下降。石油输出国组织及其盟友 OPEC 加宣布，在9月将会再度的增产，是连续第6个月增产，标志着此前的自愿减产措施已经全面解除。OPEC 加在周天的视频通话之后就宣布，由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牵头的7个成员国同意，下个月将石油产量目标每天再提高18.8万桶。尽管中东地区的石油供应仍然受到了冲突的限制，但是 OPEC 加在战争期间每个月都提高了石油配额。多位消息人士在会议之前就表示， OPEC 加第四季度可能会暂停增产，但是正式声明当中并没有提及第四季度协议的走向。此外，还有报道称，一旦波斯湾的石油供应恢复正常，沙特可能会提高产量来帮助补充全球枯竭的石油库存。以色列军方在2号继续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了袭击，造成了至少18人死亡，其中就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称，在加沙中部和南部实施了空袭，打死了2名哈马斯武装人员，而哈马斯则是批评以方未履行承诺，从来没有真正的寻求达成协议。
1: 加沙民防部门发言人2日表示，一群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多地，击中包括居民公寓、安置流离失所者帐篷、民用车辆以及居民集会场所。在加沙中部的戴尔巴拉赫，一辆汽车行驶时遭以军击中，车上2人死亡，现场留下大片血迹。以军同日发表声明称，近日在加沙中部和南部实施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包括在1日于加沙南部的空袭中打死了哈马斯努赫巴部队的1名指挥官，并于7月31日在加沙中部打死哈马斯马加奇营的1名指挥官。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仍不时对加沙发动空袭。哈马斯表示，以军最新对加沙发动的空袭证明以方从未真正寻求达成协议，并称其已向调解方传达信息，要求他们在这一问题上进行干预，强调在加沙协议第二阶段开始之前，以方必须履行其承诺。哈马斯7月31日发表声明说，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条件是要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并从加沙撤军。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科恩2日则表示，以方并未同意停止对加沙的军事打击，称任何参与对以袭击活动的武装人员都将被以军消灭。同时有报道指出，以方向美国表明对哈马斯解除武装协议的严重安全担忧，认为哈马斯仍计划重建军事力量，而非真正实现非军事化。以方称，在哈马斯完成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撤出目前控制的加沙大部分地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西班牙飞地移民偷渡危机已经导致72人死亡。乌克兰民众抗议内阁改组，要求恢复前防长职务。
2: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分母行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分母行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在3号发表了表示，日美两国联合实施汇市协调干预，未来也可能会进一步的实施日美协调干预。而日元兑换美元的汇率在一周之内急速上升，超过了6日元。
3: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周一表示，为扭转历史性的日元走弱趋势，日美两国已联合干预汇市。片山表示，这一举措基于2025年9月发表的日美财长联合声明。日本财务省正密切关注汇率波动状况，未来也可能采取追加干预措施。这是日美在1998年金融危机后，时隔28年联手买入日元，干预汇市。
4: 米国の東部時間7月31日金曜日、我々日本国財務省は米国財務省と協調して円買い介入を実施しました。我々は今後もさらなる協調介入を実施することも躊躇しません。私たち、財務省当局として、米国当局として、まさに、無秩序な動きに対しては断固たる措置を取ると。それは実行されると。そしてそれはいつでもその状態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申し上げ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此前也在社交平台发文，承认日美当局联合实施了汇市干预，以应对日元的无序波动。未来将与日本财务省及日本银行保持紧密联络，美方也可能进一步参与协调干预。7月下旬，东京外汇市场的日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换164日元，达近40年来低位。市场估算，日本当局7月30日可能实施了6万亿至7万亿日元的汇市干预，外加汇市协调干预等系列措施，日元汇率目前徘徊在1美元兑换156日元前半区间。凤凰卫视梁家大斯大切日本东京报道。
2: 根据日本经济新闻在1号的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6月1号开始与伊朗总统通话之后，至今已经接近2个月没有公开的与领导人通话。日媒就认为，这并非是简单的通话次数的减少，而是电话外交的熄火。
5: 报道称，7月初日本政府曾研究安排高市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话，但最终因日程协调等原因未能实现。日本经济新闻统计显示，高市执政284天，与外国领导人通话27次，与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同期的26次大致相当，多于石破茂的24次，但明显少于疫情期间执政的菅义伟和岸田文雄。报道认为，问题并非数量多少，而是通话主要集中于3月至4月，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外界担忧能源危机加剧的时期，说明其电话外交更多属于危机应对，而非日常外交布局。报道称，与高市相比，安倍晋三更重视把电话外交作为维系相互信任的工具。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安倍1个多月就会与特朗普通话一次，即使没有重大议题，也会主动寒暄，借此向国际社会展示牢固的日美同盟关系。日本经济新闻称，西方媒体将这种领导人间不公开的沟通称为手机外交。领导人平时保持沟通，有助于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迅速建立协调机制。这种电话外交堪称国家外交的安全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韩国民调机构在3号发布了一项民调结果，显示总统李在明的施政好评率为45.9%，刷新了其就任总统以来的最低纪录。根据民调结果的显示，李在明施政好评率较上周下降了0.4个百分点，其中仁川、京畿地区降幅最大，为2.5个百分点。总体的差评率上升了1个百分点，为50.5%，首次超过了50%。民调分析指出，韩国股市暴跌，杠杆 ETF 产品上市引发了经济动荡，再加上李在明调整楼市税收政策，推动了总统连任等举措引发争议，最终导致其施政好评率持续下降。 西班牙政府在二号表示，抵达西班牙位于北非飞地休达的大约50,000名非法移民，绝大多数已经返回了摩洛哥。本轮偷渡潮大致平息。西班牙政府在

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的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了至少72人死亡。西班牙政府从1号开始在休达边境的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以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的非法越境。同时，国民警卫队船只也持续在周边的水域搜寻遇难者的遗体。多家媒体在2号拍摄的画面显示，仍然有部分的移民试图从摩洛哥经过海路偷渡抵达休渡。西班牙政府就表示，目前非法进入到休渡的超过4.8名的移民已经返回了摩洛哥，没有一人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了控制。根据意大利安莎社在1号晚上的报道，在多方的呼吁之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的爱尔兰总理马丁就宣布，欧盟将会在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局势并协调应对。

0: 我们再来看到俄乌局势，俄乌两军在二号进入到了夏季战役的第二阶段，俄军在扎波罗热、赫尔松和顿巴斯等战线是持续的推进，而乌军仍然是在艰难的反击。有专家就指出，乌军新任的总司令德拉帕特主张不固守无价值城池的策略，并主张以技术优势来弥补兵员总量的劣势，降低乌军的自身伤亡。
1: 梅利托波尔，那么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扎波罗热地区目前的临时首府梅利托波尔。这里呢离顿涅茨克大约375公里左右。我们现在来观测一下，特别是在扎波罗热地区以及赫尔松地区，还有是在顿巴斯地区的这种军事的态势。在扎波罗热的奥列霍沃市，俄军部队已接近该市西侧的高地。与此同时，奥列霍沃东南翼的刘比茨克和多林卡附近的战斗仍在继续。俄罗斯国防部宣布，俄军东极群第36集团军第37独立摩托化步兵旅已控制扎波罗热的刘比茨克市。截至发稿时间，乌军组织预备队在杰尔诺瓦托耶东翼反击，乌军正企图通过别列佐沃耶开辟一条通往杰米罗夫卡的道路，并建立奥利霍沃的侧翼阵地。在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一线，乌军对瓦修金斯科耶的反击仍在继续，红利曼市的零星战斗仍在继续。俄军已控城约99%，乌军在城东雷德科瑟布诺维附近的反击推进也十分艰苦。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扎波罗热的报道。
0: 乌克兰首都基辅的示威抗议活动在持续进行，民众要求恢复前国防部长改革派人士费多罗夫的职务，并延续其推动的军事改革措施，保障国防体系的透明运作。抗议者挥舞着国旗，高喊口号，部分的标语写着"你们打错了敌人"。乌克兰针对于政府改组决定的全国性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数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7月宣布解除费多罗夫的防长一职，并解释称费多罗夫无法与时任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配合，相关的人事调动是出于恢复军方指挥层与国防部之间的团结。而费多罗夫则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真正原因是他试图推动军事采购体系的改革，从而招致了既得利益集团的不满。本次内阁改组还包括撤换总理斯维里坚科，由乌前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长科列茨基来接替总理职务。意大利国防部在二号发表了声明说，在地中海执行欧盟长期军事行动的意大利海军当天拦截了一艘受到制裁的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意大利国防部在声明当中说，这艘受到了欧盟制裁的游轮在地中海的潘泰莱里亚以西的海域被拦截，游轮船长拒绝配合，意大利军方小组是利用直升机对其进行登船检查，历时大约2个小时。行动得到了一艘希腊海军舰艇和一艘波兰海上巡逻机的支援。声明说，这一艘游轮悬挂着喀麦隆的国旗，在7月16号从贝宁科托努港出发，目的地为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登船检查之后获取的信息和文件正在审查当中。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5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交易所上市。上周调用量最高的10大 AI 模型，中国占据9席。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 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隆凤凰早班车由长隆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隆。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制造业景气度在七月份延续扩张的势头，新出口订单三个月以来首次回正，价格压力也在持续的减轻。标普全球与 Reading Doc 在周一联合发布了中国七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录得 50.9， 较六月份下降了0.8个百分点，为近四个月以来的新低，但是已经连续八个月站稳荣枯线的上方。当中新出口订单三个月以来是首次重返了扩张区间，为整体的制造业前景提供了积极信号。制造业生产连续第八个月录得增长，价格压力也持续减轻，出厂价格也趋于平稳。 Reading Doc 也表示，制造业 PMI 预计短期内将会继续的保持在扩张区间，但是增长的节奏可能会进一步的趋于温和。在2026 APEC 林业部长会议的举办期间，深圳面向全球发布了城市指数，相关的成果受到了国际组织和城市治理领域的广泛关注。
4: 深圳城市指数 UIS 是对深圳特区成立以来发展经验的总结，从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共六个维度提供综合评价体系和量化工具，目标是为全球快速城市化地区提供可复制的中国方案，并作为公共产品在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平台进行推广。
5: 更多的在未来的实践中加强互动，加强联系，充分地利用全球城市数据的资源，来加大对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城市的数据支持和共享力度，共同来推动深圳城市指数形成国际认可的重要的成果。
4: 有学者表示，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从数量转向高质量，讨论先进城市要更强调以人为本。
6: 深圳城市指数啊，就是像一个路线图啊，一个 road map， 如何把我们的城市，一方面当然总结我们以前过去的经验，当然也总结世界范围内其他城市的经验，就是我们有一个 road map， 有个路线图，下一步如何发展的问题，当然更重要的是如何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4: 今年以来，指数已经相继在多个国际场合发布四项阶段性成果，覆盖亚太、中东、欧洲等地区超过20个城市。凤凰卫视陈文熙、李庭生，深圳报道。
0: 中证监和香港证监会在今天公布了一系列的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的新措施，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特区政府对有关的措施表示热烈欢迎。十项新措施就涵盖了跨境上市、交易所买卖基金、指数合作、人民币计价期货产品及简化申请内地从业资格、加强金融监管合作等多个范畴。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作为国家金融体系的重要桥梁，会继续发挥引进来走出去的角色，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正在全速地制定第一份五年规划，积极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跨境资金的流动，推动市场高质量发展。特区政府会继续地提升香港金融市场的竞争力，进一步地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服务国家金融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国家金融市场的长远发展做出贡献。 五年期的中国国债期货在今天登陆了港交所，成为了全球首支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内地国债期货合约。
7: 香港交易所推出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成为全球首支离岸市场上市的内地国债期货产品。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国债期货上市仪式上指，国债期货正式上市既反映各方协作成果，也体现了客观条件成熟。宏观上得益于国家经济实力增强及稳健的货币政策，他认为国债期货上市对香港另具战略意义，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为国家金融强国建设及自身向新向优发展创造条件。
8: 不只做筹融资的中心，还要做定价中心、风险管理中心以及资产配置的中心。国债期货正好提升香港在这方面的功能和优势，配合互联互通的深化，香港的角色将会从连接内地和国际市场进一步升级为双向配置和双向风险管理的枢纽。
7: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至此表示，这次是内地与香港深化资本市场务实合作，共同服务国家经济金融发展大局的又一重要里程碑。他指中国证监会、人民银行及香港有关方面合作下，两地的监管和市场机构在规则制定、市场组织、风险防控等方面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他形容本次国债期货在香港正式落地正当其时，水到渠成。
9: 当前国际投资者持有中国债券已经达到3.2万亿元，利率风险管理需求日益增强，在岸与离岸市场的协同开放，不仅能够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便捷高效的利率风险管理工具，帮助外资更好更放心地持有中国债券资产，相信这也将有利于促进两地的国债现货期货衍生品市场的紧密的联动，健全更具韧性和有效性的国债收益曲线。
7: 港交所主席唐家诚在上市仪式上指，本次推出国债期货是港交所丰富人民币产品线的重要步骤，也标志着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产品生态圈建设的关键里程碑。
10: 国债期货将为投资中国债市的国际投资者提供高效的利率风险管理工具，它也将成为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和互换通的重要补充，进一步丰富香港市场的人民币产品，丰富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地位，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7: 港交所表示，未来将继续与市场各方合作，大力发展固定收益及人民币产品，为全球投资者参与中国市场提供更多元化的选择。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0: 香港大学首次举行亚洲科学营2026，参加者可以与诺贝尔奖得主及顶尖的科学家进行交流，探索各科学领域的最新发展，并通过互动式的学习体验来深化对科学研究的认识。

0: 香港首度主办亚洲科学营2026三号在香港大学举行开幕礼，开启为期一星期的科学交流活动，汇聚来自近30个国家及地区超过300名中学生及大学生参与。香港大学校长张翔主持开幕礼时表示，活动为年轻科学家提供充满启发性的学习、合作与国际交流平台，启迪他们对科学的创意，并培养负责任的科学思维。
1: As a young scientist, I really hope you spend a week here in Hong Kong U, not only learn a great science stories, how our pioneers discover the new rules in, you know, chemistry or mathematics and so on, but also try to challenge them, challenge yourself.Because science is actually built on the challenge of your predecessors. And that is very critical. And in the next 20 years, the world will be very different. And how we do science will be very different as well.
0: 香港大学副校长施启正表示，特区政府致力打造香港成为国际人才及高等教育枢纽，而活动正体现香港招揽年轻人才的能力。
2: I can see what we've done here in Hong Kong, and it's truly exceptional. The ability to recruit such talents as not just Nobel Prize winners and Fields medalists, but really younger people who are really at the top of their game. You'll hear very soon of a couple of recruits that we've succeeded just in the last few weeks, and it just shows that Hong Kong is really the magnet that is drawing talent into Hong Kong and helping Hong Kong SAR.
0: 活动期间，学生将在港大参与丰富多元的课程，涵盖多个科学范畴的专题讲座、科学讨论及实作活动，通过向一众诺贝尔奖得主及顶尖科学家学习，进一步理解科学探究的核心精神，强化科学认知，并培养提出问题的自信。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3: 我们再来看到台湾的毒油事件在持续的燃烧，传出公营的企业台糖早就发现了食用油含致癌物，检验超标却没有及时的通报，国民党就痛批民进党政府从上到下知情不报，还试图掩盖真相，要求必须要依法纠责。
4: 台湾食用油代工厂中联油脂生产的食用油含一级致癌物苯偏芘的风暴越演越烈。台中地方法院的裁定书揭露，台湾公营的台糖公司在五月就已经发现中联油脂生产的油品致癌物含量超标，却未通报主管机关。国民党质疑内情不单纯，
5: 这不是很奇怪吗？大家一起在盖牌，一起在黑箱，到底是要包庇谁？到底要当谁的门神？
6: 今天我们看到的不是一瓶油而已，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政府面对食安危机的时候，到底选择守护人民还是守护自己人？
4: 台糖坦承早就发现油品有问题，但宣称因为没有采购，所以没有通报义务，甚至说这就好比到市场买菜，发现了烂菜叶，但没有必要告知市场负责人。
5: 只要毒油没有进到台糖，最后流向哪里，被谁买走，进了谁的肚子，台糖全都装作没看到。这就是赖政府治理下的企业。
4: 国民党质疑毒油事件爆发后，民进党政府处理的方式荒腔走板，先是试图盖牌，接着又想要淡化事件，让有问题的油品重新上架。事情陆续曝光后，又积极卸责，很难让人不联想其中是否有官商勾结的嫌疑。国民党要求民进党政府必须公开真相，查明责任，依法就责，重建人民对食安的信心。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3: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表态，将会与国民党紧密合作。党内新北市议员参选人今天就赴台北地检署告发民进党立委、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缺席立法院院会，却是有人帮他按下了表决器。民众党就呼吁检方从严侦办，不要包庇权贵。
7: 赖祥德做不好。就下台。
8: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出席党内七周年党庆活动，重申蓝白合理念。
9: 接下来不仅仅是在地方选举重大的政策上面，我们继续跟国民党的朋友都会有更紧密的合作。
8: 黄国昌一声令下，民众党新北市议员参选人三号赴台北地检署告发民进党犯罪。
7: 民进党犯罪，北检别再睡。
8: 民众党指控民进党立委、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7月24号缺席立法院院会，但苏巧慧的表决器却被按下，参与法案表决47次。
10: 请问是见到鬼了是不是？也是希望北检硬起来哦，不要绿能你不能，然后呢不要包庇权贵，人民才是头家。这件事情在苏巧慧的心中已经淡然无存。你对你来讲，选举行程比开会重要，那你干脆辞职，你不要继续当立法委员了。
8: 苏巧慧表示，当天已依规定请假。民众党指控，民进党立委沈发慧曾带苏巧慧按下一次表决器，涉犯伪造文书罪，并要求检方查明其他带案者。
4: 2026新北市长选举蓝绿对决，民众党一致挺蓝。过去就曾踢爆苏巧慧家族获取公部门的资金，没有利益回避，如今又增加了表决器的争议，为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增添助力。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3: 中国开源模型热度持续攀升 ，AI 模型聚合平台数据显示，上周十大最受欢迎、调用量最高的模型当中，中国的模型占据了9个席位。
11: 截至8月2号中午的近一周数据 ，Open Router 平台全球十大热门模型榜单中，中国大模型 DeepSeek V4 Flash 位居榜首，小米旗下 MIMO V2.5 紧随其后，腾讯的 HY3 排名第三，新晋国产大模型 Kimi K3 也跻身前十。前十名中，仅有英伟达旗下一款美国模型，并且全数属于开源模型，是连续2周出现这种情况。Open Router 前20大模型调用量合计超过43万亿 tokens， 当中中国模型占比高达78%，是美国模型调用量的3.4倍。有券商认为，大模型行业主线正在从模型是否可用切换为模型能否被持续付费使用。后续分化可能取决于企业客户留存、单位客户价值、API 收入占比和推理毛利率，而非单次模型发布。此外，面对中国开源大军，美国闭源模型厂商近期相继掀起减价行动。Anthropic 不久前发布 Cloud Opus 50，标榜以一半的定价逼近顶尖智能水平。OpenAI 更把最新一代大模型价格大减80%，仅保留最高档的大模型价格不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巴西劳工党正式确认现总统卢拉参选下任总统。日本熊本县的强震令八代宫神社本殿倒塌。
1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7: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1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18: 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企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
12: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巴西劳工党在2号正式确认现总统卢拉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卢拉将会再次的参与大选，角逐其第4个总统任期。
19: 巴西劳工党在当天与圣保罗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批准卢拉与来自社会党的现任副总统

0: 阿尔克明再次组成竞选搭档，延续了2022年的组合，并宣布已在高等选举法院完成相关候选人登记工作。现年80岁的卢拉在党代会发表讲话称，本届政府在全国各州取得的执政成绩将成为本次竞选重要依托，并承诺将在立法、国防、关键矿产等领域为国家做出更多改变。
1: Eu quero que vocês saibam que eu vou levar muito a sério esse negócio de terras raras e minerais críticos. Tem muita gente metendo o dedo no nosso nariz, Alexandre Silveira. Tem muita gente metendo o dedo nas nossas terras. Isso vai parar.
0: 预计卢拉在接下来的竞选中将重点关注经济增长，并寻求加大对巴西国防能力的投资。卢拉曾于2002年和2006年连续两次当选巴西总统，并在2022年大选中胜出，再次当选。若在今年10月的大选中获胜，他将开启其第四个执政任期。而卢拉的竞争对手，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已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公开支持。巴西劳工党主席席尔瓦警告称，外国干预将对巴西选举构成重大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缅甸总统办公室在3号发布的消息说，昂山素季当天上午会见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缅甸代表处的常驻代表。缅甸总统办公室发布了昂山素季与红十字会代表阿诺德巴克在内比都的合影，这也是2021年昂山素季被拘押以来首度与外国的官员公开会面。此外，缅甸政府在当天发布的照片当中还包括昂山素季庆祝81岁生日的画面。日本熊本县加岛町的永旺购物中心在上个月于强震之后发生了爆炸，造成7人死亡。公司的高层是在2号晚出席遇难员工的葬礼时，首度公开了承认事情的经过，并向家属致歉。报道说，熊本永旺购物中心在发生地震的时候就立即疏散馆内的群众，其家一家的杂货店的22岁女员工在顺利撤离之后第一时间向家人报平安，然而突然接获了指示称要将收银放回保险箱，尽管遭到了家人的劝阻，她仍然与另外一名女同事折返商场，大约5分钟之后爆炸发生，两人均不幸遇难。熊本强震重创当地的历史建筑，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八代宫本殿在强震当中整体倒塌，只剩下的屋顶留在原地。
3: 这里是熊本县八代市的一个神社，叫做八代宫。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建筑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原本呢这边应该是有个鸟居，这个鸟居现在已经完全坍塌，实质的鸟居已经碎了一地。而在里面的正殿呢，损毁更加的严重。
4: その来たりドンと倒れたのではなくて、数回横柱が横揺れになりまして、それからそのまま屋根がこうスライドする形でなだらかというんでしょうか、そんな感じでスライドする形で倒壊した。
5: 这次地震，主本殿整体倒塌外，神社内多处建筑也不同程度受损。就在地震发生前几天。本殿的一处建筑才刚刚完成补修工作，他们担心余震还会导致其他建筑进一步受损。
4: 足の部分は地震の数日前にちょっと補修工事を終えたばかりだったんですね。はい、それでこの地震になったものですので、特に余震とか、特に夜中ですね。夜中余震を経験しますと、この門のところもちょっとずれてますし、あの向こうの建物もちょっと。崩れかけてますので、その建物がどうなるか、それが今のところ心配ですね。
3: 我们站在现场，更能感受到这次地震的破坏力。不仅仅是这里的本殿倒了，刚才我们进来的石鸟居，还有近百年的石灯笼也都倒了。神社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说，2016年熊本地震的时候，这里几乎没有受损，没想到这次受灾这么严重，未来只可能拆掉重建了。
5: 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大泽大介，日本熊本报道。
2: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的斯波坎县在1号发生的山火仍然还在蔓延，截止到2号，大约有5000户的居民被疏散，有600栋建筑物被毁。
0: 山火过后，斯波坎县大量建筑化为废墟，车辆被焚毁，目光所及之处。

0: 一片焦黑，宛如末日景象。华盛顿州和斯波坎县官员在二号晚间的记者会上介绍，华盛顿州共有15处大型山火正在燃烧，过火面积超25万英亩，约合1000平方公里。全州已投入约4000人，以及包括飞机、消防车、推土机在内的大型设备灭火。仅在斯波坎一地，就有900多人参与救火工作，但火势仍未得到控制。
1: This fire is still very active, and it's going to be for some time until we can get crews to visit every place that was affected by it. As far as its outside boundaries, I would not say that it's contained, but we have what we feel like is relatively decent control, but it can change at any time. I mean, today's weather was a concern with a different wind direction, so this is very dynamic, and it will be for a little bit more time.
0: 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表示，他已同总统特朗普及国土安全部长马林就火灾情况进行过通话。斯波坎市长布朗表示，联邦政府将为当地应对山火提供所需的资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欧洲多个大规模的山火仍然还在肆虐，其中呢，希腊的火情是持续危急。2架消防直升机二号在首都雅典附近扑救山火的时候，在空中相撞，造成了2人死亡，另外有2人获救。
0: 2架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希腊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参与救火时，在空中相撞，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2名遇难者为一名丹麦籍飞行员和一名希腊籍空中协调员。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发表声明，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希腊近来多地燃起山火，其中一场山火借助强风已蔓延至雅典西北方向约50公里处，情况最为危急。希腊消防部门已派出约5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在阿提卡大区西部，滚滚浓烟直冲云霄，消防人员在火场进行灭火工作。猛烈的阵风阻碍消防飞机取水和投水作业，当地上百栋房屋被烧毁，山火形势十分严峻。
3: Είναι δύσκολη αντιμετώπιση. Δεν μπορούν να την αντιμετωπίσουν οι πυροσβέστες που έχουν κατάρτιση τώρα, που έχουν εκτελεστεί για να αντιμετωπίσουμε εμείς.
0: 此外，希腊西部的凯法利尼亚岛等地也受到大火威胁。与此同时，在位于法国南部奥德省的卡尔卡松，消防飞机正在开展空中洒水灭火作业。地方当局称，火势蔓延导致一条主要高速公路关闭。另外，法国多地山火逐渐受控。东南部瓦尔省的官员表示，当地居民二日开始陆续返回家园。尽管山林多处被烧至焦黑，但多数房屋完好无损。当局证实，这场大火烧毁了大约1800公顷土地，摧毁约40栋房屋，但在消防人员全力扑救下，火势未有进一步蔓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4: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AI 正以近似人类的声音与我们对话，成为我们观察与体验世界的一部分。
5: I've missed the train to Hogwarts. What alternatives do I have to get there?
6: Well, you could always look for a Zendy Portkey. Just be careful what you touch. You never know what might be enchanted.
4: AI 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影响着整个世界。
7: I've been able to collaborate with AI in a way that has allowed me to express myself and be heard in ways I would have had no access to.
8: I'm very much concerned about AI dependence.
9: It limits the human being to be able to utilize their own creativity.
4: 这迫使我们追问 ，AI 在向什么方向思考？有什么事它不能代替人类来做
10: ？I cannot keep AI.
4: 在 AI 时代，真实、信任与自主权将何去何从？
11: I think you could observe a certain bias of agreement with your worldview, and I feel that that could be very dangerous in a way.
4: 向善而生 ，AI 时代的重塑与反思。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名真相。

0: 刻我到码头去，可能看不到人了，就看到计程机器人了哈。
1: 这种场景在中国的港口它是实现不了，不敢实现。
0: 为什么？
2: 在港口的智慧方面的建设上，我们现在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的。
0: 最近又有这个中东的战局，又有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作为航运来说，应该是受到比较大的冲击吧。
1: 你可能看到的数据啊，跟我们公布数据，你实际上是不一致的。
0: 现在港口啊，并不是拼吞吐量，不是拼航线的年代了，未来的竞争的核心转到哪了？建成世界一流的港口群，您想对标哪里？
3: 口吃家问答神州，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6: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952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在杭州西湖边栖霞岭19号这个院落中，一位老人正沉浸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他就是年逾90岁的画家黄宾虹。此刻他面前的画纸经过层层积染，早已经变成了漆黑一团，而他却视而不见，因为他的双目几乎已经失明了。没有人能够知道此时的黄宾虹画的到底是什么，或许他正在描绘的是自己内心深处的艺术。黄宾虹的画作早已成为了浙江博物馆常年展出的馆藏珍品。当人们看到他晚年的作品时，都会产生种种猜测。有些作品似乎带有强烈的法国印象派气息，而创作手法又是极具中国特色的随笔点染。尽管大多数观众觉得这些极其相似的山水画晦涩难懂，但是最让人费解的还是画面上那种黑乎乎的笔墨。于是人们不禁要问，当年双目已经失明的黄宾虹留在纸上的这些墨点和线条到底是什么？他究竟在表达一种什么样的艺术呢？

0: 1865年，清王朝已经走向衰亡。两次鸦片战争的巨额赔款，让帝国的经济濒临崩溃。但随着南京条约、天津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执行，在清帝国的港口城市，西洋文化悄然流行。西方的哲学、艺术和新的思想，跟着鸦片一起登上了一片古老的土地。这些文化和思想在不久之后将会给帝国的统治者带来巨大的恐惧与威胁，但是此时他们并没有一丝察觉。1865年3月，帝国真正的统治者慈禧和恭亲王奕欣正在为朝廷是否重用汉族官员的事争执不休，而这场争论的结果将直接影响在两个月前出生的黄宾虹的前半生。清朝同治二年正月初一，也就是1865年1月27日，黄宾虹出生在金华县城西铁岭的一个徽商家庭。他的父亲黄定华是广达部总号的老板，浙江金华的著名商贾。他虽然是一个商人，却也有几分儒生的本色。喜欢琴棋书画的黄定华在30岁才得了黄宾虹这一个儿子。他希望黄宾虹以后能考取功名，为皇家光宗耀祖。就在黄定华畅想着儿子飞黄腾达的未来时，紫禁城里的争执也终于有了结果。因为恭亲王等权臣的一致反对，慈禧太后只好默许汉人继续为官。于是黄宾虹的前半生从此被定格了。除了考取功名之外，他别无选择。尽管孩童时代的他是如此的喜爱绘画。黄宾虹喜欢绘画几乎是天生的，第一次接触笔墨是在他4岁时看父亲作画。父亲见他颇感兴趣，神情专注，就趁兴教他绘画。到了6岁时，他就能够把家里收藏的清代名家山水册临摹得惟妙惟肖，让父亲惊讶不已。童年时的黄宾虹不仅很有绘画天赋，而且聪慧过人。据记载，5岁时他能够阅读说文解字，6岁时就能将山海经倒背如流，而这些都是今天中学教材里才涉及到的古籍内容。正是这一切让黄定华兴奋不已，他觉得皇家光宗耀祖终于有了希望。一天，已经8岁的黄宾虹正在玩耍，父亲和一位身份显贵的客人突然闯入了他的视线。此时的黄宾虹并不知道，正是这位来访者决定了他少年时代的命运。这个人就是皇家的族亲黄崇兴，他是当朝翰林院的进士，因去福建上任，路经此地，特来拜访。但看到黄宾虹是一个天生奇才之后，大为吃惊。他断言，这个孩子日后定能博取功名。在他的极力推崇下，黄定华下了决心。
1: 黄崇兴嘛，等于是家族里面走这条功名路的一个榜样，所以呢，当时他爸爸了什么，肯定要把他作为，那他是作为我们家族将来的，就是应该都走在他的这条路，是正路，在当时来讲也是正路。
0: 八股取士，是自明朝以来，读书人打开仕途之门的唯一钥匙。 在父亲的严令下，黄宾虹开始了单一而枯燥的学习生活。他忍受着苦读八股的煎熬，一学就是五年。黄宾虹的童年或许可以用身不由己来形容，在这个大家族里，他无法选择自己的未来。虽然这个家族给予了他临摹鉴赏古人名画的机会，却并没有赋予他成为画家的权利。
1: 因为黄宾虹这个人的，他是一个长子，所以呢，按照传统来讲嘛，应该是寄托了他父亲最大的希望的一个。那么他必须要按照他父亲这条路，才对得起他父亲。
0: 地处安徽省南部的歙县，是古代徽州的一部分，这里也是徽商的发源地。古城区还依旧保留着古老的城垣，一进城门，人们就会看到一座始建于明代的大学士牌坊，它已经在这里赫然伫立了400多年。这座牌坊传递出的是古代中国的社会价值观。尽管那时的徽商早已富甲天下，但是在当时，读书做官才是人们心目中的正道。黄宾虹的故乡就在歙县西边的谭渡村。村中那座四周被农舍簇拥着的高大建筑就是他的故居。据说当年的院落比现在要大得多，仅从院门门头的装饰上就依稀可以看出皇家昔日的辉煌。皇家曾经是当地的望族，自古文风鼎盛，人才辈出，历朝历代达官显贵，盐商巨贾，不胜枚举。但是经过太平天国的战乱，皇家开始走向衰败。到了黄定华这一代，他们大多都靠外出经商谋生。时间来到了1876年的春天，13岁的黄宾虹随父亲回到这里参加一年一度的县试。幸运的是，天资聪慧的黄宾虹第一次赶考就考中了秀才。因为中了秀才，大喜过望的父亲觉得儿子的仕途之路指日可待，不再对他进行严格约束了。家族里收藏的古人字画也任由他随意浏览。此时的黄宾虹兴趣已经完全投入到了绘画上，他每日沉浸在古人营造的山水意境中，把八股文抛到了脑后。或许是因为天资聪明，他觉得即使不太用功，也能在随后的乡试中金榜题名。但是命运却没有听从黄宾虹的安排。19世纪80年代，大清帝国的传统手工业彻底崩溃了，蜂拥而至的洋货充斥着大街小巷，黄定华经营的手工织布无法抵御外国机器生产出来的洋布料，布号的生意一落千丈，陷入了困境。这时家里已经无力承担子女的学费了，黄定华决定除了黄宾虹之外，其他子女一律辍学。已经考取了秀才的黄宾虹，博取功名走入仕途，成为了皇家唯一的希望。然而最终的结果却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黄宾虹20岁时以秀才的身份应试举人，居然名落孙山。考试之后，黄宾虹的仕途之路也随之黯淡。家族日益衰败的现实使这个养尊处优的公子少爷第一次感受到了生活的艰难。
1: 那么这一来，就是这份条路肯定对黄宾虹走不通了，因为他的心在书画方面，因此呢就造成了他今后的人生的走向。 不是功名了，而是艺术这条路。
0: 被誉为天下第一奇山的黄山，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墨客为之神往的圣地。历朝历代，这里都留下过艺术大师的足迹。明清时期，著名的黄山画派就诞生于此。这些植根黄山、体会自然真味的作品，继承的是中国宋元山水的优秀传统，讲求意境萧疏幽淡，笔墨变化自然，富有秀逸之气，给人以清新之感。涉县比邻黄山，黄氏家族收藏有众多黄山画派的精品。黄宾虹每天与这些作品为伴，渐渐的，作品中那种疏淡清逸的意境，如甘露良药一般，一扫他五年苦读却前功尽弃所带来的烦恼。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年轻的黄宾虹选择了一种与世无争的生活。或许在他的内心深处，希望与这个慌乱的社会疏远，与时局隔绝。但是他生于乱世，长于忧患，这种田园诗般的生活愿望注定要以悲剧结尾。很快，随着黄家的境况走向山穷水尽，黄宾虹发现父亲真的无法再养活他这个只知道琴棋书画的闲人了。于是他被迫回到了现实中，他决定到外面的世界闯荡一番，而这次外出将成为黄宾虹传奇经历的开始。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企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地处江淮平原南端的扬州，是一座古老的历史文化名城。清代的扬州更是江浙一带的商业中心，也是人文荟萃之地。这样一个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的都市，成为了黄宾虹闯荡世界的首选。坐落在扬州市中心的河源，被称为晚清第一园。1884年，初来扬州的黄宾虹就住在这里。河源的主人是黄氏家族的远亲，世代为官，生活富足。何家收藏了大量的古人字画，其中不少是宋元名家的山水画。这些大家真迹使黄宾虹爱不释手，终日临摹。在这里，他似乎又找回了文人雅士的生活乐趣。这是1885年，22岁的黄宾虹在扬州临摹的北宋画家王进清的山水画作品。画面笔墨苍劲，风格秀丽，几乎可以以假乱真。凭借着高超的临古功力和过人的才气，黄宾虹在扬州书画界崭露头角。2年后，经友人推荐，他在两淮盐运衙门谋得了一个担任录事的职位。这个结果让黄宾虹十分欣喜，虽然只是抄抄写写，但毕竟是在衙门里做事，既解决了生计问题，又了却了父亲希望他走仕途的心愿，可谓两全其美。可是他并不知道，在这威严的官府大门背后，却是触目惊心的官场轨道。这里官商勾结，徇私舞弊，处处都暗藏着陷阱。就在黄宾虹担任录事后不久，一个盐商因事被人告发，衙门里一位姓陆的官员借此向盐商索要贿赂。为了平息事端，盐商一幅罕见的董其昌山水精品。这位官员知道黄宾虹自小就鉴赏临摹古画，随即命他前来鉴定。仔细查看后，黄宾虹认定此画是一张赝品，于是这位官员就以由 又向盐商大敲竹杠。以高洁而自居的文人竟然成为了敲诈勒索的帮凶，这件事的结果对黄宾虹的打击很大。他毅然拒绝了送来的酬金，但是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这种做法反而引起了猜忌。此后这位陆逊官员到处撒盐，诬陷黄宾虹收受贿赂，捏造各种罪名对他大肆进行诽谤。这种黑白颠倒、勾心斗角的官场生活如同炼狱一般煎熬着黄宾虹的内心，使他对官场的黑暗腐败感到深恶痛绝。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不同流合污，他毅然选择离开。闻名天下的徽墨已经有1000历史了，这种配方独特、纯手工精致的研墨，是专供书画使用的

中珍品，它的产地就在安徽的歙县。1889年，离开衙门的黄宾虹回到了歙县老家。这一年，生意失败的黄家准备东山再起。精明的黄定华发现，只有传统制墨这个行业没有受到洋货的冲击，于是父子俩开办了一间制墨作坊。从此，黄宾虹一边帮父墨，一边研读墨史、墨谱等书籍，逐渐了解不同墨的各自特点。也许正是因为这段特殊的经历，才使黄宾虹对墨的用法了如指掌，以至于晚年达到了出入化的境地。正当父子俩感到生意有望、自得其乐时，叵测的命运又一次让黄宾虹坠入了痛苦的深渊。1894年6月，黄定华突然去世，而此时已经31岁的黄宾虹正远在扬州消磨，接到消息后立刻赶回了歙县。父亲的去世对黄宾虹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作为被寄予厚望的儿子，如今已娶妻生子，过了而立之年，不但没能实现父亲的愿望，就在他弥留之际也没能陪伴在身边。人生的苦闷在这一瞬间达到了顶点。办完丧事之后，黄宾虹决定在家守孝3年。此时他又萌生了厌倦尘世、隐居山林、做个文人隐者的想法。虽然隐居的生活像一汪平静的池水一样静谧，但是歙县之外的世界却开始风云激荡。1895年，因为中日加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个消息，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一样震撼了北京。一场短暂而悲怆的革命在清帝国的都城开始酝酿了。1898年4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强国。这次事件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不久，隐居歙县的黄宾虹就得知了这一消息。这个一直追求寄情山水、与世无争的书生，平生第一次兴奋了。就在黄宾虹苦于报国无门时，他遇到了改变自己命运的第二个人——谭嗣同。作为文人的谭嗣同，当时是维新变法的领袖之一，他主张文人应当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当他南下招揽人才，途经安徽时，黄宾虹主动托人与他约见。此后，他们之间经常书信往来，交流革新思想。在谭嗣同的影响下，35岁的黄宾虹开始走出自己封闭的世界，与各处仁人志士频频往来，共商维新改良之策。但是书生们变法强国的美好愿望，在大清统治者眼里却是一种致命的威胁。巨大的恐惧使他们举起了手中的屠刀。1898年9月28日，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北京菜市口的刑场上，戊戌六君子慷慨就义。消息传来，身在歙县的黄宾虹嚎啕大哭。紧接着，官府也准备对他这个维新派同党动手了。在这危急关头，惊闻此讯的黄宾虹连夜逃亡。从此，他颠沛流离的生活开始。
开始了。

0: 房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想把劲，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7: 美伊短暂停火破局，特朗普为何扬言痛击伊朗？中东乱局如何搅动全球能源市场？
8: We can hit very hard. I mean, I can actually say that because in that there's very little they can do about it. We got to smack them a little bit.
7: 中美 AI 之战硝烟弥漫，谁能笑到最后？
8: Whoever wins with AI is going to win. That's how big it is. So it's bigger than the internet ever was. It's bigger than anything ever was. So I don't want to restrict. I know many of these people. I don't want to restrict them from doing great work.
7: 解放军建军99周年，新制作战力量如何发展？哪些制胜王牌值得关注？出其不意，奔袭里海，乌克兰为何突袭伊朗船只？
9: اساسا رفتار رئیس جمهور اوکراین یادآور رفتار آنارشیست هایی است که در آستانه جنگ جهانی اول اقدامات نمایشی و بسیار خطرناکی انجام دادند که تبعاتش دامنگیر همه اروپا شد.
7: 卫星图观立体解读，俄乌、中东两大战场是否将连成一片？

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发展心智战斗力，打赢未来战争。好，我们看看今天内容啊。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呢，在英文里缩写叫 PLA， 什么呢？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eople 人民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一支人民的军队。人民怎么养活了这个军队呢？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呢，是红米饭南瓜汤，那就红军时代。在抗日时期啊，就八路军新四军呢是小米饭啊，小米加步枪。

0: 然后到解放战争时期呢，哎，又是独轮车啊，老百姓用独轮车啊送啊后勤保障系统来支持解放军的解放事业。所以呢，这是一支人民的军队啊。他现在呢有新的任务，那么我们这个人民军队的名称呢有多次的变化啊，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称。在1927年8月1号南昌起义后的这支部队的名字叫工农革命军啊，到了28年5月起叫中国工农红军啊，简称叫红军。然后37年国共合作以后啊，在8月份啊，整个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就我们常说的八路军。但是在抗战时期呢，又有了个新番号，叫啊9月份改编成第18集团军，说是这是作战要用的一个番号。那么抗日战争如果结束，这个番号就要取消。哎，所以这是国民党啊，就蒋介石准备一开始就不愿意真心合作，想取消这个番号。然后啊，在抗战期间呢，南方继续抗击啊抗日的游击队呢，红军呢就在37年10月份改编成啊新四军啊第四军，到解放战争起叫解放军，一直沿用到今天啊。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个解放军现在忙着做什么训练呢？我们现在发现用的是美国的卫星相片啊，他偷拍我们的相片，发现呢，在中国内地一个沙漠地带，有37公里长的一个铁轨，铁轨上是行进那个什么呢？行进的是个军舰靶子。他们发现在沙漠这个摆的这个街道的形状呢，哎，跟横须贺的军事基地一样，哎，这就让美国高度的警惕。另外，我们看解放军的宣传画啊，有一个制胜的短视频啊，这个非常受大家军民喜欢。首先是啊，052D 驱逐舰发射了一个啊鹰击啊鹰击20高超音速的反舰导弹，主要是它的射程呢，这个1000到1500公里，关键它是高超音速，基本上是不能拦截的。而且我们给大家介绍啊，就是052D 驱逐舰在服役的有35艘，055呢有10艘啊，这是都能发射这种啊鹰击20的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啊，就是说不仅是055可以发，052也可以发。另外我们发现两栖攻击舰四川舰在弹射啊重量的那个式的小车，我们看这是也是电磁弹射啊，还有陆地弹射都有，关键是191型的啊远香火子弹射击，这个火箭炮很牛啊，它的直径看见没有啊，300毫米啊，370毫米，甚至750毫米都有，关键射程非常远啊，啊，成本非常低啊，能打500公里，你想什么概念啊？这个比导弹要便宜得多，量管够。另外我们发现啊，中国的第4艘也就核动力的航母建设的速度非常快啊，这也是啊美国媒体发现的，就是在今年的2月份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航母呢，哎，这两个核反应堆的舱呢还是在底层，并不是很高，到了这个7月份呢基本上都盖住了，就证明这个反应堆的啊基本上这个外框架做好了。另外我们看到就是到7月份看没有，前面的前甲板还没有装，但是后甲板呢基本上都装得差不多了，所以你看一个月一个样，5月份6月份7月份啊，发展速度非常快。那么这两天大家看见啊，股市跌得一塌糊涂，又升又跌，就跟抽风一样，这就是美国折腾的啊。主要是新这个29号呢，道琼指数大跌1100多点啊，然后第二天呢，啊，就是赶快反弹啊，跟这个过山车一样。那什么原因呢？主要3大原因啊，就是美国啊，联储局有3个委员。同意加息了，哎呀，这个市场就紧张了啊！虽然是利率不变啊，但是有3个委员要加息，这是第一个不好的消息对股市。第二个呢，哎，美国和伊朗又打起来了啊，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这一打，油价又上去了，通胀压力大了。还有就是中国的芯片出了好多的新技术啊，人工智能方面，使得美国的一些芯片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呢，哎，遭到了抛售。就这3大原因。 啊，那么三大原因，中国有一点点的影响，就是说中国的原因造成这个震荡。一个最著名的，大家知道，长芯啊，储存芯片，这个长芯储存芯片啊，本来全世界只有啊三星、海力士和美光垄断的全球的啊90%多的储存芯片，中国就冒出来个长芯，一下把大家都吓坏了。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啊，这个大模型啊，大模型本来都是什么啊，这些美国的闭源大模型垄断的，结果中国的 Kimi 三一出来，哎呀，他们也害怕了啊。还有就是国产的一个光刻机，还没生产呢，说要生产5台，这5台还没出来，已经把啊荷兰几乎是全垄断的，他一年生产100台，哎，吓得也动荡，所以。中国因素也是促成美国股市震荡的一个因素啊！中国一进步啊，那些资本就害怕，是不是我该往中国投资呢？当然应该往中国投，但中国投你要跟谁投？要跟国资委。今年啊，这个安徽合肥的国资委啊，成了大家议论一个热话题啊。就是地方债务本来很严重，很多人看见安徽的国，这个合肥的国资委投资非常成功以后呢，大家说以后地方债务是怎么这个方法来解决呢？哎，这安徽啊成了风投之城，还有了合肥经验啊。那么他是选准了赛道，耐心的陪跑，产业至上啊。所以合肥的经验呢，值得很多的国资委学习啊。那么在这个震荡过程中呢，有人就说美国为什么一直整我们，我们反倒没有跟他崩呢？就是中美关系跟历史上的关系不一样啊。历史上我们中美的关系现在是叫斗而不破，我们看看历史上跟美国斗的国家出现什么问题。以这个俄罗斯为例啊，当年的苏联为例，苏联他俩合作啊，因为是冷战时期，就是你没有我，我也没有你，谁都没有谁，大家各自斗，军备竞赛，最后把苏联给搞垮了啊。然后日本是你中没我，我中有你，谁呢？日本就是生产的汽车、生产的电器全卖到美国去啊，美国的东西就卖不到日本去。好，美国急了，你这样我就整你，哎，一下一个广场协议把日本整得垮了30年，这叫你中没我，我中有你啊，这个是你中没我，我中也没你。中美之间什么呢？中美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美国最大的那几家公司啊，生产苹果手机的啊，生产特斯拉汽车的，他们的厂都在中国啊。还有中国那个手机玩的特别好的抖音啊，在美国叫 TikTok， 也是美国啊玩的特别好，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中美关系是紧紧的绑在了一起。所以美国为什么打不垮中国，就是要合作共赢啊，啊，没有零和博弈。这是一个成功的经验。另外我们看看啊，这个阿斯曼就是生产光刻机那个公司，刚才我讲了，因为中国说上海有家厂要生产5台光刻机，还没生产出来，已经把股市吓坏了。我们看阿斯曼啊，阿斯曼这个股价，听说中国要生产5台，他一年生产100多台，生产5台还是不如他那个质量好的光刻机，他的股价就这么掉下来了啊。那么还有就是由于这一系列的原因呢，美国又紧张了啊，叫加强对光刻机对中国的封锁。美国国会准备啊进一步推进一个 match 法案，干什么呢？就光刻机啊，高端光刻机 EUV 的啊，还有这个成熟的 DUV 的全面禁止，而且不仅禁止，还要禁止维修，维修都不给了，而且要求荷兰、日本啊合作跟美国联手一块儿制裁中国，就不许卖任何的东西给中国啊，这个光刻机。但是资本市场呢认为呢，就是 AI 到底什么时候给我挣钱啊？哎，最近啊，这个微软一个报告不错啊，他挣了不少钱，所以也对有刺激。包括这个我们看看。现在这个，但是各个这个资本呢，担心的什么问题？担心的是什么？就是说，你手上的现金不多了啊，现金流不多了，尤其是可支配的自由现金。我们以 Meta 为例啊 ，Meta 就过去那个 Facebook， 你看这是它往年的自由啊现金，原来是这么多啊，今年2季度一下掉的就剩下7亿多了，所以资本市场就比较担心。由于担心呢，因为投资是要买保险的，现在 买这些公司可能会违约的保险金额在增长，增长最高的就 Meta 啊，博通啊， Alphabet 就 Google 的老板，亚马逊、英伟达啊都在高，就是说买保险费用多了，就认为资本市场对这几只美国的股票开始担心了啊，怕它违约，就将来能不能拿出那么多的利润来。拿不出利润他找原因，他外部找啊，很多人就说啊，这是因为中国的 Kimi 啊，这个开源上市我们的生意就没了，都给抢走了啊，应该封杀 Kimi。 于是啊，以黄仁勋为代表的啊200多家企业联合公开下啊，力挺开源模型啊，这不仅是 Kimi 了，全世界的开源都应该支持。而在这个签名上有3家公司，重要的公司没签名，一个是 OpenAI， 一个 Anthropic，还有个是 Google 啊，但是这些大企业啊，我们都看着帕兰提啊、IBM 啊、Dell 啊、这个西门子啊，都签字了啊。那么现在呢，美国还是进一步的方针，因为特朗普说我们不能让中国超过我们啊，他就说现在美国准备禁止啊进口中国的机器人啊，中国的运输机器人这一类的啊，我要禁止，不能进来，要不然我都卖不出去了。还有个逆变器，逆变器什么呢？逆变器就是把直流电变成交流电，因为大家知道太阳能啊生产的都是直流电，储存起来你还要转换成啊交流电才能用，所以这个啊逆变器它也不让进口啊，这是美国高度紧张啊，又不敢分，又分不开，但是由于要禁止呢，它可能就死，不是中国死，它跟着一块死啊。那么我们再看看美国现在最担心的中国的稀土的加工能力啊，我们不是简单的生产挖稀土的能力，是我们提炼稀土的能力。那么中国提炼稀土的能力，现在美国为首的国家开始自己要搞了啊，自己搞，我们对稀土的加工能力，也就分离能力呢，那么在2023年占到全球的90%，2025年呢退了一点，让别的国家抢走一点啊，2030年可能会到78%，但是到2035年预计啊，大概也还要占到73%，依然是占垄断地位。那么我们看看中国的金属啊，这个矿产品的加工能力分别是什么？石墨啊是90%啊，稀土的磁分离是85%。钴的精炼啊75%，你看啊，电池的回收啊，这一系列中国的中段加工能力是断层式的优势啊，就是很难别的国家在短期内能追上来啊，这是我们的自信心啊。就算是稀土的加工也非常有意思啊，美国有一个唯一的稀土矿，而这个稀土矿现在啊谁入股了呢啊，这个 MP Materials 它最大的股东是美国的国防部，占了15%啊，这个15%的股，但是呢另外还有啊中资的企业啊也在里面有股份啊。那么这就是这个矿山啊，这是这个公司啊，地和它的矿山离得非常近啊，我们这样可以看到啊，这个矿山关键是这个稀土矿就是挖出来以后，它的加工依然是在中国啊，它稀土加工成那种啊磁性的那种金属的，还得要到中国加工。而这个加工里面啊，这也主要是现在是由中资企业啊，就是这个合资公司里面中资企业负责包销啊，因为到哪儿加工，别的地方不能加工，它只能到中国加工啊。所以中美也有合作里面，但是他现在想制裁啊，所以以后中国不能报销了什么这呢？哎，我们走着看啊。那么现在美国要加关税，理由是什么呢？是强迫劳动。那么强迫劳动，所谓强迫劳动，有一个全球有个指数叫奴隶指数啊。这个奴隶指数就是那个干活的人是被强迫的，不是我自愿的啊，是强迫我一直去干的，而且给的人工啊低于社会平均工资，如此等等。那么我们看看，按照联合国定的这个奴隶指数啊，现在美国就有啊110万的现代奴隶，那么1000个人里面，美国就有3.3个人。加关税的颜色啊，深颜色的就是加了12.5%的关税啊，这个浅颜色的呢是10%的关税，浅绿色的啊。所以美国的啊，给人家加关税的理由是啊，因为你这个强迫劳动，结果你自己的强迫劳动最高。而像这个印度啊、菲律宾啊这些 本来他强迫劳动的度数啊，这个比例更高，结果他给的关税呢，哎，就比较低啊，才给10%，所以呢，他的标准也是根本不是标准，乱来。那么我们再看看美国有没有现代奴隶啊？现代奴隶有啊，有个现代奴隶啊农场在哪儿呢？面积比这个监狱还大，在哪儿呢？我们看，在这个地方叫路易斯安那州的这个州立监狱啊，这个州立监狱非常有意思，它原来就是奴隶的种植园啊，这块地方就是奴隶的种植园啊。当时那个奴隶啊和犯人都是从这个密西西比河运过来，运到这个地方啊，过去种棉花呀干什么。现在这块地呢，哎，变成监狱了啊。这就监狱里的放大图，这个监狱啊，监狱的放大图，这是两块监狱。这个监狱的里面的周围啊，这就是这些扣在监狱里的那些在押犯人呢劳动的地方啊，就是搞农作物。而按照美国定的这些标准，这些人就属于强迫劳动的啊范畴。那么我们看看，有些监狱的犯人呢，完全是无偿啊劳动，就是劳动不给钱的啊。你像很多地方劳动还是给点钱的，这些就完全不给钱啊。这些红颜色的啊，都是不给钱。我们再看看这个空袭啊，伊朗和美国又打起来了啊。但是呢，本来是停火了啊，停火的时候呢，那几天呢只有一两架飞机啊，加油机啊，从以色列出发到往这个地方飞。但是呢，30号又开始轰炸了啊，又轰炸。我们看，这是30号美国轰炸的这些位置啊，在伊朗的这些位置。但是也有人觉得轰炸呢，还是美国前线的士兵呢是敷衍了事的啊，并不去炸那些很要害的部门。另外他还怕被打下来啊。沙特跑到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以外的个机场，哎，他在这儿修复啊，改造这个机场。我们看正在修复，虽然是胡塞武装控制这块地方，但这个机场呢是在沙特和政府也门政府控制的。那么但是约旦的美军基地这回是这惨了啊，伊朗直接炸毁了8架啊MQ-9 型的无人机，这就是我们看到啊炸掉的这个机房啊，这是约旦啊。那么我们再看看美国的弹药消耗啊，因为现在很多人说美国不炸的主要原因是它没有储备弹了啊，这弹不够用了。我们把它的弹药数一下，这是美国智库统计的啊，在今年啊，在这个2月27号开战以前，美国的爱国者的拦截导弹一共有2330枚，那么停火的时候就剩下一半了，只有1030枚，然后27号的时候只剩下759枚到827枚，萨德系统呢战前有450枚啊，目前到7月27号只有234枚到278枚，这样，这美国分析的啊。另外呢，那个美国特别有意思啊，美国国防部说死了多少人啊，现在有人就批评他死了18个人，现在美国国防部为了缓和这个压力的，就把18个人分成两部分，他说我们的怒火行动死了14个人，另外还有其他的行动死了4个人，所以加起来18个人不能都算在怒火行动中，国防部搞这文字游戏啊，来想平怒火。好，我们再看看这个地区呢，现在已经不是美国和伊朗的战争了，现在很多国家参进来了啊。我们第一个看谁，乌克兰。乌克兰呢啊，这个袭击了伊朗在里海的船，然后炸死一个伊朗的啊这个公民，所以伊朗就非常的愤慨，等于乌克兰呢，他是乌克兰总统访美以前做了这个行动，意思想给美国表功，也希望美国更多的介入俄乌战争。但是里海和中东战争是不是乌克兰想把这两个战场拉在一块儿，让乌克兰更受到重视呢？哎，有这个可能性。那么他炸这个伊朗的船还有个理由，就是说伊朗给了好多无人机呢，就是从里海传过来运到俄罗斯，送到俄罗斯前线的，哎，这是他的理由啊。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伊拉克，伊拉克的民兵呢袭击了沙特，也门的民兵也胡塞武装也袭击了沙特，就把沙特扯进来了啊。还有呢，这个地方沙特不是要从把这个波斯湾的油运到红海，他通过这个石油管道运到红海，然后再往外运，没想到呢，看这个爆炸了，他这个码头呢这儿有个油库被炸了啊，就是也是被伊朗或者支持伊朗的人炸了。这里面还有一个国家扯进来了，谁呢？埃及。埃及怎么回事呢？埃及在这个苏伊士运河头上 修了个管道，可以把石油呢运到这个地中海去，这样这个沙特的船呢不用到地中海，到这儿浇了油，它就可以躲开住苏伊士运河，直接运到这个地中海去。还有在这个美国有个天然气的储存船，在这个埃及附近也被挨炸了啊，受到无人机的攻击。所以你看见没有，现在这么多国家都陷到中东战争里去了。好，那么也有人说啊，也有个机构啊认为，就是说美国这么做其实要创造一个通胀输出，让你们全世界都倒霉，然后让美元强，哎，你们我又可以低价收购你们的资产，哎，这是美国一个战略考量，这是一种观点啊。我们刚才是什么观点呢？如果油价上涨啊，联储基金就要加息来控制通胀啊，加息以后美元利率下降啊，赤字可以继续延迟，而且美元升值，然后低成本融资来巩固国家优势，收购外国资产啊，然后呢，所以他故意不彻底解决这个波斯湾的问题啊，来制造可控制的局势紧张，这种观点啊，我们看是不是这轮真的有特点。你看啊，这个黄颜色的是油价，红颜色的是美国的 CPI 通胀啊，蓝颜色美元指数，它这个周期是这样，油价先涨，然后美国通胀也涨，然后美元指数最后涨上来啊，节奏就是这么来的啊，到现在为止也能看出这个节奏。而且油价一涨呢，那个用油多的国家呢，哎，它的通胀压力也就大，就以油价每上涨10美元一桶的话，对美国的CPI 的上涨，就物价的上涨的这个造成的影响力是0.2到0.4，对欧洲就0.4到0.6，对亚洲就0.5到0.8啊，新兴市场就0.6到1。好，这个逻辑关系是非常清楚的啊。现在呢，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但是呢，我们2026年进口了大量的石油，我们看见啊，这就是2026年中国一直在大量的进口石油，到了2026年以后，这个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出现危机啊，油也紧张，价格也紧张，中国的进口油量急速下降。为什么？不希望给全球造成输出性的通胀啊！你们都买，你们买，我不买，我们买，哎，我就用储备油。你看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啊，所以我们看见中国石油库存的变化，看见没有？在2026年以前，中国一直是增加库存，到了2026年开战以后，看见没有？中国都是烧库存，库存在减少，这就是对世界的贡献啊！所以命运共同体不是一句空话啊。但是呢，这有一个新的问题，叫600万对20万，这是一个什么故事呢？我们去看一个小片。
1: 600万对上20万，美国国防创新局投下最新震撼弹，美国无人机产能严重落后于乌克兰，双方差距高达30倍。世界第一军工巨头美国为何会输给乌克兰？归根结底，其实有三大原因。首先，乌克兰去中心化和极致低成本的蜂群生产模式是被战场倒逼出来的。其次，美军强制要求军用无人机零件去中国化，但却无法找到足够的本土替代品，反而限制了产能，卡住了自己的脖子。此外，乌克兰在实战中面临大量强电磁干扰，必须及时更新算法，迭代速度极快，而美军传统的采购流程动辄数年，完全跟不上电磁战场的节奏。
2: Дійсно, ми працюємо і в день, і в ніч, щодобово, без вихідних. Але я думаю, що так працює, в принципі, Збройні сили України і сили оборони. Тому нічого дивного тут немає для нас.
1: 现实的重重困境令世界级军工巨头美国不得不放下身段，向乌克兰抄作业。华盛顿计划与基辅合作，在美国建厂生产无人机。而当现代战争重回工业产能消耗战的本质，美军引以为傲的技术代差又还能维持多久？未来的国防工业究竟是技术优先还是产能为王？

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我刚才走着进来的时候呢，在看这份报纸啊，我拿的是文汇报，因为发现现在的欧洲实在是太难了，热浪持续啊。那这个热浪持续让干旱发生，像这张图片呢，上面还有看到这些船呢，好像停在陆地上一样。而且现在统计可能会对欧洲一些国家都产生了在经济上的一些影响啊。那另外大家也会注意到，我们今天全新的新闻阅览室与大家见面。先做头条聚焦。这周的开始，很多的朋友其实在刚过去的周末也会去看一下，到底中东啊，在刚过去的周末有没有动静，特别是特朗普在之前也放了一些话，那么到今天情况如何呢？一起来看看，特朗普叫停攻击，还促伊朗啊要加快达协议。另外也有分析指，美对伊的袭击是靴子仍未落地。还有消息是说，特朗普表示8月3号要展开新一轮的谈判。这一些信息堆叠在一起，就是两边在军事动作上都暂缓啊，大家彼此没有动作。不过我们整理一下，要知道啊，特朗普呢从2月28号以来，他常常说我们要停火、停止打击的时候，但私下攻击的动作还是有。但是当他说我们要再做一波攻击的时候，往往又看到他并没有实际的动作。在这一轮呢，特朗普呢当然认为说，可能是中东地区有很多的国家要求。今天在副标题还看到了，在沙特这里开始有意见了啊。上周我们看到沙特呢，他甚至站到第一线有所回击，但他现在很担心呢，忧虑这旁边的情势扩大，不止沙特啊，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

塔尔等等呢，这些呢都有一些话要说，他们都非常期待可能在这一周是不是有一些新进的一些谈判的进展。在这个时候来看啊，文汇报一篇统计，美国将领申诉什么呢？弹药吃紧，需要增援，还说啊，这舰艇的任务积压，也警告或不再优先保护以色列。这次是陆军的司令部先发出了警告，他们说啊，他们在整个后勤的支援上面已经感到很大的压力了。他们的一些驱逐舰呢，在有必要的时候，他可能不一定先去支援以色列，因为他自己都需要啊。他可能当然还是要以美国的防卫任务为优先。另外，《经济日报》一篇分析说，美国又中伊朗计，说世界大战轮廓线画了一个问号。不过这里我们要看啊，到现在有很多的世界啊，国际之间有很多的评论，但关于世界大战的这个联想呢，通常都是在这些观察者、评论者他们自己这个部分的一个认为啊。不过来看呢，在这一波的交手当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的库存啊。美国的库存在这里呢，因为有一个国际权威的智库做了一个调查啊，他这个 CSIS 所做的一个调查呢，他这里都特别显现像是爱国者飞弹。你看，在本来他们有2330枚，但现在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到现在可能只剩下759到827枚了。更实际的一个数字啊，是说这个美国的爱国者的用量已经耗掉了大概65%左右，65%是被消耗的，而且他现在要补存的速度是受到限制的。另外，在萨德这个部分，我们看到大概仅剩快要40%。他做了这么样的一个统计了之后呢，就会发觉美国现在呢最大的一个风险疑虑，就是发现呢这个部分会有一些联动的影响啊，联动的影响中东啊，乌克兰战争的局面，甚至是印太的风险联动，也使得整体的一个冲突呢，在发现大家会担心说长期化，特别是多战线的一个联动。接续的情况说，特朗普呢称伊朗请求别进攻，可以想见，这就是很特朗普式的一个说法。伊朗媒体直接啊就说，你看奎亚公带娃了，他又说谎了。另外 AP 这里呢有一篇分析，我们当然说啊，特朗普现在表面上的话是看看啊，他听他说什么这是其次，可能要看他真正能做什么。这篇还把他跟沙特的王储放在一起，主要就是这一波我们要看到以沙特这里海湾国家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动作啊。 AP 有一个分析说，现在伊朗啊的一些领导者在对外呢，特别是对美伊的这件事情呢，他们是战线统一一致团结对外，但是伊朗的内部现在对于这个战争的终局是怎么样，他们还有一些想法。那这里有个数字说，伊朗的最高安全委员会之前呢，他们大概13名成员啊，大概有12名的成员都同意在4月份跟美国呢所达成的协议，但有一人非常的坚持的反对，因为他就是强硬的反对派。强硬的反对派即便只是有一人的代表声音，在伊朗内部也是还是有他的影响性。那么另外一个阵营呢，就是以伊朗的总统佩泽十七扬，还有呢他们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为代表的一个务实阵营，他们是希望用军事压力要压迫美国谈判，但另外一方强硬派则认为不要谈判，要求全面的胜利。文章分析到后来说，现在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最终意向呢还没有确认，不过不论是什么样的阵营，都可以看到在面对美国的战局终局的情况上，在争一些叙事的主导权。继续看《纽约时报》有一篇最新的分析，说在伊朗问题上，美国好像正走向战略性失败啊，而且盟友也这么样的担心。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主要呢是发现特朗普到目前为止对伊朗所宣称的一些目标，那没有一个达成。霍尔木兹海峡还是持续关闭，所以现在盟友在看特朗普还有美国所给的一些安全承诺，好像让整体呢，是美国这个安全的保护伞的依赖呢，这个承诺性越来越弱啊，好像失能又失力。其实以科威特或许最为能代表。华尔街日报的这张图片看到，就是在科威特啊一个淡水净化厂。我们要知道，在海湾国家地区啊，这些淡水啊的这个净化厂是非常的重要。但这个设施呢，图片上可以清晰的看到，哇，这个是黑烟窜天，这是受到了伊朗的无人机导弹攻击。在事实上，在科威特在这一阵子以来，它也面临在电力有些基础设施、能源的整体的影响上。国际观察者会认为说啊，伊朗的策略呢，就是在伊朗这里啊，在科威特，因为科威特可能是对美国来讲长期是在中东的一个战略的后勤重镇，他现在呢，伊朗这么样的一个动作啊，一个紧盯的动作呢，就是也削弱了科威特在这个方面一个能力。对于科威特来讲，它仍旧是美国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依赖的一个方向啊。但现在接下来怎么办呢？地缘政治对它的影响看起来的这个实际的效应跟影响已经很清楚了。纽约时报、英国的这个卫报两边今天都关注到了特朗普的民调，特朗普的民调，纽约时报的

叙述中啊，说他这是史上最低啊，就是他这一任上任以来到目前为止最低了。大概多少？看到数字显示大概是34%啊。卫报这里更看，就直接就说3/4的美国人现在都认为特朗普啊，他表现的有一点离线了啊，不到位。原本只是对于特朗普的一些政策有意见，比如说他的移民法规。啊，也有对关税政策，但现在不是，是对他整体的一个表现，认为他整体的一个表现呢，似乎对于美国人所寻求的一个利益来讲，他是失去一个聚焦点了。那这两者结合起来的一个分析，在看的是什么呢？当然还是直接冲击到美国的中期选举的影响效应上啊，认为这些呢的效应会持续的显现。再来看的是有关于 AI， 在近期国际的话题上啊。聚焦的部分，我们会发觉有好多 AI 的话题，因为中国的 AI 开放权重比持续在国际专业领域里面引起热烈的探讨。今天《世界日报》还有《信报》《华尔街日报》在看华尔街的应对啊，主要是中国的 AI 模型，我们都说了，它发展的一个延续性，其实最重要的还要创造出它的一个成本的性价比啊。之前也提，现在不是说比大家谁能够造出更大的一个大模型，它是有整个持续性啊，包括整体的一个包裹套用在一起啊，还电力也是很重要，你稳定的、持续的，而且是成本更为优势的，这个都很重要。在这里，我们先看一个排名吧。这里呢，《信报》罗列了一个十大热门 AI， 中国占了9款全属开源模型，而且呢，这还说是考验商业化的能力。在这里一起来看看，在过去一周啊，十大最受欢迎、说这用量最高的一个 AI 大模型有哪些呢？一起看看，排名单很清晰。我们现在呢，这个新的阅览室把这个图片放到了这里之后，大家可能会更清晰的可以去看清楚啊。我们看到第一个还是 DeepSeek。啊，这整体呢大概9个，你看都、就是咱们的这个中国设计的一个模型啊。那来看一下华尔街现在什么挣扎呢？华尔街它现在最大的挣扎就是我们也要去竞争，因为它要想到未来竞争的路在市场上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商业模型啊。当然想方设法的当中呢，有遇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跟瓶颈，那就是资金。在美国相关企业，他们的投资者看的是什么？看的是不是有个永续的商业利润啊？尤其是供需他们都了解，但是成本的回馈呢？这个部分的投入是不是要持续投入？能不能做到像中国模型发展的优势呢？这里呢，他们在华尔街这里能够显现出有一些的不确定性。再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联合早报，希腊多地发生野火，两架消防直升机救火时相撞啊。路透社呢也是看到了，也主要是报道同样的一个消息，在这里又发生人员死伤啊。在这里，因为核心是森林跟农地火灾，这一波还有强风的威胁，因为这个直升机如何去相撞啊，它也是会后续的调查。在英国现在引起很大的讨论，也是跟移民问题有关。我们先看这个，今天太阳报呢特别写说，这个好像是敲竹杠。为什么他说敲竹杠呢？是在移民的问题上面，如果说法国啊今天呢拦截了一个从英国偷渡过去的啊，不论什么原因，那么英国这里还要付出8000英镑呢。那这个消息出来，他们算了一下，从新的伯纳姆啊，这个新的伯纳姆上任了之后这几天啊，他们好像多了2000名的非法移民啊，这边互相流动。所以现在呢，这个报道出了之后引起舆论，认为要英国政府呢是不是不要出这个钱。与此同时，除了移民的问题之外，还有他们监狱人满为患，所以在9月之前可能要放出一批的人哦。那一批的人之后呢，警方要预备啊，警方要预备之后就说，那这样我们街上巡逻的人员可能必须要减少一些了。移民的问题在堆叠，这个监狱的一些囚犯要提前释放出来，所以现在对英国最大的民生探讨跟忧虑是什么？就是治安哦，治安的议题可能会成为一个比较大的舆论的讨论的部分。经济日报、信报这里看的是人行，人行适时调整闭塞工具，保流动性充裕啊，在这里，信报者也提，大概有一个这样的选项。分析指呢，这更注重的是时机抉择。再看今天大公报，国债期货今天推出，强化离岸人民币枢纽。在这里呢，主要的分析看是填补市场利率封管工具空白，吸引长线资金持有。啊，经济日报也看，这是深化人民币国际化。新报这里呢头版啊，我也放到这一件事情啊，稳步推各年期啊，在这个部分呢也会有清晰的一些指引。再来看的是经济日报，还有这个俄罗斯的媒体啊，中国棉花协会这里的联动主要是看美国，美国这里又指手画脚说了一些事，所以中国棉花协会要反对美国制裁打压，他这里出了一份声明哦，提到啊，就说呢这个清单设立以来单次扩容规模最大的一次，严重违背了国际。

贸易基本准则。中国棉花协会对此表示高度关注跟坚决反对，同时也提美方所谓的强迫劳动指控毫无事实和法理依据。在这里也提到目前新疆采棉的整个包括自动化比例、规模化跟发展化等等的一个议题。在这里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呢？美国开始把这个进口举证的这个部分啊，它取代它传统对于那个关税工具的一个应用。再看美国外卖巨头要测试中国 AI 模型，现在美国的国会啊，在这里有些声音，主要就是这个，因为它的美国外卖平台导入了月之暗面的这一个模型啊。再看猪入境新规九月施行，新华社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九月十五号开始正式的施行了，那主要规定以下内容，好，你们可以清晰看一下。啊，这出入境的要求，完善出入境的限制措施，也规范出境入境的中介服务啊。这里呢，法商也要看清楚。另外，也要关注大公文会今天同步来报道内地扫黑除恶、严打网络的软暴力啊。在这里特别看到是软暴力，这为期一年，最主要是要提前掌握到一些变化，线下转线上。同时呢，这些硬暴力这种实际的暴力转为一种软暴力啊，甚至和设陷阱啊、裸聊等等，充满了非常多犯罪的空间。所以这两者的报道内容也特别提到，要防范这么样的一个在网上所形成的另类的一种犯罪生态，而且他们触及的行业领域也比较多，要提前让大家呢有所预警。日本扩核能指引拟建五座核反应堆，经济日报我们看到日本的消息是这样讲啊，因为其实主要也是供电不足。但是他要建核反应堆，他得要有人力啊！我看到日本的媒体在讨论说，他们的劳动力可能还不足呢。那与此同时，看看内地批发核电机组投资1700亿的消息。华尔街日报看呢，这个美国的这一季度第二季度的 GDP 比第一季度稍缓，看起来他们的经济是稍微有一些降速啊。不过呢，在一些私人投资啊，还有一些像企业投资上面，这边看起来呢，可能还是比较强劲。但核心要看的是它对于通胀的一个控制，还有它现在这个库存的回落啊，还有外贸还是承受压力的。另外也看到美国两大油商就警告了，说燃料价格是持续高企的。还有美国至少七州水工遭网工啊，那这里联合早报呢直指，就说伊朗黑客所为。目前我们看到消息是以联合早报的分析当中提，美国的调查方向是如此，但目前仍没有任何的公开证据啊指明这么做。不过我还看了另外呢，其实美国的媒体在讨论说，这一波确实受到了网络攻击，但并没有篡改他们的任何供水的系统，只不过各州呢可能都提起啊比较谨慎一点。啊，这个国际足联啊，之前的这个事情，主席可能要卖一些股权啊。那现在欧洲呢，这个整体的球队呢，欧足协就不再信任了。那现在可能就要逼宫，看这个人怎么样去做善后。攀山名将食人鱼雪崩，魂断巴基斯坦。在这里呢，已经可能这两天有不少朋友已经知道这个消息。在这张照片当中呢，除了这食人鱼雪崩呢，我们看到下排右下方也确实证实了有一名中国公民。消息读到此，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读报，我们看要闻追踪。这是在俄乌之间的情势。RT 这里报说呢，这乌克兰啊，他们大概拦截了将近有超过600架的无人机，而这一波无人机呢的一个攻击也造成了他们至少2名公民的死亡。那路透社这里还看，包括了在俄罗斯一个重要电商平台它的一个。

仓库啊，也受到了来自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袭击，而在这一波当中也造成了8人死亡。在这一些的图片堆叠的当中呢，其实还叠加一起在莫斯科市中心所发生的事情。莫斯科市中心餐馆爆炸，致3死21伤，俄当局以恐怖袭击立案调查。在这波 RT， 我们看到的这是俄罗斯驻意大利的使馆也立刻发声明啊。先说这个事件，它就是在莫斯科中心它的一家意大利餐厅，意大利餐厅的入口处这里发生了爆炸。而情况呢是有一名不明身份的女子，她带着爆炸的装置，但是她要进入这个餐厅的时候，这个餐厅的保安呢可能特别的有警觉，把她给拦了下来。所以这名女子呢就直接在这个餐厅的入口处引爆了这个爆炸装置，造成了这名保安还有一名快递人员和3名要参加另外私人活动的这个顾客的死亡。而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啊，俄罗斯驻意大利，因为这跟意大利餐馆有关哦，驻意大利的使馆立刻就发声明了，甚至痛斥说这是基辅的恐怖瘟疫啊，蔓延了整个欧洲啊，他们要彻查。到目前为止，这几张消息我们还未见到基辅方面的一个正式声明，但整体的消息都说，或许呢，这个在情报流向上，不知道是不是跟乌克兰方面有关系，还等着看他们相关方面的回应。另外呢，有一个动作，就看美日之间，日本啊，这个日元的汇率近期真的跌得挺惨的哦。它跟美元之间的差距呢，在上周我们看到一度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一度接近1美元对上164块钱的日币。但后来呢，当然经过了稍微有一些这个调整之后，大概又回到了157左右。但现在呢，现在有个消息，这主要呢是来自有些这个包括日本媒体也说，它可能呢，跟美国要不要联手撑元汇，如果是的话，是近30年来的首见。产经新闻也是，这特朗普说这日本请求他帮助的啊，所以他去帮助。那在这一块部分呢，要看到的是这一波对于美国来讲啊，现在东京跟华盛顿如果联手要做出一些动作，因为我们刚刚知道，但当对接近了1美元对160多啊这个日元的时候，这可以说是近39年又8个月以来的最低记录。所以很多媒体我们看到近40年啊，大概这么多啊，29年。好，那这个部分呢，核心是说它跌了这么多，那对于美国来讲，它的支持并不是只是单一说要去帮忙这个日本的汇率，而是呢，它现在是希望要阻止有关于日元还有日本的国债还有美国的这个国债被发生了这种联合会被抛售的这个情况。好，另外在还有后续的要看美联储呢按兵不动，但这波的按兵不动呢似乎暗潮汹涌。在上个礼拜我们已经看到，因为美联储里面我们知道这各个理事有投票权的意见都很不一样。那现在来看华尔街日报今天就消息说，你看美联储局的沉默现在啊让这个市场呢好像在盲飞一样。他说的呢就是新任的这一位美联储主席沃什，因为他的方式呢跟操作策略跟之前不太一样。美联储之前就是强调开放透明性，还有呢要提前给市场一些指引，叫前瞻指引。那现在正是这个前瞻指引沃什不要，他还要求大家不要随便乱说一些预测的话。但华尔街整体基本上就对沃什是毫不客气的批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之前你可能有一些这个透明度啊，有些前瞻指引，让这些市场在操作的时候呢，他可能比较有一个定性清楚的一个方向。但是沃什他现在选择是一种沉默的方式啊，沉默的方式到底有没有用呢？我们来看到今天好多家的评论，包括美国媒体自己在那边整理呢，都说这可能会添乱啊。因此他的沉默到底能够沉默的多久呢，也在画上了一个问号。再来看有关于偷渡移民在西班牙所引起的这个大风波啊，主要是看到了在这个休达所发生的事情。在这里呢，西班牙现在偷渡潮缓了，因为有7万人愿返摩洛哥啊。那同时还要看到这次非法移民死亡的人数升到了72人，西班牙为何爆发边境危机做了一个探讨。而纽约时报这里更看，对于欧洲的右翼来讲，这次的西班牙的移民危机正好也让他们可以说是重塑欧洲接下来未来的一个移民政策。好，这个联动效应的影响啊，来看这个西班牙的自治市休达，这次摩洛哥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啊不顾危险的就要跑过去呢？而且是渡海的一个方式，那有些人在过程当中溺亡甚至被踩踏而死，所以这是一个悲剧，因为人命72条的人命就这样没有了。那大家都在看，你看这么多人突然间到这个休达市，要知道休达市本地的常住居民也就8万多人，一下子涌去超过5万人，那等于超过他们2/3。所以我们看到休达市还很多当地的一个居民呢，自己帮忙去这个阻止这些移民进去。那现在这一波呢，会发觉摩洛哥政府是不是对这件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来。

制造西班牙的混乱呢？因为西班牙吧，因为摩洛哥的这个最高法院之前才刚过了一个法案，说你如果是用海渡的方式、渡海的方式到达了这个地方啊，到达了这个休达，那么你呢，就算被拦截了，也不适用他们的特别条款被及时遣返，所以呢，这个变成百船十，十船千，千船万，在摩洛哥这里呢生活的不好，他们想要寻求新的经济机会的这些人，他们就以为说，只要我渡海成功，我到了休达，我就能取得居留权，就没有想到就造成后面的这个争议啊。那现在人家觉得说，这个可能是有一个政治报复，主要是因为摩洛哥跟阿尔及利亚长期关系就不睦，但是西班牙的首相桑切斯去访了阿尔及利亚，那同时呢，在西班牙内部的网论，很多的名嘴都直接指着这是美国跟以色列的一个阴谋论，因为长期之间西班牙也是特别在这个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还有美国对伊朗的行动上面是跟他们叫板，所以现在充斥了非常多政治的干预力。核心是这些移民上的一个争议，反而让欧洲的这些右翼的主张，他们可能会接下来在这一块的领域会变得更为强硬啊。啊，这水位的问题，一开始我们刚刚看到了《文汇报》，我们看那个报纸的版面啊。欧洲热浪持续，干旱严峻，两大核水位创新低，匈牙利等国核电厂停运，德国的 GDP 料削0.2%。看看这个莱茵河，哇，这些船真的停在陆地上一样哦。还有匈牙利，看44年来是首关的帕克斯核电站，这里呢欧洲的大动脉都干涸了，所以显见啊，现在气温的议题引发的联动的这个形势跟政策接下来都会有影响啊。继续看呢，就是解放军南部战区黄岩岛海域演训，而且这次呢也有公开一些画面，专家表示力提两栖作战，形成强大震慑。这是出台了新规，明确低龄暴力犯罪的追责标准，在这里有两个部门共同一个新规的这个明确啊，不过我们要看一下这个规定有15条，最核心的是什么呢？重点就是它的案件范围、情节性认定，还有标准追诉的程序等等，都有一些细化的规定，让一切的事情呢，在整体的一个刑责上呢，更为有法可据，可以很更清晰的去厘清。再看今天大千世界还有哪些内容。文汇报说美伊信息洗脑战，这地方再看《星岛日报》也提到 AI 机器人零加密防护，担心啊，这会不会变成了一个恐袭武器？在主要呢是美国跟伊朗的事情呢，我们都知道两边一狼一网啊，特别呢在网络上生成式的 AI 这么多，在这么多混乱的一些情绪当中，很多时候可能大家都不在意真相是什么了呢。而且这些远程的一些操作啊，大家会有一些安全上的忧虑。另外说研究接 AI 令职业转型而非消失，中国新闻社也提上科大的一个报告出炉，说AI 并没有消灭职业，但是重构任务，有些岗位呢可能不见了，但是有些新岗位的创作，在整体的能力整合之后，大家关注的是一个趋势方向。谷歌预言 AI 明年懂自我进化，哇哦，这个看得大家很多人都开始心里有七上八下不同想法。华尔街日报呢，看主要是 OpenAI 跟 Anthropic 他们都彼此开发针对黑客攻击的这个顶尖的模型，结果没有想到呢，这个发生了说他们自己会逃脱啊，逃脱出你自己本身给他设定的情节方范，跑到其他的公司里面去创造一些网络攻击的情况，所以让他们现在也在想思考这个 AI 的安全防控问题。好，美国还有大学开设网红专业课程呢，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变成说是个人创作性的价值，也成为了大学院校里面的这个情况啊。另外就是 China Cool 现在很红了，擦亮了中国油，外国客赴华避暑，而且这个旅客人数，这大数据显示8月份，你看这个机票预订量超过550万张，较去年同期增长了快要6%呢。一些图片来看看，这是在伊朗全国的这个看板呢，都在对以色列跟特朗普发出威胁。

0: 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笑问答神州，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笑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笑知名赞助播出。口子笑，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和伊朗会谈。根据半岛电视台今天引述知情人士称，预计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和卡塔尔特使将会参与会谈。此外，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在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之前，以色列作为计划参与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另外，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突然取消对伊朗原定的军事行动，并已宣布双方将进行谈判。半岛电视台3号引述知情人士称，美国和伊朗此轮谈判将会有斡旋方参与，预计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将会参与，卡塔尔方面也将派遣特使，以便使谈判能够尽早举行。据阿曼时报报道，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外交压力发挥了关键作用，避免了直接冲突的爆发。报道称，卡塔尔官员与伊朗、美国和阿曼进行了密集会谈，最终于周六即8月1号通知特朗普。伊朗方面已接受一项关于海峡的提议。与此同时，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与特朗普通了电话，敦促其不要采取军事行动。在这些交流之后，特朗普宣布，鉴于在航运路线和核问题讨论上取得的进展，将暂停计划中的打击。以色列官员则在2号向《以色列时报》透露，作为打击行动的参与方，以方感到一头雾水。一位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高层是从特朗普的社交平台上得知有关消息。起初他们以为特朗普试图让伊朗放松警惕，然而在数小时后联系上美方，才证实特朗普的确改变了主意。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 战机正在中东地区为美国海上封锁任务提供支持。美军还通报称，截至2号，美军已重新引导35艘商船，使2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当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开放，各方说法不一。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的记者2号透露，目前有官方正在斡旋一项协议，旨在使美伊恢复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项协议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60天，并恢复美伊停火。而伊朗办官方的法尔斯通讯社当天早些时候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纯属谣言。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知情人士表示，海湾国家对美国缺乏针对伊朗的战略感到不满。随着战争的持续，他们的领土频繁遭受伊朗的袭击。近几周来，美国在海湾的盟友一直要求美国提供更多防空拦截器，并保证美国军队将在针锋相对的冲突持续的情况下保护他们。不过，并非所有海湾国家都在推动局势降温，其中一些国家，例如阿联酋，近日一直在试图。

0: 除说服特朗普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对抗伊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目前没有和美国进行对话，而是正致力于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安全通航问题进行沟通。巴加埃在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近期没有派遣伊朗谈判代表团或接待美方谈判代表团的计划。目前伊朗方面已经和阿曼进行了7到8天的会谈，已经取得一些进展，目前正和中东地区内外官员举行会谈。巴加埃指出，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并非是由于伊朗和阿曼之间的分歧，而是由于美国开始采取的行动。只要美国的侵犯行为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就不会有重大变化。伊朗和阿曼有望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而对于特朗普暂停打击并声称美伊谈判重启，伊朗军方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对美方的态度保持强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首先呢，就是伊朗今天的报纸呢，普遍都是认为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因为各种压力被迫后退，但是并没有放弃对伊朗打击，所以呢，伊朗军方仍然是保持着高度的戒备。同时，我们看到伊朗的这个总高层，也就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在决定上是保持一致的，也就是要求美国必须回到谅解备忘录上。那么现在所有的外交的核心呢，也是要求美国回到停战的谅解备忘录。那么现在呢，就是要求美国执行承诺呢，是通过两种方法，一种战中的压力持续的抵抗，另外呢就是外交的渠道。我们看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呢，昨天透露说呢，伊朗和阿曼的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协议已经接近最后的阶段，也就是说，如果伊朗和阿曼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了协议，那么接下来呢，美国和伊朗就可以坐下来继续谈。所以呢，这个是最重要的一步，而且伊朗已经松了很多的口，现在有迹象呢，就是伊朗和阿曼的这个协议是大概率是能够达成的，所以也为地区的降温呢铺平了道路。所以一方面呢，伊朗人保持着非常的悲观的态度，认为美国不可信，认为美国还会继续打。另一方面呢，也看到伊朗也做出了重大让步，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协议一旦达成呢，有可能伊朗和美国呢还会继续坐下来谈。
1: 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民主党籍联邦议员、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凯利2号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表示，特朗普政府在和伊朗的战争中举步维艰，批评他在没有战略目标、没有执行计划、更没有明确时间节点的情况下发动了这场战争，敦促特朗普调整既有政策，寻求破局的路径。
3: 凯利2号在访谈中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行事过于反复无常，在缺乏战略目标、行动计划、更无明确时间节点的情况下，贸然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而目前特朗普政府已陷入战略僵局，举步维艰。凯利表示，特朗普政府应对当前局势负责，寻找走出冲突的方案，但他同时强调，破局方案绝不能再延续现行思路，尤其不应继续依赖缺乏外交经验的亲信负责谈判。他建议特朗普应当任命具备专业能力的官员与伊朗方面展开对话，并重新团结盟友，搭建多边调解框架。凯利并对美国国防部的经费申请提出强烈质疑，他指出，美国年度国防开支已接近全球其他国家军费总和，而特朗普政府不断索要巨额经费，此举属于极不负责任的行为，相当于索要一张不受约束的空白支票。据悉，特朗普政府正推动2027财年总计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请求，外加670亿美元的专项补充拨款。凯利表示，他会全力保障美军拥有自卫及保卫美国所需的全部必要资源，但国防部必须采取理性合理的开支方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表示，日美两国联合实施了汇市协调干预，未来也可能会进一步实施日美协调干预。日元对美元汇率在一周内急速上升超过6日元。
4: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周一表示，为扭转历史性的日元走弱趋势，日美两国已联合干预汇市。片山表示，这一举措基于2025年9月发表的日美财长联合声明。日本财务省正密切关注汇率波动状况，未来也可能采取追加干预措施。这是日美在1998年金融危机后，时隔28年联手买入日元干预。

0: 会师。
1: 米国の東部時間7月31日金曜日、我々日本国財務省は米国財務省と協調して円買い介入を実施しました。我々は今後もさらなる協調介入を実施することも躊躇しません。私たち、財務省当局として、米国当局としてまさに、無秩序な動きに対しては断固たる措置を取ると、それは実行されると、そしてそれはいつでもその状態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申し上げ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此前也在社交平台发文，承认日美当局联合实施了汇市干预，以应对日元的无序波动。未来将与日本财务省及日本银行保持紧密联络，美方也可能进一步参与协调干预。七月下旬，东京外汇市场的日元汇率一度逼近一美元兑换164日元，达近40年来低位。市场估算，日本当局7月30日可能实施了6万亿至7万亿日元的汇市干预，外加汇市协调干预等系列措施，日元汇率目前徘徊在1美元兑换156日元前半区间。富华卫视梁家特斯大切日本东京报道。
2: 日本 TBS 电视台的最新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大约为59%，创高市政权启动以来的新低。
0: 日本 TBS 电视台上周末实施的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约为59%，比上月调查下降约7个百分点，是高市内阁成立以来新低。不支持率约为38%。有关食品消费税减税，高市此前表示仍将减税至1%，52%受访者赞同，39%反对。而对于下调消费税这一社会保障裁员，可能导致医疗、年金等社会保障服务水平下降，62%民众表示感到不安。有关高市内阁至今为止的物价上涨对策，39%表示肯定评价，59%则表示并不认同。有关七月闭幕的日本国会，对于高市的国会答辩及法案说明，47%民众表示肯定，48%表示无法认同，两者基本持平。有关各政党支持率，执政党自民党支持率约为31%，比七月调查小幅下降，但仍位居首位。执政联盟中的日本维新会约为3%，最大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约为2%。凤凰卫视梁家特斯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2: 韩国国防部今天表示，首套自研天宫二中程防空弹道导弹系统已经是投入了任务，旨在强化韩军对弹道导弹的末段低层拦截能力。韩国国防部介绍，韩军首套天宫二中程防空导弹系统今年5月部署于京畿道一个防空炮兵部队，经过模拟训练，自本月1号起正式执行任务。韩军目前规划由美国爱国者导弹3和韩国天宫二共同负责高度40公里以下的末段低层拦截。此外，韩军还在研发远程地对空导弹系统，计划于近年完成部署，届时可形成覆盖末段、中高层和低层的完整防御体系，以应对朝鲜远程火炮、反导系统等下一代拦截武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示威抗议活动持续进行，民众要求恢复前国防部长、改革派人士费多罗夫的职务，并延续他推动的军事改革措施，保障国防体系的透明运作。抗议者挥舞国旗，高呼口号，部分标语写着你们打错了敌人。乌克兰针对政府改组决定的全国性抗议活动已经持续数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七月宣布解除费多罗夫的防长一职，并解释称费多罗夫无法和时任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配合，相关人事调整是出于恢复军方指挥层与国防部之间的团结。本次内阁改组还包括撤换总理斯维里坚科，由前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长科列茨基接替总理职务。西班牙政府2号表示，抵达西班牙位于北非飞地休达的大约5万非法移民，绝大多数已经返回摩洛哥。本轮偷渡潮大致平息。西班牙政府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72人死亡。西班牙政府自1号开始在休达边境的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以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表示，目前非法

进入休达的超过4.8万名移民已经返回摩洛哥，没有一人或准前往西班牙本土。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控制。根据意大利安莎社1号晚报道，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总理马丁宣布，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局势并协调应对。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中国证监会和香港证监会今天公布10项深化合作的新措施，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一零六夜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我防卫续中安台。
4: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5: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来，来关注到中国证监会和香港证监会今天公布了一系列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的新措施，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2: 中证监和港证监公布的一系列深化两地市场合作的新措施，涵盖上市融资、指数合作、期货产品、交易所买卖基金、金融机构国际化、绿色金融及专业资格便利化等多个范畴。其中具体举措包括：一、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支持符合条件的香港企业到内地发行债券；二、支持两地指数公司加强合作；三、深化两地期货市场合作；四、支持两地机构推出更多交易所买卖基金产品；五、支持优质证券基金公司依法走出去；六、推动气候转型计划披露金融试点；七、简化香港金融从业人员内地资格申请手续。在此基础上，中证监与港证监还将进一步加强两地市场监管协同，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为两地市场平稳健康运行提供坚实保障。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中证监正全方位深化与香港务实合作。互联互通方面，沪深港通的双向股票标的市值覆盖率已经超过90%，目前正与香港有关方面合作，推进将人民币股票交易柜台等纳入沪深港通各项准备工作，同时正大力优化境外上市备案工作流程，将积极支持境内机构以香港为起点走出去，主动参与国际竞争。香港特区政府对有关措施表示热烈欢迎。行政长官李家超指，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正全速制定第一份五年规划，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跨境资金流动，推动市场高质量发展。香港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表示，新举措标志着中证监和港证监成为战略伙伴关系。
3: 吴清主席刚才也提到，是国家的战略策略，作为一个目标是一个金融强国，亦都是十五规划和我们香港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对接的一个非常之重要的一个对接的合作。综合一下一系列的

0: 措施的目的呢是推进两地市场双向他强调了双向的协同发展怎样做更加好的一个融资平台。
1: 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2: 香港一项面向大学生的培训计划，筛选出来自全球多地的60名精英大学生，将接受为期一周的专业的初创培训，并通过比赛决出最终的创业冠军。
3: 第24届新纪元行政管理精英培训计划暨创业大赛由九龙总商会主办，香港恒生大学传播学院合办，面向全球大学生提供初创培训，并推动创业大赛，促进交流。本届活动吸引超过200名来自中国两岸四地、英国及印尼等地的大学生参加，最后筛选出60名精英，在香港接受为期一周的创业培训。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百里出席活动开幕典礼，并在致辞中提到，本届活动以跨越地域创造未来为主题，对香港来说正合时宜。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经济展现出显著的强韧性，而不断变化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也为香港带来重塑定位的机会。
4: 香港正朝着多元化和数字化的方向升级转型，作为一个全球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和财资中心，香港有能力也有这个条件去进一步强化我们离岸贸易这方面的平台功能。我们希望鼓励制造行业、科创行业还有物流行业利用香港这个平台进行国际订单、汇兑、贸易金融供应链管理等高增值的活动。
3: 培训计划内容包括专家导师授课、企业与创科机构探访等。培训结束后，所有参加者将分组进行创业大赛，胜出者将获得10,000港元奖金。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2: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表态，将和国民党紧密合作。党内新北市议员参选人今天赴台北地检署告发民进党立委，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缺席立法院院会，却有人帮他按下表决器。民众党呼吁检方从严侦办，不要包庇权贵。
5: 赖祥德做不好就下台。
6: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出席党内7周年党庆活动，重申蓝白合理念。
7: 接下来不仅仅是在地方选举重大的政策上面，我们继续跟国民党的朋友都会有更紧密的合作。
6: 黄国昌一声令下，民众党新北市议员参选人3号赴台北地检署告发民进党犯罪。
5: 民进党犯罪，北检别再睡。
6: 民众党指控民进党立委、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7月24号缺席立法院院会，但苏巧慧的表决器却被按下，参与法案表决47次。
8: 请问是见到鬼了是不是？也是希望北检硬起来哦，不要绿能你不能。然后呢，不要包庇权贵，人民才是头家。这件事情在苏巧慧的心中已经淡然无存。你对你来讲，选举行程比开会重要，那你干脆辞职，你不要继续当立法委员了。
6: 苏巧慧表示，当天已依规定请假。民众党指控，民进党立委沈发慧曾带苏巧慧按下一次表决器，涉犯伪造文书罪，并要求检方查明其他带案者。2026新北市长选举蓝绿对决，民众党一致挺蓝，过去就曾踢爆苏巧慧家族获取公部门的资金没有利益回避，如今又增加了表决器的争议，为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增添助力。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早晨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其中心下午14时位于琉球群岛的那霸市偏东方向大约1950公里的西太平洋上。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它的风雨影响将会在6号开始显现，华东沿海8号至9号将会有明显的风雨天气。受降雨影响，广东省河源市境内的新丰江水库水位持续上涨，目前水位达到114.8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聚明赞助播出。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换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0: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兴业股份 X Plus
1: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智时代。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核心区域距离克里姆林宫仅2.4公里，一家知名的高档餐厅遭到人肉炸弹袭击。事发时间在1号的晚上，餐厅当时在举办私人的宴会，爆炸造成了3死21伤。俄罗斯首都的闹市区为什么会发生爆炸案？有消息说，俄空天军司令当时在餐厅举办宴会，爆炸是针对他吗？谁是爆炸案的幕后黑手？在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这已经不是莫斯科第一次发生爆炸案了。这些突发的意外会给俄罗斯社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另外，特朗普突然改口说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在半个多月前，特朗普当着泽连斯基的面说同意授权，现在为什么又改口了？是一开始就没想给，还是他说了也不算？泽连斯基还想寻求星链更大的使用权限，他能如愿吗？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俄罗斯内务部消息，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大约晚上8点左右，地点位于莫斯科库德林广场一栋高层建筑内的餐厅。事发时，餐厅因举办私人活动而对外关闭，约有50名宾客在场。爆炸发生后，周边部分路段被临时封锁，莫斯科交通部门紧急疏散了原定当晚举行的夜间自行车的参赛者，并将活动延期举行。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当晚通报称，爆炸是由自制炸弹引起的。当时一名身份不明的女子试图将爆炸物带入餐厅，保安将其拦下，不让其进入。爆炸导致这名女子和保安以及一名访客在爆炸中身亡，同时有多人受伤。俄罗斯卫生部通报称，伤者正在接受必要的医疗救治。库德林广场大楼是俄罗斯地标性建筑莫斯科七姐妹之一，于1954年竣工，是苏联著名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的取景地。大楼内共有452套公寓，目前仍有近1000人在此居住。
0: 这一起的餐厅爆炸是发生在这个莫斯科的核心区域。目前我们看到俄罗斯的侦查委员会是以恐怖主义性质犯罪立案调查。根据目前披露的一些信息啊，您留意到哪些细节呢？
2: 应该说这一次的这个袭击事件啊，还是引起了俄罗斯的国内广泛的这样一个关注。确实有些细节呢非常的独特哈。第一个呢，就是爆炸发生的这个地点啊，是叫库德林广场。库德林广场呢，首先它是位于这个俄罗斯的一个核心的地带啊，人流量很大。而且呢，我们知道这个楼啊，我们看刚刚短片里这个楼的这个形状，我们就能知道它是就是很典型的斯大林式的这种建筑啊。我们说叫这个莫斯科有七姐妹啊，这个就是二战之后啊，这个为了显示苏联的这个国力啊，那么融合了哥特式和巴洛克式。那么包括这个苏联这种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个美学啊，那么在莫斯科的各地建设了7座类似风格的这个建筑。那比如说比较有名的莫斯科大学的这个主楼，比如说俄罗斯外交部的大楼啊，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库德林广场也是其中之一。而且呢，这个库德林广场从苏联时期开始一直到现在啊，都是属于俄罗斯的这个富人区。那么它上面是有住宅啊，那么底商呢可能是用于这种高档的这样一个餐厅，应该说本身是一个标志性意义的标志性地点的那么一个很重要的餐厅啊遭到了袭击。第二次呢，我们从这个袭击的形式来看啊，这一次呢据说是一个女士啊那么拿着一个礼物啊想去进到这个餐厅里面送给相应的这个人，然后在打开的时候发生了这个爆炸。那么我想这种袭击的这个方式呢，显然跟我们印象当中这种自杀式袭击啊，好像全身绑满了这种炸药，那么高喊某种圣战口号这种袭击的方式存在不同啊。所以呢，有人猜测是不是这个女士她并不知情啊，只是去送一个礼物，才发生的这样的事件啊。第三个呢，我觉得同样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实际上这一次的袭击事件啊，据说呢可能是针对俄罗斯空间军的这个司令柴可啊。那么这可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我想这也是俄乌冲突这几年以来啊，针对俄罗斯军方高层的多次的这个袭击事件的这样的一个延续啊。此前已经有多名俄罗斯的这个将军啊遭袭，甚至有一些是身亡啊，比如说俄罗斯的三防部队的这个司令啊是一个中将，包括俄罗斯总参谋部作战局的这个局长也是很关键岗位的这样一个人员。那如果说是柴可的话呢，那我想先说明啊，这个乌克兰啊 如果说是乌克兰所为的话，那么它的这个目标瞄准的这个层级确实是越来越高。
0: 您刚刚说到这个目标有可能是柴科啊，因为是当地的消息说，当时这个俄罗斯空天军的司令亚历山大·柴科正在这家餐厅来庆祝他55岁的生日，所以您分析目标真的有可能是他吗？为什么是他呢？
2: 现在的这种信息啊，很多都是自媒体在说啊，包括呢有一些俄罗斯的不是特别主流这个媒体。我目前看呢，俄罗斯的主流媒体并没有过多的去讨论这样一件事，也不排除确实是柴科所。是这一次爆炸事件的这个目标啊。那么据说呢，柴科的女儿也是在这一次袭击事件中负伤啊。那我觉得从逻辑上来讲是存在着这种可能性的啊。特别是如果说是乌方策划了这一次袭击事件的话，那这个逻辑性是比较强的。比如说这个柴科，我们知道他实际上过去啊长期的在叙利亚，包括在乌克兰前线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俄乌冲突刚开始的时候，他是东部军区的这个司令，当时东部军区主要的任务就是从北部啊往乌克兰这个首都基辅发起进攻。也就是说，在2个月的基辅包围战当中，柴科是俄罗斯前线部队的最主要的这个指挥官啊，包括对乌克兰来说非常悲痛的这个布恰事件。那么根据一些人的这个说法啊，似乎也是柴科所为。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柴科毫无疑问是乌克兰的这个仇人啊。那么，而且我们知道他现在是空天军的这个司令，那么空天军司令呢，就是负责前线的比如说导弹的打击，包括滑翔炸弹的这个打击。那么现在俄军在乌东前线的这个推进，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就是依赖导弹，首先是袭击乌克兰啊，另外呢就是前线的这个滑翔炸弹啊，那么对乌克兰的防御攻势进行大规模打击之后，俄军的有生的力量才能够进入军区，那么才能够避免过多的这样一个伤亡啊。所以应该说，乌克兰如果说是确实是要打这个柴科的话啊，我觉得它这个逻辑是充分的。但是目前来看呢，确实没有官方的这个消息啊，很多的都是猜测。
0: 发生爆炸的餐厅是莫斯科非常有名也非常高档的一个餐厅，它距离克宫只有2.4公里，可以说是莫斯科的心脏地带了。而且在它的周围呢，有莫斯科的动物园，还有很多的这个地铁，人流量是非常的密集的。在闹市区发生这个爆炸案啊，对俄罗斯的社会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2: 确实从所在的地点，包括这个餐厅本身来说，还是比较标志性意义的，这样一个点位。那么，为什么有关方面啊，如果说是乌克兰或者其他方面要对这个餐厅来发起袭击啊，那么我觉得可能有几个它的目的啊。第一个呢，就是进一步打破俄罗斯前方和后方分隔的这样一种叙事啊。因为其实从俄乌冲突刚开始，那么俄方一直是说我们这个俄方打的是这个特别军事行动，并不是一场全面的战争。它当然有很多用意啊，我觉得其中有很重要一个用意，也就是说前方的战士跟后方正常的生活，特别是莫斯科、圣彼得堡的这个生活啊，它要尽可能这个分隔开，确保民众对军事行动的这样的一个支持。但是其实这2年以来啊，特别是25年、26年年初以来，随着这个乌克兰对俄罗斯打击力度的加大啊，打击能力的这种上升，应该说从俄罗斯国内的这种情况来看，前方和后方的这个概念越来越模糊，这个界限越来越模糊。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乌克兰对俄罗斯很多炼油厂发起打击，我们看到这个视频当中啊，它是大量的这个浓烟冒起来，还有着火的这种情况。那么很多俄罗斯民众、莫斯科的市民都看在眼里，那么应该说对他们那种心理震撼啊。应该说是可以想见的啊。所以说呢，确实是，这一次如果说是乌克兰所为的话，他会进一步的试图来放大俄罗斯社会的这种恐慌的这样一个情绪。第二个呢，我想这一次的这个事件之后啊，可能俄罗斯还会进一步的加强，莫斯科市内的这种安保的，这样一种布置。但是我们知道，其实这2年以来，俄罗斯，对国内的这个安保啊，这个力度是越来越加大啊，包括限制这个莫斯科市中心的 GPS 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莫斯科市中心，如果你去打车的话，那么很有可能，这个司机是找不着你的。那么而且上车之后，他也不一定能找到你想要的这个去的这个地方。那包括今年以来对网络的一些限制的措施啊，包括不允许使用过去的一些聊天的这样一个工具、社交媒体的这个平台啊，包括甚至出现了一些断网的这种行为。
0: 同时，我们看到乌克兰近期呢，确实是不断利用这个无人机来打击俄罗斯境内的一些目标，但是近期打击这个目标啊，是有一点不一样。我们看到是从7月中旬以来，乌克兰频繁的打击俄罗斯的这个电商巨头野莓公司的一个仓库。野莓是俄罗斯在俄罗斯非常受欢迎一个线上购物平台啊，它也被称作是俄罗斯版本的亚马逊。所以乌克兰为什么要打击电商巨头的仓库呢？
2: 这个野莓啊，它首先是一个俄罗斯很重要的电商的平台。其次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您说的，它是俄罗斯的亚马逊，也就是说它是跨境的啊，不仅仅是在俄罗斯国内的运营。实际上，野莓在这个原苏联地区说俄语的啊，或者说可以使用俄语的这样一些国家，很多国家都可以使用。那么，如果说是乌克兰为什么现在要来打这个野莓，而且打了好几次呢？我想它从这一点上来讲，它有三方面考虑。第一个考虑，就是要打击俄罗斯所谓的这个跨境的军需物资的这个运输线，啊，那么乌克兰认为这个野莓啊电商平台不仅仅是用于民用的或者说是普通的这个商品的用途，实际上扮演的是从俄罗斯从其他国家那么进口啊相关的一些军事物资，比如说无人机以及无人机的配件、无人机的芯片，那么包括一些导航的设备，其他的一些战略物资，那么是用到了这个野莓。那么在乌克兰看来，那么打击野莓的这个仓库，那么无异于打击俄罗斯的这个军备库啊。那么而且他要打断他的这个运输的这个链条，那么来恶化俄罗斯前线获取物资的这样一个能力。第二个呢，我们知道野莓在俄罗斯非常受欢迎啊，所以它其实涉及到数百万人的就业的问题，而且涉及到很多产业的产业链，包括生产的方面，包括说是零售的方面。那么通过打击这个野莓的仓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啊破坏俄罗斯它这个就业的这个市场，包括破坏俄罗斯它整个从生产到零售的这样一个产业链，从而呢进一步恶化俄罗斯的经济，恶化俄罗斯民众的这样一个生活。第三个原因呢，我觉得其实跟我刚刚提到的这个乌克兰打击莫斯科市内的这些目标啊，其实类似的，也就是说继续的来模糊前线和后方的这种差距，让俄罗斯的这个民众更多的感受到这种战场的这个氛围，从而呢，从乌克兰角度来讲，他是试图让俄罗斯民众不再支持这个特别军事行动，让俄罗斯民众、俄罗斯社会发生变化啊，从而呢引起战局的这样一个变化。
0: 我们还看到，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在7月31号的晚上啊，是深入到了俄罗斯腹地1600公里，打击了3座非常大的一个炼油厂。现在乌克兰无人机这个突防能力这么强了吗？
2: 应该说呢，乌克兰无人机确实这几年以来啊，还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俄乌冲突刚开始啊，一年也就生产几千架的这个无人机，现在已经到数百万架了。而且呢，我看这个乌克兰方面的目标是今年要达到1000万架，应该说这个目标是非常的这个有野心的啊。从这个无人机的这个品类上来说，也是现在形成了一个全品类的这个无人机，包括 FPV 的，也就是说我们第一人称视角的这种无人机啊，自杀式的，也包括打击式的，这个应该说成本是相对比较低的，也包括可能规模更大一点的啊，更昂贵一些的固定翼的无人机啊，也包括还有一些巡飞弹啊，包括一些反无人机的啊这样一些装置，那么也是作为这个乌克兰无人机产业当中的很重要的一环。你说说现在品类啊，非常的完整，而且呢从实际效果来看，确实现在乌克兰打击的这个范围在扩大，也就是说它的无人机续航能力在提升，而且突破俄罗斯防守的这个能力在提升，而且呢从实际的效果来看，很多也是能够精确的命中到它要打击的俄罗斯的相应目标，也就是说它的精准性也在提升啊。那么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乌克兰它这个无人机啊，现在跟西方的情报体系和西方的人工智能是高度的链接在一起，也就是说利用西方的情报来锁定俄罗斯的这个目标，那么利用人工智能这种方式来进行这个蜂群啊，无人机这个蜂群的这个指挥作战啊。应该说从这一点上来说呢，乌克兰整个无人机的这个能力啊，应该说这几年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跨越，而且呢我们看到现在西方国家也是越来越强调要跟乌克兰进行无人机的合作，
0: 是
2: 从生产到指挥到训练等等，那么也体现出乌克兰无人机现在确实在整个无人机这个全球这个产业布局当中啊，还是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我们说这个乌克兰无人机能力是上升，但是呢也是说它现在大量的也是采用这种饱和式的这个打击，也就是乌克兰无人机成本比较低，那么利用了俄罗斯国内比如说它地广人稀的这种特点啊，那么它有些地方呢俄罗斯确实没有办法布置足够的防御力量，而且呢乌克兰饱和式，比如说它用10架无人机，即便被击落了9架，它只要有1架命中目标，可能也能造成伤害啊，这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0: 好，先谢谢陈宇先生点评和分析。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改口说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明儿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e city,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企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演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
7: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今日谈，欢迎你回来。特朗普7月31号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
9: 特朗普7月31号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对媒体表示说，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此外，特朗普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电话采访时表示，爱国者防空系统是非同一般的武器，美方必须谨慎选择许可发放对象，通常不予批准。特朗普称，当前的关注重点是结束俄乌战争，而非寻求导弹。美方特使库什纳和威特科夫将在未来几天首次访问乌克兰。美乌总统7月28号在白宫举行会谈，泽连斯基在会谈后称，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等问题。7月上旬北约峰会期间，特朗普曾表示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俄罗斯国防部8月1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实施大规模打击。俄方称，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和存储导弹、无人机、雷达站及电子战设备。泽连斯基表示，俄军当天共发射35枚导弹和185架攻击型无人机，其中27枚为弹道导弹。而由于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短缺，乌方仅击落1枚俄军弹道导弹。
8: 特朗普之前在北约峰会上曾经说授权乌克兰自己去生产爱国者的拦截弹，但是现在突然又改口说技术转让非常的困难，原因您怎么看？是一开始就没打算给呢，还是说这件事情特朗普压根自己也说了不算呢？
10: 我想首先啊，这也体现出特朗普一贯的这样一个风格，也就是说他很多说法啊，其实并没有经过仔细的考虑啊，就是先说出去再说。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啊，爱国者导弹要在别的国家生产，其实是一件非常复杂的这样一个事情啊。他当时呢，可能就是觉得，泽连斯基向他要这个爱国者，那么美国自己生产的又不够给他，那他的意思呢，就是说那你
8: 自己
10: 生产吧，我给你授权，你自己生产。OK， 那美国企业也可以赚钱，同时通过这种方式也可以让这个欧洲啊能够配合美国，比如说提高它的这个军费的这样一个开支啊。当时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一种场景，但是呢回去之后跟国内包括一些军方的这个要员啊，包括跟军工企业一对表，发现并没有那么简单啊。首先它这个技术转让的这个问题很复杂，那么从美国的一些军工企业来说啊，它是不希望让这个技术在国外啊能够被使用啊，包括说波音明确的表示不愿意把相关的技术转让给这个乌克兰，那么而且实际上我觉得对美国来说，它可能还有另外一层考虑，比如说在乌克兰设厂之后啊，那么如果说乌克兰在战场上失败了，那么俄军控制了那个厂的话，是不是就会也获取爱国者相关的这样一些技术啊，至少可以获取很多的这样一些相关的这个资料，包括生产的这个设备，这恐怕也是美国方面不愿意看到的。而且我们知道现在俄军对乌克兰纵深目标还是有很强的打击能力的，那如果这个厂投入了很多钱在乌克兰修起来了，结果呢又被俄军这个打了，那对俄这对美国的企业来说显然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损失。而且呢实际上对特朗普来讲，他可能不知道啊，就是爱国者设厂它是要有周期的， 它解决不了乌克兰现在眼前面临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根据一些测算，可能从这个正式批准设厂到最后形成生产能力啊，能够真正给乌克兰使用，要到4到5年的这个时间啊。那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其实解决不了乌克兰目前的这个燃眉之急啊。所以基于这些原因呢，可能现在特朗普啊，经过仔细盘算啊，他身边的人告诉他具体情况之后改口了。另外呢，我觉得也不排除就是特朗普啊试图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杠杆啊，因为最近美国方面又试图重新来调停这个俄乌冲突啊，包括卢比奥也说我们最近要调停俄乌冲突了。
8: 嗯，
10: 那么作为对乌克兰施压的这样一个杠杆啊，那么把爱国者设厂是不是设，那么跟乌克兰是不是会在这个俄乌冲突的这个和平进程中啊做出一些让步啊，那么绑定起来，从而给美国制造一张新的牌。
8: 同时看到泽连斯基在1号说，俄罗斯方面是向乌克兰发射了27枚弹道导弹，其中只有1枚被拦截了，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爱国者的拦截弹已经耗尽了。现在俄罗斯的打击力度，包括乌克兰的局面，您怎么来评估？
10: 应该说现在确实对乌克兰来说，防空力量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这样一个短板啊。爱国者导弹非常昂贵，那么现在美国自己用的都不够，那么显然他缺乏能力来给乌克兰转让足够的这个爱国者导弹啊。我记得当时美国刚开始打伊朗的时候，当时这个有一个对比数据啊，说是这个几天之内啊，美国包括海湾国家就用掉了800多枚爱国者的这个拦截弹，但是过去3年多将近4年俄乌冲突当中，才给乌克兰转让了600枚，也就是说这个数量啊是严重的不够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显然是缺乏对俄罗斯导弹的这样一个拦截的能力啊。那么而且这个拦截的这个成本也是非常的这个巨大，那么很大程度上是这个成本和收益也是难以相匹配的。所以对乌克兰来说，现在形势确实比较的艰难。那么失去了这个爱国者拦截弹之后呢，乌克兰其实又很缺乏足够有效的拦截俄罗斯导弹袭击的啊这样一种能力。所以对乌克兰来讲，我觉得接下去啊，这个冬天啊恐怕很难熬啊。我们知道上一个冬天乌克兰就很难熬，那乌克兰很多民众都是在寒风当中啊，没有暖气的这个供应啊，包括一定程度上这个电力的供应也受到了这样影响。我觉得今年冬天情况可能不会比去年冬天更好啊，甚至说可能更糟。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泽连斯基最近一直要说要通过对俄罗斯这个发起这个远程打击的这种方式，试图在今年年底之前实现这个停火，或者说现在泽连斯基据说也是在美方讨论要达成一项跟俄罗斯的空中停火的倡议，也就是说他希望在冬天之前啊，利用他现在对俄罗斯打击的能力，争取使得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避免冬天的空中的这个互相的袭击，这对乌克兰相对来说是有利的，因为俄罗斯打击能力整体上来看对乌克兰的破坏性还是很强的，这是泽连斯基不愿意看到今年冬天如果说再面临困难局面的话，可能对他来说会让他手中的牌啊进一步的来减少。
8: 美国媒体还爆料说呢，泽连斯基这次去美国期间啊，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马斯克允许乌克兰呢使用星链，在星链这个引导下去让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但是最终呢马斯克拒绝了同泽连斯基见面的这个请求。乌克兰为什么想要更大的利用星链的权限呢？它目的是什么？
10: 我想呢，从乌克兰角度来讲啊，他所说的这个扩大使用星链的权限，可能主要是指使用的这个范围的扩大，因为现在呢整体上只是限于乌克兰境内，那么也就是说对乌克兰的前线的攻势是有帮助的，但是对乌克兰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它的帮助是比较有限的啊。那么我想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试图来扩大使用星链的这个权限，首先第一个啊，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就是要通过星链进一步的加强乌克兰对俄罗斯国内目标打击的这种精度，打击的这个能力啊。那么通过这个星链在俄罗斯境内的这个使用，获取更精准的这样一个导航啊，包括更精准的关于这个乌克兰打击目标的啊这样的相关的这种情报，包括这个位置的这个图片等等，那么有助于乌克兰以更小的成本对俄罗斯境内造成更大更严重的这样一个打击。第二个呢，我觉得跟我们刚刚讨论的乌克兰这个防空能力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乌克兰试图通过获取更大的这个星链的使用权限，那么直接通过星链来定位俄罗斯境内的导弹发射装置、导弹发射的这个基地，那么通过这种方式，那么使得乌克兰可能有机会使用它的相对廉价的无人机去打俄罗斯的导弹发射装置、俄罗斯的导弹发射的这个基地，从源头上减小俄罗斯导弹包括俄罗斯无人机对乌克兰的这样影响。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啊乌克兰爱国者这个拦截弹相对短缺的这样一种恶劣的这样一个局面啊。我想这也是乌克兰所希望看到的。第三个呢，我想乌克兰也是希望通过进一步加强啊跟马斯克这个联合的这个方式 从而呢保障一个长期的稳定的可持续的新链服务的这个使用的提供啊。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特朗普刚上来的时候啊，曾经有那么几天时间新链是中断的，
8: 嗯
10: 啊，当然这当时也是这个美国对乌克兰施压一种方式，这对乌克兰在前线的这个战事啊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那么我想，乌克兰方面也希望通过跟马斯克加强这个合作啊，稳固这个新链的这个使用，避免发生类似的情况，导致乌克兰在战场上的这个失败。
8: 普京之前也说过，俄罗斯也已经开始部署类似星链的卫星系统了，某些方面可能更胜星链一筹，但是他没有透露是哪个公司的卫星系统。您觉得这样的卫星系统对于俄罗斯前线来说有多大的帮助呢？
10: 俄罗斯呢，它现在主要推广的一个卫星星座这个系统啊，主要叫球体啊，球体系统。但是目前来看呢，这个球体系统，我觉得可能啊，离真正的发挥真正的，比如说匹配这个星链的作用，还是有比较远的距离啊。第一个呢。这个球体它这个系统啊，实际上从去年才开始发射啊，目前呢据一些测算，可能总共在天上也就几十个卫星，而且呢应该说还处于一个试验的这样一个阶段啊，就说有一些球体这个卫星发上去的时候马上就掉下来了啊，也就是说它整个系统并不是足够的这个稳定啊，还处于一个前期的测试的这样一个阶段。第二个呢，无论从球体的这个规模，我们说只有几十颗卫星，那跟星链相比是小巫见大巫，差距非常的这个巨大啊。那么而且从它提供服务的这个能力和精度等等方面来说，应该说也是跟马斯克的这个星链系统啊有着非常巨大的这样一个差距啊。那么我觉得在短期内恐怕很难发挥出啊跟马斯克这个星链啊相似的这样的一种功能啊，这个差距也是比较的巨大。第三个呢，我觉得也是值得关注啊，就是现在来看呢，俄罗斯它试图通过多种方式啊来弥补现在无法使用星链的这样一种存在的这样一个短板啊。一方面是发送这个球体的系统啊，希望它尽快的这个产生战斗力，另外一方面也通过一些更传统更原始的这个方法，包括在地面啊布置一些相应的这个设施啊，来弥补一定的这个现在这种缺损的这个状态啊，这也是俄罗斯的目标。整体上来看呢，我个人认为啊，球体系统短期内很难发挥星链相关的这个作用，更大程度上呢是俄罗斯这个舆论战啊这样一个攻势的一部分，也就是展示自己的这个能力啊。但实际上我觉得在战场上实际的能力啊，我个人是觉得短期内还是存疑的。
8: 好，非常感谢陈宇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7: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国罕见下场，联手日本政府干预日元的汇价，这也导致了日元短时间之内飙升4%。日元的连续贬值态势是否能扭转呢？而运行数十年的日元套利交易逻辑是否会彻底改变？另外一方面，全球各主要市场的芯片股在上个月经历了暴跌，不过在上周五强力反弹，市场的多空分歧仍然严重。那这一最受欢迎的投资标的在未来的走势又该如何判断？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芯片股抛售潮在7月份是席卷了整个亚太股市，拖累了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股市全线重挫。其中由于杠杆 ETF 泡沫破裂，韩国股市最为惨重，累计下挫超过了22%。而到了8月份，日美两国联手入市干预日元汇价的消息又为市场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
1: 芯片板块在刚刚过去的7月份成为亚太市场的交易主旋律，投资者对 AI 泡沫的疑虑以及回报前景的担忧，拖累日韩台股市全线重挫。日台股市累计跌幅分别录得超过8%和6%，而韩国股市最为惨重。此前不断膨胀的杠杆泡沫在7月迎来破灭时刻，强制平仓风暴拖累 KOSPI 指数一度较6月份的历史高位跌去超过40%，蒸发的市值超过韩国一年 GDP 总额。尽管最后一个交易日显著反弹，韩股仍然累计下挫超过22%，单月回撤规模仅次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创下的历史纪录。面对沦为赌场的股市，韩国金融监管机构已在不断收紧监管措施，在提高现有个股杠杆 ETF 保证金门槛后，还计划推出相关法令，旨在当市场波动加剧时，允许当局将杠杆 ETF 的倍数强制下调到1.5倍或1倍。而在进入8月之后，市场再度迎来巨震，美国、日本数十年来再度联手入市托举日元，长期以来依赖于低息日元套利交易的全球资本流动模式或将重塑。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日发文表示，美国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预行动，以纠正市场对日元的严重低估。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在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贝森特的记事本代办事项明确写有买入50亿到100亿美元规模的日元。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已于周一证实，为扭转历史性的日元走弱趋势，日美两国7月末携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协调干预。在官方直接下场买入以及高层口头干预的推动下，日元对美元汇率今天一度飙升到155.2，是5月初以来的最高水平。受到日元汇价上行的拖累，日本股市周一回调大约1%，跌到64000点关口下方。韩国股市也回撤超过5%。
0: 从目前来看，全球的资本市场当中，股债汇似乎都迎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那更多的解读分析，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新汉资产管理公司的行政总裁王荣坤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王先生您好。
2: 王先生晚上好。
0: 王先生，我们看在日美联合干预之下，日元连续反弹，短短几天暴涨4%。不过美联储加息这个预期其实仍然存在，这个背景之下，您觉得日美利差未来可能不太会明显缩窄，这个日元的这个弱势能够出现反转吗？
2: 我们觉得现在是一个颇为关键的时候啊，尤其是其实你去看日美之间的利差，如果我们以10年的美国的 Treasury 和10年的日本的这个 JGB 去计算的话，它其实在过去一年之中缩的还蛮多的，就是从大概去年7月份的时候288个点子的一个利差，缩到现在大概降了100个点子左右啊，那。

就在 Kevin Walsh 做联储局主席之后，我们看到这个利差稍稍有一点放阔的迹象，但是其实还并不是那么明显。那我们觉得这一次美国去和日本联手的，在上周五的时候通过纽约的 Fed 去做一个 recheck 的一个行为，然后配合着美国自己本身第二季的 GDP 只有1.5%这么一个不利于强美元的一个消息，然后去做了一个联手干预汇市的行动，我们觉得是，主要还是为了美国去着想啊。其实对日本来说的话，它其实并没有那么强的一个意。第一个去加息，或者说第二个去这个捍卫叫美日之间的一个汇率。那从美国的角度来讲的话，第一个他看穿了日本现在是被夹在一个这个非常快速飙升的输入型的价格通胀，以及不敢去加息以提升利息成本的这个一个比较这个两难的局面之中。而另一个方面，他们也知道说看到了日本的这个国家的债券的这个利息在过去1年之中其实不断的攀升，那对日本的机构和投资人来讲的话，他们有很大的诱因去抛售美债，然后去投到自己身上，自己这个国家内部现在开始这个债息慢慢上来的这些债券身上。而从日本的这个国家的层面来说的话，他们也有这个诱因去抛售一些比较长年期的美债，然后去买入日元，支撑日元的汇价的这么一个倾向。那所以美国现在去做的一个事情，第一个，它没有去沽售美元去买入日元，它是沽售了欧元去买入日元。那这个其实也是对欧元区的这个欧元货币的一个信用打击。那因为美元它要保持自己的一个货币强势，一向就只能通过两个方式，第一个就是增加自己的这个底层资产的填充物，第二个就是把自己对其他的多边贸易。

0: 把自己对其他的多边贸易伙伴的这个货上台之后，不是特别清晰，它整个对利率决定的反射弧是不是能够跟之前一样，所以要求了中债跟长债的这个年期的利率要多一些 term premium，然后美国政府怕这种债市上面的这个 term premium 的飙升影响到了其他的这个市场，包括了股市，那所以他们在汇市上面直接去做一个比较干脆的去干预，那想要的达到的结果大概就是像2024年8月份一样，有一个缓慢的，但是是一个缓慢版，就是缓慢的让日元可以做到一个慢慢上升的一个趋势。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就是 CFTC 那边，日元的净持仓大概是-16万张左右。那这个就刚刚好跟2024年8月份那一段时间，这个整个的日元马上要被爆仓之前的那个现状有一点像。那所以现在市场上面大部分仍然是在赌日元要往下走，但我们觉得这反而是一个反向指标。
1: 那王先生，我们看这个日元快速升值，其实引发了市场对于整个 carry trade 的这个平仓的担忧啊。套利交易者如果抛售美债，可能会造成股市下跌的风险，我们该如何来评估呢？
0: 我觉得套利交易，他们通常是做一些比较高回报的一个套利啊，就譬如说他们要去买一些 high momentum 的 high beta 的，或者说新兴市场的一些股票，或者新兴市场债券，或者是说一些这个投资级别以下的这些债券啊，因为他们这样套利的话，才会比较有这个有着数一点，要不然的话，其实在日本本土去做套利交易，你根本用不到 SOFR 的那个利率，你其实要比那个利率还要再高一些点子数才能借到，所以它的这个成本并不是那么低。相对而讲的话，如果他是去套套利去买美债，我觉得他们的这个预期的回报就没有那么高了。所以，我们如果用2024年8月份那一次短期的这个现象来看的话，那一次的日元是在一个交易日之内，日本央行加了25个点子，然后日元在一个交易日之内从162块dollar yen 从162跌到了141。那同时间，那个Nikkei 就下跌了，在单日下跌了12%，是1987年以来最差。然后这个标普单日下跌了3%。但是其实这些股市上面的波动，很短时间之内就反转了。如果这个基本因素面没有太大改变的话，所以我们预期这一次的情况也是差不多。而对美债的压力，我们却更加觉得是一个结构性的压力。就像刚刚说的，日本自己本身的债券的这个利息开始慢慢的升高，而加息的这个预期也开始在慢慢的升高。那所以日本央行有这个诱因去抛出美债，去支持自己的货币，那这个恐怕就不是太过受到 carry trade 的影响。
1: 那王生，我们再来看这个全球芯片板块，上个月经历了一个惨烈的暴力去杠杆，特别是韩国股市，甚至一度跌回到4月份的水平。您怎么来看这一轮抛售潮是不是已经靠近终点了呢？
0: 对，上周就是上2周的时候，我们看到基本上对半导体行业或者说对成熟市场股票里边，尤其是对这个晶片股里边比较大的4个末日骑士全部都出来了，包括了 the information，包括了这个 semi analysis，然后包括了杠杆，以及包括了这个美国联储那边有人传言它会要加息。那现在看来这4骑士之中，这个美国那边不用短时间之内至少不用担心要去加息了，而这个杠杆我们觉得已经去除的差不多。就在2个礼拜之前，我们就看到有一些投行去报告说，这个韩国那边的这个杠杆式的 ETF，如果用在管资产 AUM 的规模来计算的话，已经大规模的75% 左右的被平掉了。那但是我们当时就不这么看啊，因为韩国那边的这个就如果去按这个融资融券余额来看的话，它其实在上2周的时候仅仅是跌了16%，并没有跌那么多。而且韩国那边一个比较这个出奇的现象就是他们的杠杆比例通常会放得很高，你如果是用这个融资融券余额除以场边资金的这个规模来看的话，其实一向都不是特别高，但是它通常是要2倍、3倍的杠杆，这样一层上去的话，就把这个杠杆比率调到了51%，那所以调到了51倍左右，所以这个我们就觉得是在过去的这2个礼拜之中是被急速摧毁的一个杠杆的一个现象，而且不光是韩国，我们看到东亚地区的主要股市，其实包括了韩股、日股跟台股，还有这个 A 股，其实都是在经历一个去杠杆的过程，大家都已经回到了4月份最低点，那所以在杠杆完成之后，我们觉得市场应该会走向一个比较自然的，或者说是符合基本面的一个走向。这个我们就觉得就完全是要再看那个记忆体那边，或者说 AI 硬件那边，他们的这个底层的逻辑是不是仍然能够 hold 得住？那据我们来看的话，记忆体那边的这个结构性的转变，也就是说之前它完全是要去看它的客户有没有这个大发善心去把它的这个去把记忆体公司生产出来的这些内存全部去买进去，变成了现在这些记忆体公司就是说你一定要跟我去签一个长期合约、长期伙伴合作协议，然后要给足够的定金，我才会。

0: 把这条生产线开给你，如果你不给定金的话，那我这条生产线完全就不会开给你，那些客制化的这个 HBM 也就不会 deliver 到像 Nvidia 或者说 AMD 或者是 Google 手上。那所以现在我们觉得这个结构性的转变的这个逻辑仍然在啊，那所以我们并不是说特别担心啊，这些记忆体的这个股在经历了这一次的去杠杆之后就一蹶不振了。我们觉得现在已经这一波的这个去杠杆已经把手头上面那些啊不是特别坚定的，或者说不是很知道在发生什么事情而仅仅是追随 momentum 的那一票投资者已经洗掉了。那接下来的发展，我们觉得还是一个中性偏好的一个发展。
1: 嗯，好，非常感谢王荣坤先生的解读分析啊。其实亚太区的股市震荡加剧的同时，港股呢是持续走出了一个修复的行情。接下来表现该如何来预期呢？下集会我们将继续和王荣坤先生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换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3: 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海警同步组织演练，这是一场怎样的固化主权宣誓？对海上调息失利又形成怎样的震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及联邦委员会换届临近，该如何解读普京在讲话中指出的困难与危机？这又将如何牵动俄乌战局的走向？
2: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投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下，七月份外围半导体赛道出现了崩盘，不过资金开始持续的流入到低估值的香港市场，港股也迎来了七翻身的行情，并且在八月份出现了开门红。香港股市在七月份在全球市场是逆流而上，累计大涨了超过3000点，升幅超过了13%，在全球主要股指当中夺得了桂冠。而在八月的第一个交易日，港股反复的靠稳，连续第六个交易日出现走高，恒生指数呢早盘一度冲高回落，中场温和收高，守住了26000点的关口，这也刷新了六月初以来的新高。恒生指数收盘报在26009点，上涨0.48%。科网股向好，阿里巴巴急升超过7%，但是汽车、金融等多个板块则出现了下跌。港股在接下来能不能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呢？我们更多的解读分析继续来和星汉资产管理公司的行政总裁王荣坤先生探讨分析。王先生，港股啊，终于是在这个五穷六绝之后实现了七翻身啊。不过考虑到外围市场还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您觉得港股接下来还有多少上升的空间呢？
1: 对，我觉得外围市场的不确定因素对港股来说是个好事儿啊，因为像港股这边五穷六绝七翻身的这个话已经流传了很久，但是美国那边如果你去看它的这个过去30年左右的统计，你会发现七月份是它以这个季节性来讲的话最差的一个季度啊，这个最差的一个月份，它的这个它的差的点就是之前一到六月份的这些比较强动量的那些股票，大概大几率会在七月份出现一个反转，今年也没有例外。而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这个钱在股市里面流转，有的一部分

0: 就去流转到除了 AI 赛道以外的一些这个像金融啊，像这个健康护理啊，像这个军工啊这一类的美股那边的上市公司，而另外一部分就流传到了去一些这个就是您刚刚说的低估值的这一类的这个地区性的市场，包括了港股。我们是观察到在6月尾的那个礼拜开始有国际的游资流到港股里面来啊，而且如果去算这7月份6月尾到7月份这个3000多点的这个升幅之中，其实有2000点是在6月尾到7月的第一个礼拜不到10个交易日之中去累积到的。那所以那一段时间，我们发现国际游资来得特别的猛，因为他们大概知道需要去避开美国那边的一些这个 seasonality 上面的一些弱势。那但是同时间，我们也觉得港股要持续往上升的话，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仍然是它的这个美股盈利能不能够这个升上去，或者说至少能跟区内的一些地区性市场保持一个平衡。美股那边就实在太强了，因为美股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它的业绩期已经公布了接近60%的标普500指数成分公司的业绩。那在其中呢，那个整体的这个 aggregate 的一个 EPS growth，就是一个按年的美股盈利的增加，在标普500的指数成分公司之中，大约是47%。那这个大概是2021年第二季度以来最强的一个季度。那47%实在是它上一个季度大概是20%。那所以现在因为它的这个美股盈利往上升了，而标普在最近一段时间走势并不是那么好。那所以现在标普500的这个一年的预期市盈率只有19.5倍，其实要比五年平均的19.9倍要来的还要差。那所以这样变相来的话，那边又变得更加吸引一点。那港股这边，在上个季度的时候，市场预估它大概今年会有一个高个位数，或者说最多大概10%左右的一个 EPS 按年增速。那现在稍微再往上调高了一点，但是跟日股、韩股大概16%到18%的 EPS 按年增速的预估相比较的话，还是有点不够看。那所以我会觉得说，真正能够把港股带离。脱离这个现在的今年至今的这么一个上下波幅的区间的，仍然是它的 EPS 要有一个足够强的一个增长。
1: 好，那王先生，我们再来看这个7月份上涨的这个板块当中，我们看到有不少是久违的身影啊，比方说这个新的消费概念，去年8月份开始一路下跌啊，科网龙头还有有色金属，从今年3月呢也都是持续的弱势，这些板块都在7月份迎来了一个显著的修复。我们该怎么来看这种弱势股追涨的势头？那么这种势头对于接下来缓解 AI 赛道拥挤、推动整个资金再平衡来说，是不是能看成是一个健康的信号呢？
0: 对，有色金属这个我们一直看的不是特别差。你要说这些科网巨头呢，我们觉得他们的问题，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就是有一点面目模糊啊，就是他自己本身在 AI 上面的一些发展，或者说在这个前沿的模型上面的发展，或者说像一些这个 coding agents 的发展，其实并没有那么广泛的被市场所认知到，以及去增加到他们的这个 SOTP 里边的估值。那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个媒体覆盖去讲，譬如说有这个 QO Coder 啊，譬如说有 Work Body 啊，然后譬如说有这个豆包的 TRAE 这一些。这些我们觉得就慢慢的是走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就让市场了解到，其实这些科网巨头仍然是有他们在 AI 上面的一个独自的优势的，各自都有各自的优势的。那这一点呢，我觉得是在未来一段时间的市场的主线啊。你要说真的去把这个资金让资金不去看 AI 相关的这些概念，而去转向去一些像之前的这些新消费股啊，或者说一些汽车销售股啊这一类的这个股票，我们觉得在中长线来讲的话，它要面临的这个困境还会持续很久。那现在有一部分的弱势股被市场 pick up 了，我想主要的原因就是说，之前的一些比较坏的消息和一些比较不令人满意的数据已经被完全 price in。那现在市场会看一看，说我给你一点机会，给你一点时间，看你这些弱势板块能不能够交出一份让市场没有那么感到悲观的这个成绩表出来。所以这个我觉得反而是一个在不断的测试之中，才能看这些这个弱势的股能不能够持续的被资金买入的一个点。那但是暂时我是觉得，就整以全球的这个趋势来看的话，只要在 AI 上面能够有旗帜鲜明的这个特点被投资者认识到，那其实这些股票这个被这个资金追捧，我觉得是一个中长线的一个大的趋势。
1: 是，
0: 现在我们看到这些科网股，我们觉得还是不错的。
1: 好，今天也非常感谢王荣坤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期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那么这里就是你的头像了。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X Plus 节目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兴业股份协同成员企业，构建未来柔性 AI 能源生态系统。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3: 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企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演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
2: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中国证监会和香港证监会三号公布了一系列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的新措施，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1: 中证监和港证监公布的一系列深化两地市场合作的新措施，涵盖上市融资、指数合作、期货产品、交易所买卖基金、金融机构国际化、绿色金融及专业资格便利化等多个范畴。其中具体举措包括：一、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支持符合条件的香港企业到内地发行债券；二、支持两地指数公司加强合作；三、深化两地期货市场合作；四、支持两地机构推出更多交易所买卖基金产品；五、支持优质证券基金公司依法走出去。在此基础上，中证监与港证监还将进一步加强两地市场监管协同，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为两地市场平稳健康运行提供坚实保障。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中证监正全方位深化与香港务实合作。互联互通方面，沪深港通的双向股票标的市值覆盖率已经超过90%，目前正与香港有关方面合作，推进将人民币股票交易柜台等纳入沪深港通各项准备工作。香港特区政府对有关措施表示热烈欢迎。行政长官李家超指，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正全速制定第一份5年规划，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跨境资金流动，推动市场高质量发展。香港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表示，新举措标志着中证监和港证监成为战略伙伴关系。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0: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网财经今天在重点的关注美债市场在近期的波动。上周的时候呢，美联储议息之后，凯文沃什呢一边继续的高喊抗通胀决心不改，另外一边却不采取任何行动，也不发表任何的官方指引，所以市场在缺乏有效信息的情况之下被迫提高了风险溢价，这也导致了长端美债被剧烈抛售，收益曲线呢是迅速的陡峭化，30年期的收益率触及到了19年以来的最高。而有交易员也警告，如果未来两个月的通胀居高不下，并且美联储9月份仍然选择不加息的话，这些债券的溢警们将必须会掀起更为疯狂的抛售潮了。好，再来看看南华早报，今天是在关注中国的机器人产业的进展。第一批次的陪伴性机器人即将在9月份交付了，用户的使用反馈呢将至关重要。这种机器人由中国公司优必选开发，价格从12万元到100万元不等，不会做饭，也不会擦地板，只会模拟表情和推行语言互动，主打的一个情感陪伴。截止到6月底呢，公司已经获得了13000多份的订单。即便当下的技术仍然是做不到以假乱真，但投资者仍然陪伴机器人选择是他们前景是颇为乐观的，认为啊，说家用机器人将来的市场规模将会超越工业机器人。好，再来说说金融时报今天在重点的关注国际足联和欧洲足联之间的这个唇枪舌战。最新披露的消息已经显示了，欧足联在上周5向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写了一封信，这一封信当中啊，欧足联警告正在积极考虑采取法律行动对抗国际足联的股权融资计划。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一封最后通牒啊，英凡蒂诺最终是做出了让步，他在同一天公开表示这个提案不会继续进行。不过对于他本人来说，明年的主席选举恐怕是处境艰难了。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2: 미국과남미순방을마친이재명대통령이오늘부동산과주식시장등국내현안을점검하는비공개회의를연다고
3: 韩国总统李在明结束了外事访问回国。青瓦台官员表示，李在明周一召开高级别会议，就房地产和股市近期的表现商讨对策，包括审查金融当局针对单一杠杆 ETF 补充措施的效果。而周一早盘，韩国股市再掀剧烈震荡，韩国创业板指数先跌后反弹，涨幅一度扩大至5.5%，触发了买方 sidecar 机制。
4: 今年上半期のデザイン業の倒産は40件に上りました。
3: 日本设计产业上半年共有40家公司破产，创下2012年以来的最大同期破产数。其中2家公司的债务规模已经超过1亿日元，约合500万港元。造成破产潮的主要原因是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导致客户对专业设计团队的需求持续萎缩。
5: The labor market continued to grow. with total employment extending its streak of quarterly gains.
3: 新加坡人力资源部初步数据显示，新加坡第二季度裁员人数预计达到4500人，创下五年多来，也就是新冠疫情后的最高水平。不过，同期新增招聘人数也是连续19个季度增长。分析指出，主要是因为 AI 快速发展改变了人工需求结构，软件工程和产品经理等岗位的需求开始减少。不过，整体而言，就业情况仍然偏向乐观。
0: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中国制造业景气度在七月份延续扩张势头，新出口订单三个月来首次回正，价格压力持续减轻，但库存积压导致采购活动出现近九个月来首次收缩。标普全球与瑞廷狗8月3日联合发布中国七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落得50。

0: 6.9%，比较六月份下降0.8%，为近四个月最低水平，但已连续八个月站稳荣枯线上方，与2023年11月至2024年6月并列近五年来最长连续扩张期。当中，新出口订单三个月来首次重返扩张区间，为整体制造业前景提供了积极信号。生产连续第八个月录得增长，价格压力持续减轻，出厂价格也趋于平稳。Ratingdoc 表示，制造业 PMI 预计短期内将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但增长节奏可能进一步趋于温和。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日在总统专机上表示，美伊双方将于美东时间3日下午及香港时间4日上午重启谈判。特朗普还说，霍尔木兹海峡已有协议，无核化也将达成协议。伊朗方面请求美国取消原定的打击行动。
1: 特朗普当天称，美军原本已经准备好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但在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以及伊朗的多方请求下才决定观望。
2: Well, now what we're doing is we're talking to them in the form of a negotiation. It begins tomorrow afternoon, and we'll see if it's true. I'd love to do that. Save a lot of lives. Save a lot of unnecessary power, to be honest with you. It'll take many, many years to ever build it back. If it could, I don't think it would be even buildable back. So we had an attack that would be the biggest attack since World War II, and it would have been disastrous for them, and they didn't want us to do it.
1: 特朗普强调，美方随时可以再次重启攻击计划。他是考虑到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伊朗核问题可能形成一份协议，才决定暂停军事打击。特朗普称，沙特方面认为协议即将达成，但针对当前局势，他所收到的建议态度两极，有一派主张按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一派并不希望他下达进攻命令，因此他要视未来局势的走向做出最终决定。
2: We'll just see how it is. We're ready to go anytime we want. Would I rather make a deal? I'm not looking to kill people. Because people die, a lot of people die, and we don't want that. So they asked us, Iran specifically, but the other three said we really... I asked Saudi Arabia, the king. I said, the crown prince. I said, what would you rather do? Would you rather have us do this or not? They said, we would much prefer a deal as opposed to an attack. Because you don't know where these attacks lead. I mean, will they be flooded with people pouring into their country and disaster? A lot of bad things can happen.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在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之前，以色列作为计划参与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茨在内的多人是通过特朗普的社媒贴文才得知美军叫停这次打击行动。另据半岛电视台3日引述知情人士称，预计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和卡塔尔特使将参与特朗普提及的3日重启的会谈。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日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对话。巴加埃在3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近期没有派遣伊朗谈判代表团或接待美方谈判代表团的计划。目前，伊朗方面已同阿曼进行了7到8天的会谈，已取得一些进展，正在与中东地区以外的官员举行会谈。那么巴加埃说，与阿曼的谈判当前集中在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上。伊朗的目标是确定一条原则上的临时航线，但就航线达成的协议不足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指出，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并非由于伊朗和阿曼之间的分歧，而是由于美国开始采取的行动。只要美国的侵犯行为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就不会有重大变化。特朗普又缩头了，他8月2日在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对媒体表示，美伊双方将于美东时间3号下午，也就是香港时间4号上午重启谈判。那么 特朗普的原话是，显然他们不希望被袭击，就说伊朗人，他说伊朗人清楚这次袭击的规模，那本将是一次大规模袭击，是自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袭击，所以伊朗人请求我们不要采取行动。他还说邻国也这么说的。那么当前呢，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开放呢，各方说法是不一样的。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的记者二号透露说，目前有关方面正在斡旋一项协议，旨在使美伊恢复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项协议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60天，并且恢复美伊停火。那么伊朗半官方的法尔斯通讯社当天早些时候就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纯属谣言，我们对于目前的海湾形势做一些评论。第一，特朗普转了个圈又老调重弹，甚至他的叙述用语都与前几次是一样的，就是吹牛啊，说不管是打是谈都是美国占了上风。第二，伊朗却也似乎是越战越勇，硬是把霍尔木兹海峡本身变成了硬核问题啊，变成了相当于这个核武的问题一样的大问题了。第三，我们可以产生另外一个判断，那就是美国的最初计划泡汤之后已经从根本上启用新战略，就是用谈谈打打和围堵封锁的方式来消耗伊朗的导弹，并且拖垮伊朗的经济。但是呢，由于战争形态已经发生变化，伊朗使用无人机和短程导弹就能够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从而达到威胁全球经济的杠杆效应。美国怎么办呢？还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第四，美国不是没有杀手锏，只是特朗普不敢冒险使用。前北约欧洲盟军最高指挥官克拉克在英国著名记者兼主持人皮尔斯·摩根主持的全球性时事评论与深度访谈节目中发表一个直白的评估，他表示特朗普可能没有轻松的军事选项，但克拉克又强调说撤退那是不可行的。克拉克指出，如果美国选择后撤或者接受比此前更差的谅解备忘录，任由伊朗掌控霍尔木兹海峡，那将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造成永久性损害，威慑力受损，亚洲影响力削弱，还有欧洲安全根基动摇，并且可能标志着二战之后秩序的实质性的终结。第五，所以呢，特朗普对伊朗之战何去何从，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中东和海湾地区，而是关乎美国霸权正面临存在主义考验的更大叙事。从近期看，皮尔斯·摩根通过克拉克之口强调海峡与石油贸易的战略价值，实质是在提示受众说，地缘冲突已经直接冲击到美元石油循环与美国的债务融资模式了。这种视角对于关注资源股与非美货币体系的受众是具有吸引力的，但是也容易滑向帝国必然崩溃的绝对论，因为历史经验已经显示，霸权的调整往往是渐进多维的，而不是单次海峡事件就能够注定生死。不过呢，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这却是性命交关的。俄乌8月2号继续发动无人机互相攻击，乌军再次打击俄罗斯最大在线零售商野莓公司的物流中心，俄军也怀疑颜色，连续2天袭击乌克兰的电商平台仓库。
1: 现场画面显示，有俄版亚马逊之称的野莓公司位于萨马拉州的一座仓库，2日升起滚滚浓烟。据路透社报道，这座仓库是野莓的一处仓储物流中心。萨马拉州州长证实，其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自7月18日以来，野莓公司已有10余处仓储设施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控野莓向俄军供应无人机组件等军用物资。野莓至今尚未公布损失金额，但分析人士估计，单是上周遭攻击的2座仓库，损失就可能超过15亿美元。与此同时，乌克兰一知名电商平台称，其位于基辅州布罗瓦雷的核心大型仓库2日晚遭遇2架俄军目击者无人机袭击，这是仓库在24小时内第二次遇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平台各项业务正常运转，服务未中断。公司称，短时间内的2次打击属于针对其电商物流基础设施的针对性袭击。 另一方面，意大利国防部二日表示，意大利海军塔翁迪雷维尔号巡逻舰当天在执行欧盟伊里尼行动时，于南部的潘泰莱里亚岛以西海域拦截了一艘悬挂喀麦隆国旗的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由于船长起初拒绝配合，意海军人员乘坐直升机登船，以核实其是否悬挂假旗以及注册文件是否有效。一方表示，此次登船检查在希腊船只与波兰海上巡逻机的支援下完成，历时约2小时，这是欧盟不到2周内第二次对俄影子舰队游轮进行登船检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首都基辅的示威抗议活动持续进行，民众要求恢复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职务，并延续他推动的军事改革措施，保障国防体系的透明运作。抗议者挥舞国旗，高呼口号，部分标语写着你们打错了敌人。乌克兰针对政府改组决定的全国性抗议活动已经持续多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份宣布解除费德罗夫的防长一职，并解释称费德罗夫无法与时任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尔斯基配合。相关人士调整是出于恢复军方指挥层与国防部之间的团结。而费德罗夫则在接受访问时表示，真正的原因是他试图推动军事采购体系的改革，从而招致了既得利益集团的不满。本次内阁改组还包括撤换总理斯维里坚科，由前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长科列茨基接替总理职务。泽连斯基7月份解除费德罗夫国防部长职务引发的基辅及全国多地示威抗议至今仍未平息。其实此次事件不仅涉及高层人事纠纷，更集中体现了乌克兰战时体制下的代际变革、技术治理与传统官僚体系的激烈碰撞。我们从几个方面对乌克兰这次内部政治动荡做些深入观察。第一，这次抗议活动展现了乌克兰青年一代和技术精英对国家政治与军事现代化的深刻影响。被称为纸板广场革命的公民社会新形态，是新世纪重塑乌克兰未来的信号。抗议主力是年轻士兵、科技行业从业者及青年社会活动人士。与传统由政治派系动员的抗议不同，这次示威高度去中心化，聚焦于技术官僚主义与透明治理。这表明乌克兰年轻一代已不再满足于暂时无条件的政治顺从，而是要求以现代化透明化的标准审视暂时国防决定。1991年出生的费德罗夫代表了乌克兰在独立之后及数字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精英，他们主张将乌克兰从苏俄式防务官僚体制转向高效去中心化的现代防御网络。年轻代际将费德罗夫视为国家未来的象征，他被解职引发了对改革成果可能倒退的焦虑。这股由年轻一代推动的军事科技革新正在强行倒逼乌克兰军事与政治经济结构进行深层次的现代转型。第二，泽连斯基在这次解职决策上存在明显的政治判断失误。泽连斯基最初试图通过2选1来解决国防部与武装部队总司令之间的系统性矛盾。然而，他将费德罗夫作为政治牺牲品解职之后，仅数日内就迫于舆论和示威压力，又不得不撤换斯尔斯基。这个两头不讨好的举措，暴露了最高决策层在调和战时文官监督与军方统帅矛盾上的失调，低估了民意与前线士兵的反弹。费德罗夫在军中基层和民意调查中都享有极高的满意度，被视为最具成效的官员之一。在缺乏明确透明解释的情况下，将其突然罢免，直接引发了俄罗斯在庆祝等激烈的公众质疑，损害了政府暂时的政治合法性与凝聚力，同时也破坏了国防采购与防腐改革的延续性。而暂时透明采购是维持西方援助的关键条件。费德罗夫针对国防采购既得利益集团的清理工作中断，引发了欧洲与美国立法者对乌克兰内部改革决心和援助资金趋向的担忧。第三，尽管政治体制理论上没人，尽管政治体制在理论上 没人不可替代。但费德罗夫的独特履历使其在战时乌克兰的国防体系中确实具有极强的特殊性。在担任数字转型部长及国防部长期间，费德罗夫成功并且建立并且维持了与西方科技巨头像 SpaceX、Starlink、Palantir 还有 Microsoft 还有硅谷防务科技初创公司像 Anduril 这些公司的直接合作渠道。他在科技界建立的直接信任是乌克兰能够快速获取并部署全球最新 AI 及无人化战场技术的关键因素。费德罗夫搭建了连接乌克兰本土千余家民间防务技术和初创公司与军方前线的生态系统。他打破了传统军工采购的冗长流程，让测试与迭代直接在战场上发生。这种迭代式国防模式是目前传统文官或老派将军难以替代的。当然，费德罗夫作为技术官僚，他在应对乌克兰长期存在的兵源征集危机以及处理军队传统阶层关系上仍然面临阻力。但是从现代技术战与国防体系抗腐败的角度来看，他确实是目前乌克兰最能衔接西方技术资源与本土革新力量的核心人物。简而言之，乌克兰年轻一代人对费德罗夫罢免案的抗议标志着乌克兰社会正在通过公民参与重塑国家治理体系。在战时状态之下，如何平衡传统军事指挥权威与现代技术革新要求，将是乌克兰领导层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北京新闻，稍后再会。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日元近月持续走低，一度逼近40年低位。日本政府8月3日证实，15年来首次与美国联手干预日元汇率。日本财务大臣片山稿月表示，日美两国未来也可能进一步实施日美协调干预。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之所以出手是为了协助日本，称此举是展现友谊的信号。
1: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稿月周一表示，为扭转历史性的日元走弱趋势，日美两国已联合干预汇市。片山表示，这一举措基于2025年9月发表的日美财长联合声明。日本财务省正密切关注汇率波动状况，未来也可能采取追加干预措施。这是日美在1998年金融危机后，时隔28年联手买入日元，干预汇市。
2: 米国の東部時間7月31日金曜日、我々日本国財務省は米国財務省と協調して円買い介入を実施しました。我々は今後もさらなる協調介入を実施することも躊躇しません。私たち、財務省当局として、米国当局として、まさに、無秩序な動きに対しては断固たる措置を取ると。それは実行されると。そしてそれはいつでもその状態であると。ということを申し上げ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此前也在社交平台发文，承认日美当局联合实施了汇市干预，以应对日元的无序波动。未来将与日本财务省及日本银行保持紧密联络，美方也可能进一步参与协调干预。7月下旬，东京外汇市场的日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换164日元，达近40年来低位。市场估算，日本当局7月30日可能实施了6万亿至7万亿日元的汇市干预，外加汇市协调干预等系列措施，日元汇率目前徘徊在1美元兑换156日元前半区间。凤凰卫视梁家特斯大切日本东京报道。
0: 美日两国政府及央行罕见的实施联合外汇干预，买入日元，抛售美元，以遏制日元跌到近40年的历史低位的剧烈的波动。这是自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美日两国时隔近30年来首次联合协同买入日元，以阻止其贬值，也是自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时联合卖出日元以来的首次协同干预。这个重磅的政策行动对日本、美国及全球金融市场都产生了立竿见影并且深远的影响。第一，对日本金融市场的影响是树立政策底部。此前单靠日本独立干预，比如花费上百亿的美元，屡屡被市场的空头消化。这次呢，美方的直接介入大幅抬高了投机力量做空日元的成本与风险，短期内为日元筑起了坚实的政策底部。而股票市场呢，就是波动加剧了。日元强劲反弹对于丰田、索尼等高度依赖海外收入的日本出口型巨头构成直接的利空，其未来的汇兑的收益预期收紧，导致日经指数出现了阶段性的回调。但是呢，金融股受到提振，对日元企稳和日本央行未来继续加息的预期，使银行及保险等金融板块表现相对坚挺。在债券与货币政策方面，减轻了日本央行被动加息的压力，使得输入型通胀降温。日元过快的贬值曾经大幅推高日本进口能源与食品价格，加剧国内通胀。那么这次联合干预极大地缓解了这个压力，日本央行不必被迫为了保汇率而采取激进的超预期的加息，从而获得了更多的空间去根据国内经济基本面来稳健调整货币政策。第二，对美国金融市场的影响就是缓解日本减持美债的清算风险。如果仅由日本方面单独救市，那么日本需要大量的抛售持有的美国国债来筹集美元现金，这就会导致美债的收益率飙升，推高美国国内借贷成本。美方主动介入干预，利用自身的外汇储备或工具来帮助买入日元，这就降低了日本通过清仓美债来获取流动性的迫切性，为美债市场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稳定锚。日元作为美元指数中权重第二大的货币， 它的大幅度的反弹直接促使美元指数走弱，美元适度的降温有利于大型跨国公司向硅谷科技巨头的海外业绩折算，对美股大型科技股呢是形成一定的利好的。第三，对全球金融市场是有一种系统性的影响，长期以来全球机构利用日本的低利率环境介入低成本的日元，并投向高收益资产，比如美国的科技股、美债、新兴市场的高息债。那么这次的美日协同干预导致日元迅速升值，很容易触发套利资本的止损线，这就迫使对冲基金等机构大规模的平仓，卖出高风险的资产买回日元还贷，这就重演了类似于2024年8月份的黑色星期一的全球流动性的紧缩风险。那么最后呢，就是华盛顿打破了长期以来对外汇市场听之任之的态度，选择强力配合东京，凸显出美日双方不仅在安全层面，在经济与金融稳定层面也是紧密绑定，打破了美国绝不干预外汇的惯例，重塑地缘财经格局。可以说美日联合干预日元是针对汇率过度失衡和潜在金融失序的一次精准外科手术式的打击。

短期内成功扭转单边压倒性的做空日元趋势，避免日本经济因为毒性贬值而失控，同时也保护了美债市场的稳定性。但是中长期看，干预仅能遏制市场波动，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美日之间客观存在的较大利差。日元要实现长久稳定，仍然取决于美联储何时开启实质性的降息周期，以及日本央行能否顺利推进货币正常化。全球投资者短期内需要高度警惕套利交易撤退给全球风险资产带来的二次冲击。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表示，目前没有和美国对话，而是正和阿曼沟通霍尔木兹海峡临时安全通航问题。只要美国侵略持续，海峡局势就不会有变化。美国民主党籍参议员凯利表示，特朗普政府在和伊朗的战争中举步维艰，敦促特朗普调整既有策略，寻求破局路径。韩国国防部表示，首套自研天宫二中程防空导弹系统已正式投入任务，旨在强化韩军对弹道导弹末端低层的拦截能力。乌克兰媒体报道，俄军开始对乌使用新型的远程精准制导航空炸弹，同时俄方称比尔哥罗德州等地的多地设施遭到了乌军的袭击。西班牙政府表示，西班牙北非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以后我到码头去可能看不到人了，就看到计程机器人了哈。
1: 这种场景在中国的港口它是实现不了，不敢实现。
0: 为什么？
2: 在港口的智慧方面的建设上，我们现在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的。
0: 最近又有这个中东的战局，又有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作为航运来说应该是受到比较大的冲击吧。
1: 你可能看到的数据啊，跟我们公布数据你实际上是不一致的。
0: 现在港口啊，不是拼吞吐量，不是拼航线的年代了，未来的竞争的核心转到哪了？建成世界一流的港口群，您想对标哪里？
3: 口子江问答神州，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公路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聚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果我到码头去，可能看不到人了，就看到计程机器人了哈。
1: 这种场景在中国的港口它是实现不了，不敢实现。
0: 为什么？
2: 在港口的智慧方面的建设上，我们现在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的。
0: 最近又有这个中东的战局，又有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作为航运来说，应该是受到比较大的冲击吧。
1: 你可能看到的数据啊，跟我们公布数据，你实际上是不一致的。
0: 现在港口啊，并不是拼吞吐量，不是拼航线的年代了。未来的竞争的核心转到哪了？建成世界一流的港口群，您想对标哪里？

0: 我们这个港区最大的一个优势和我们最先进的，就是可以实现啊，这无人驾驶和有人驾驶在整个这个平面运输上能够进行交互和穿插。
1: 而且你看，他们两个互相会观察一下对方，他让给他，让他先行。
0: 啊，而且你看，这没有划线。这种场景在中国的港口它是实现不了，不敢实现的。
1: 为什么？
0: 因为安全上不允许，但是我们做到了，能够让它不发生安全风险。
1: 哦，你看它自动转弯，要进这个列队了，
0: 然后它列队往前走了。啊，哎，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的在整个中国港口行业上，我们最领先、最超前的一个技术环节。在港口的智慧方面的建设上啊，实际上我们现在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的，而且是在第一梯队。我们也到了很多这个发达国家去看，他们港口的自动化，他们只是在某一个环节。
1: 欧洲也不行。
0: 欧洲也不行。我去年去过西班牙、丹麦，他们的港口有一小部分啊，某一个环节，那不像我们全流程。啊，整体化的智能改造了一个成功案例。
1: 海润码头的中控室，
0: 对港口的一个核心大脑的地方。他们的工作跟游戏操作上有点很类似了。哎，我们这个设备在走的时候，它是有重量的，有重量的，这样就有惯性，有惯性，它就要到那个地方精准定位的时候，它就要怎么样？通过师傅多少年、十年、八年的经验的积累，让它利用这惯性定精准定位。但是通过现在我们人工智能的算法，它就提前把这个惯性把它安排好，精准落位。

0: 化，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智能化是不是用您的科技公司的海瑞？
1: 海瑞未来。
0: 海润未来，
1: 对，
0: 你看一讲就好骄傲的样子。
1: 这个项目是我从零开始把它组建起来的。现在我们这家公司啊，实际上已经在全国，在所有的大港都有我们的产品和项目。
0: 所有的大港哦？
1: 啊，对，上海啊，天津啊，大连国啊，包括香港，我们都有一些，不是说整套产品，但是有一些比较好的产品。都有。
0: 比如说你们海润未来的比较好的产品是什么？
1: 安全防撞系统，还有我们的集装箱的这防打保龄球系统，大车行走过程当中它就不会出现这个把箱子打歪掉倒下来的这种安全防患。
0: 哦，它有识别？
1: 有识别，我们现在是有激光识别、摄像头识别，所以我们的改造成本比较低。在哪里呢？我们可以利用它现有的这套大的设备，不需要去更新改造，然后赋予它一些这个激光设备，赋予一些小的探头，通过这个进行后台的运算，啊，人工系统的智能的运算，它就可能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0: 以后我到码头去可能看不到人了，就看到计程机器人了哈。您当时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成立这家公司？这家公司目前看起来它的发展是否符合了你的想象？
1: 在2016年，厦门就已经在全国啊成功投产了第一个自动化码头。当然这个码头它不在我们公司旗下，那么这就给我们个启发，我们的港口的发展能不能打造一支自己的队伍，不要都依靠别人，我们要做成行业产业化，而不是做成为我们厦门港服务的一个内设公司。所以呢，有了这个公司以后，我们才会下决心在海润码头做了一个全智能化的改造，也提供了实践的样本。但事实上我们这家公司呢，它现在已经在整个它的业务结构里面85%以上都是市场外的业务，真正不到15%是我们公司提供给他的，所以他已经真正的形成了整个港口智能化的一个产业支撑体系了。
0: 盈利了没有？
1: 这家公司现在的盈利能力已经超过2000万，如果按照我们的上市公司的估值，它已经超过10亿的价值了。
0: 你说很多港口已经有它部分的功能，为什么没有大部分的港口能够像我们的海润码头一样能够更多的去使用它，而只是它其中的一部分在使用？
1: 这个就说到关键点了。我们现在的港口大量都是国有企业，它需要招投标，那么招投标呢，它需要有资质，有成套解决方案的资质。那我们这个新公司呢，在资质这方面呢还在这个取得过程当中，最近呢我们还在申报国家局的一些重点实验室啊，还有我们一些产品要去申报这个技术专利啊，这些都要时间沉淀和积累，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把事情做好。
0: 像他们这几位工作人员以前都是在那个
1: 高空
0: 里面，
1: 在这个驾驶舱里面，
0: 他们都是转岗过来的了。
1: 哎，他们通过这个训练然后转到现场的室内的操作工位上。
0: 我看到好多女生。
1: 哎，对，
0: 以前为什么大部分都是男士作为驾驶？
1: 因为要上高空操作呢，每天一上去以后可能要7-8个小时才下来，所以女同胞是不方便的。
0: 您刚刚提到说一个人已经可以操控4排龙门吊了，那么已经节省了3/4的人力，那节省的人到哪去了？
1: 我们不简单的让每一个同志下岗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则和底线。他操作这方面在考试的时候啊有点困难，那我们会给他多几次机会，然后如果年纪大的，我们可能会给他调整到别的岗位啊，让他有一个工作，就是可能后续招工的这一块的比例会下降一些。
0: 其实福建港口群的位置地理优势还是很明显的哈，但是它可能也是优势，也可能会是劣势，因为我们在长三角、珠三角中间这个港口群，我们又对台湾最近。现在看到我们的吞吐量大概全国排第6位吧，有一些被上海啊、宁波给分走了。在您的心目中，福建的港口群 究竟有什么不可取代的核心优势？
1: 整个福建省在中国排名是叫做海岸线最长的第二名，我们有大量深水岸线，可以开发建设港口。你们发现啊，我们的福建的地图你打开去看，实际上我们的所有的工业的布局都离港口就不超过100公里的直线半径，就工业跟港口的这物流半径是很短的。我们有一个面对东南亚，特别是面对台湾对台的优势，也是我们今后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契机。

0: 其实两岸现在还蛮紧张的，为什么跨境贸易还这么的昌盛呢？
1: 因为现在货物还是很正常的进行三通的，而且航线的开通呢也很正常。随着这个货物的调整，现在电商的这货单比很大，所以呢这个增长就很快。
0: 我好像看起来外面的世界似乎有局部地区还挺紧张的，但你对于你们航运来说，你不觉得紧张？
1: 因为双方船靠港的时候，作业依然高效啊。那么双方的这个业界的交流啊，还是很畅通的啊。你像去年，这个台湾跟大陆的通过小三通，就接近将200万人的往来啊。还有现在省委要求我们要建设什么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所以呢，我们的跟两岸关系的一种密切程度啊，可能作为第三方，作为比较远的地方，他们会感受是不一样的。
0: 你看啊，你2016年开始进入港务系统，但是2018年中美的贸易关系就开始出现了变化，到了2025年吧，去年贸易战开打了。哦，你看最近又有这个中东的战局，又有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作为航运来说应该是受到比较大的冲击吧，您自己切身的体会是什么？
1: 这个问题确实它是客观存在的。举个很现实的例子，我们厦门原来的对美国的航线呢，我们是在整个东南这一块啊，我们是密度最高的。那么随着这个美国跟我们大陆的这个经贸这个摩擦加剧以后呢，现在厦门港到美国的航线呢就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下降啊，所以这也影响到我们厦门港的整体的集装箱吞吐量的增长，也影响到了我们跟美国经贸往来的一些这个发展。
0: 美国对中国的船舶在2025年开始要加征
1: 301调查价
0: 入港税，这对我们到底是会产生什么影响？对于一个港口的运营商，我们可以做什么？
1: 港口人呢，我们能做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在业界里面多进行沟通啊，作为资本也好，作为船方也好，他们并不希望断然的这个把它这个经贸往来嘛断掉，他们还是有这种合作的一种基础。第二方面呢，实际上呢我们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加强我们自己的这种能力啊，就是我们在港口的这个合作当中，我们有更多的话语权，能够让双方的这个民间交往能够持续保持好的。
0: 你说港口的运营方能够增加自己的话语权，让他必须跟我们合作，是怎么个增加法呀？
1: 在港口的经营方面啊，提高我们的服务水平啊，提高我们的通关效率啊，降低货物的整个物流成本啊，他生活还是需要我们的产品的嘛。
0: 这几年各国的经济也有下行的趋势，那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到底港口本身受到多大的影响？
1: 你可能看到的数据啊，
0: 对，
1: 是跟我们公布数据你实际上是不一致的。首先一个呢，我们中国大陆这几年的进出口贸易它还在持续稳定的增长，这个跟中美贸易的这个摩擦它虽然有局部的影响，但是呢我们有更广阔的市场啊，就是说我们不受美国的限制，而是把市场做得更大，让我们的伙伴更多，所以我们的货物迈向全球这个趋势没变，而且还在强化。
0: 尤其是丝路海运，
1: 对，
0: 本来就是在一带一路上，
1: 丝路海运的这个成长也就是得益于我们整个一带一路的整个向海的拓展。所以你们有注意看一个数据，现在我们是全球130几个国家和地区这个贸易最大国，所以我们航运界港口界我们没有感受到这么一些，只是结构性的调整和变化，并不是总量的下降。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泡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丝路海运，你一直说这是一个生态，
1: 对，
0: 跟我们形容一下它怎么去运作。
1: 整个这个丝路海运它的生态啊是逐步的构建起来的。现在在我们的中国的沿海的所有的大港，你刚才看到了广州、青岛、厦门，包括海外啊，比雷、埃弗斯港、阿布扎港，还有瓦伦西亚港、前凯港，他们都有参与进来。我们还有制造商，还有科技公司，还有我们的大学研究机构。
0: 所以我能够理解，除了海运相关之外，其实可能还有金融服务，
1: 法律的，你看仲裁委，
0: 法律的都包括在内，
1: 还有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院。
0: 参加我们联盟有什么好处？就是一条龙服务。
1: 加入这联盟，我们每年有两个活动，我们有个国际海运国际合作论坛、港航贸对接会，大家在这边进行信息的交互，还有很重要的业务的一种洽谈。
0: 您说了，宁德时代它
1: 就是一个科技企业，也是制造业，但是因为宁德时代它加入了我们的丝路海运联盟，那么你知道吗？宁德时代的电池，它是一个危险化学品，我们厦门专门针对宁德时代电池的海外出口制定了一个厦门的标准，这是全国第一个标准。那么宁德时代的电池通过在这个标准的合规前提下，那么它就可以顺利出口。
0: 那这个标准您制定了以后，海外的港口接收港它也得认啊。
1: 对，所以说有了这个联盟呢，我们是跟这个海事部门几个方面一起联合，所以我们这套标准呢，国际上它还是认可。

0: 您刚才也提到了一点，港航贸是丝路海运在一直推动的事情，但就我的理解，就像国内来说，港航贸其实是不同的监管单位和市场主体呢，那我们怎么能够做到在丝路海运的这个朋友圈内能够做到港航贸一体化，或者能够把港航贸拧成一条绳，困难吗？
1: 整个这个

们的港口航运它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实际上是要助力世界经贸往来的一个载体啊。如果说你贸易不发展，你航运运什么？你港口服务什么？所以我们把这底层逻辑想清楚了，所以我们港口航运实际上核心的服务对象那就是贸。所以贸如果能够来加持我们港航，那么形成一体化发展，那么我们是不是把这个产业逻辑就打通？那么现在呢，你刚才说的是对的，这么我们的生态圈原来是港口航运都是一家人啊，多年的这种业务合作啊，产业融通啊，大家都在一起。但贸这个核心环节是比较相对来讲没那么紧密，所以也正是我们今后要大力去发展的一个重点方向。那么厦门为什么有这个方面的优势，也很适合做港航贸啊？大家也知道厦门当时城市的一个定位啊，航运中心、金融中心，实际上还加了一个什么贸易中心，就厦门要打造贸易中心啊，这是厦门的一个城市定位。所以厦门有三个在做这个大宗交易供应链业务的三个世界五百强企业啊，这三家企业它的贸易总规模一年超过25000亿，是25000亿，不是2500亿啊！啊，所以呢，它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启发：为什么厦门这么小个城市，能够培育出三个啊世界五百强的大型贸易公司？啊，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做港航贸这个底气所在。在港航贸发展当中呢，我们也一直在探讨能不能啊让贸易能够为我们的港口航运注入动力。所以我们福建港口集团我们也在做啊以贸引流啊，像我们自己也有这个小型的贸易公司，我们也在把在海外的一些像粮食啊、铁矿啊、木材啊等等，就通过我们的这个贸易引流来提升我们港口的吞吐量，增加我们航运的载重获利，形成一种新的发展的一种格局。

0: 我们刚才看到您的朋友圈啊，我们的联盟当中也包括了全球第二大的港口运营商新加坡的 PSA， 国际港务集团，而且据说你们两个还要合作哈，多式联运的智慧物流中心。但是这个投资是相当大的，也相当长期的，它的回报，这笔账您是做财政出来的，这笔账算得怎么样？
1: 我们是这样，作为一个港口，随着整个这个联运体系的新的一种发展啊，如果单单只是海象这一侧，那你是没办法做大港口的，那么必须有一个陆象的这种腹地，那么陆象的腹地它就需要有更远的距离，那么这距离呢就需要通过火车运输才能够把我们的这个1000公里800公里以外的货物引过来。那么在这种新的这种竞争格局下，我们认为不能单靠一个项目来算这笔账，而是要按照这个港口的总体发展格局和策略来算这笔账啊。如果你港口已经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啊，有比较好的一种盈利能力，那么你是可以环补这个多式运输当中早期或者前期的培育的一种成本。所以呢，它这个不能简单的用一个项目来算你的投资，而是应该一个整体的衡量和总体的一种产出效率来测算。
0: 港务人永远在路上啊，在前不久的6月23号，省里要求要加快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港口。如果在您心目中要建成世界一流的港口群，您想对标哪里？那是不是作为这个领头人也是压力巨大的？
1: 作为一流港口的，按照总书记讲的是一流的基础、一流的设施、一流的管理和一流的服务，它实际上是四个维度的，它并没有讲到说一流的吞吐量。所以现在行业有一个比较，哎呀，谁的吞吐量更好，谁的吞吐量增长得快，所以我们觉得一流应该在内核上创一流，这才是我们要追求的。当然我想我们更重要是一个国际化和这种市场化的一种港口的体系，就是我们的港口能够服务全球最大的船舶和最难的一种运输解决方案啊，这个你能不能实现？有一句通俗叫做世界有多大船我都能够靠，那这种就是我们要对标和努力的。这是再来一个，就是整个立体交通网络的这种建设和提升，就是我们不单单海上这方面我们要发展好，我们还要把这个铁路公路包括这个机场跟港口怎么样有机的融合，让它的物流的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然后让我们的整个服务的对象，特别是我们的制造业能够有更大的竞争力，这才是我们做一流港口需要去提升的核心的环节。
0: 我们也看得出来，现在港口啊，对您来说可能已经不是拼吞吐量，不是拼航线的年代了，未来的竞争的核心其实应该已经转向了，转到哪了？您做了港口人10年了，还有没有什么事情你想做还没做成的？
1: 回想这10年来的一种工作履历啊，我觉得推动港口的这个智慧和绿色发展应该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方向。整个社会科技在进步，如果我们港口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我们还是用传统的那一种高空作业啊，用人力来进行这个作业，那么你将会被时代所淘汰。绿色港口、绿色港航，它也是个新的发展方向。所以你看，我们福建港口在全国，我们第一个去建造纯电动拖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挑战呢？因为我们的拖轮呢，给人家号称是大力士，就是我们再大的船舶靠港，它都需要拖轮进行助靠。那么它有一个工作场景，就是瞬间的这输出功率要很大。那么原来的传统思维认为柴油发动机它是最可靠的， 但我们认为现在中国的电池应该是可以达到我们的这种工况要求，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试验，先买了一条船，哎，发现这效果很好，所以我们就下大力气，我们就开始造这种拖轮船队。在中国我们形成拖轮船队只有厦门啊，在前中国我们是叫做是堤方镇，形成了一批拖轮，不是一艘两艘的实验性的，而且已经投入生产了。在客运化部我们也建造了一批电动船，所以呢，我觉得智慧和绿色这两个是我们今后啊立于竞争优势的一个前沿，这块就是我们现在要去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2: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居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海警同步组织演练，这是一场怎样的固化主权宣誓？对海上挑衅势力又形成怎样的震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及联邦委员会换届临近，该如何解读普京在讲话中指出的困难与危机？这又将如何牵动俄乌战局的走向？
2: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人生的温度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4: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now what we're doing is we're talking to them in the form of a negotiation. It begins tomorrow afternoon, and we'll see if it's true. I'd love to do that.
1: 特朗普称美伊将重启谈判，伊朗予以否认，并称正在和阿曼商议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美国取消袭击伊朗计划，以色列高层据报是从特朗普社交平台得知消息。乌军无人机袭击俄电商巨头冶煤的仓库，导致起火，俄军空袭扎波罗热，造成多人死伤。
2: 西班牙飞地偷渡潮已导致至少72人死亡，局势大致平息。欧盟开会谈移民危机。
1: 日美联手干预汇市，带动日元急涨，但出口商利润受损，日本股市回落近1%。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4: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总统专机空军1号上，向媒体表示，美伊双方将在美东时间3号下午，也就是香港时间的4号上午重启谈判。
1: 特朗普还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有协议，无核化也将会达成协议。伊朗方面请求美国取消原定的打击行动。
4: 特朗普当天称，美军原本已经准备好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但在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以及伊朗的多方请求下，才决定观望。
0: Many years to ever build it back. If it could, I don't think it would be even buildable back. So we had an attack that would be the biggest attack since World War II, and it would have been disastrous for them. And they didn't want us to do it.
4: 特朗普称，沙特方面认为协议即将达成，但针对当前局势，他所收到的建议态度两极，有一派主张按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一派并不希望他下达进攻命令，因此他要是未来局势的走向做出最终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会与伊朗会谈。那根据半岛电视台3号引述知情人士报道，预计巴勒斯坦内政部长以及卡塔尔特使会参加会谈。
1: 此外，有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在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之前，以色列作为计划参与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另外，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4: 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突然取消对伊朗原定的军事行动，并已宣布双方将进行谈判。半岛电视台3号引述知情人士称，美国和伊朗此轮谈判将会有斡旋方参与，预计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将会参与，卡塔尔方面也将派遣特使，以便使谈判能够尽早举行。据阿曼时报报道，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外交压力发挥了关键作用，避免了直接冲突的爆发。 报道称，卡塔尔官员与伊朗、美国和阿曼进行了密集会谈，最终于周6及8月1号通知特朗普。伊朗方面已接受一项关于海峡的提议。与此同时，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与特朗普通了电话，敦促其不要采取军事行动。在这些交流之后，特朗普宣布，鉴于在航运路线和核问题讨论上取得的进展，将暂停计划中的打击。 以色列官员则在2号向以色列时报透露，作为打击行动的参与方，以方感到一头雾水，因为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高层是从特朗普的社交平台上得知有关消息。起初，他们以为特朗普试图让伊朗放松警惕，然而在数小时后，联系上美方才证实特朗普的确改变了主意。美军中央司令部。 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海军陆战队的F-35战机正在中东地区为美国海上封锁。

0: 参加了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的新闻发布会，他已经强调伊朗和美国没有谈判。近期的伊朗也没有说要派代表团出访或者是接待任何代表团，所以呢，目前看来伊朗和美国的谈判并不现实。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伊朗呢也主动表示了正在跟阿曼加快谈判进程，希望能够尽快的达成一个临时协议，安排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的通行。这表示呢，伊朗呢在外交方面呢也现在出现了非常积极的步骤。那么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了协议，跟阿曼解决了这样航道性的问题，我想以接下来外交谈判，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会铺平道路。那么关键现在还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主权，是伊朗的控制权。同时呢，美国呢是不允许伊朗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呢，双方可能在这方面呢还要进行让步。至于各界是怎么看呢？我觉得首先呢，就是在现在的强硬派呢，他们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而再的一会儿说谈，一会儿说打，就是一个心理战，完全不可信，所以呢，根本不可以跟美国进行谈判。在这样的声音下呢，伊朗现在我觉得更是不可能宣布，在美国暂停对伊朗袭击之后宣布与美国谈判，那这是一种示弱的表现。所以呢，伊朗目前呢也没有任何的声音说要跟美国进行谈判，但是也没有否认私下通过中间方与美国在交换信息。所以呢，现在呢，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各方也把焦点放在这面。如果呢，在这几一周之内，如果阿曼出现了好消息，那么想必呢，就未来可能会美伊进行谈判，会制造一定的空间，这样。
1: 好，所以大家都在打心理仗。非常谢谢李瑞来自德黑兰的连线报道。
2: 我们继续关注的，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三号披露，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前威胁再次打击伊朗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情报部门7月29号向大批军事分析人士群发了内部邮件，征集新的对伊施压和惩戒策略。根据知情人士透露，这封由一名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群发的邮件中写道，美军正在寻找新颖、富有创意而且非常规的手段对伊朗施压并予以惩戒。军方官员表示，这种透过群发电子邮件众筹征集方案的举动颇为罕见，折射出特朗普手中能迫使伊朗按其意愿达成协议的选项十分有限。对此，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向来以创新方式思考和工作，尤其是库珀海军上将为了达到最高作战效能，经常在全军上下积极沟通协作，无论军衔高低。
1: 美国亚利桑那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凯利二号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采访的时候表示，特朗普政府在与伊朗的战争中举步维艰，批评特朗普在没有战略目标、没有执行计划、更没有明确时间表的情况下发动这场战争，敦促特朗普调整既有策略，寻求破局路径。
3: 凯利二号在访谈中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行事过于反复无常，在缺乏战略目标、行动计划、更无明确时间节点的情况下贸然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而目前特朗普政府已陷入战略僵局，举步维艰。凯利表示，特朗普政府应对当前局势负责，寻找走出冲突的方案，但他同时强调，破局方案绝不能再延续现行思路，尤其不应继续依赖缺乏外交经验的亲信负责谈判。他建议特朗普应当任命具备专业能力的官员与伊朗方面展开对话，并重新团结盟友，搭建多边调解框架。凯利并对美国国防部的经费申请提出强烈质疑。他指出，美国年度国防开支已接近全球其他国家军费总和，而特朗普政府不断索要巨额经费，此举属于极不负责任的行为，相当于索要一张不受约束的空白支票。据悉，特朗普政府正推动2027财年总计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请求，外加670亿美元的专项补充拨款。凯利表示，他会全力保障美军拥有自卫及保卫美国所需的全部必要资源，但国防部必须采取理性合理的开支方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关注到，基辅民众持续示威，反对内阁改组，要求前防长复职。
1: 日本媒体报道，首相高市早苗的电话外交熄火。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企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演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俄乌冲突持续，俄罗斯国防部三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俄军袭击三艘在乌克兰管辖的黑海海域运载军用物资的船只，以及一艘停靠在尼古拉耶夫港的货轮。此外，由俄方任命的克里米亚州州长阿克肖诺夫三号表示，乌克兰夜间对当地展开了袭击，造成三名平民死亡，两人受伤。俄罗斯电商巨头野莓位于弗拉基米尔州的仓库在三号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仓库起火，现场升起浓烟。弗拉基米尔州州长阿夫杰耶夫透露，袭击造成三人受伤。乌方称，新一轮行动针对的是野莓的20多处配送中心，目的是扰乱其业务运营。另一方面，由乌克兰控制的扎波罗热地区二号遭到袭击。乌克兰当局称，俄罗斯在当地投下共计8枚制导炸弹，造成多人死伤。根据乌克兰空军消息，俄方在2号到3号夜间出动181架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袭击，乌防空系统拦截了其中的163架，但另有14架在10多处地点造成了破坏。
1: 俄乌两军二号进入夏季战役的第二阶段，俄军在扎波罗热、赫尔松以及顿巴斯各战线持续推进，而乌军依然反击。有专家指出，乌军的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主张不固守无价值城池的策略，主张以技术优势来弥补兵员总量的劣势，来降低乌军自身伤亡。
2: 梅里托波尔，那么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扎波罗热地区目前的临时首府梅里托波尔。这里呢离顿涅茨克大约375公里左右。我们现在来观测一下，特别是在扎波罗热地区以及赫尔松地区，还有是在顿巴斯地区的这种军事的态势。
3: 在扎波罗热的奥列霍沃市，俄军部队已接近该市西侧的高地。与此同时，奥列霍沃东南翼的留比茨克和多林卡附近的战斗仍在继续。俄罗斯国防部宣布，俄军东极群第36集团军第37独立摩托化步兵旅已控制扎波罗热的留比茨克市。截至发稿时间，乌军组织预备队在杰尔诺瓦托耶东翼反击，乌军正企图通过别列佐沃耶开辟一条通往杰米罗夫卡的道路，并建立奥利霍沃的侧翼阵地。在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一线，乌军对瓦修金斯科耶的反击仍在继续，红利曼市的零星战斗仍在继续。俄军已控城约99%，乌军在城东雷德科瑟布诺维附近的反击推进也十分艰苦。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扎波罗热的报道。
1: 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对乌克兰空袭中开始使用新型的远程精准制导航空炸弹。那新型的航弹配备喷气发动机，令普通的航空炸弹实际上转变为一种巡航导弹的平价替代品。飞机可以在不直接靠近乌克兰防空线的情况下发射这一类的炸弹，让远离。

0: 前线的城市也面临威胁。那在周日，扎波罗热遭到了多枚精准航空制导炸弹的袭击。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部二号称，在过去一夜击落了635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的比尔格罗德州、萨马拉州、萨拉托夫州等多地设施都遭到乌军的袭击。
1: 星期天，俄军对扎波罗热发动了两次空袭，一枚精准制导航空炸弹落在多层建筑附近。 爆炸影响到周边多栋建筑，引发火灾。另一枚航弹落在小区，有3栋建筑被完全摧毁，周边近40栋建筑受损。傍晚时候，俄军再次针对基础设施发动袭击，有多层建筑和仓库受损，多辆汽车被烧毁。俄罗斯对乌克兰空袭中开始使用远程精准制导炸弹，不仅前线地区的居民点、后方的军事基地、指挥中心、物流节点、工业设施。 以及之前被认为相对安全的城市也都面临威胁。实际上，俄罗斯试图将乌克兰后方地区变成前线的延伸。星期天晚间，俄军袭击了顿涅茨克地区斯洛维扬斯克的切列夫斯基大桥，导致桥面的一段混凝土结构坍塌。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部门表示，在波尔塔瓦州，由于俄罗斯对一处关键设施的袭击，导致发生了一起危险化学品泄漏事件。
0: 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乌克兰首都基辅的示威抗议活动持续进行，民众要求恢复前国防部长改革派人士费多罗夫的职务，并延续其推动的军事改革措施，保障国防体系的透明运作。抗议者挥舞国旗，高喊口号，部分标语写着“你们打错了敌人”。乌克兰针对政府改组的决定，全。 全国性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数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宣布解除费多罗夫防长一职，并解释称费多罗夫无法和时任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配合。相关人士调整是出于恢复军方指挥层与国防部之间的团结。而费多罗夫则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真正原因是他试图推进军事采购体系改革，从而招致了既得利益集团的不满。 这次内阁改组还包括撤换总理斯维里坚科，由前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长科列茨基接替总理职务。
2: 意大利国防部2号发表声明，在地中海执行欧盟长期军事行动的意大利海军，当天拦截一艘受制裁的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 意大利国防部在声明中表示，这艘受欧盟制裁的游轮在地中海潘泰莱里亚以西海域被拦截，游轮船长拒绝配合。意大利军方小组利用直升机，登船检查，历时大约2个小时行动，得到一艘希腊海军舰艇和一架波兰海上巡逻机的支援。声明指出，这艘游轮悬挂着喀麦隆国旗，7月16号从贝宁科托努港出发，目的地是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
0: 登船检查后获取的信息和文件正在审查。西班牙政府2号表示，早先抵达西班牙位于北非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绝大多数已经返回摩洛哥。本轮偷渡潮大致已经平息。西班牙政府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了至少72人死亡。欧盟则计划在4号召开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
3: 刚陷入移民危机的西班牙的北非非地休达，2日起市面逐步恢复正常，餐厅、便利店陆续重开，有市民坐在路边咖啡馆外，也有人在商店购物。一辆装甲车停在附近，西班牙警察在街上巡逻。据美联社报道，7月30日与31日两天进入休达的人数介于5万到6万人之间。 西班牙政府2日表示，绝大多数非法移民已返回摩洛哥，本轮偷渡潮大致平息，但仍有数百名非法移民没有离开，希望获得收容。3日上午，有一名在休达一处被封锁的沙滩点燃篝火露宿，周围有西班牙警察待命。摩洛哥内政部2日首度公布魔方统计数据，称本次非法越境事件造成11人死亡，其中10人溺水身亡，1人坠崖遇难，数据与西班牙方面差距显著。 魔方表示，正与西班牙合作核对遇难人数，确认遗体身份。同时，魔方将此次移民危机归咎于社交媒体不实信息误导。欧盟宣布将于4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休达局势，并协调应对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经济新闻1号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自6月1号与伊朗总统通话。

0: 后至今已经有将近两个月没有公开与领导人通话。日本媒体认为，这并不是简单的通话次数减少，而是电话外交熄火。
1: 报道称，7月初，日本政府曾研究安排高市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话，但最终因日程协调等原因未能实现。日本经济新闻统计显示，高市执政284天与外国领导人通话27次，与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同期的26次大致相当，多于石破茂的24次，但明显少于疫情期间执政的菅义伟和岸田文雄。报道认为，问题并非数量多少。 而是通话主要集中于3月至4月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外界担忧能源危机加剧的时期，说明其电话外交更多属于危机应对，而非日常外交布局。报道称，与高市相比，安倍晋三更重视把电话外交作为维系相互信任的工具。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安倍一个多月就会与特朗普通话一次，即使没有重大议题，也会主动寒暄。 借此向国际社会展示牢固的日美同盟关系。日本经济新闻称，西方媒体将这种领导人间不公开的沟通称为“手机外交”。领导人平时保持沟通，有助于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迅速建立协调机制。这种电话外交堪称国家外交的安全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关注到中国7月非官方制造业 PMI 连续8个月扩张。
0: 台中市长痛批民进党包庇护航独油涉事企业。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汇市协调干预等系列措施，日元汇率目前徘徊在1美元兑换156日元前半区间。凤凰卫视梁家大四大企业日本东京报道。
1: 而日本与美国联手干预汇市的影响也蔓延到日本股市，拖累日经指数星期一明显回落将近1%，失守64000点关口，脱离一周来的最高位。
2: 日本与美国联手干预汇市是日本股市周一最重大的消息，但日元抽升打击出口商的利润，损害市场气氛，拖累日经指数继上周五大涨超过4%之后，周一明显回落近1%，失守64000点关口。但相比起早盘大跌超过1600点，已扳回过半跌幅。汽车股表现落后，丰田大跌3.4%，铃木重挫6.7%，芯片相关股份则互有涨跌，软银先跌后反弹2.5%，凯霞攀升超过半成。瑞萨电子急涨超过13%，但东京电子下挫近1%，爱德万测试大跌超过3%。市场也将干预行动视为日本央行加快加息进程的信号，打击日本公债价格下滑，收益率攀升。对利率敏感的2年期收益率刷新1995年以来的新高，5年期收益率突破2.09厘，刷新历史新高纪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时隔15年再度出手干预日元汇率，基于哪些考量？
3: 今天节目中请来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哲来分析解读。万女士你好，我们看到日元暴跌折射出日本经济面临着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另外，美国介入真的能够挽回日元跳水般的颓势吗？
4: 我们看这个日元汇率跳水呢，它其实是一个结构性矛盾的集中爆发，包括它这个货币政策。是吧？被他的债务其实是彻底锁死的，所以他陷入了一个加息又不敢、不贬又不行的一个两难。应该说，这呢是日元贬值现在最直接的核心的动因。因为日本政策利率现在呢大概是在一左右，美国呢是维持在3.5以上，就超过2.5个百分点的利差，这个就让市场上的套息交易持续的活跃，所以呢资本持续外流就会打压日元。但日本央行呢，他又不敢大幅收紧货币，因为我们看日本政府它这个广义债务规模已经是达到了 GDP 的200%多、240%啊，甚至是更高有的时候。那所以利率每抬升1个百分点，那都会带来巨额的财政的利息支出，就会冲击它的这个债务的可持续性，是吧？而且它这个国内的企业家庭啊，长期都已经习惯了依赖低利率的环境。你大幅加息呢就会直接的击穿内需，那所以说央行货币政策的滞后让利差长期存在，这个是日元贬值的一个底层的逻辑上的压力。那加上它的这个财政纪律呢又持续的松弛，使得日元信用的根基啊一直在被削弱。我们看日本现在呢，它的政府还在推进财政扩张的政策，尤其包括这个增加什么防卫开支啊，是吧？当然还包括这个消费补贴啊、减税方案等等啊，其实都在进一步的推高它的债务杠杆。所以呢，市场一直以来应该说对日本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啊，它都在升温。因为日本呢是美国国债现在最大的海外持有国嘛，是吧？那这个日元暴跌就迫使日本政府要筹集美元干预汇市，就可能不得不抛售它持有的美债。这个呢，为了救汇市而抛美债呢，不仅会冲击全球金融市场，也反过来加剧了日本自身的这个财政风险，就形成了一个危险的这种负反馈的这个循环。那因此呢，我们看美国介入啊，一方面它也是为自身着想哈，防止日本大规模抛售美债来推高美国国债的收益率，进而冲击美国自身的这个房贷呀、车贷等等利率，对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局势造成巨大的风险。所以呢，我们看是救日元哈，本质其实还是在救美债市场。另外一个呢，它没有办法就是解决导致日本贬值的根本性的原因，它本质呢，最多也只能是以时间换空间。因为我们看美日利差这个最基本的矛盾，它现在没有改变。那而且呢，现在市场都在预期说美联储可能再次加息，那就只会进一步扩大它的这个利差。那其实对于这个套息交易长期持续的底层逻辑上来说呢，没有任何的这种改变的趋势。
3: 好，谢谢万女士点评分析。
1: 而中国制造业的景气度在7月份延续扩张的势头，新的出口订单3个月来第一次回正，价格压力也持续减轻。 标普全球以及 Reading Dog 星期一联合发布中国七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录得 50.9， 比六月份下降 0.8 个百分点，是近四个月以来的最低，已连续八个月站稳荣枯线的上方。那当中新出口订单三个月来第一次重返扩张区间，为整体制造业的前景提供积极的信号。那制造业生产连续第八个月录得增长，价格压力持续减轻，出厂价格也趋于平稳。 Reading Dog 表示，制造业 PMI 预计短期内会继续保持在扩张的区间，但增长的节奏可能会进一步趋于温和。
3: 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今天量缩价跌，沪深两市全天在平盘下震荡，沪指跌0.59%，深成指跌0.96%，两市成交量大幅的缩量至不足2万亿元人民币。从盘面看，风电、核能和环保股表现较好，但半导体和存储芯片股领跌。香港股市今天反复靠稳，恒生指数连续第六天上升，并且勉强收复26000点关口，全天大部分的时间在平盘上方窄幅争持，中场温和收高，小涨0.48%。科技股走势分化，科网股向好，但芯片股下跌。台湾股市小幅上涨，虽然台积电下跌超过2%，但资金转进 AI 概念和中小电子股，支撑加权指数升0.62%。
1: 台湾毒油事件发生至今已经超过一个月，民进党政府依然无法找出致癌物的源头，也拒绝道歉负责。台中市长卢秀燕痛批民进党政府失能，并质疑有官员包庇护航特定业者。
5: 台湾爆发食用油含致癌物事件，民进党政府不道歉不认错，还宣称应该负责的是查出食用油有问题的台中市政府。台中市长卢秀燕痛批民进党政府已经严重失能，
6: 行政院内阁可以说是从上到下龟粥海寥寥，也因此我们强烈的建议中央应该立即的进行内阁改组。
5: 卢秀燕指出，毒油事件爆发后，台湾行政院第一时间怪台中市政府调查太快，公布太快。卫福部又宣称致癌物含量低于20%，食用无虞，同意让已下架的问题油品重新贩售，之后又被发现生产毒油的企业负责人出席政府的应变会议，现在又传出公营企业台糖公司早在五月就知情毒油，却未主动通报。卢秀燕表示，她强烈怀疑民进党政府有人在包庇护航涉事的企业，
6: 找业者商量20%以下不用下架，请问你的报告愿意公开吗？能够公开吗？如果不能够公开，应该说清楚为什么不能够公开。
7: 政府还出来帮忙辩解，政府整体的失能，难道中央院长还要持续恋战，赖清德还要持续神隐，不出来道歉，不出来做一个清楚的交代吗？
5: 卢秀燕和台北市长蒋万安火力全开，向民进党政府喊话认错负责，否则年底的地方选举必将面对人民的怒火。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3: 台湾年底县市长选举，国民党在彰化的选情低迷，国民党主席郑丽文3号再度前往彰化，替参选人魏平正拉台声势，并以龟兔赛跑的故事勉励魏平正，虽然起步比较慢，但是会一步一脚印勤跑基层，赢得最终的胜利。
8: 台湾年底将举办县市长选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3号前往中台湾彰化，替党内参选人魏平正站台。由于彰化选情不乐观，地方屡次传出阵前换将的风声，郑丽文一星期二度到彰化辅选，要全力稳住蓝营军心。
9: 魏平正起步较慢啦，起步较慢不要紧。大家小时候都有听过龟兔赛跑的故事，对不对？啊，为什么兔子输了？为什么乌龟赢了？因为兔子的金克水啦，冰端啦，对不？啊，乌龟不一样，乌龟虽然比较慢开始，但是一波就开。
8: 郑丽文勉励魏平正发挥龟兔赛跑的精神，勤跑基层，赢得最后胜利。事实上，国民党提名魏平正以来，地方反弹声音不断， 甚至地方人士质疑现任国民党籍彰化县长王惠美有所顾虑，并未全力辅选。尽管基层杂音频传，郑丽文依旧力挺，展现保住中台湾的决心。
9: 这整个中台湾因为国民党的执政，你看都无同款，所以我们一定要继续延续下去，我们一定要保住中台湾，我们一定要保住彰化，一个都不能少，一票都不能少，彰化大团结，支持魏秉正。
8: 郑丽文坦言，彰化县、新竹县、宜兰县和嘉义市四县市选情艰困，不仅面临民进党强势挑战，国民党内部整合还未见成效。郑丽文赴第一线强化沟通，就是希望化解各方疑虑，抚平裂痕，凝聚蓝军团结气势。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表态，将与国民党紧密合作。党内新北市议员参选人三号前往台北地检署告发民进党立委，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缺席立法院的院会，却有人帮他按下表决器。那民众党呼吁检方从严侦办，不要包庇权贵。
10: 赖祥德做不好就下台。
11: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出席党内七周年党庆活动，重申蓝白合理念。
12: 接下来不仅仅是在地方选举重大的政策上面，我们继续跟国民党的朋友都会有更紧密的合作。
11: 黄国昌一声令下，民众党新北市议员参选人三号赴台北地检署告发民进党犯罪。
10: 民进党犯罪，北检别再睡。
11: 民众党指控民进党立委、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7月24号缺席立法院院会，但苏巧慧的表决器却被按下，参与法案表决47次。
13: 请问是见到鬼了是不是？也是希望北检硬起来，不要绿能你不能，然后呢不要包庇权贵，人民才是头家。这件事情在苏巧慧的心中已经淡然无存，你对你来讲选举行程比开会重要，那你干脆辞职，你不要继续当立法委员了。
11: 苏巧慧表示当天已依规定请假。民众党指控民进党立委沈发慧曾带苏巧慧按下一次表决器，涉犯伪造文书罪，并要求检方查明其他带案者。2026新北市长选举蓝绿对决，民众党一致挺蓝，过去就曾踢爆苏巧慧家族获取公部门的资金，没有利益回避，如今又增加了表决器的争议，为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增添助力。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3: 下节关注到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上市。
1: 中证监和港证监推出10项深化合作新措施。

啊，好热呀！不惧酷暑燥热，畅饮夏日冰爽。王老吉连续5年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 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今天登陆港交所，成为全球首支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内地国债期货合约。
1: 香港交易所推出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成为全球首支离岸市场上市的内地国债期货产品。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国债期货上市仪式上指，国债期货正式上市既反映各方协作成果，也体现了客观条件成熟。宏观上得益于国家经济实力增强及稳健的货币政策，他认为国债期货上市对香港另具战略意义，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为国家金融强国建设及自身向新向优发展创造条件。
2: 配合互联互通的深化，香港的角色将会从连接内地和国际市场进一步升级为双向配置和双向风险管理的枢纽。
1: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致辞表示，这次是内地与香港深化资本市场务实合作，共同服务国家经济金融发展大局的又一重要里程碑。
3: 在岸与离岸市场的协同开放，不仅能够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便捷高效的利率风险管理工具，帮助外资更好更放心地持有中国债券资产，相信这也将有利于促进两地的国债现货期货衍生品市场的紧密的联动，健全更具韧性和有效性的国债收益曲线。
1: 港交所主席唐家诚在上市仪式上指，本次推出国债期货是港交所丰富人民币产品线的重要步骤，也标志着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产品生态圈建设的关键里程碑。港交所表示，未来将继续与市场各方合作，大力发展固定收益及人民币产品，为全球投资者参与中国市场提供更多元化的选择。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4: 中国证监会和香港证监会今天公布一系列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的协同发展的新措施，来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5: 中证监和港证监公布的一系列深化两地市场合作的新措施，涵盖上市融资、指数合作、期货产品、交易所买卖基金、金融机构国际化、绿色金融及专业资格便利化等多个范畴。其中具体举措包括：一、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支持符合条件的香港企业到内地发行债券；二、支持两地指数公司加强合作；三、深化两地期货市场合作；四、支持两地机构推出更多交易所买卖基金产品；五、支持优质证券基金公司依法走出去；六、推动气候转型计划披露金融试点；七、简化香港金融从业人员内地资格申请手续。在此基础上，中证监与港证监还将进一步加强两地市场监管协同，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为两地市场平稳健康运行提供坚实保障。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中证监正全方位深化与香港务实合作。互联互通方面，沪深港通的双向股票标的市值覆盖率已经超过90%，目前正与香港有关方面合作，推进将人民币股票交易柜台等纳入沪深港通各项准备工作，同时正大力优化境外上市备案工作流程，将积极支持境内机构以香港为起点走出去，主动参与国际竞争。香港特区政府对有关措施表示热烈欢迎。行政长官李家超指，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正全速制定第一份五年规划，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跨境资金流动，推动市场高质量发展。香港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表示，新举措标志着中证监和港证监成为战略伙伴关系。
6: 吴清主席刚才也提到，是国家的战略策略，作为一个目標是一個金融強國，亦都是十五規劃和我們香港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對接的一個非常之重要的一個對接的合作。綜合一下一系列的措施的目的呢，是推進兩地市場雙向去強調了雙向的協同發展，怎樣做更加好的一個融資平台。
5: 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其中心3号晚上8点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大约180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央气象台研判，台风白海豚目前有两种可能的路径，一是向东海西行，去向长江口以南的沿海，并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二是在东海转偏北的方向移动，去向长江口或以北的沿海地区，并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它的暴雨影响将会从6号开始显现。华东沿海8至9号将有明显的风雨天气。受降雨影响，广东省河源市境内的新丰江水库水位持续上涨，目前水位达到114.83米。为腾出更多的防洪库容，应对防汛关键期和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新丰江水库定于3号17时起开闸泄洪。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8月3号，我是全全，
4: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海警同步组织演练，这是一场怎样的固化主权宣誓？对海上调息失利又形成怎样的震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及联邦委员会换届临近，该如何解读普京在讲话中指出的困难与危机？这又将如何牵动俄乌战局的走向？
1: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1至5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八月盛夏，不只有酷暑闷热，也藏着独属于夏日的治愈美景。在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额济纳尔盐湖迎来绝美的景致。整片盐滩自然错落，纹理清晰，粉橙、奶白和浅蓝的色彩交织在一起，层次呢特别的温柔。在晴空、蓝天、白云的映衬之下，湖心灯塔静静伫立，多彩的盐湖铺展在绿油油的草原之上，湖景和草原相映成趣，风光呢是清新治愈，为燥热的盛夏添上了一抹温柔的诗意。盛夏天气变幻多样，晴雨交替频繁，明天的全国降雨范围依然广泛，雨带从云南一路的贯穿到黑龙江的这一带，但是强度明显减弱，大到暴雨的范围小而且零散。不过像广西、广东沿海以及海南岛受季风槽的影响，雨势相对较强，普遍有大到暴雨。那近期像陕西、四川、重庆、贵州等地降雨频繁，累计雨量大，需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5号之后降雨减弱，和台风白海豚吸走水汽有关，预计白海豚6号之前对我国海区没有影响。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网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0: 欢迎回来。未来几天，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分布在我国东西两片区域，其中像是新疆以及内蒙古的西部等地，受到大陆高压的控制，都是以干热暴晒为主。江南、江淮到黄淮、华北南部、东北地区带呢，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之下，闷热感突出。城市当中，比如说像上海这里，明天的气温就是28到36度。那北京未来3天雷雨天气仍然频繁，以短时强降雨为主，同时湿度大、气温高、体感闷热。明天白天呢，北京就将会出现雷阵雨，气温是25到32度。提醒大家做好雨天的防范措施，同时天气闷热要注意防暑。对于东部地区来说呢，由于空气湿度大，即使有一些地方最高气温没有达到35度的高温线，体感呢也是十分闷热。不仅白天热，多地夜间最低气温也将会达到25度以上，暑热贯穿全天。城市当中，比如说像济南和杭州这里，明天最低气温都将会达到29度，夜间也要注意防暑除湿。再来看一下香港，明天呢，这里就将会出现雷阵雨，气温是25到30度，提醒大家出门要带好雨具。那东北等地未来几天气温也是明显偏高，可能会出现同期少见甚至是破纪录的热。比如说像沈阳这里，明天最高气温就将会达到35度，提示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暑的工作。好心情，下次再会。
1: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3: 七人同台角逐联合国秘书长，
4: 女性担任秘书长的概率要高一些。
3: 美国拖欠会费加退群，扰乱选举人选。
5: 欠费是美国控制联合国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3: 联合国换届选举搅动大

0: 看起来毫不相干。这只是笑谈还是真有可能？看看刚刚结束的联合国安理会第一轮的闭门摸底投票，也许能找到一些头绪。外交官们在茶歇期间讨论最多的就包括特朗普提出的这位编外候选人。而说好的闭门投票，不记录不外传，可是刚刚结果出炉就被喂给了媒体，炒热了舆论。秘书长换届，五大常任理事国和各个阵营之间在激烈博弈。
1: 2026年7月30日，联合国安理会就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举行了首轮非正式意向性投票。整场投票没有保留任何官方结果记录，纸质选票在计票后即被销毁。巴林和巴基斯坦两国被指定为计票员，负责监督投票全程。投票中，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以秘密投票的方式对7位候选人做出了鼓励、不鼓励，或者是不发表意见的选择。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穆孔哥、恩盖在投票结束后说，意向性投票结果将不会对外公布，而是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到各位候选人。
2: 联合国就是一个大国定调、小国投票的地方，所以最主要是个大国协调。这一次预投票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先把大家的意思摆上来。这一次的预投票它是一个非正式的，一般分成鼓励、不鼓励啊，尤其是不鼓励很重要啊，不鼓励就意味着有的大国不接受，这个人我不要了，把不鼓励的拿掉，然后呢，剩下的我们再来协调。其实有大量的场外交易，我看上哪个人了，你看上哪个人了，所以这里面是有变数的啊。如果是大国之间关系比较好的时候，就比较容易选。哎，大国一定基本都差不多了，现在大国之间矛盾比较尖锐，那就难办。那么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就会出现你看中的人，那我就担心啊。所以就有的时候就反复要博弈，背后是大国之间的博弈，这个过程挺纠结的。我觉得没有个几轮下不来。
1: 据路透社消息，首轮意向性投票结束后，哥斯达黎加前副总统、现任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曾经深度参与黑海粮食协议谈判的格林斯潘拿到10张鼓励票，暂时位居第一。全程参与全球安全、气候、粮食议题磋商的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卡罗琳·罗德里格斯·伯克特拿到9张鼓励票，排在第二。来自阿根廷的全球核不扩散领域的权威专家，常年穿梭伊朗、俄罗斯多方协调核危机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获得7张鼓励票，暂列第三。其余4名候选人的支持度则相对有限。
2: 这头3位的候选人都有不鼓励票，啊，现在只是不知道这个不鼓励票到底是谁投的。如果是5个常任理事国的不鼓励，那么基本就出局了。排名第一是格林斯潘，啊，她是位女性，主要是做贸易发展的。他以前做过联合国的副秘书长，来自于哥斯达黎加，就一个中立小国，所以他这个背景其实大多数国家是可以接受的，有经济学的背景，比较强调优化。格林斯潘是改革派，所以大国对这个都挺满意，大国都希望改革。如果说一切顺利的话，他有可能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联合国的女秘书长。伯克特呢是圭纳亚的，没有什么经验，而后面这个格罗西呢是阿根廷的，英国对他很不满，可以讲很有可能他的2票鼓励不鼓励票里有1票是英国投的，那如果是英国投的话呢，那就是5常，那他就没戏了。所以我们说还要观察，只不过说是前3位都是拉美的，拉美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1: 2026年12月31日，现任联合国秘书长葡萄牙人古特雷斯将结束长达10年的任期，下任联合国秘书长的遴选开始于2025年11月，但对于参选条件也有明确限制，5个常任理事国的本国公民不具备参。

0: 至少九票鼓励，且五常无一投不鼓励。只要五常里任何一家亮出反对，候选人就直接出局。
1: 联合国是个国际组织，是个国家间合作的组织，没有独立的武装，也没有真正自己的收税，什么都没有，那么它是很难够凌驾在国家主权之上的，所以它要办成点什么事儿，就得商量着来，而最有力量的就是大国，所以当年五个常任理事国否决权是非常合理的，叫大国一致原则。我们讲否决票的核心原则就是大国一致，有一个国家不干这事就不能干的，所以大国否决原则是联合国秘书长产生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2: 从选举的角度来讲，你采用颜色编码的方式，那么既表示出相关国家的角色实力，同时呢也尽量的维持了整个规则跟体系的体面。现在来看，这套基本上是16年之后定下来的，它其实是对于传统对于大国跟小国之间发言权角色定位相面的一种平衡，初衷是给大国小国都有发言的机会，都有协调的过程。
0: 按联合国多年不成文的地区轮着来的老传统，秘书长席位在非洲、亚洲、欧洲、拉美之间轮换。上一任来自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秘书长还是1982年至1991年任职的秘鲁人德奎利尔。截至本次遴选，拉美地区已经等待了整整35年，是目前所有区域中等待时间最长的板块。如果按照既定的地域轮替周期，新一届的联合国秘书长将来自拉美加勒比板块。
2: 联合国秘书长他更像一个协调者，一个倡导者。现在整个国际的局势，各个国家在很多关键问题上面的态度意见矛盾是很明显的啊。然后这个常任理事国跟非常任理事国之间，发达国家跟这个全球南方之间，它其实有很多的需要协调的地方。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这个秘书长都来自于发达国家，来自于所谓大国的话，那么他们的眼光，他们所关注的主要方向是不是能够去满足整个世界的需求，对于非洲也好，对于拉美也罢，那么这些相关区域面临很大的困境，那么这种困境有一定层面上是来自于现有的规则，甚至部分大国的人为的操弄，所以可能由相关区域的这些有经验的政治人物来担任秘书长，至少给了全球南方国家一个相应的机会。但是这种本身比如说国籍的来源，我觉得它是一个加分项，但是它不是决定项，它有的时候还是要看现实政治，要看国家之间的博弈。
0: 此次的联合国秘书长的7位候选人中有4位是女性，创下联合国成立以来单届女性候选人数最高纪录。不少人都在期待联合国能否诞生历史上第一位女性秘书长，但也有外媒分析，即便愿望美好，首位女性秘书长能否诞生的最终决定权依旧牢牢掌握在五常投票桌上。只要五大常任理事国中任意一国动用否决权，所有女性候选人的竞选前景都会瞬间归零。
2: 对于女性的秘书长来讲，到现在为止五常并没有对其中的候选人做出特别明确的支持或者特别明确的不支持，所以概率会大很多。那么对于政治人物来说呢，我们看到这些年啊，在无论是南方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其实女性政治人物的影响力都很大。另外呢，就是从性别的平等的角度来讲，那么如果联合秘书长她是一位女性，也是达成了一个突破，在未来的一些相关议题，你比如说女性问题，这个妇女儿童的保护问题，那么我想她一定会有更大的发挥的余地，而且跟很多的政治组织和一些相关国家的女性政治人物在互动之中，我觉得可能也会更灵活，也更为协调一些啊。当然首先保证她能够最大限度的达成五常跟这个非常任理事国这种所谓的公约数，就是尽量的得到更多国家的首肯。
0: 整场选举最核心的看点永远是五常的态度。中国期待新任联合国秘书长必须严守中立底线，保持战略独立，不依附任何单一大国阵营，不会借人权地缘议题偏袒西方，打压发展中国家。俄罗斯的核心要求，新任秘书长在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等核心议题上维持客观中立，不单方面配合美国的单边制裁和海外的军事施压。

0: 压行动。
1: 俄罗斯是很担心太亲美，俄罗斯是觉得美国啊，这个搞阵营化搞得太凶了，尤其现在还有俄乌战争在这儿，所以如果上来一个亲美派的话，俄罗斯的联合国的日子会更难过，所以俄罗斯态度是比较强硬的。中国一直希望联合国成为一个主持正义的地方，或者至少成为一个力量平衡的地方，联合国不能成为霸权主义的工具，不能搞霸权霸凌，联合国还是要尽量保护大多数的中小国家的利益和主权。中国、俄罗斯包括美国在内都是比较务实的，就联合国秘书长他一定要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能力最重要的。但美国人的要求跟中俄不一样，美国人希望联合国秘书长为我所用，而中国和俄罗斯我们是比较警惕美国把霸权升到联合国秘书长的位置上，就是联合国安理会霸权化，这是我们反对的。
0: 美英法三常的态度也因为一场内部分歧而变得扑朔迷离。在7月24日的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的连任投票中，法英没有跟随美国投反对票，而是自主投下赞成票。随后法国代表公开批驳美国已经不再是人权灯塔，美国则在7月27日的安理会会议上以集体离场作为回应。
2: Whether it's about the very conflict we're discussing yet again today, or even those unrelated to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like human rights. That is why we walked out during France's intervention. Today, I remind them that it is the United States that remains the beacon of liberty for the world.
0: 这一公开裂痕直接导致西方阵营在秘书长竞选前未能提前敲定统一主推候选人。
1: 西方的所谓共同价值观，在特朗普上台以后呢，其实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分裂。欧洲还是偏中左翼的，而美国已经是很右了。所以美国跟欧洲实际上在意识形态上已经差得很远了。那么在联合国的问题上更是如此，因为特朗普上台以后呢，奉行的是孤立主义、霸权主义、美国优先，而欧洲呢一直强调多边主义。欧洲对联合国的要求呢，是希望联合国成为制约传统大国美国、俄罗斯，也成为制约新兴大国中国、印度的这样一个平台，他是有这个想法的。所以欧洲跟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这个看法上其实分歧是很大的。
0: 联合国秘书长的选举正成为各大阵营意见碰撞的主战场，谁能最终脱颖而出不仅取决于个人履历，而且背后是大国之间的博弈。
1: 像这个轮流坐庄啊，基本上欧洲和中国是支持，俄罗斯不反对，美国说也许可以有别的方法。我觉得拉美坐庄是有可能的，但是拉美候选人很多，谁来坐庄这是个大问题，那就要分票了。一旦分票，大家又要再聊，我选的人上不去对吧，但我是有票，那另外的人就要来游说了，你投我，这里面都要谈得很仔细的。你想你要过俄罗斯那关，那俄乌战争你要什么意思，让俄罗斯特别满意，你过得了英国和法国这一关，背后是大国之间的博弈。选人出来不容易，主要还是因为大国之间现在关系很复杂，中国美国、美国俄罗斯、欧洲美国、欧洲俄罗斯之间很复杂的关系，所以最后到底怎么个交易法不好说。俄美之间想交易呢，美欧之间还想交易，我觉得没有个几轮下不来。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4: If you bombard m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5: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6: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7: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8: 哇，这外面太漂亮
0: 了！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企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

0: 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7月底，《纽约邮报》独家爆料，特朗普力荐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角逐联合国秘书长。爆料中称，这位掌管着200多个会员协会、个人年收入600多万美元的国际足联主席是白宫新晋的座上宾。特朗普对他的评价是，全世界都尊重他。英凡蒂诺有把人团结在一起的特殊能力。然而，按照标准选举流程，英凡蒂诺不具备合法参选资格，这注定又是一场带有特朗普标签的闹剧。
2: 第一个原因就是特朗普严重高估了美国霸权，他认为就是他说是谁就是谁了。第二个呢，也说明特朗普对联合国的极大不尊重，就是随便一指，我找这是我哥们就可以了，我信得过，这怎么别的国家不会买这账呢？第三个呢，也是给英凡蒂诺进行一下回报，为啥呢？因为英凡蒂诺把特朗普哄得非常舒服，又给你颁奖啊，他把他哄得很高兴。一个是为了美国市场，另外一个呢，还有可能背后有跟特朗普家族的商业合作。英凡蒂诺目前为止挺麻烦的，因为国际足联的改革跟欧足联之间冲突很大，很多的批评。所以特朗普呢，我也给你站站场，这就等于是拿联合国当一个法子，哎，给自己哥们垫垫脚。就这么一个情况。
1: 这场围绕联合国最高负责人人选的激烈博弈背后，还有一道无法回避的现实难题，联合国自身正面临严峻的生存压力。截至2026年4月30日，全球会员国未缴常规会费28亿美元，美国是最大欠费国，仅常规预算一项，美国拖欠会费就达21.9亿美元，占全球各国欠款总额的95%以上，叠加拖欠的维和行动经费24亿美元，国际法庭相关费用4360万美元，美国各类欠费合计已超46亿美元。
2: 欠费是美国控制联合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联合国稀释了美国的霸权。在很多论坛上，即便它是没有行动力的、没有执行力的决议，但是它起码给了各个国家表达心声的机会。联合国经常成为中小国家反对霸权、控诉美国霸权的舞台。联合国呢，也经常给美国的霸权呢施加障碍、施加限制，所以美国对联合国是非常不满意。那么他怎么来让联合国屈服呢？就是即会费。所以美国拖欠联合国会费是故意的、恶意拖欠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呢，美国国内对联合国不友好，就是给联合国交钱在美国是一个负分项。美国的右翼，尤其社会底层，他就非常不能接受这个，这是美国的钱，这帮人收钱没给美国办事，他不仅不会给美国办事，而且还经常给美国添堵，所以他就不愿意。所以谁说要还这笔账，在美国国内压力会很大。在美国国内对联合国越强硬，赖的账越多，其实越受欢迎。
1: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就把缴纳联合国会费当成政治工具，只要联合国的改革方向或议程设置不符合其利益，缴费就会被暂停或拖延。而特朗普上台后，这类单边手段进一步升级。
3: Assessed contributions are an obligation of member states. They are non-negotiable.
1: 在首个任期，特�朗普政府相继退出10余个重要国际组织和多边协议。2025年再度执政，他签署行政令，再次退出世卫组织、巴黎气候协定，停止资助联合国近东难民救济机构，不断压缩联合国在卫生、气候、人权领域的治理权限。
2: 美国退出这些组织的根本原因是因为美国控制不了这些组织。美国一旦控制不了这些组织，或者觉得这些组织实际上对美国有约束，他就不干了。这是美国惯常的，就是双重标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国一直是有纯霸权标准，它国内法可以管辖国际，它有长臂管辖，长臂管辖比联合国更方便。这跟特朗普的极右翼是有关系的。你看特朗普第一任期退了好多，拜登一上台，美国又回去了，特朗普再上台再退，以后就会成为常态。其实有两个美国，一个是全球化的美国，一个是孤立。

0: 域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美国。这两者虽然在霸权主义上有共同点，但他们在如何实现霸权主义上是不一样的。所以，联合国的震荡还会持续。美国人他用这种失灵和混乱来作为一种筹码。以前的美国是你按我说的办，我能把事办成；现在美国是你不按我说的办，我不让你把事办成。美国用破坏性的力量来跟世界对话了，美国成为了一个敲诈勒索者，所以这是他跟联合国关系出现重大变化的一个原因。
1: 评论指出，美国始终将联合国秘书长职位视作全球治理的核心指挥枢纽，绝不允许不受美方掌控的政治家执掌秘书处。即便最终胜出人选不符合美国预期，后续美国依旧会持续以拖欠会费、削减对外援助、退出配套多边机构实施软性施压，全方位撤走新任秘书长履职。
2: 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嘛，他认为他在很多问题上他要掌握，他就觉得别人也要掌握，所以他在很多问题就是原本他也许不那么关心，他甚至也不准备尊重相关的规则，但是他认为就是如果我不站，别人就会站，我不希望谁来站，所以你会看到联合国的很多问题上面，美国人态度特别奇怪，就是我不交钱，但是我不允许你交钱。尤其是你比如说在联合国秘书长的很多的特别资金的这个注入上面，美国人之前是公开的，就是我不允许中国交钱，你要以签汇的方式人为的让联合国失去能力，其他国家在努力的让这个相关的体系不崩塌的情况之下，你还要去阻止这种努力的维持，就很奇怪。当然，这个是冷战时期他就这么干。它有很多是冷战的遗留下来这种固有的错误的观念。
1: 目前，全球正在发生59场国家间冲突，创下二战结束以来的最高纪录，全球和平状况跌至历史最低水平，而此时的联合国自身也陷入了结构性困境。联合国机构庞杂，包含了联合国秘书处和15个专门机构，各类独立实体超40个。大量年度预算消耗在内部行政运营层面。2025年，联合国常规预算37.17亿美元，仅6大官方语言文件翻译开支每年就达2.5亿美元，而真正落地发展中国家民生救助、和平维稳的资源却在持续萎缩。2026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报告显示，139项具体目标中，仅有36%的进展符合预期，发展中国家年度筹资缺口高达4万亿美元。
3: We'll again spend less than the budget in 2026 because we did not collect enough, and that will probably lead to a collapse of the regular functioning of our organization. Unless arrears are substantially reduced or the return of credits is suspended.This will constra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gram budget before you.
0: 联合国很多也的确需要改革，很多莫名其妙的组织养了太多闲人了，他的员工福利啊太高，联合国雇员是不纳税的。我在欧洲的时候，大家拿的钱是一样多的，有的人是拿欧盟的标准的，有的人是拿联合国的标准的，钱都是一样多的。联合国的办公经费的成本大概10%左右吧，现在捐款少了，还是要养这么多人，就显得什么？办公经费占的比例就太高了。还有一个就是，联合国它不是个公司，你比如说你看联合国任何一个部门问他工作成绩，他第一个就是我今年花了多少钱，所以他在节约上其实没那么严谨。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什么呢？现在战乱多多呀，多少难民啊，现在要管多少啊，联合国处理的危机越来越多，然后大国对联合国的支持越来越弱，然后这个大国撕裂的很严重，所以很多问题交织在一起才是今天联合国的困境。
1: 安理会作为维护全球和平安全的重要机构，改革长期陷入无解僵局，每逢重大地缘冲突爆发，经常出现五常立场对立，无法出台有效决议，联合国维和调停行动处处受限。
2: 这几年无论是发达的还是欠发达的，战争导致的能源成本、粮食成本、关键水道的封锁导致了你的这种生活跟生产受影响，还有很多传统的问题，贫穷、毒品、人口贩运、妇女儿童的权益、少数族裔、宗教，这些其实最后就是联合国秘书长他不是自己去扛，但是他作为一个合适的人，可能要想办法以一种没有事实上的 行政控制力的方式去影响各方努力的把大家往前推的去改变。这种影响很大程度上要看他自己的外交手腕，要看传统关系，其实呢很考验决策。那你怎么样在其中尽量的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维持国际组织，维持国际社会，维持各国的体面，哇，很困难。所以我们只能说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合国所面临的困境大家是有目共睹的，能做到什么程度，这是个问号。
1: 有媒体分析指出，下一任秘书长将在塑造该组织的未来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在当今地缘政治竞争激烈的时代，联合国正面临反复的金融危机与政治边缘化困境。如果新任秘书长难以扭转局面，联合国作为国际合作平台，它的影响力或将持续下降。
4: 七个人竞逐一个位子，还有编外带来压力。这次的联合国秘书长竞选激烈。回顾曾经的联合国秘书长们，有的发明了联合国维和部队，被看作开启了秘书长强硬作风的先河；有的对美国说不，没能获得连任；有的巧用软铁腕对非法战争、对种族屠杀说不。而眼下国际秩序剧烈动荡，主事的各方会选出形势稳健不轻易硬杠的联合国大管家，还是有手腕能平衡决力态势的地缘政治家？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5: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喜剧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全城，
3: 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9: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10: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1: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2: 我们能照顾，
13: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4: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15: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美国总统特朗普叫停原定周末对伊朗的打击，并宣称将重启对伊朗的谈判。打击、谈判、叫停，反反复复已成常态。对此，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就讽刺说，特朗普确实值得获诺贝尔和平奖，因为他已经八次宣告结束伊朗战争了。美国的反复无常却遭到伊朗的打脸，伊朗官方否认有任何谈判计划，还认为特朗普向来就擅长空洞的威胁。与此同时，媒体爆料显示，美军高层向内部群发邮件，公开征集对伊朗打击和惩戒方案。消息一出，舆论一片哗然。美国现在应对伊朗已经黔驴技穷到这样一个地步了吗？随着美国的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国内压力不断增大。民调显示，大约三分之二的美国成年人不满特朗普的伊朗政策，大部分人都很难理解这场战争到底目标是什么，到底为何而打，美国到底如何体面退场。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德克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瑞，上海现场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台北现场请到的是时政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多方解读。好，首先来看刘宇瑞的追踪报道。
1: 美伊局势再现反转，就在全球都屏息等待美军是否真的会对伊朗发动所谓二战以来最大规模攻击之际，特朗普突然脚踩刹车，取消原定的打击计划，将美伊谈判提上日程，并表示这是伊朗和海湾盟友再三请求下的结果。
2: We had an attack that would be the biggest attack since World War II, and it would have been disastrous for them, and they didn't want us to do it.
1: 根据特朗普抛出的时间表，美东时间八月三日下午，双方就会重启谈判。不仅霍尔木兹海峡全面开放的协议已有眉目，连伊朗无核化都能一并谈出结果。然而伊朗方面则直接拆台，首先直言所谓请求取消打击是新的谎言，强调伊朗武装力量始终处于最高戒备状态，随后又驳斥了特朗普口中的和谈计划。伊朗外交部明确表态，目前只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道机制磋商，从头到尾没计划与美展开谈判。整场风波里最尴尬的还属以色列，上周内塔尼亚胡刚结束访美行程，见完特朗普见防长，摆出美以同心的架势，结果以色列作为打击行动的参与方，这次取消打击却被屏蔽在信息圈外整整数小时，包括内塔尼亚胡在内的以方官员最终还是通过特朗普的社交平台才得知行动已经取消。而当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开放，各方说法不一，特朗普拍胸脯声称开放协议已成定局，以色列媒体则爆料称有官方正在斡旋60天免费通航加恢复停火的协议，而到了伊朗这儿，直接一句纯属谣言全盘打回。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不会因为外部威胁或中间方传话改变决策。伊朗与阿曼计划先就临时航行安排形成共识，但不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即将重新开放。同样处于风暴眼中，海湾国家则各打各的算盘。据美官员透露，沙特等多国在打击前致电美方，敦促其继续透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暂缓攻击伊朗。但并非所有海湾国家都在推动局势降温。阿联酋据报近日一直在试图说服特朗普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对抗伊朗。此外，美媒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称，海湾盟友近几周一直要求美国提供更多防空拦截器，并保证美军继续在冲突持续的情况下保护他们。特朗普再叫停打击，高抬贵手还是临阵脱逃？以色列遭信息屏蔽，美以同盟以生裂痕，海峡谈判各说各话，会否产生新的风暴？戏剧反转。
0: 好，如何观察现在的伊朗和美国博弈的形势？最新消息，立刻连线在德黑兰的记者李瑞。那对伊朗对于美国宣称要重启谈判有什么最新的表态吗？另外，伊朗现在和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排有什么最新进展？
3: 好的，杨叔，其实今天我们就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的新闻发布会上，大家关注的也是这两个问题。首先呢，他就说，伊朗和美国呢没有计划谈判，近期呢伊朗也没有什么要接待外国的代表团或者是出访的计划。那么现在呢，可以看到啊，就是他说的是伊朗不会和美国见面对话，但是呢，他也承认中间里有卡塔尔、巴基斯坦啊这些中间方呢都在来回传话。所以我的觉得是，首先呢，就是在美国宣布暂停对伊朗打击之后。如果伊朗现在说好吧，同意跟美国谈判， 反而呢是在示弱或者说妥协，而且伊朗国内是不会同意的。目前看来呢，伊朗是持强硬的立场。但值得注意的是呢，伊朗这两天呢一直在持续的，放出就是与阿曼进行积极谈判，甚至已经马上要达成协议的一个信息，这点是值得关注的。因为霍尔木兹海峡一直是伊朗和美国的一个针锋相对的焦点，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那接下来呢才可能伊朗和美国坐下来谈判。所以呢，现在呢就是据巴加埃的说法是，目前伊朗和阿曼呢正在谈论一条新的航道，不是北边的航道，不是南边的航道，是一条新的临时的共有的航道。所以呢，在这个理解上，可能应该是双方共同管理的一个新航道。可能不仅是地理限制，我认为它可能是一个，就是双方共同管理，比如说南部和北部。各占一部分，然后呢进行管理。那么这样的，如果达成一个机制的话，那么这将会为后面伊朗和美国进行进一步的谈判呢，会铺平道路。所以呢，我觉得现在的感觉是伊朗是态度是强硬的，但私下应该是跟美国有这种信息交流。同时，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外交空间有的话，那么有可能伊朗和美国会坐下来谈。
0: 了
3: 杨
0: 解，
3: 叔。
0: 就是在你看来，伊朗还是和美国有私底下的一些信息交流啊，现在都在台面上互相出牌。好，谢谢李瑞。我想请教的是，在台湾的时政评论员赖岳谦先生，美国玩这种极限施压、临阵叫停、重启谈判这样的 tackle 策略已经很多次了啊，大家现在已经不相信这个狼来了这套啊，《华尔街日报》已经开始公开讽刺了，说这个特朗普已经叫停伊朗战争8次了，确实值得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啊！你怎么看？美国现在真的是极限施压，还是黔驴技穷、决策混乱了？
4: 决策混乱啊，因为以目前特朗普的团队来说啊，最早期的是政治有一些分歧，那也就是万斯啊，副总统，他本身啊，对于这场战争他是持啊反对的态度，但是他尊重总统的一个决定，虽然有分歧，但是不大。但是现在看起来，分歧是一直在扩大了。除了政治圈有分歧以外，我们也留意到军事的高层里面的分歧，那就更大了。也就是有一派主张可以用更强硬的军事手段，但是另外一派他却认为说，强硬的军事手段，特别只靠轰炸啊这个方式是没有办法让伊朗屈服的，而且也无济于事，只是更加的耗损美国的军力而已。所以啊，我们看到军方的高层的分歧也在扩大。另外就是社会舆论的分歧也在扩大中，特别是特朗普的阵营。您刚提到的《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其实在整个战争的过程中，它是属于最鹰派的。那过去福斯这个新闻台，它基本上是比较站在特朗普这边支持特朗普的几乎所有的一个决策。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福斯里面过去支持特朗普的这些重要的这个评论员，他们也开始持否定的一个看法，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是为何而战，为何要发动这场战争，这场战争到底要怎么收场，他们的看法已经产生分歧了。所以不管是从社会的舆论上，从军方的高层上，从政治的高层上，我们来看的话，那也就是分歧事实上是在扩大中。在这个扩大里面，就显示出特朗普他的决策已经陷入了非常的混乱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情况对于特朗普在未来处理中东特别是跟伊朗的问题方面是毫无注意的，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特朗普现在真的是黔驴技穷了。
0: 好的，谢谢赖先生啊。楚楚你怎么看？就是我们看到特朗普多次威胁，但是伊朗并不接招，认为这只是空洞的威胁而已，然后该和阿曼谈就和阿曼谈。你对这一轮所谓的谈判的前景怎么看？
5: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前景呢还是有点这个积极性的，但是呢它是有限的，因为伊朗呢已经明确的表示一个问题，就是不可能是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所以呢海峡是不会全面恢复到战前状态的。那么他现在呢与阿曼谈判是想要建立一个新的临时航线，也就是刚才提到的，不是纯北方伊朗控制，也不是纯南方的阿曼路线，是要兼顾双方的一种中间方案了。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是永久的路线协议其实是很难达成的，因为两个国家其实也讨论过像共同的管理啊、服务费用啊等等这些问题。但是呢，伊朗是希望保留实质性的监督权，阿曼的态度是非常谨慎的，因为他还要考虑到他和其他海湾国家之间的关系， 所以呢，他还是希望能够符合国际标准啊，通行无阻啊等等。那么，所以阿曼和伊朗之间现在就算是他们两国也是有很多分歧的。那么，此外呢，还要考虑的是美国的问题，就是他俩即便达成了，那美国能不能同意呢？因为伊朗呢也很明显的表现出来说，最终海峡能不能够稳定的通行，还是要依赖美方的态度。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美国的作用呢，我想就很大了。那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恐怕双方的这个拉锯呢，还是无可避免的。
6: 就像你说的，伊朗和阿曼如果达成协议的话，可能会形成一个有利的筹码，但是接下来看美国如何接招。但是现在大家就很好奇，就是美国现在这个战略目标已经看不清楚了。美国到底最关心的是这个伊朗的核问题呢，还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排呢，还是更在乎自己的国内政治需要？美国现在到底最在乎的是什么？
5: 我个人认为，美国它一个是内政了，一个是外交。那么内政的问题呢，像刚才我们这个赖老师也讲到，就是美国有这个鹰派，对吧？他希望是彻底的去削弱伊朗的，但是特朗普的基本盘又是美国优先的那些拥护者，他们是想要想办法赶紧脱身。那对特朗普来说，马上要中期选举，他是需要争取两边的支持者的，所以呢，他一会儿强硬，一会儿又要谈判，就很多变。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他现在确实也是所谓的就是无计可施了，而且呢，我觉得特朗普现在他是在采取一种语调放缓，然后给自己呢寻找更多的这个空间的这么一个招数。首先呢，他跟伊朗打打停停，就是想消耗伊朗，他呢不愿意去付出很多的成本，又没人帮他分担成本。那他是希望拖的时间越久，伊朗说不定自己就会因为民生状况恶化而自己出现内乱。那么其次呢，就是他通过拖延时间来想招啊，因为他现在确实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没有成本可控的方案了，所以他要去寻求啊，去设计啊新的招数和方案。最后呢，他又是想故技重施，就是麻痹一下伊朗，试图呢多次打打谈谈之后，当伊朗真的疲惫以后呢，又突然袭击。那这一招也是跟2月份的时候呢，美国曾经用过这一招，是很像的。所以我觉得美国自己现在还缺乏一个非常明确的长期战略。
6: 好的，谢谢楚楚。来，赖先生，我们刚刚说到美国现在可能有一部分的考虑是以拖代变，然后争取一些时间来想招，那侧面也说明美国可能真的没招了。那现在美国的媒体就爆料出啊，美军高层公开向内部群发邮件，向大家征集到底该怎么打伊朗。这个传出来真是一个天下的大笑话。美国的人才就已经完全没有了吗？以及真的是无计可施了吗？你觉得这个消息暴露出什么问题？
4: 暴露出他们的决策到目前为止真的是找不到方法来解决，因为，他们原本的目的就是能够屈服伊朗，但是伊朗很明显的不为啊屈服。那既然你不能够只靠轰炸来屈服伊朗，你必须要投入地面部队，可是地面部队他们又没有办法投入，因为地面部队投下去的时候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特别是美军的伤亡一定会成倍的一个增加，而且可能是会快速的增加，而且还不一定能够达到他所要的战争目的，所以地面部队不敢投入，不能投入，轰炸又没办法屈服伊朗，而只是一直在消耗美国的弹药库，而这些越来越珍贵的这些高性能、高单价的这些弹药一直在消耗的过程中，对于美国在全球的军力来说，呈现出非常负面的一个影响，所以轰炸也不可行。地面部队也不可行，然后消耗伊朗，让他自己陷入内乱，看起来也遥不可及。这样的情况对于美国来说该怎么办？要靠骇客的方法来去瘫痪伊朗，可是伊朗已经够穷的，那他本身目前网络也陷入封闭的一个状态，所以他本身用尽各种办法都没有的情形下的时候，由中央司令部去询问他们的这些不管是专业的、业余的各个军事专家，看能不能提供什么样的点子，这个显示出美国的军方他们的人才有断层，而且很明显的就是美国的军事教育出了问题了，因为他们的这些不管是中高层的这些军事人员的素质，在这次的战争中，其实我们看得出来受了这个前段时间阿富汗战争的影响，也就是阿富汗战争的这种属于打游击性的这种部队的作战，其实已经局限了美军他们的这种大战略的这种思考能力。那很明显的，20年以后，美国的这些军事高层他们的大战略的训练的素质很明显的不足，所以看起来他们的布局真的都是太浅了、太短了，所以看起来美军真的是束手无策了。
6: 束手无策。楚楚，我想问的是，你觉得对现在的美国来说，它真的缺的只是点子吗？还是说这场仗从一开始就打错了，现在再 creative 的 idea 都没有办法弥补？
5: 应该说呢，如果说在一开始你无论是问很多美国各大智库啊、高校的很多专家，包括你去问一些 AI 的话，他可能都会给你一个答案，就是伊朗是不能够轻易去打的啊。但是呢，当时还是他们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策。那么到现在呢，我觉得确实是他面临一个进退两难的问题。就我们刚才比如说讲到 tackle 啊，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其实你看特朗普，他是即便想 tackle， 他也确实 tackle 不了。对他来说，他就是觉得那我跟伊朗打到现在，你哪怕给我一个台阶下，让我有那么点面子，我可能真就 tackle 了。但是伊朗并没有轻易的去屈服让步，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美国也是被他的盟友所裹挟，因为他的盟友并不希望他 tackle 啊，就是你轻易的出招，完了你留下一个烂摊子，一堆的地区矛盾，然后你就走了，留下我们之间对抗，他们也是不愿意的。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呢，他其实是 tackle 不了，也是退无可退的。那么除此之外呢，他还有一个困境，就是美国跟伊朗呢，他其实不是第一天有矛盾。那么虽然大规模的冲突啊是最近的事儿，但是实际上呢，他们之间的这种明争暗斗也是很久了，是老对手了。所以伊朗呢，对于美国的套路是十分的了解。那么现在美国的各大招数其实对伊朗来讲它是失效的，比如说你擅长的呢就是用你的高科技来攻击要害啊，打击我的关键指挥官，那我伊朗我就化整为零啊，让你没有很多目标可以打，但我还要继续我的任性。还有就是你威胁我，但是我就不接招啊，那你跟我谈判我也保持警惕，因为我不知道明天你会不会变卦。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呢，这也是为什么美方呢现在确实是无计可施，那么他就需要去征求啊新的手段啊来施压伊朗。
6: 好，来赖先生，刚刚我们还提到一个角度，就是关于盟友现在的立场。我们看到沙特现在是明确反对战争升级的，你觉得像这样的一些表态对于特朗普的决策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和压力吗？
4: 当然会有影响，因为这次本来传出说特朗普可能受了内塔尼亚胡的影响，也就是要对于伊朗采取史无前例最大规模的这个战争。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也可能是这个虚张声势、危言恐吓。那么希望透过这种最高极限的一个方式，极限施压的方法，让伊朗能够屈服。很明显的，大家都看破特朗普的手脚。可是还有一个很有可能的因素，就是沙特对于特朗普要增强这个跟伊朗的作战的强度，我觉得他表达了不同意的意见。我觉得沙特在海湾国家中是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个国家，所以当他表达不同意的立场的时候，其实多少还是会影响到特朗普。不过我个人是认为是这样，其实伊朗有给特朗普一个机会，也就是双方签了 MOU。我们都知道特朗普只要好好的遵守这个 MOU，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下台阶，因为特朗普可以宣布他胜利了。然后他就可以借机把军队撤回来，然后开始透过这个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谈判，然后慢慢的来解决中东的问题。但是问题就在于特朗普的本身的善变，对于自己 MOU 对自己签的协议的这种不尊重对自己签字的这种不尊重，我觉得他错掉了好的时机，他也把自己搞砸了，这也才会特朗普现在陷入进退维谷的这样的一个窘境，是他自己找的。
6: 好，李瑞，我们想问一下，就是确实啊，现在很多人在看整个形势，天时地利人和可能都在伊朗这边，伊朗非常的淡定来应对局面，反倒美国是进退维谷进退失策。那很多人也在问，就是说伊朗会不会也愿意给美国一个机会，然后大家相互体面的下场呢？还是说强硬的打到底？
3: 其实现在国内也是有分歧的，就我目前看来呢，是强硬派比较占主要的声音。因为之前的伊朗总统佩德西强和议长卡利巴夫等人呢，他们是主张与美国签订停战谅解备忘录。那时候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还遭到了很多强硬派的攻击。到目前看来呢，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没有遵守谅解备忘录，违背承诺，而且不断的打击伊朗。所以呢，现在呢，普遍在伊朗呢是一种悲观的情绪，认为跟美国谈判呢根本就是不现实，只能用以战止战，就是用这种强硬的手段迫使美国总统特朗普被迫的回到谈判桌，回到停战备忘录的这个承诺。所以呢，现在我感觉这个强硬的声音是比较大的。但是呢，伊朗人呢，他们向来呢是 并不做得很绝。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一直到现在，伊朗没有说要退出谅解备忘录，一直说谈判大门是开放了，只要美国回到停战备忘录，只要遵守承诺，不再对伊朗威胁，那么伊朗还是愿意进行谈判。嗯，杨叔。
6: 好的，非常谢谢李瑞带来的分析。我们稍微休息，下一节回来继续聊。

0: 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海警同步组织演练，这是一场怎样的固化主权宣示？对海上调息失利又形成怎样的震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及联邦委员会换届临近，该如何解读普京在讲话中指出的困难与危机？这又将如何牵动俄乌战局的走向？
1: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换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0: 好，上节我们聊到，这次呢，有消息说特朗普是受到以色列的影响，才决定打击伊朗，而且是史无前例的攻击，但是最后一刻却取消了，而且要重启谈判。那有消息说呢，这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通过刷社交媒体 True Social 才知道的这个消息，而且美国声称这个决定是考虑了沙特等盟国的请求。那以色列作为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它的地位是否受到威胁？好，我们来看一下 AI 是怎么分析的。内地的 AI 豆包认为，美国这次兼顾海湾国家的诉求是属于单次政治博弈的调整，是为了寻求缓和局势，不会改变美以深度捆绑的长期战略。那美国的 Gemini 也分析表示，美国只是为了暂时绕过以色列的激进主张，在美国优先下，以更加灵活的姿态应对复杂多变的地区危机。那香港的 AI Hong Kong Chat 则认为，以色列的战略价值没有被取代，但特朗普政府此举漠视了对盟友通知的机制，从长远来看，可能侵蚀美以之间的互信基础。好，继续来和在上海复旦大学的楚楚聊一聊啊。内塔尼亚胡刚刚访问白宫，两个人还谈得不错，而且呢，有消息说美国是在以色列的影响下决定对伊朗发起史无前例的攻击，但是最后一刻取消，内塔尼亚胡却被边缘化了，你觉得这个事儿是可大可小吗？你怎么看？
1: 我想是这样，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一直是很微妙的，有几个呢是不变的，就是说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盟友关系是不变的。那么再有呢，就是美国跟以色列在当下这个时间点位上，那么在中东呢，他们也有共同的目标，比如说都想要去推动啊这个亚伯拉罕进程啊，也都是想要对付啊伊朗啊等等。那但是呢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说特朗普执政之后，那么他一直在推动的是美国优先的策略。实际上这一次内塔尼亚胡声称啊，他从社交媒体上才知道这个事儿啊，也是体现的这种策略。那美国跟以色列当下呢，可以说战略是有共同点的，但是他们的战术上的分歧是越来越大了。因为内塔尼亚胡的目标呢，是想要借美军之手去彻底摧毁伊朗的核设施啊，还有地下的军事网络，让伊朗未来无法对他再构成啊军事上的这个威胁了。那么同时呢，就是以色列并不是很在意，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啊所引起的这些经济的影响。但是特朗普的目标呢，是要迅速的结束战斗的，那么把以色列排除在这个战术停火的决策之外，就是白宫呢当下他想要防止说内塔尼亚胡在敏感的时间节点上故意去制造一些意外，比方说你又突袭伊朗高价值目标，把事情搞到无法收场的地步，那可能会破坏当前的美方想要谈判的这种节奏。那另外一点呢，就是他也有内政的考量，因为特朗普呢，他始终要凸显自己对于形势的掌控能力。那他在国内呢，很多人在指责他，是不是你就被内塔尼亚胡牵着鼻子走呢？他就是要表现呢，其实他自己才是影响战局走向的决定性的因素。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并。

0: 并不意味着说，好像这个特朗普啊，他就是一个主和派，好像以色列才主战派，再也不是。因为特朗普呢，他还是想给自己留出很多的灵活行动空间。我想强硬的时候，我可以打；我想让以色列配合的时候，可以配合；但我想谈的时候呢，我也可以绕过以色列。但是即便如此，我想未来以色列仍然他具备就是插手和破坏的手段，比如说如果他真的通过了高度自主的情报系统啊，或者是在黎巴嫩，比如说开展突袭行动等方式，那么它仍然有可能会去影响啊美伊之间本来就脆弱的这种啊停火谈判等等。
1: 好的，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赖先生，接下来的观察焦点是什么？在您看来？
2: 我觉得观察的焦点当然还是在于，这个美伊会不会继续打下去啊？因为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大家都不希望再打了，而且希望说海峡尽快的开放，但是问题就在于如果对于伊朗没有给予适当的补偿，或者是说没有对于伊朗的封锁做适当的宽松的处理的话，海峡的封锁就势必会继续进行下去。即使伊朗跟阿曼有所谈判有所接近，但是我觉得这个海峡的部分还是牵涉到跟美国有关。我觉得这个部分不解决这个我们全世界的影响都还大。
1: 好的，今天时间关系，非常谢谢两位专家和记者围绕当前美伊局势做的深度解析。谢谢收看全球，明天见。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美国媒体披露，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前威胁再次打击伊朗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情报部门曾向大批军事分析人士群发内部邮件，征集新的对伊朗施压和惩戒的策略。伊朗外交部就乌克兰上个月底袭击伊朗商船事件表示，尽管乌克兰方面指这是意外，现有证据表明此次袭击可能是蓄意行为。俄罗斯北方舰队近日在巴伦支海举行的多兵种军事演习中发射多枚导弹，成功摧毁海上多个假想敌对目标。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开伯尔普什图省一个警局附近周日发生的自杀式炸弹袭击已造成了至少17死34伤，当地民众周一为遇难者举行哀悼仪式。韩联社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韩军日前误将美军无人机识别为不明飞行物，并险些将其击落一事，是双方沟通失误所致。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国罕见下场，联手日本政府干预日元的汇价，这也导致了日元短时间之内飙升4%。日元的连续贬值态势是否能扭转呢？而运行数十年的日元套利交易逻辑是否会彻底改变？另外一方面，全球各主要市场的芯片股在上个月经历了暴跌，不过在上周五强力反弹，市场的多空分歧仍然严重。那这一最受欢迎的投资标的在未来的走势又该如何判断？今天节目当中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

0: 板块在刚刚过去的七月份成为亚太市场的交易主旋律，投资者对 AI 泡沫的疑虑以及回报前景的担忧，拖累日韩台股市全线重挫。日台股市累计跌幅分别录得超过8%和6%，而韩国股市最为惨重。此前不断膨胀的杠杆泡沫在七月迎来破灭时刻，强制平仓风暴拖累 KOSPI 指数一度较六月份的历史高位跌去超过40%，蒸发的市值超过韩国一年 GDP 总额。尽管最后一个交易日显著反弹，韩股仍然累计下挫超过22%，单月回撤规模仅次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创下的历史纪录。面对沦为赌场的股市，韩国金融监管机构已在不断收紧监管措施，在提高现有个股杠杆 ETF 保证金门槛后，还计划推出相关法律，旨在当市场波动加剧时，允许当局将杠杆 ETF 的倍数强制下调到1.5倍或1倍。而在进入8月之后，市场再度迎来巨震，美国日本数十年来再度联手入市托举日元，长期以来依赖于低息日元套利交易的全球资本流动模式或将重塑。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日发文表示，美国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预行动，以纠正市场对日元的严重低估。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在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贝森特的记事本代办事项明确写有买入50亿到100亿美元规模的日元。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已于周一证实，为扭转历史性的日元走弱趋势，日美两国七月末携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协调干预。在官方直接下场买入以及高层口头干预的推动下，日元对美元汇率今天一度飙升到155.2，是五月初以来的最高水平。受到日元汇价上行的拖累，日本股市周一回调大约1%，跌到64000点关口下方。韩国股市也回撤超过5%。
1: 从目前来看，全球的资本市场当中，股债汇似乎都迎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那更多的解读分析，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星汉资产管理公司的行政总裁王荣坤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王先生您好。
2: 王先生晚上好。
1: 王先生，我们看在日美联合干预之下，日元连续反弹，短短几天暴涨4%。不过美联储加息这个预期其实仍然存在，这个背景之下，您觉得日美利差未来可能不太会明显缩窄，这个日元的这个弱势能够出现反转吗？
2: 我们觉得现在是一个颇为关键的时候啊，尤其是其实你去看日美之间的利差，如果我们以10年的美国的 Treasury 和10年的日本的这个 JGB 去计算的话，它其实在过去一年之中缩的还蛮多的，就是从大概去年七月份的时候288个点子的一个利差，缩到现在大概降了100个点子左右啊。那要在 Kevin Walsh 做联储局主席之后，我们看到这个利差稍稍有一点放阔的迹象，但是其实还并不是那么明显。那我们觉得这一次美国去和日本联手的，在上周五的时候通过纽约的 Fed 去做一个 recheck 的一个行为，然后配合着美国自己本身第二季的 GDP 只有 1.5% 这么一个不利于强美元的一个消息，然后去做了一个联手干预汇市的行动，我们觉得是主要还是为了美国去着想啊。其实对日本来说的话，它其实并没有那么强的一个意欲，第一个去加息，或者说第二个去这个捍卫美日之间的一个汇率。那从美国的角度来讲的话，第一个他看穿了日本现在是被夹在一个这个非常快速飙升的输入型的价格通胀，以及不敢去加息以提升利息成本的这个一个比较这个两难的局面之中。而另一个方面，他们也知道说看到了日本的这个国家的债券的这个利息在过去一年之中其实不断的攀升，那对日本的机构和投资人来讲的话，他们有很大的诱因去抛售美债，然后去投到自己身上，自己这个国家内部现在开始这个债息慢慢上来的这些债券身上。而从日本的这个国家的层面来说的话，他们也有这个诱因去抛售一些比较长年期的美债，然后去买入日元，支撑日元的汇价的这么一个倾向。那所以美国现在去做的一个事情，第一个它没有去沽售美元去买入日元，它是沽售了欧元去买入日元。那这个其实也是对欧元区的这个欧元货币的一个信用打击。那因为美元它要保持自己的一个货币强势，一向就只能通过两个方式，第一个就是增加自己的这个底层资产的填充物，第二个就是把自己对其他的多边贸易伙伴的这个货币上的优势所显现出来。那他通过抛售欧元的方式然后去买入日元，这个第一个能够增加了这个日元的一个跟美元的协同效应，第二个也是让美元在这个过程之中不至于受到太大的打击。那所以我们觉得现在整个的铺排仍然是这个国际间的游资看到这个 Kevin Walsh 上台之后不是特别清晰他整个对利率决定的反射弧是不是能够跟之前一样，所以 要求了中长债的中债跟长债的这个年期的利率要多一些 term premium， 然后美国政府怕这种债市上面的这个 term premium 的飙升影响到了其他的这个市场。

0: 包括了股市，那所以他们在汇市上面直接去做一个比较干脆的去干预，那想要的达到的结果大概就是像2024年8月份一样，有一个缓慢的，但是是一个缓慢版，就是缓慢的让日元可以做到一个慢慢上升的一个趋势。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就是 CFTC 那边日元的净持仓大概是-16万张左右，那这个就刚刚好跟2024年8月份那一段时间这个整个的日元马上要被爆仓之前的那个现状有一点像。那所以现在市场上面大部分仍然是在赌日元要往下走，但我们觉得这反而是一个反向指标。
1: 那王先生，我们看这个日元快速升值其实引发了市场对于整个 carry trade 的这个平仓的担忧啊，套利交易者如果抛售美债可能会造成股市下跌的风险，我们该如何来评估呢？
0: 我觉得套利交易他们通常是做一些比较高回报的一个套利啊，就譬如说他们要去买一些 high momentum 的 high beta 的，或者说新兴市场的一些股票，或者新兴市场债券，或者是说一些这个投资级别以下的这些债券啊，因为他们这样套利的话才会比较有这个有着数一点，要不然的话其实在日本本土去做套利交易你根本用不到 SOFR 的那个利率，你其实要比那个利率还要再高一些点子数才能借到，所以它的这个成本并不是那么低。相对而讲的话，如果他是去套利去买美债，我觉得他们的这个预期的回报就没有那么高了。所以我们如果用2024年8月份那一次短期的这个现象来看的话，那一次的日元是在一个交易日之内，日本央行加了25个点子，然后日元在一个交易日之内从162块dollar yen 从162跌到了141。那同时间那个Nikkei 就下跌了，在单日下跌了12%，是1987年以来最差。然后这个标普单日下跌了3%，但是其实这些股市上面的波动很短时间之内就反转了，如果这个基本因素面没有太大改变的话，所以我们预期这一次的情况也是差不多。而对美债的压力我们却更加觉得是一个结构性的压力，就像刚刚说的，日本自己本身的债券的这个利息开始慢慢的升高，而加息的这个预期也开始在慢慢的升高，那所以日本央行有这个诱因去抛出美债去支持自己的货币，那这个恐怕就不是太过受到 carry trade 的影响。
1: 那王先，我们再来看这个全球芯片板块上个月经历了一个惨烈的暴力去杠杆，特别是韩国股市甚至一度跌回到4月份的水平，您怎么来看这一轮抛售潮是不是已经靠近终点了呢？
0: 对，上周就是上两周的时候，我们看到基本上对半导体行业或者说对成熟市场股票里边，尤其是对这个晶片股里边比较大的四个末日骑士全部都出来了，包括了 The Information， 包括了这个 Semi Analysis， 然后包括了杠杆，以及包括了这个美国联储那边有人传言他会要加息。那现在看来这四骑士之中，这个美国那边不用短时间之内至少不用担心要去加息了，而这个杠杆我们觉得已经去除了差不多。在两个礼拜之前我们就看到有一些投行去报告说这个韩国那边的这个杠杆式的 ETF 如果用在管资产 AUM 的规模来计算的话，已经大规模的75%左右的被平掉了。那但是我们当时就不这么看啊，因为韩国那边的这个就如果去按这个融资融券余额来看的话，它其实在上两周的时候仅仅是跌了16%，并没有跌那么多。而且韩国那边一个比较这个出奇的现象就是他们的杠杆比例通常会放得很高，你如果是用这个融资融券余额除以场边资金的这个规模来看的话，其实一向都不是特别高，但是它通常是要2倍3倍的杠杆，这样一层上去的话，就把这个杠杆比率调到了51%，那所以调到了51倍左右，所以这个我们就觉得是在过去的这两个礼拜之中是被急速摧毁的一个杠杆的一个现象。而且不光是韩国，我们看到东亚地区的主要股市，其实包括了韩股、日股跟台股，还有这个 A 股，其实都是在经历一个去杠杆的过程，大家都已经回到了4月份最低点。那所以在杠杆完成之后，我们觉得市场应该会走向一个比较自然的，或者说是符合基本面的一个走向。这个我们就觉得就完全是要再看那个记忆体那边，或者说 AI 硬件那边，他们的这个底层的逻辑是不是仍然能够 hold 得住。那据我们来看的话，记忆体那边的这个结构性的转变，也就是说之前它完全是要去看它的客户有没有这个大发善心去把它的这个去把记忆体公司生产出来的这些内存全部去买进去，变成了现在这些记忆体公司就说你一定要跟我去签一个长期合约、长期伙伴合作协议，然后要给足够的定金，我才会把这条生产线开给你。如果你不给定金的话，那我这条生产线完全就不会开给你，那些客制化的这个 HBM 也就不会 deliver 到像 Nvidia 或者说 AMD 或者是 Google 手上。那所以现在我们觉得这个结构性的转变的这个逻辑仍然在那所以我们并不是说特别担心这 这些记忆体的这个股在经历了这一次的去杠杆之后就一蹶不振了。我们觉得现在已经这一波的这个去杠杆已经把手头上面那些不是特别坚定的，或者说不是很知道在发生什么事情而仅仅是追随 momentum 的那一票投资者已经洗掉了。那接下来的发展我们觉得还是一个中性偏好的一个发展。
1: 嗯，好，非常感谢王荣坤先生的解读分析啊。其实亚太区的股市震荡加剧的同时，港股呢是持续走出了一个修复的行情。接下来表现该如何来预期呢？下集会我们将继续和王荣坤先生一块儿探讨分析，稍后见。

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起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投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下七月份外围半导体赛道出现了崩盘，不过资金开始持续的流入到低估值的香港市场，港股也迎来了七翻身的行情，并且在八月份出现了开门红。香港股市在七月份在全球市场是逆流而上，累计大涨了超过3000点，升幅超过了13%，在全球主要股指当中夺得了桂冠。而在八月的第一个交易日，港股反复的靠稳，连续第六个交易日出现走高，恒生指数呢早盘一度冲高回落，中场温和收高，守住了26000点的关口，这也刷新了六月初以来的新高。恒生指数收盘报在26009点，上涨0.48%。科网股向好，阿里巴巴急升超过7%，但是汽车、金融等多个板块则出现了下跌。港股在接下来能不能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呢？我们更多的解读分析继续来和星汉资产管理公司的行政总裁王荣坤先生探讨分析。王先生，港股啊，终于是在这个五穷六绝之后实现了七翻身啊。不过考虑到外围市场还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您觉得港股接下来还有多少上升的空间呢？
1: 对，我觉得外围市场的不确定因素对港股来说是个好事儿啊，因为像港股这边五穷六绝七翻身的这个话已经流传了很久，但是美国那边如果你去看它的这个过去30年左右的统计，你会发现七月份是它以这个季节性来讲的话最差的一个季度啊，这个最差的一个月份，它的这个它的差的点就是之前一到六月份的这些比较强动量的那些股票，大概大几率会在七月份出现一个反转，今年也没有例外。而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这个钱在股市里面流转，有的一部分就去流转到除了 AI 赛道以外的一些这个像金融啊，像这个健康护理啊，像这个军工啊这一类的美股那边的上市公司，而另外一部分就流传到了去一些这个就是您刚说的低估值的这一类的这个地区性的市场，包括了港股。我们是观察到在六月尾的那个礼拜开始有国际的游资流到港股里面来啊，而且如果去算这七月份六月尾到七月份这个3000多点的这个升幅之中，其实有2000点是在六月尾到七月的第一个礼拜不到10个交易日之中去累积到的。那所以那一段时间我们发现国际游资来得特别的猛，因为他们大概知道需要去避开美国那边的一些这个 seasonality 上面的一些弱势。那但是同时间我们也觉得港股要持续往上升的话，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仍然是它的这个每股盈利能不能够这个升上去，或者说至少能跟区内的一些地区性市场保持一个平衡。美股那边就实在太强了，因为美股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它的业绩期已经公布了接近60%的标普500指数成分公司的业绩。那在其中呢，那个整体的这个 aggregate 的一个 EPS growth 就是一个按年的每股盈利的增加，在标普500的指数成分公司之中大约是 47%。 那这个大概是2021年第二季度以来最强的一个季度。那 47% 实在是它上一个季度大概是 20%。 那所以现在因为它的这个每股盈利往上升了，而标普在最近一段时间走势并不是那么好，那所以现在标普500的这个一年的预期市盈率只有 19.5 倍，其实要比五年平均的 19.9 倍要来的还要差。那所以这样变相来的话，那边又变得更加吸引一点。那港股这边在上个季度的时候，市场预估它大概今年会有一个高个位数，或者说最多大概10% 左右的一个 EPS 按年增速。那现在稍微再往上调高了一点，但是跟日股、韩股大概16-18% 的 EPS 按年增速的预估相比较的话，还是有点不够看。那所以我会觉得说，真正能够把港股脱离这个现在的今年至今的这么一个上下波幅的区间的，仍然是它的 EPS 要有一个足够强的一个增长。
0: 好，那王先生，我们再来看这个七月份上涨的这个板块当中，我们看到有不少是久违的身影啊，比方说这个新的消费概念，去年八月份开始一路下跌啊，科网龙头还有有色金属，从今年三月呢也都是持续的弱势，这些板块都在七月份迎来了一个显著的修复，我们该怎么来看这种弱势股追涨的势头？那么这种势头对于接下来缓解 AI 赛道拥挤，推动整个资金再平衡来说，是不是能看成是一个健康的信号呢？
1: 对，有色金属这个我们一直看的不是特别差。你要说这些科网巨头呢，我们觉得他们的问题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就是有一点面目模糊啊，就是他自己本身在 AI 上面的一些发展，或者说在这个前沿的模型上面的发展，或者说像一些这个 coding agents 的发展，其实并没有那么广泛的被市场所认知到，以及去增加到他们的这个 SOTP 里面的估值。那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个媒体覆盖去讲，譬如说有这个 QO Coder 啊，譬如说有 Workbody 啊，然后譬如说有这个豆包的 TRAE 这一 些的 TR 这些我们觉得就慢慢的是走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就让市场了解到其实这些科网巨头仍然是有他们在 AI 上面的一个独自的优势的，各自都有各自的优势的。那这一点呢，我觉得是在未来一段时间的市场的主线啊。你要说真的去把这个资金让资金不去看 AI 相关的这些概念，而去转向去一些像之前的这些新消费股啊，或者说一些汽车销售股啊这一类的这个股票，我们觉得在中长线来讲的话，它要面临的这个困境还会持续很久。那现在有一部分的弱势股被市场 pick up 了，我想主要的原因就是说之前的一些比较坏的消息和一些比较不令人满意的数据已经被完全 price in。 那现在市场会看一看，说我给你一点机会，给你一点时间，看你这些弱势板块能不能够交出一份让市场没有那么感到悲观的这个成绩表出来。所以这个我觉得反而是一个在不断的测试之中才能看这些这个弱势的股能不能够持续的被资金买入的一个点。那但是暂时我是觉得就以全球的这个趋势来看的话，只要在 AI 上面能够有旗帜鲜明的这个特点被投资者认识到，那其实这些股票这个被这个资金追捧，我觉得是一个中长线的一个大的趋势。
0: 是
1: 现在我们看到这些科网股我们觉得还是不错的。
0: 好，今天也非常感谢王荣坤先生来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集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中国证监会和香港证监会三号公布了一系列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的新措施，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5: 中证监和港证监公布的一系列深化两地市场合作的新措施，涵盖上市融资、指数合作、期货产品、交易所买卖基金、金融机构国际化、绿色金融及专业资格便利化等多个范畴。其中具体举措包括：一、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支持符合条件的香港企业到内地发行债券；二、支持两地指数公司加强合作；三、深化两地期货市场合作；四、支持两地机构推出更多交易所买卖基金产品；五、支持优质证券基金公司依法走出去。在此基础上，中证监与港证监还将进一步加强两地市场监管协同，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为两地市场平稳健康运行提供坚实保障。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中证监正全方位深化与香港务实合作。互联互通方面，沪深港通的双向股票标的市值覆盖率已经超过90%，目前正与香港有关方面合作，推进将人民币股票交易柜台等纳入沪深港通各项准备工作。香港特区政府对有关措施表示热烈欢迎。行政长官李家超指，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正全速制定第一份五年规划，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跨境资金流动，推动市场高质量发展。香港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表示，新举措标志着中证监和港证监成为战略伙伴关系。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4: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网财经今天在重点的关注美债市场在近期的波动哈。上周的时候呢，美联储议息之后，凯文沃什呢一边继续的高喊抗通胀决心不改，另外一边却不采取任何行动，也不发表任何的官方指引，所以市场在缺乏有效信息的情况之下被迫提高了风险溢价，这也导致了长端美债被剧烈抛售，收益曲线呢是迅速的陡峭化，三十年期的收益率触及到了19年以来的最高。而有交易员也警告，如果未来两个月的通胀居高不下，并且美联储九月份仍然选择不加息的话，这些债券的溢警们将必须会掀起更为疯狂的抛售潮了。好，再来看看南华早报，今天是在关注中国的机器人产业的进展。第一批次的陪伴型机器人即将在九月份交付了，用户的使用反馈呢将至关重要。这种机器人由中国公司优必选开发，价格从12万元到100万元不等，不会做饭也不会擦地板，只会模拟表情和推行语言互动，主打了一个情感陪伴。截止到六月底呢，公司已经获得了13000多份的订单。即便当下的技术仍然是做不到以假乱真，但投资者仍然陪伴型机器人选择是他们前景是颇为乐观的，认为啊说家用机器人将来的市场规模将会超越工业机器人。 好，再来说说《金融时报》今天在重点的关注国际足联和欧洲足联之间的这个唇枪舌战。最新披露的消息已经显示了，欧足联在上周五向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写了一封信。这一封信当中啊，欧足联警告正在积极考虑采取法律行动对抗国际足联的股权融资计划。不知是不是因为这封最后通牒啊，英凡蒂诺最终是做出了让步。他在同一天公开表示，这个提案不会继续进行。不过对于他本人来说，明年的主席选举恐怕是处境艰难了。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儿来了解一下。
6: 미국과남미순방을마친이재명대통령이오늘부동산과주식시장등국내현안을점검하는비공개회의를연다고
7: 한국总统李在明结束了外事访问回国。青瓦台官员表示，李在明周一召开高级别会议，就房地产和股市近期的表现商讨对策，包括审查金融当局针对单一杠杆 ETF 补充措施的效果。而周一早盘，韩国股市再掀剧烈震荡，韩国创业板指数先跌后反弹，涨幅一度扩大至5.5%，触发了买方 sidecar 机制。
8: 今年上半期的デザイン業の倒産は40件に上りました。
7: 日本设计产业上半年共有40家公司破产，创下2012年以来的最大同期破产数。其中两家公司的债务规模已经超过1亿日元，约合500万港元。

0: 造成破产潮的主要原因是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导致客户对专业设计团队的需求持续萎缩。
1: The labor market continued to grow, with total employment extending its streak of quarterly gains.
0: 新加坡人力资源部初步数据显示，新加坡第二季度裁员人数预计达到4500人，创下五年多来，也就是新冠疫情后的最高水平。不过，同期新增招聘人数也是连续19个季度增长。分析指出，主要是因为 AI 快速发展改变了人工需求结构，软件工程和产品经理等岗位的需求开始减少。不过，整体而言，就业情况仍然偏向乐观。
2: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并且窥见。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
2: Isn't it great?
3: Yeah, can you swim in there?
2: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Yeah.
0: 巨浪卷走安妮。
2: Lucas!
0: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4: What if Mo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0: 海啸奇迹，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著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核心区域距离克里姆林宫仅2.4公里，一家知名的高档餐厅遭到人肉炸弹袭击。事发时间在1号的晚上，餐厅当时在举办私人的宴会，爆炸造成了3死21伤。俄罗斯首都的闹市区为什么会发生爆炸案？有消息说，俄空天军司令当时在餐厅举办宴会，爆炸是针对他吗？谁是爆炸案的幕后黑手？在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这已经不是莫斯科第一次发生爆炸案了。这些突发的意外会给俄罗斯社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另外，特朗普突然改口说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在半个多月前，特朗普当着泽连斯基的面说同意授权，现在为什么又改口了？是一开始就没想给，还是他说了也不算？泽连斯基还想寻求星链更大的使用权限，他能如愿吗？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0: 据俄罗斯内务部消息，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大约晚上8点左右，地点位于莫斯科库德林广场一栋高层建筑内的餐厅。事发时，餐厅因举办私人活动而对外关闭，约有50名宾客在场。爆炸发生后，周边部分路段被临时封锁，莫斯科交通部门紧急疏散了原定当晚举行的夜间自行车的参赛者，并将活动延期举行。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当晚通报称，爆炸是由自制炸弹引起的。当时一名身份不明的女子试图将爆炸物带入餐厅，保安将其拦下，不让其进入。爆炸导致这名女子和保安以及一名访客在爆炸中身亡，同时有多人受伤。俄罗斯卫生部通报称，伤者正在接受必要的医疗救治。库德林广场大楼是俄罗斯地标性建筑莫斯科七姐妹之一，于1954年竣工，是苏联著名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的取景地。大楼内共有452套公寓，目前仍有近1000人在此居住。
1: 这一起的餐厅爆炸是发生在这个莫斯科的核心区域。目前我们看到俄罗斯的侦查委员会是以恐怖主义性质犯罪立案调查。根据目前披露的一些信息啊，您留意到哪些细节呢？
2: 应该说这一次的这个袭击事件啊，还是引起了俄罗斯的国内广泛的这样一个关注。确实有些细节呢非常的独特哈。第一个呢，就是爆炸发生的这个地点啊，是叫库德林广场。库德林广场呢，首先它是位于这个俄罗斯的一个核心的地带啊，人流量很大。而且呢，我们知道这个楼啊，我们看刚刚短片里这个楼的这个形状，我们就能知道它是就是很典型的斯大林式的这种建筑啊。我们说叫这个莫斯科有七姐妹啊，这个就是二战之后啊，这个为了显示苏联的这个国力啊，那么融合了哥特式和巴洛克式，那么包括这个苏联这种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个美学啊，那么在莫斯科的各地建设了7座类似风格的这个建筑，那比如说比较有名的莫斯科大学的这个主楼，比如说俄罗斯外交部的大楼啊，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库德林广场也是其中之一。而且呢，这个库德林广场从苏联时期开始一直到现在啊，都是属于俄罗斯的这个富人区，那么它上面是有住宅啊，那么底商呢可能是用于这种高档的这样一个餐厅，应该说本身是一个标志性意义的标志性地点的那么一个很重要的餐厅啊遭到了袭击。第二次呢，我们从这个袭击的形式来看啊，这一次呢据说是一个女士啊那么拿着一个礼物啊想去进到这个餐厅里面送给相应的这个人，然后在打开的时候发生了这个爆炸。那么我想这种袭击的这个方式呢，显然跟我们印象当中这种自杀式袭击啊，好像全身绑满了这种炸药，那么高喊某种圣战口号这种袭击的方式存在不同啊。所以呢，有人猜测是不是这个女士她并不知情啊，只是去送一个礼物才发生的这样的事件啊。第三个呢，我觉得同样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实际上这一次的袭击事件啊，据说呢可能是针对俄罗斯空间军的这个司令柴可啊。那么这可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我想这也是俄乌冲突这几年以来啊，针对俄罗斯军方高层的多次的这个袭击事件的这样的一个延续啊。此前已经有多名俄罗斯的这个将军啊遭袭，甚至有一些是身亡啊，比如说俄罗斯的三防部队的这个司令啊是一个中将，包括俄罗斯总参谋部作战局的这个局长也是很关键岗位的这样一个人员。那如果说是柴可的话呢，那我想先说明啊，这个乌克兰啊如果说是乌克兰所为的话，那么他的这个目标瞄准的这个层级确实是越来越高。
1: 您刚刚说到这个目标有可能是柴科啊，因为是当地的消息说，当时这个俄罗斯空天军的司令亚历山大柴科正在这家餐厅来庆祝他55岁的生日，所以您分析目标真的有可能是他吗？为什么是他呢？
2: 现在的这种信息啊，很多都是自媒体在说啊，包括呢有一些俄罗斯的不是特别主流这个媒体。我目前看呢，俄罗斯的主流媒体并没有过多的去讨论这样一件事。也不排除确实是柴科所是这一次爆炸事件的这个目标啊。那么据说呢，柴科的女儿也是在这一次袭击事件中负伤啊。那我觉得从逻辑上来讲是存在着这种可能性的啊，特别是如果说是乌方策划了这一次袭击事件的话，那这个逻辑性是比较强的。比如说这个柴科，我们知道他实际上过去啊长期的在叙利亚包括在乌克兰前线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俄乌冲突刚开始的时候，他是东部军区的这个司令，当时东部军区主要的任务就是从北部啊往乌克兰这个首都基辅发起进攻。也就是说在2个月的基辅包围战当中，柴科是俄罗斯前线部队的最主要的这个指挥官啊，包括对乌克兰来说非常悲痛的这个布恰事件，那么根据一些人的这个说法啊，似乎也是柴科所为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柴科毫无疑问是乌克兰的这个仇人啊。那么而且我们知道他现在是空天军的这个司令，那么空天军司令呢，就是负责前线的比如说导弹的打击，包括滑翔炸弹的这个打击。那么现在俄军在乌东前线的这个推进，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就是依赖导弹。首先是袭击乌克兰啊，另外呢就是前线的这个滑翔炸弹啊，那么对乌克兰的防御工事进行大规模打击之后，俄军的有生的力量才能够进入军区，那么才能够避免过多的这样一个伤亡啊。所以应该说，乌克兰如果说是确实是要打这个柴科的话啊，我觉得它这个逻辑是充分的。但是目前来看呢，确实没有官方的这个消息啊，很多的都是猜测。
1: 发生爆炸的餐厅是莫斯科非常有名也非常高档的一个餐厅，它距离克宫只有2.4公里，可以说是莫斯科的心脏地带了。而且在它的周围呢，有莫斯科的动物园，还有很多的这个地铁，人流量是非常的密集的。在闹市区发生这个爆炸案啊，对俄罗斯的社会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2: 确实从所在的地点，包括这个餐厅本身来说，还是比较标志性意义的，这样一个点位。那么，为什么有关方面啊，如果说是乌克兰或者其他方面要对这个餐厅来发起袭击啊，那么我觉得可能有几个它的目的啊。第一个呢，就是进一步打破俄罗斯前方和后方啊分隔的这样一种叙事啊，因为其实从俄乌冲突刚开始，那么俄方一直是说我们这个俄方打的是这个特别军事行动，并不是一场全面的战争。他当然有很多用意啊，我觉得其中有很重要一个用意，也就是说前方的战士跟后方正常的生活，特别是莫斯科圣彼得堡的这个生活啊，他要尽可能这个分隔开，确保民众对军事行动的这样的一个支持。但是其实这两年以来啊，特别是2025年、2026年年初以来，随着这个乌克兰对俄罗斯打击力度的加大啊，打击能力的这种上升，应该说从俄罗斯国内的这种情况来看，前方和后方的这个概念越来越模糊，这个界限越来越模糊。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乌克兰对俄罗斯很多炼油厂发起打击，我们看到这个视频当中啊，它是大量的这个浓烟冒起来，还有着火的这种情况，那么很多俄罗斯民众、莫斯科的市民都看在眼里，那么应该说对他们那种心理震撼啊。应该说是可以想见的啊，所以说呢，确实是，这一次如果说乌克兰所为的话，他会进一步的试图来放大俄罗斯社会的这种恐慌的这样一个情绪。第二个呢，我想这一次的这个事件之后啊，可能俄罗斯还会进一步的加强，莫斯科市内的这种安保的，这样一种布置。但是我们知道，其实这两年以来，俄罗斯，对国内的这个安保啊，这个力度是越来越加大。啊，包括限制这个莫斯科市中心的 GPS 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莫斯科市中心，如果你去打车的话，那么很有可能，这个司机是找不着你的。那么而且上车之后，他也不一定能找到你想要的这个去的这个地方。那包括今年以来对网络的一些限制的措施啊，包括不允许使用过去的一些聊天的这样一个工具、社交媒体的这个平台啊，包括甚至出现了一些断网的这种行为。
1: 同时，我们看到乌克兰近期呢，确实是不断利用这个无人机来打击俄罗斯境内的一些目标，但是近期打击这个目标啊是有一点不一样。我们看到是从7月中旬以来，乌克兰频繁的打击俄罗斯的这个电商巨头野莓公司的一个仓库。野莓是俄罗斯在俄罗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线上购物平台啊，它也被称作是俄罗斯版本的亚马逊。所以乌克兰为什么要打击电商巨头的仓库呢？
2: 这个野莓啊，它首先是一个俄罗斯很重要的电商的平台，其次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您说的它是俄罗斯的亚马逊，也就是说它是跨境的啊，不仅仅是在俄罗斯国内的运营。实际上野莓在这个原苏联地区说俄语的啊，或者说可以使用俄语的这样一些国家，很多国家都可以使用。那么如果说是乌克兰为什么现在要来打这个野莓，而且打了好几次呢？我想他从这一点上来讲，他有三方面考虑。第一个考虑就是要打击俄罗斯所谓的这个跨境的军需物资的这个运输线啊。那么乌克兰认为这个野莓啊电商平台不仅仅是用于民用的，或者说是普通的这个商品的用途，实际上扮演的是从俄罗斯从其他国家那么进口啊相关的一些军事物资，比如说无人机以及无人机的配件、无人机的芯片。那么包括一些导航的设备，其他的一些战略物资，那么是用到了这个野莓。那么在乌克兰看来，那么打击野莓的这个仓库，那么无异于打击俄罗斯的这个军备库啊。那么而且他要打断他的这个运输的这个链条，那么来恶化俄罗斯前线获取物资的这样一个能力。第二个呢，我们知道野莓在俄罗斯非常受欢迎啊，所以它其实涉及到数百万人的就业的问题，而且涉及到很多产业的产业链，包括生产的方面，包括说是零售的方面。那么通过打击这个野莓的仓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啊破坏 俄罗斯它这个就业的这个市场，包括破坏俄罗斯它整个从生产到零售的这样一个产业链，从而呢进一步恶化俄罗斯的经济。

0: 恶化俄罗斯民众的这样一个生活。第三个原因呢，我觉得其实跟我刚刚提到的这个乌克兰打击莫斯科市内的这些目标啊，其实类似的，也就是说继续的来模糊前线和后方的这种差距，让俄罗斯的这个民众更多的感受到这种战场的这个氛围，从而呢，从乌克兰角度来讲，他是试图让俄罗斯民众不再支持这个特别军事行动，让俄罗斯民众、俄罗斯社会发生变化从而呢引起战局的这样一个变化。
1: 我们还看到，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在7月31号的晚上啊，是深入到了俄罗斯腹地1600公里，打击了3座非常大的一个炼油厂。现在乌克兰无人机这个突防能力这么强了吗？
0: 应该说呢，乌克兰无人机确实这几年以来还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俄乌冲突刚开始一年也就生产几千架的这个无人机，现在已经到数百万架了。而且呢，我看这个乌克兰方面的目标是今年要达到1000万架，应该说这个目标是非常的这个有野心的从这个无人机的这个品类上来说，也是现在形成了一个全品类的这个无人机，包括 FPV 的，也就是说我们第一人称视角的这种无人机自杀式的，也包括打击式的，这个应该说成本是相对比较低的，也包括可能规模更大一点的更昂贵一些的固定翼的无人机也包括。还有一些巡飞弹包括一些反无人机的这样一些装置，那么也是作为这个乌克兰无人机产业当中的很重要的一环。你说现在品类非常的完整，而且呢从实际效果来看，确实现在乌克兰打击的这个范围在扩大，也就是说它的无人机续航能力在提升，而且突破俄罗斯防守的这个能力在提升，而且呢从实际的效果来看，很多也是能够精确的命中到它要打击的俄罗斯的相应目标，也就是说它的精准性也在提升那么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乌克兰它这个无人机现在跟西方的情报体系和西方的人工智能是高度的链接在一起。也就是说，利用西方的情报来锁定俄罗斯的这个目标，那么利用人工智能这种方式，来进行这个蜂群无人机这个蜂群的这个指挥作战应该说从这一点上来说呢，乌克兰整个无人机的这个能力应该说这几年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跨越，而且呢，我们看到现在西方国家也是越来越强调要跟乌克兰进行无人机的合作，从生产到指挥到训练等等，那么也体现出乌克兰无人机现在确实在。整个无人机这个全球这个产业布局当中还是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我们说这个乌克兰无人机能力是上升，但是呢，也是说它现在大量的也是采用这种饱和式的这个打击，也就是乌克兰无人机成本比较低，那么利用了俄罗斯国内，比如说它地广人稀的这种特点。那么它有些地方呢，俄罗斯确实没有办法布置足够的防御力量，而且呢，乌克兰饱和式，比如说它用10架无人机，即便被击落了9架，它只要有1架命中目标，可能也能造成伤害。这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1: 好，先谢谢陈宇先生点评和分析。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改口说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明儿见。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海警同步组织演练，这是一场怎样的固化主权宣誓？对海上调息失利又形成怎样的震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及联邦委员会换届临近，该如何解读普京在讲话中指出的困难与危机？这又将如何牵动俄乌战局的走向？
0: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特朗普7月31号表示，美国尚未。

0: 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
1: 特朗普7月31号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对媒体表示说，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此外，特朗普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电话采访时表示，爱国者防空系统是非同一般的武器，美方必须谨慎选择许可发放对象，通常不予批准。特朗普称，当前的关注重点是结束俄乌战争，而非寻求导弹。美方特使库什纳和威特科夫将在未来几天首次访问乌克兰。美乌总统7月28号在白宫举行会谈，泽连斯基在会谈后称，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等问题。7月上旬北约峰会期间，特朗普曾表示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俄罗斯国防部8月1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实施大规模打击。俄方称，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和存储导弹、无人机、雷达站及电子战设备。泽连斯基表示，俄军当天共发射35枚导弹和185架攻击型无人机，其中27枚为弹道导弹。而由于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短缺，乌方仅击落1枚俄军弹道导弹。
0: 特朗普之前在北约峰会上曾经说授权乌克兰自己去生产爱国者的拦截弹，但是现在突然又改口说技术转让非常的困难，原因您怎么看？是一开始就没打算给呢，还是说这件事情特朗普压根自己也说了不算呢？
2: 我想首先啊，这也体现出特朗普一贯的这样一个风格，也就是说他很多说法啊，其实并没有经过仔细的考虑啊，就是先说出去再说。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啊，爱国者导弹要在别的国家生产，其实是一件非常复杂的这样一个事情啊。他当时呢，可能就是觉得，泽连斯基向他要这个爱国者，那么美国自己生产的又不够给他，那他的意思呢，就是说那你
0: 自己
2: 生产吧，我给你授权，你自己生产。OK， 那美国企业也可以赚钱，同时通过这种方式也可以让这个欧洲啊能够配合美国，比如说提高它的这个军费的这样一个开支啊。当时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一种场景，但是呢回去之后跟国内包括一些军方的这个要员啊，包括跟军工企业一对表，发现并没有那么简单啊。首先它这个技术转让的这个问题很复杂，那么从美国的一些军工企业来说啊，它是不希望让这个技术在国外啊能够被使用啊，包括说波音明确的表示不愿意把相关的技术转让给这个乌克兰，那么而且实际上我觉得对美国来说，它可能还有另外一层考虑，比如说在乌克兰设厂之后啊，那么如果说乌克兰在战场上失败了，那么俄军控制了那个厂的话，是不是就会也获取爱国者相关的这样一些技术啊，至少可以获取很多的这样一些相关的这个资料，包括生产的这个设备，这恐怕也是美国方面不愿意看到的。而且我们知道现在俄军对乌克兰纵深目标还是有很强的打击能力的，那如果这个厂投入了很多钱在乌克兰修起来了，结果呢又被俄军这个打了，那对俄这对美国的企业来说显然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损失。而且呢实际上对特朗普来讲，他可能不知道啊，就是爱国者设厂他是要有周期的，它解决不了乌克兰现在眼前面临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根据一些测算，可能从这个正式批准设厂到最后形成生产能力啊，能够真正给乌克兰使用，要到4到5年的这个时间啊。那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其实解决不了乌克兰目前的这个燃眉之急啊。所以基于这些原因呢，可能现在特朗普啊经过仔细盘算啊，他身边的人告诉他具体情况之后改口了。另外呢，我觉得也不排除就是特朗普啊试图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杠杆啊，因为最近美国方面又试图重新来调停这个俄乌冲突啊，包括卢比奥也说我们最近要调停俄乌冲突了，那么作为对乌克兰施压的这样一个杠杆啊，那么把爱国者设厂是不是设，那么跟乌克兰是不是会在这个俄乌冲突的这个和平进程中啊做出一些让步啊，那么绑定起来，从而给美国制造一张新的牌。
0: 同时看到泽连斯基在一号说，俄罗斯方面是向乌克兰发射了27枚弹道导弹，其中只有1枚被拦截了，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爱国者的拦截弹已经耗尽了。现在俄罗斯的打击力度，包括乌克兰的局面，您怎么来评估？
2: 应该说现在确实对乌克兰来说，防空力量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这样一个短板啊。爱国者导弹非常昂贵，那么现在美国自己用的都不够，那么显然他缺乏能力来给乌克兰转让足够的这个爱国者导弹啊。我记得当时美国刚开始打伊朗的时候，当时这个有一个对比数据啊，说是这个几天之内啊，美国包括海湾国家就用掉了800多枚爱国者的这个拦截弹，但是过去3年多将近4年俄乌冲突当中才给乌克兰转让了600枚，也就是说这个数量啊是严重的不够的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显然是缺乏对俄罗斯导弹的这样一个拦截的能力啊。那么而且这个拦截的这个成本也是非常的这个巨大。那么很大程度上是，这个成本和收益也是难以相匹配的。所以对乌克兰来说，现在形势确实比较的艰难。那么失去了这个爱国者拦截弹之后呢，乌克兰其实又很缺乏足够有效的拦截俄罗斯导弹袭击的啊这样一种能力。所以对乌克兰来讲，我觉得接下去啊，这个冬天啊，恐怕很难熬啊。我们知道上一个冬天乌克兰就很难熬，那乌克兰很多民众都是在寒风当中啊，没有暖气的这个供应啊，包括一定程度上这个电力的供应也受到了这样影响。我觉得今年冬天情况可能不会比去年冬天更好啊，甚至说可能更糟。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泽连斯基最近一直要说要通过对俄罗斯这个发起这个远程打击的这种方式，试图在今年年底之前实现这个停火，或者说现在泽连斯基据说也是在美方讨论要达成一项跟俄罗斯的空中停火的倡议，也就是说他希望在冬天之前啊，利用他现在对俄罗斯打击的能力，争取使得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避免冬天的空中的这个互相的袭击，这对乌克兰相对来说是有利的，因为俄罗斯打击能力整体上来看对乌克兰的破坏性还是很强的，这是泽连斯基不愿意看到今年冬天如果说再面临困难局面的话，可能对他来说会让他手中的牌啊进一步的来减少。
1: 美国媒体还爆料说呢，泽连斯基这次去美国期间啊，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马斯克，允许乌克兰呢使用星链，在星链这个引导下去让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但是最终呢，马斯克拒绝了同泽连斯基见面的这个请求。乌克兰为什么想要更大的利用星链的权限呢？它目的是什么？
0: 我想呢，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讲啊，他所说的这个扩大使用星链的权限，可能主要是指使用的这个范围的扩大，因为现在呢，整体上只是限于乌克兰境内。那么也就是说，对乌克兰的前线的攻势，是有帮助的。但是对乌克兰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它的帮助是比较有限的啊。那么我想，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试图来扩大使用星链的这个权限，首先第一个啊，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就是要通过星链进一步的加强乌克兰对俄罗斯国内目标打击的这种精度、打击的这个能力啊。那么通过这个星链在俄罗斯境内的这个使用，获取更精准的这样一个导航啊，包括更精准的关于这个乌克兰打击目标的啊这样的相关的这种情报，包括这个位置的这个图片等等，那么有助于乌克兰以更小的成本对俄罗斯境内造成更大、更严重的这样一个打击。第二个呢，我觉得跟我们刚刚讨论的乌克兰这个防空能力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乌克兰试图通过获取更大的这个星链的使用权限，那么直接通过星链来定位俄罗斯境内的导弹发射装置、导弹发射的这个基地，那么通过这种方式，那么使得乌克兰可能有机会使用它的相对廉价的无人机去打俄罗斯的导弹发射装置，俄罗斯的导弹发射的这个基地，从源头上减小俄罗斯导弹包括俄罗斯无人机对乌克兰的这样影响。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啊乌克兰爱国者这个拦截弹相对短缺的这样一种恶劣的这样一个局面啊。我想这也是乌克兰所希望看到的。第三个呢，我想乌克兰也是希望通过进一步加强啊跟马斯克这个联合的这个方式，从而呢保障一个长期的稳定的可持续的星链服务的这个使用的提供啊。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特朗普刚上来的时候啊，曾经有那么几天时间星链是中断的啊。当然这当时也是这个美国对乌克兰施压一种方式，这对乌克兰在前线的这个战事啊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那么我想，乌克兰方面也希望通过跟马斯克加强这个合作啊，稳固这个星链的这个使用，避免发生类似的情况，导致乌克兰在战场上的这个失败。
1: 普京之前也说过，俄罗斯也已经开始部署类似星链的卫星系统了，某些方面可能更胜星链一筹，但是他没有透露是哪个公司的卫星系统。您觉得这样的卫星系统对于俄罗斯前线来说有多大的帮助呢？
0: 俄罗斯呢，它现在主要推广的一个卫星星座这个系统啊，主要叫球体啊，球体系统。但是目前来看呢，这个球体系统，我觉得可能啊，离真正的发挥、真正的比如说匹配这个星链的作用，还是有比较远的距离啊。第一个呢，这个球体它这个系统啊，实际上从去年才开始发射啊。目前呢，据一些测算，可能总共在天上也就几十个卫星，而且呢，应该说还处于一个试验的这样一个阶段啊。据说有一些球体这个卫星发上去的时候，马上就掉下来了啊。也就是说，它整个系统并不是足够的这个稳定啊，还处于一个前期的测试的这样一个阶段。第二个呢，无论从球体的这个规模，我们说只有几十颗卫星，那跟星链相比是小巫见大巫，差距非常的这个巨大啊，那么，而且从它提供服务的这个能力和精度，等等方面来说，应该说也是跟马斯克的这个星链系统啊，有着非常巨大的这样一个差距啊。那么，我觉得在短期内恐怕很难发挥。

0: 出啊，跟马斯克这个星链啊相似的这样的一种功能啊，这个差距也是比较的巨大。第三个呢，我觉得也是值得关注啊，就是现在来看呢，俄罗斯它试图通过多种方式啊来弥补现在无法使用星链的这样一种存在的这样一个短板啊。一方面是发送这个球体的系统啊，希望它尽快的这个产生战斗力；另外一方面也通过一些更传统、更原始的这个方法，包括在地面啊布置一些相应的这个设施啊，来弥补一定的这个现在这种缺损的这个状态啊。这也是俄罗斯的目标。整体上来看呢，我个人认为啊，球体系统短期内很难发挥星链相关的这个作用，更大程度上呢是俄罗斯这个舆论战啊，这样一个攻势的一部分，也就是展示自己的这个能力啊。但实际上，我觉得在战场上实际的能力啊，我个人是觉得短期内还是存疑的。
1: 好，非常感谢陈宇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因你而美丽。国教一五七三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 MQ-9 无人机，海峡船舶通行量持续下降。美国与军工企业签署协议，提高防空系统产能，应对中东和乌克兰冲突。俄罗斯北方舰队与巴伦支海多兵种演习，摧毁海上假想敌目标。

关注这节焦点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伊朗领导层的两面性，并表示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开始。特朗普表示，伊朗领导层要求会面，有些人甚至会形容为恳求会谈，而谈判已经开始，未来几天还安排更多会谈，但伊朗却公开宣称没有任何的讨论，只是在与阿曼接触。霍尔木兹海。

0: 邮件争取方案的举动颇为罕见，折射出特朗普手中能够迫使伊朗按照他的意愿达成协议的选项十分有限。对此，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向来是以创新的方式思考和工作，尤其是库珀海军上将，为了达到最高作战效力，经常在全军上下积极沟通协作，无论军衔的高低。美国亚利桑那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成员凯利星期天接受美国 CBS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政府在与伊朗的战争当中举步维艰，批评特朗普在没有战略目标、没有执行计划、更没有明确时间表的情况下发动这场战争，敦促特朗普调整既有策略，寻求破局路径。
1: 凯利二号在访谈中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行事过于反复无常，在缺乏战略目标、行动计划、更无明确时间节点的情况下贸然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而目前特朗普政府已陷入战略僵局，举步维艰。凯利表示，特朗普政府应对当前局势负责，寻找走出冲突的方案，但他同时强调，破局方案绝不能再延续现行思路，尤其不应继续依赖缺乏外交经验的亲信负责谈判。他建议特朗普应当任命具备专业能力的官员与伊朗方面展开对话，并重新团结盟友，搭建多边调解框架。凯利并对美国国防部的经费申请提出强烈质疑，他指出美国年度国防开支已接近全球其他国家军费总和，而特朗普政府不断索要巨额经费，此举属于极不负责任的行为，相当于索要一张不受约束的空白支票。据悉，特朗普政府正推动2027财年总计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请求，外加670亿美元的专项补充拨款。凯利表示，他会全力保障美军拥有自卫及保卫美国所需的全部必要资源，但国防部必须采取理性合理的开支方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星期一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举行电话会谈，双方为当前的地区局势和外交进展交换意见。那据报，阿拉格奇和达尔讨论地区局势的发展，以及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停火，强调双方会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协调，共同致力于推动实现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那这次通话是近期伊巴两国外交互动的一部分。巴基斯坦此前也表示，对话和外交仍然是解决争端、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唯一途径，愿意继续为促进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那近期，阿拉格奇还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还有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等人密集通话，旨在通过双边协调和多边共识建构地区安全的缓冲带，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2: 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企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一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袭击三艘在乌克兰管辖的黑海海域运载军用物资的船只以及一艘停靠在尼古拉耶夫港的货轮。此外，由俄罗斯任命的克里米亚州州长阿克肖诺夫星期一表示，乌克兰夜间在袭击当地导致三名平民身亡，两人受伤。俄罗斯电商巨头野媒位于弗拉基米尔州的仓库星期一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仓库起火，现场升起浓烈的烟雾。 弗拉基米尔州州长阿夫杰耶夫透露，袭击造成三人受伤，而乌克兰。

0: 弗拉基米尔州州长阿夫杰耶夫透露，袭击造成三人受伤。而乌克兰表示，袭击可以在不直接靠近乌克兰防空线的情况下发射炸弹，让远离前线的城市也面临威胁。在星期天，扎波罗热就遭到了多枚精准航空制导炸弹的袭击。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部星期天表示，过去一个晚上击落635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的别尔哥罗德州、萨马拉州、萨拉托夫州多地的设施都遭到乌军袭击。
1: 星期天，俄军对扎波罗热发动了两次空袭，一枚精准制导航空炸弹落在多层建筑附近，爆炸影响到周边多栋建筑，引发火灾。另一枚航弹落在小区，有三栋建筑被完全摧毁，周边近40栋建筑受损。傍晚时候，俄军再次针对基础设施发动袭击，有多层建筑和仓库受损，多辆汽车被烧毁。俄罗斯对乌克兰空袭中开始使用远程精准制导炸弹，不仅前线地区的居民点，后方的军事基地、指挥中心、物流节点、工业设施，以及之前被认为相对安全的城市，也都面临威胁。实际上，俄罗斯试图将乌克兰后方地区变成前线的延伸。星期天晚间，俄军袭击了顿涅茨克地区斯洛维扬斯克的切列夫斯基大桥，导致桥面的一段混凝土结构坍塌。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部门表示，在波尔塔瓦州，由于俄罗斯对一处关键设施的袭击，导致发生了一起危险化学品泄漏事件。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一发布消息，北方舰队近日在巴伦支海举行多兵种军事演习，发射多枚导弹，成功摧毁海上的许多假想敌目标。演习期间，针对多个假想敌目标，俄罗斯海上作战力量分批次远程突袭。戈洛夫科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发射口径巡航导弹，乌斯季诺夫元帅号巡洋舰发射火山巡航导弹，组成海上打击群；奥廖尔号核潜艇发射三枚花岗岩巡航导弹，完成水下的潜射突袭。此外，灵宝导弹系统图142反潜机、米格29K 舰载歼击机、1278加油机等等都有参加演习。而最终，所有预设的海上假想敌目标都被有效命中摧毁，演习的各项预定任务圆满完成。美国国防部星期一宣布与军工企业签署框架协议，扩容爱国者三型和萨德两款反导系统的零件生产。那这一次的协议不仅是今年年初五角大楼和军工企业初步增产共识的正式落地，也是上个星期美军586亿美元爱国者导弹生产大单的配套举措。五角大楼星期一发布消息，已经与洛克希德马丁、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达成框架合作协议，聚焦爱国者三型萨德导弹拦截系统的零件扩产。那根据协议，爱国者系统产能将增加两倍，萨德系统产能增加三倍。而这次的协议还将新增爱国者三型导弹的固体火箭发动机供应渠道，同时提升点火安全装置的产能。当前中东俄乌战事持续消耗美军的军备库存，令美国紧急扩产反导的零件。以色列最高法院星期一举行首次听证会，审理以色列禁止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在以色列境内活动的法案发起违宪诉讼。
2: 这起诉讼由以色列的阿拉伯裔民权组织和法律中心阿达拉提出。阿达拉在诉讼中主张，禁止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在以境内开展活动相关法案，严重威胁到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和加沙地带数百万巴勒斯坦人的生命救助防线。
3: This is basically the first hearing the Israeli Supreme Court arguing against the constitutionality.Of the ban on UNRWA laws and the amendments that took place after, through which we are arguing that the laws violate the basic right of over 2 million refugees in the West Bank, East Jerusalem, and Gaza to social security, food security, medication security.An emergency response.
2: 这项禁令的支持者则辩称，在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后，这是项必要的安全措施。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客本格维尔当天也抵达法院抗议听证程序，并指控这起案件为司法越权。本次案件所提争议法案由以色列议会于2024年10月通过，遭到联合国秘书长在内多名联合国高官谴责，

0: 法案旨在禁止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在以色列境内开展活动，并禁止官员与机构进行任何接触。以色列指控称，近东救济工程处的部分工作人员是哈马斯的成员，并参与了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的袭击。近东救济工程处则表示，以色列还没有就针对其员工的所有指控提供充分证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勒斯坦西北部的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处警察局附近，星期天发生自杀式爆炸袭击，目前已造成至少17人身亡、34人受伤。当地民众星期一为遇难者举行哀悼仪式。哀悼仪式从当天凌晨开始，许多民众和警方人员为遇难者举行默哀和祈祷。那事发地是开伯尔。 普什图省斯瓦特地区，一名自杀式袭击者星期天在一座警察局的门口被警察拦下搜查时引爆炸弹。爆炸发生时，几百人正在附近的广场参加示威活动抗议当地最近爆发的暴力恐怖事件，死伤者包含集会中的平民和警察。巴勒斯坦塔利班组织已经承认制造了这一次的袭击事件。 那近期开伯尔普什图省恐怖主义活动有所增加，亨谷地区的一处检查站上个星期三就遭到恐怖袭击，导致至少7人身亡、22人受伤。西班牙政府星期天表示，早先抵达西班牙位于北非非地修达的非法移民绝大多数已经返回摩洛哥，而这一轮的偷渡潮大致平息。西班牙政府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发生在修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至少72人不幸死亡。欧盟计划星期二召开会议讨论修达移民危机。
2: 刚陷入移民危机的西班牙的北非非地修达，二日起市面逐步恢复正常，餐厅、便利店陆续重开，有市民坐在路边咖啡馆外，也有人在商店购物。一辆装甲车停在附近，西班牙警察在街上巡逻。据美联社报道，7月30日与31日两天进入修达的人数介于5万到6万人之间。 西班牙政府2日表示，绝大多数非法移民已返回摩洛哥，本轮偷渡潮大致平息，但仍有数百名非法移民没有离开，希望获得收容。3日上午，有一名在修达一处被封锁的沙滩点燃篝火露宿，周围有西班牙警察待命。摩洛哥内政部2日首度公布魔方统计数据，称本次非法越境事件造成11人死亡，其中10人溺水身亡，1人坠崖遇难，数据与西班牙方面差距显著。 魔方表示，正与西班牙合作核对遇难人数，确认遗体身份。同时，魔方将此次移民危机归咎于社交媒体不实信息误导。欧盟宣布将于4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修达局势，并协调应对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联社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星期一表示，韩军日前误将美军无人机识别为不明飞行物，差一点将飞机击落。 那是双方沟通失误所致。那根据韩联社此前报道，上个星期四在韩朝边境地区举行韩美联合军演时，韩军误将美军的无人机识别为来自朝方的空中威胁，因此启动防空作战系统，差一点将无人机击落。后续调查显示，美军在演习前一天通过手机短讯将无人机飞行计划告知韩国陆军第一军团的一名工作人员，但这个人并没有上报信息。 同时，美军在通报无人机飞行计划方面同样存在问题。按照韩国的现行规定，美军申请在特殊空域飞行时，应该提前一定的时间以正式的公文向韩方通报飞行计划，而且需要获得韩军作战司令部的批准。韩国国防部星期一表示，已经停止处理相关人士，并将展开进一步调查。
3: 泰国副总理兼外长希哈萨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澄清联合国柬埔寨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上个星期五发表的访问报告当中部分涉及泰国的内容。泰国副总理兼外长希哈萨首先指出，联合国柬埔寨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汤姆安德鲁斯7月末访问柬埔寨，撰写报告并举行记者会，但目前这份报告并非联合国正式报告。
4: But it has not been submitted to the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yet. So the process is that a report is submitted by the special reporter to the council for debate. And then, of course, then it becomes an official part of the UN system. And I don't think it's also proper for him to have a press conference.

0: conference when the report has not been adopted by the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yet.
1: 辛哈萨也质疑报告涉及泰柬边境冲突、柬埔寨境内流离失所者以及反检劳工等与泰国直接相关的问题，但未在发布前向泰方核实，未能充分体现特别报告原应有的公正与客观。 泰方同时质疑报告对柬埔寨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及统计范围，认为报告只强调检方损失，忽略泰国平民死亡及学校医院遭袭。
0: And another factual, I think, inaccuracy is it was referred that 900,000 Cambodian workers were forced to go back to Cambodia. We never forced them. Whether they're in Thailand legally or illegally, we treat them the same as all workers, and in actual fact, they went back because of the call made by the Cambodian side for them to go back, you know. And so once they're back, they have, it's the obligation of the Cambodian government to take care of them, find employment for them.
1: 泰方也高度关注柬埔寨方面选择性利用报告中的部分内容进行宣传，借此指责泰国并服务于政治目的。 不过，希哈萨认为，报告中有关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跨国犯罪、网络诈骗及人口贩运的内容具有建设性。他表示，泰国计划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下一届会议上提出网络诈骗问题，并考虑推动相关决议。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2: 缅甸总统办公室发布消息，昂山素季星期一上午会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缅甸代表处常驻代表。缅甸总统办公室公布昂山素季与红十字会代表阿诺德巴克在内比都的合影，这也是2021年昂山素季被拘押以来第一次与外国的官员公开会面。此外，缅甸政府当天发布的照片还包含昂山素季庆祝81岁生日的画面。
3: 日本熊本强震重创当地的历史建筑，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八代宫本殿在强震中整体倒塌，只剩下屋顶留在原地。神社表示，目前余震依然不断，担心其他的建筑物会进一步受损。这里是熊本县八代市的一个神社，叫做八代宫。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建筑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原本呢，这边应该是有个鸟居，这个鸟居现在已经完全坍塌。
4: 实质的鸟居已经碎了一地，而在里面的正殿呢，损毁更加的严重。その、いきなりドンと倒れたのではなくて、数回横柱が横揺れになりまして、それからそのまま屋根がこうスライドする形で、なだらかというんでしょうか、そんな感じでスライドする形で倒壊した。
5: 这次地震，除本店整体倒塌外，神社内多处建筑也不同程度受损。就在地震发生前几天，本店的一处建筑才刚刚完成补修工作，他们担心余震还会导致其他建筑进一步受损。足の部分は地震の数日前にちょっと補修工事を終えたばかりだったんですね。それでこの地震になったものですので、特に余震とか、特に夜中ですね、夜中。
3: 余震を経験しますと、この門のところもちょっとずれてますし、向こうの建物もちょっと崩れかけてますので、その建物がどうなるか、それが今のところ心配ですね。我们站在现场更能感受到这次地震的破坏力。不仅仅是这里的本店倒了，刚才我们进来的石鸟居，还有近百年的石灯笼也都倒了。神社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说，2016年熊本地震的时候，这里几乎没有受损，没想到这次受灾这么严重，未来只可能拆掉重建了。
2: 凤凰卫视蒋文斌，善田正胜，大大大界，日本熊本报道。而熊本县加岛町的永旺购物中心上个月在强震中发生爆炸，导致7人死亡。根据日本媒体星期一的报道，当中两名员工原本已经成功撤离到户外，却因公司要求返回商场内，最终遇难身亡。那死者家属及不少日本网民都痛批公司漠视员工生命。公司高层星期天晚上出席遇难员工葬礼时，第一次公开承认事情的经过。 并向家属致歉。那报道指出，熊本永旺购物中心发生地震时，立即疏散馆内的群众。其中一家杂货店的22岁女员工大竹久留美，在顺利撤离后，第一时间向家人报平安。然而，突然接获指示，要求将收银放回保险箱。那尽管遭到家人的劝阻，大竹以及另外一名女同事还是折返商场。5分钟后，商场爆炸，两人都不幸遇难。

0: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1: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财经消息，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的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4: 沈阳你好。
0: 目前美股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阶段，走势如何？
4: 好的，那么美股周一进入午盘的时候，三大指数全面走高。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原定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军事行动，并且表示将会和美伊重启谈判，那么也是推动国际油价大幅回落，市场的风险情绪有所回升。那么呢，科技股也是领涨大盘。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在当天晚些时候对伊朗展开新一轮的谈判。那么能源市场方面受到了外交的预期推动，那么国际油价是大幅回落，布伦特原油期货和德州清天油均下跌近5%左右。那么周一进入午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上涨，标普百指数上涨1.34%，纳指上涨2.06%，而道指则是上涨1.04%。那么大型科技股也是领涨市场 ，Meta Platforms 上涨超过6%，亚马逊一度上涨超过6%。那么总市值是重返3万亿美元，反映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回升。那么外汇市场方面，美国和日本联合采取措施稳定汇市之后，日本对于美元小幅走强。那么此前日元是一度跌至了40年来最低水平。本周市场还将迎来一系列重要的就业报告，那么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周五即将公布的七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那么债市方面呢，随着避险的需求降温，美国国债收益率回落，但是依然维持在高位。那么周一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接近4.69%。盛阳，
0: 好，非常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至于亚太地区股市，星期一互有涨跌，港股再创两个月的新高，内地股市则是走低，科技类股下挫，影响沪深两市缩量下跌，沪指温和收低，深成指下挫接近1%，创业板指数下挫超过1%，港股则是6连涨，进一步温和收高，刷新6月2号以来的新高。日本股市下挫接近1%，回落到64000点关口下方。日元汇价快速攀升，压抑出口类股，拖累大盘下跌。台湾股市温和收高，联发科延续投资人说明会之后的涨势，带领大盘先跌后回升。但外资出逃和台积电走低都限制大盘的反弹动力。日本和美国证实联手干预后，日元汇价星期一连续第三天短时间内快速反弹。日本央行的数据显示，上个星期五日本当局的干预金额可能超过360亿美元。
5: 日本央行周一公布的货币市场资金流预测数据显示，周二货币市场将出现11.4万亿日元的资金净流出。据此计算，上周五日本当局进场干预汇市的金额可能达到折合365.8亿美元。而在上周四干预的金额更达到589.7亿美元。日元汇价周一连续第三天攀升，并在亚洲时段一度快速抽升，最高攀升至155.24日元，刷新3个月新高，但到欧洲时段大幅收窄涨幅。日本当局拒绝评论是否继续干预。有市场人士指出，日美15年来首次联手干预的消息强力支撑日元，但日元下行的因素没有改变，难以长期提振日元。 至于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先跌后回稳，对欧元触及一个半月新低之后回到平盘附近，美汇指数收窄跌幅。亚洲货币走势分化，菲律宾比索触及超过一个月新高，印度卢比刷新近一个月新高，韩元也延续干月后的涨势进一步上升，但台币受到外资大举汇出的冲击，尾盘急跌近两毛，中场维持近一毛半的跌幅到32.438。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微跌四个基点到6.7898，较预测的6.7364偏弱534个基点，接近上周五的超过五个月最大偏离幅度。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上周五下跌0.21%，至101.99，再创6月18号以来的新低。即期汇价开低走低，中场收低67个基点到6.7543，全天的波幅仍然只有67个基点，成交354亿美元。离岸汇价反复偏软，但与在岸价基本没有价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制造业景气度在七月份延续扩张势头，新出口订单三个月来第一次回正，价格压力持续减轻。标普全球与 Reading Dog 星期一联合发布中国七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录得50.9，比六月份下降0.8个百分点，是近四个月以来的最低，但已经连续八个月站稳荣枯线上方。当中新出口订单三个月来第一次重返扩张区间，为整体的制造业前景提供积极信号。制造业生产连续第八个月录得增长，价格压力持续减轻，出厂价格也趋于平稳。Reading Dog 表示，制造业 PMI 预计短期内会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但增长的节奏可能进一步趋于缓和。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星期一登陆港交所，成为全球第一支在离岸市场上的内地国债期货合约。
6: 香港交易所推出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成为全球首支离岸市场上市的内地国债期货产品。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国债期货上市仪式上指，国债期货正式上市既反映各方协作成果，也体现了客观条件成熟。宏观上得益于国家经济实力增强及稳健的货币政策，他认为国债期货上市对香港另具战略意义，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为国家金融强国建设及自身向新向优发展创造条件。
7: 配合互联互通的深化，香港的角色将会从连接内地和国际市场进一步升级为双向配置和双向风险管理的枢纽。
6: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致辞表示，这次是内地与香港深化资本市场务实合作，共同服务国家经济金融发展大局的又一重要里程碑。
8: 在岸与离岸市场的协同开放，不仅能够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便捷高效的利率风险管理工具，帮助外资更好更放心地持有中国债券资产，相信这也将有利于促进两地的国债现货期货衍生品市场的紧密的联动，健全更具韧性和有效性的国债收益曲线。
6: 港交所主席唐家诚在上市仪式上指，本次推出国债期货是港交所丰富人民币产品线的重要步骤，也标志着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产品生态圈建设的关键里程碑。港交所表示，未来将继续与市场各方合作，大力发展固定收益及人民币产品，为全球投资者参与中国市场提供更多元化的选择。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0: 中国证监会和香港证监会星期一公布一系列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协同发展的新措施，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9: 中证监和港证监公布的一系列深化两地市场合作的新措施，涵盖上市融资、指数合作、期货产品、交易所买卖基金、金融机构国际化、绿色金融及专业资格便利化等多个范畴。其中具体举措包括：一、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支持符合条件的香港企业到内地发行债券。二、支持两地指数公司加强合作。三、深化两地期货市场合作。四、支持两地机构推出更多交易所买卖基金产品。五、支持优质证券基金公司依法走出去。六、推动气候转型计划披露金融试点。七、简化香港金融从业人员内地资格申请手续。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中证监正全方位深化与香港务实合作。互联互通方面，沪深港通的双向股票标的市值覆盖率已经超过90%。香港特区政府对有关措施表示热烈欢迎。行政长官李家超指，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正全速制定第一份五年规划，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跨境资金流动，推动市场高质量发展。香港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表示，新举措标志着中证监和港证监成为战略伙伴关系。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0: 台湾年底县市长选举，国民党在彰化的选情低迷，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星期一再度前往当地为参选人魏平镇拉台声势，并以龟兔赛跑的故事来勉励他。虽然起步比较慢，但会一步一脚印，勤跑基层，赢得最终胜利。
10: 台湾年底将举办县市长选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三号前往中台湾彰化，替党内参选人魏平镇站台。由于彰化选情不乐观，地方屡次传出阵前换将的风声，郑丽文一星期二度到彰化辅选，要全力稳住蓝营军心。
11: 魏平镇，起步较慢啦，起步较慢不要紧。大家小时候都有听过龟兔赛跑的故事，对不对？啊，为什么兔子输了？为什么乌龟赢了？因为兔子的金克水啦。冰端啦，对不？啊，乌龟不一样，乌龟虽然比较慢开始，但是一波就开。
10: 郑丽文勉励魏平镇发挥龟兔赛跑的精神，勤跑基层，赢得最后胜利。事实上，国民党提名魏平镇以来，地方反弹声音不断，甚至地方人士质疑现任国民党籍彰化县长王惠美有所顾虑，并未全力辅选。尽管基层杂音频传，郑丽文依旧力挺，展现保住中台湾的决心。
11: 这整个中台湾，因为国民党的执政，你看都无同款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继续延续下去，我们一定要保住中台湾，我们一定要保住彰化，一个都不能少，一票都不能少，彰化大团结，支持魏平镇。
10: 郑丽文坦言，彰化县、新竹县、宜兰县和嘉义市四县市选情艰困，不仅面临民进党强势挑战，国民党内部整合还未见成效。郑丽文赴第一线强化沟通，就是希望化解各方疑虑，抚平裂痕，凝聚蓝军团结气势。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表态，将与国民党紧密合作。党内新北市议员参选人星期一前往台北地检署告发民进党立委，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缺席立法院院会，却有人帮他按下表决器。民众党呼吁检方从严侦办，不要包庇权贵。
12: 赖祥德做不好就下台。
13: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出席党内七周年党庆活动，重申蓝白合理念。
14: 与接下来不仅仅是在地方选举重大的政策上面，我们继续跟国民党的朋友都会有更紧密的合作。
13: 黄国昌一声令下，民众党新北市议员参选人三号赴台北地检署告发民进党犯罪。
12: 民进党犯罪，北检别再算。
13: 民众党指控民进党立委、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7月24号缺席立法院院会，但苏巧慧的表决器却被按下，参与法案表决47次。
15: 请问是见到鬼了是不是？也是希望北检硬起来哦，不要绿能你不能，然后呢，不要包庇权贵，人民才是头家。这件事情在苏巧慧的心中已经荡然无存。你对你来讲，选举行程比开会重要，那你干脆辞职，你不要继续当立法委员了。
13: 苏巧慧表示，当天已依规定请假。民众党指控，民进党立委沈发慧曾代苏巧慧按下一次表决器，涉犯伪造文书罪，并要求检方查明其他代案者。2026新北市长选举蓝绿对决，民众党一致挺蓝，过去就曾踢爆苏巧慧家族获取公部门的资金，没有利益回避，如今又增加了表决器的争议，为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增添助力。
16: 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海警同步组织演练，这是一场怎样的固化主权宣示？对海上调息失利又形成怎样的震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及联邦委员会换届临近，该如何解读普京在讲话中指出的困难与危机？这又将如何牵动俄乌战局的走向？
1: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3: 兴业股份 X+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1: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能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1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韩国东南部持续受到热浪的侵袭，蔓延到首都首尔。气象厅星期一第一次向首尔以及周边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首尔星期一的气温达到摄氏36.7度，民众外出都要打伞或使用风扇降温，或到水池消暑。那气象厅当天是第一次给首尔部分地区还有邻近的京畿道发布严重的高温预警。预测星期二的上午11点的气温会达到摄氏38度，是高温预警体系自6月调整之后首都圈地区第一次发布警报。当局提醒民众尽可能减少或推迟户外活动，前往凉爽地区避暑。而釜山、庆尚南道的这些南部地区，当天依然维持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气温曾经飙升到摄氏42.5度。连日来，全国上下将近300人感到不适入院。韩国疾病管理厅星期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自5月中旬以来，全国累计有1800多人中暑，当中10几人不幸身亡。那持续的极端高温和干旱天气也冲击欧洲，多瑙河的干流还有支流德拉瓦河水位接连跌破历史极值，沿岸匈牙利、罗马尼亚、克罗地亚三国的核电供应、内河航运还有民生供水都面临严峻考验。
12: 欧洲热浪持续，多瑙河水位不断创新低，导致沿岸核电站冷却水供应难以保障。匈牙利唯一的核电站鲍克什核电站在其44年历史上首次完全关闭。匈牙利总理毛加尔3日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相关技术团队将在条件达标后第一时间恢复核电站运行。他并强调，政府将重点保障每日17时至22时用电高峰，联合各方持续值守至本周高温结束。在核电站停运的过渡期，匈牙利将通过增加跨境电力进口弥补供应缺口。罗马尼亚海军3日继续在多瑙河的巴拉水道执行可控爆破作业，通过人工改道疏浚的方式将巴拉水道的水流导入多瑙河旧河道，以此抬升切尔纳沃德核电站取水口的水位，保障核电机组冷却用水供应。罗马尼亚总理博洛让日前宣布，受多瑙河水位跌至历史低点影响，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两座核反应堆先后停运，核反应堆停运导致发电量下降。罗马尼亚为此宣布全境进入为期1个月的紧急状态，紧急状态将覆盖整个8月。克罗地亚境内旱情同样严峻，德拉瓦河与多瑙河水位大幅下跌，大面积沙洲裸露浮出，甚至多艘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军舰残骸也因水位退去露出水面。克罗地亚气象水文局工作

0: 人员三日通报，目前德拉瓦河、多瑙河水位持续刷新历史最低纪录，目前仍看不到止跌迹象。此外，克罗地亚地下水位同步下降，民生供水风险持续上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国际足联此前准备出售赛事股权的计划告吹，但围绕计划的争议依然未平息。欧足联星期一表示会针对计划采取法律行动。威尔士足协撤回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连任的支持，英国足总也计划跟进撤回。而据报，欧足联已经要求英凡蒂诺辞职，如果他拒绝不配合，就会启动不信任投票机制。
2: 欧足联三日宣布，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提出的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股权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目前，欧足联已下发文件保全令，禁止销毁相关邮件、文件及数据，为后续法律调查与追责留存完整证据。伴随争议发酵，足坛要求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辞职或被罢免的呼声越来越高。威尔士足协宣布撤回对英凡蒂诺2027至2031年任期连任的支持。威尔士足协表示，英凡蒂诺在治理、决策、利益统筹等方面存在严重失职，未能将足球行业核心利益放在首位，彻底失去协会信任，不适宜继续执掌世界足坛。并有知情人士三日透露，英格兰足总或将效仿威尔士足协，撤回对英凡蒂诺连任的支持。据英国方面此前消息，欧足联已要求英凡蒂诺辞职，若其拒绝配合，将启动不信任投票罢免程序。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这一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本次风波核心是英凡蒂诺团队推出的国际足联商业改革计划，拟成立子公司营运世界杯等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这一方案遭到国际足坛多方强烈反对，最终国际足联于近日被迫叫停计划，但对英凡蒂诺是否应执掌国际足联的争议仍在持续发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年内地的电影暑期档已经过去两个月，截至星期一，累计票房超过74.8亿。业内分析认为，尽管前半程表现平稳，但随着接下来八月的新片入场，有望带动暑期档大盘热度延续。
3: 今年共有80多部中外影片进入暑期档，创下近十年同期数量新高，被称为史上最急暑期档。从目前市场表现看，《功夫女足》和《八仙》两部国产电影领跑大盘，紧随其后的《蜘蛛侠》则刷新了今年进口片的票房纪录。
4: 漫威的这些英雄系列，人家都比较感兴趣，很早以前就看了，然后包括前面几部的《蜘蛛侠》呀，包括《复联》的系列，孩子也挺喜欢，所以一块来看。
5: 啊，我觉得《八仙》还挺不错的，从故事的整个结构的完整啊，然后还有整个画面啊，都挺好的。
6: 孩子要看，他喜欢看这个英雄人物吧。我们现在说实话看的不多，就是孩子想来电影院看看，就陪他看的。
3: 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档目前表现超过去年同期，市场也在经历了六月的平淡期后，由七月中旬开启了新一波热度。
7: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前半程它的大盘的热度的势头并不是特别的明显。整个六月份呢，票房冠军其实依然是就是已经上映了一个月的《给阿妈的情书》，但是直到七月份《功夫女足》正式上映之后呢，才算是点燃了暑期档的热度。从7月11日到目前呢，2026年暑期档已经连续23天单日票房破亿。那预计随着八月份还有一批影片的陆续上映，暑期档的热度仍然有望延续一段时间。
3: 繁荣背后，市场竞争也进入了白热化。对于今年暑期档频繁出现的影片撤档、改档，也有分析认为，本质上是片方在面临供给过剩与需求收缩双重压力下做出的主动调整。而只有卖点精准、口碑过硬的影片，才能在观众给出的有限投票里占据优先级。凤凰卫视周家新、刘健北京报道。
1: 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0: 前男团飞轮海成员吴尊近年迷上滑雪，不时带着家人飞往世界各地雪场享受滑雪乐趣。不过他近日在社交平台分享滑雪旅程时透露，曾在学习滑雪期间发生严重意外，不仅重摔撞到头部，还一度失去记忆，半个小时才恢复过来。吴尊在帖文中感叹，这三年来的滑雪之路绝不容易， 除了摔倒与失忆的惨痛经历。

0: 力，全靠一股勇气同坚持撑过来。如今一家人能在雪地上顺畅驰骋，享受滑雪。笑言，这就是努力后的收获。而吴尊的惊险经历曝光后，让不少粉丝直呼捏了一把冷汗，并纷纷留言表达关心。香港艺人杨明与庄思明结束十年爱情长跑，周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盛大婚礼，多位圈中好友包括马国明夫妇、薛家燕、朱晨丽等岳阳道贺，庄思明与黄建东则担任司仪，场面热闹。一对新人穿上中式礼服，向双方家长进行敬茶仪式，场面温馨感人。庄思明坦言过程非常感动，杨明则表示希望婚后一直生孩子，为杨家开枝散叶。香港歌手魏俊生与女团 Lollipop 成员郭晓妍在全新情境喜剧合演男女朋友，不知他们在剧中会否有亲热镜头呢？
1: 咁呢个问导演啊，我冇所谓，即系演员嚟噶嘛，系啊。
2: 即系你想嘅。
1: 唔係想唔想，我覺得即係做演員冇話想唔想啊！即係我覺得無論係你要做啲咩事情嘅，我覺得最緊要夠專業。
3: 係 OK 噶，我哋係專業噶嘛。
1: 係。
0: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3: 唔係，今次係我。
4: 感謝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4: will bombard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我刚才走着进来的时候呢，在看这份报纸啊，我拿的是《文汇报》，因为发现现在的欧洲实在是太难了，热浪持续啊。那这个热浪持续让干旱发生，像这张图片呢，上面还有看到这些船呢，好像停在陆地上一样。而且现在统计可能会对欧洲一些国家都产生了在经济上的一些影响啊。那另外大家也会注意到，我们今天全新的新闻阅览室与大家见面。先做头条聚焦。这周的开始，很多的朋友其实在刚过去的周末也会去看一下，到底中东啊，在刚过去的周末有没有动静？特别是特朗普在之前也放了一些话，那么到今天情况如何呢？一起来看看，特朗普叫停攻击，还促伊朗啊要加快达协议。另外有分析指，美对伊的袭击是靴子仍未落地。还有消息是说，特朗普表示8月3号要展开新一轮的谈判。这一些信息堆叠在一起，就是两边在军事动作上都暂缓啊，大家彼此没有动作。不过我们整理一下，要知道啊，特朗普呢从2月28号以来，他常常说我们要停火、停止打击的时候，但私下攻击的动作还是有。但是当他说我们要再做一波攻击的时候，往往又看到他并没有实际的动作。在这一轮呢，特朗普呢当然认为说，可能是中东地区有很多的国家要求。今天在副标题还看到了，在沙特这里开始有意见了啊。上周我们看到沙特呢，他甚至站到第一线有所回击，但他现在很担心呢，忧虑这旁边的情势扩大，不止沙特啊，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卡塔尔等等呢，这些呢都有一些话要说，他们都非常期待，可能在这一周是不是。

我们要看哦，到现在有很多的世界啊，国际之间有很多的评论，但关于世界大战的这个联想呢，通常都是在这些观察者、评论者他们自己这个部分的一个认为哦。不过来看呢，在这一波的交手当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的库存啊。美国的库存在这里呢，因为有一个国际权威的智库做了一个调查啊，他这个 CSIS 所做的一个调查呢，他这里都特别显现像是爱国者飞弹。你看，在本来他们有2330枚，但现在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到现在可能只剩下759到827枚了。更实际的一个数字啊，是说这个美国的爱国者的用量已经耗掉了大概65%左右，65%是被消耗的，而且他现在要补存的速度是受到限制的。另外，在萨德这个部分，我们看到大概仅剩快要40%。他做了这么样的一个统计了之后呢，就会发觉美国现在呢最大的一个风险疑虑，就是发现了这个部分会有一些联动的影响啊，联动的影响中东啊，乌克兰战争的局面，甚至是印太的风险联动，也使得整体的一个冲突呢，在发现大家会担心说长期化，特别是多战线的一个联动。接续的情况说，特朗普呢称伊朗请求别进攻。可以想见，这就是很特朗普式的一个说法。伊朗媒体直接啊就说：“你看，奎亚公带娃了，他又说谎了。”另外 ，AP 这里呢有一篇分析，我们当然说啊，特朗普现在表面上的话是看看啊，他听他说什么这是其次，可能要看他真正能做什么。这篇还把他跟沙特的王储放在一起，主要就是这一波我们要看到以沙特这里海湾国家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动作啊。AP 有一个分析。说现在伊朗啊的一些领导者在对外呢，特别是对美伊的这件事情呢，他们是战线统一、一致、团结对外。但是伊朗的内部现在对于这个战争的终局是怎么样，他们还有一些想法。那这里有个数字说，伊朗的最高安全委员会之前呢，他们大概13名成员啊，大概有12名的成员都同意在4月份跟美国呢所达成的协议。但有一人非常的坚持的反对，因为他就是强硬的反对派。强硬的反对派即便只是有一人的代表声音，在伊朗内部也是还是有他的影响性。那么另外一个阵营呢，就是以伊朗的总统佩泽什奇扬，还有呢他们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为代表的一个务实阵营，他们是希望用军事压力要压迫美国谈判。但另外一方强硬派则认为不要谈判，要求全面的胜利啊。文章分析到后来说，现在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最终意向呢还没有确认，不过不论是什么样的阵营，都可以看到在面对美国的战局终局的情况上，在争一些叙事的主导权。继续看《纽约时报》有一篇最新的分析，说在伊朗问题上，美国好像正走向战略性失败，而且盟友也这么样的担心。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主要呢是发现特朗普到目前为止对伊朗所宣称的一些目标，那没有一个达成，霍尔木兹海峡还是持续关闭。所以现在盟友在看特朗普还有美国所给的一些安全承诺，好像让整体呢，是美国这个安全的保护伞的依赖呢，这个承诺性越来越弱啊，好像失能又失力。其实以科威特或许最为能代表，华尔街日报的这张图片看到，就是在科威特啊一个淡水净化厂。我们要知道，在海湾国家地区啊，这些淡水啊的这个净化厂是非常的重要。但这个设施呢，图片上可以清晰的看到，哇，这个是黑烟窜天，这是受到了伊朗的无人机导弹攻击。在事实上，在科威特在这一阵子以来，它也面临在电力有些基础设施、能源的整体的影响上。国际观察者会认为说，伊朗的策略呢，就是在伊朗这里啊，在科威特，因为科威特可能是对美国来讲长期是在中东的一个战略的后勤重镇，他现在呢，伊朗这么样的一个动作啊，一个紧盯的动作呢，就是也削弱了科威特在这个方面一个能力。对于科威特来讲，它仍旧是美国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依赖的一个方向啊。但现在接下来怎么办呢？地缘政治对它的影响看起来的这个实际的效应跟影响已经很清楚了。纽约时报、英国的这个卫报两边今天都关注到了特朗普的民调。特朗普的民调，纽约时报的叙述中啊，说他这是史上最低了，就是他这一任上任以来到目前为止最低了。大概多少？看到数字显示大概是34%啊。卫报这里更看，就直接就说3/4的美国人现在都认为特朗普啊，他表现的有一点离线了啊，不到位。原本只是对于特朗普的一些政策有意见。比如说他的移民法规啊，也有对关税政策，但现在不是，是对他整体的一个表现，认为他整体的一个表现呢，似乎对于美国人所寻求的一个利益来讲，他是失去一个聚焦点了。那这两者结合起来的一个分析，在看的是什么呢？当然还是直接冲击到美国的中期选举的影响效应上啊，认为这些呢的效应会持续的显现。

0: 再来看的是有关于 AI， 在近期国际的话题上啊，聚焦的部分，我们会发觉有好多 AI 的话题，因为中国的 AI 开放权重比持续在国际专业领域里面引起热烈的探讨。今天《世界日报》还有《信报》《华尔街日报》在看华尔街的应对啊，主要是中国的 AI 模型，我们都说了，它发展的一个延续性，其实最重要的还要创造出它的一个成本的性价比啊。之前也提，现在不是说比大谁能够造出更大的一个大模型，它是有整个持续性啊，包括整体的一个包裹套用在一起啊，还电力也是很重要，你稳定的、持续的，而且是成本更为优势的，这个都很重要。在这里，我们先看一个排名吧。这里呢，《信报》罗列了一个十大热门 AI 啊，中国占了9款全属开源模型，而且呢，这还说是考验商业化的能力。在这里一起来看看，在过去一周啊，十大最受欢迎、说这用量最高的一个 AI 大模型有哪些呢？一起看看，排名单很清晰。我们现在呢，这个新的阅览室把这个图片放到了这里之后，大家可能会更清晰的可以去看清楚啊。我们看到第一个还是 DeepSeek。啊，这整体呢大概9个，你看都是咱们的这个中国设计的一个模型啊。那来看一下华尔街现在什么挣扎呢？华尔街它现在最大的挣扎就是我们也要去竞争，因为它要想到未来竞争的路，在市场上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商业模型啊。当然，想方设法的当中呢，有遇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跟瓶颈，那就是资金。在美国相关企业，他们的投资者看的是什么？看的是不是有个永续的商业利润啊？尤其是供需他们都了解，但是成本的回馈呢？这个部分的投入是不是要持续投入？能不能做到像中国模型发展的优势呢？这里呢，他们在华尔街这里能够显现出有一些的不确定性。再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联合早报，希腊多地发生野火，两架消防直升机救火时相撞啊。路透社呢也是看到了，也主要是报道同样的一个消息，在这里又发生人员死伤啊。在这里，因为核心是森林跟农地火灾，这一波还有强风的威胁，因为这个直升机如何去相撞啊，它也是会后续的调查。在英国现在引起很大的讨论，也是跟移民问题有关。我们先看这个，今天太阳报呢特别写说，这个好像是敲竹杠。为什么他说敲竹杠呢？是在移民的问题上面。如果说法国啊，今天呢拦截了一个从英国偷渡过去的啊，不论什么原因，那么英国这里还要付出8000英镑呢。那这个消息出来，他们算了一下，从新的伯纳姆啊，这个新的伯纳姆上任了之后这几天啊，他们好像多了2000名的非法移民啊，这边互相流动。所以现在呢，这个报道出了之后，引起舆论，认为要英国政府呢，是不是不要出这个钱？与此同时，除了移民的问题之外，还有他们监狱人满为患，所以在9月之前可能要放出一批的人哦。那一批的人之后呢，警方要预备啊，警方要预备之后就说，那这样我们街上巡逻的人员可能必须要减少一些了，移民的问题在堆叠，这个监狱的一些囚犯要提前释放出来，所以现在对英国最大的民生探讨跟忧虑是什么？就是治安哦，治安的议题可能会成为一个比较大的舆论的讨论的部分。经济日报、信报这里看的是人行，人行适时调整闭塞工具，保流动性充裕啊，在这里，信报者也提，大概有一个这样的选项。分析指呢，这更注重的是时机抉择。再看今天大公报，国债期货今天推出，强化离岸人民币枢纽。在这里呢，主要的分析看是填补市场利率封管工具空白，吸引长线资金持有。啊，经济日报也看，这是深化人民币国际化。新报这里呢头版啊，我也放到这一件事情啊，稳步推各年期啊，在这个部分呢也会有清晰的一些指引。再来看的是经济日报，还有这个俄罗斯的媒体啊，中国棉花协会这里的联动主要是看美国，美国这里又指手画脚说了一些事，所以中国棉花协会要反对美国制裁打压，他这里出了一份声明哦，提到啊，就说呢这个。这是清单设立以来单次扩容规模最大的一次，严重违背了国际贸易基本准则。中国棉花协会对此表示高度关注跟坚决反对，同时也提美方所谓的强迫劳动指控毫无事实和法理依据。在这里也提到目前新疆采棉的整个包括自动化比例、规模化跟发展化等等的一个议题。在这里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呢？美国开始把这个进口举证的这个部分啊，它取代它传统对于那个关税工具的一个应用。再看美国外卖巨头要测试中国 AI 模型，现在美国的国会啊，在这里有些声音，主要就是这个，因为它的美国外卖平台导入了月之暗面的这一个模型啊。再看猪入境新规9月施行，新华社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9月15号开始正式的施行了。 那主要规定以下内容，好，你们可以清晰看一下。这出入境的要求，完善出入境的限制措施，也规范出境入境的中介服务啊。这里呢，法商也要看清楚。另外也要关注大公文会今天同步来报道内地扫黑除恶、严打网络的软暴力啊，在这里特别看到是软暴力，这为期一年，最主要是要提前掌握到一些变化，线下转线上，同时呢，这些硬暴力这种实际的暴力转为一种软暴力啊，甚至和设陷阱啊、裸聊等等，充满了非常多犯罪的空间。所以这两者的报道内容也特别提到，要防范这么样的一个在网上所形成的另类的一种犯罪生态，而且他们触及的行业领域也比较多，要提前让大家那有所预警。日本扩核能指引拟建五座核反应堆，经济日报我们看到日本的消息是这样讲啊，因为其实主要也是供电不足。但是他要建核反应堆，他得要有人力啊！我看到日本的媒体在讨论说，他们劳动力可能还不足呢。那与此同时，看看内地批发核电机组投资1700亿的消息。华尔街日报看呢，这个美国的这一季度第二季度的 GDP 比第一季度稍缓，看起来他们的经济是稍微有一些降速啊。不过呢，在一些私人投资啊，还有一些像企业投资上面，这边看起来呢，可能还是比较强劲。但核心要看的是它对于通胀的一个控制，还有它现在这个库存的回落啊，还有外贸还是承受压力的。另外也看到美国两大油商就警告了，说燃料价格是持续高企的。还有美国至少7州水工遭网工。那这里联合早报呢直指就说伊朗黑客所为，目前我们看到消息是以联合早报的分析当中提美国的调查方向是如此，但目前仍没有任何的公开证据啊指明这么做。不过我还看了另外呢，其实美国的媒体在讨论说这一波确实受到了网络攻击，但并没有篡改他们的任何供水的系统，只不过各州呢可能都提起啊比较谨慎一点啊。这个国际足联啊之前的这个事情，主席可能要卖一些股权啊。那现在欧洲呢，这个整体的球队呢，欧足协就不再信任了。那现在可能就要逼宫，看这个人怎么样去做善后。攀山名将食人鱼雪崩，魂断巴基斯坦。在这里呢，已经可能这两天有不少朋友已经知道这个消息。在这张照片当中呢，除了这食人鱼雪崩，那我们看到下排右下方也确实证实了有一名中国公民。好，消息读到此，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企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读报，我们看要闻追踪。这是在俄乌之间的情势。RT 这里报说呢，这乌克兰啊，他们大概拦截了将近有超过600架的无人机，而这一波无人机呢的一个攻击也造成了他们至少2名公民的死亡。那路透社这里还看，包括了在俄罗斯一个重要电商平台，它的一个仓库啊，也受到了来自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袭击，而在这一波当中也造成了8人死亡。在这一些的图片堆叠的当中呢，其实还叠加一起在莫斯科市中心所发生的事情。莫斯科市中心餐馆爆炸，致3死21伤，俄当局以恐怖袭击立案调查。在这波 RT， 我们看到的这是俄罗斯驻意大利的使馆也立刻发声明啊。先说这个事件，它就是在莫斯科中心它的一家意大利餐厅的入口处这里发生了爆炸，而情况呢是有一名不明身份的女子，她带着爆炸的装置，但是她要进入这个餐厅的时候，这个餐厅的保安呢可能特别的有警觉，把她给拦了下来，所以这名女子呢就直接在这个餐厅的入口处引爆了这个爆炸装置，造成了这名保安还有一名快递人员和3名要参加另外私人活动的这个顾客的死亡。而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啊，俄罗斯驻意大利，因为这跟意大利餐馆有关啊，驻意大利的使馆立刻就发声明了，甚至痛斥说这是基辅的恐怖瘟疫啊，蔓延了整个欧洲啊，他们要彻查。到目前为止，这几张消息我们还未见到基辅方面的一个正式声明，但整体的消息都说，或许呢，这个在情报流向上，不知道是不是跟乌克兰方面有关系，还等着看他们相关方面的回应。另外呢，有一个动作，就看美日之间，日本啊，这个日元的汇率近期真的跌得挺惨的哦。它跟美元之间的差距呢，在上周我们看到一度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一度接近1美元对上164块钱的日币。但后来呢，当然经过了稍微有一些这个调整之后，大概又回到了157左右。但现在呢，现在有个消息，这主要呢是来自有些这个包括日本媒体也说，它可能呢，跟美国要不要联手撑元汇，如果是的话，是近30年来的首见。产经新闻也是，这特朗普说这日本请求他帮助的啊，所以他去帮助。那在这一块部分呢，要看到的是这一波对于美国来讲啊，现在东京跟华盛顿如果联手要做出一些动作，因为我们刚刚知道，但当对接近了1美元对160多啊这个日元的时候，这可以说是近39年又8个月以来的最低纪录。所以很多媒体我们看到近40年啊，大概这么多啊。29年，好，那这个部分呢，核心是说它跌了这么多。那对于美国来讲，它的支持并不是只是单一说要去帮忙这个日本的汇率，而是呢，它现在是希望要阻止有关于日元、还有日本的国债、还有美国的这个国债被发生的这种联合会被抛售的这个情况。好，另外再还有后续的要看美联储呢按兵不动，但这波的按兵不动呢似乎暗潮汹涌。在上个礼拜我们已经看到，因为美联储里面我们知道这各个理事有投票权的意见都很不一样。那现在来看华尔街日报今天就消息说，你看美联储局的沉默现在啊让这个市场呢好像在盲飞一样。他说的呢就是新任的这一位美联储主席沃什，因为他的方式呢跟操作策略跟之前不太一样。美联储之前就是强调开放透明性，还有呢要提前给市场一些指引，叫前瞻指引。那现在正是这个前瞻指引沃什不要，他还要求大家不要随便乱说一些预测的话。但华尔街整体基本上就对沃什是毫不客气的批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之前你可能有一些这个透明度啊，有些前瞻指引，让这些市场在操作的时候呢，他可能比较有一个定性清楚的一个方向。但是沃什他现在选择是一种沉默的方式啊，沉默的方式到底有没有用呢？我们来看到今天好多家的评论，包括美国媒体自己在那边整理呢，都说这可能会添乱啊。因此他的沉默到底能够沉默的多久呢，也在画上了一个问号。再来看有关于偷渡移民在西班牙所引起的这个大风波啊，主要是看到了在这个休达啊所发生的事情。在这里呢，西班牙现在偷渡潮缓了，因为有7万人愿返摩洛哥啊。那同时还要看到这次非法移民死亡的人数升到了72人。西班牙为何爆发边境危机做了一个探讨。而纽约时报这里更看，对于欧洲的右翼来讲，这次的西班牙的移民危机正好也让他们可以说是重塑欧洲接下来未来的一个移民政策。好，这个联动效应的影响啊，来看这个西班牙的自治市休达，这次摩洛哥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啊不顾危险的就要跑过去呢，而且是渡海的一个方式。那有些人在过程当中溺亡甚至被踩踏而死，所以这是一个悲剧。
因为人命72条的人命就这样没有了。那大家都在看，你看这么多人突然间到这个休达市，要知道休达市本地的常住居民也就8万多人，一下子涌去超过5万人，那等于超过他们2/3。所以我们看到休达市还很多当地的一个居民呢，自己啊帮忙去这个阻止这些移民进去。那现在这一波呢，会发觉摩洛哥政府是不是对这件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来制造西班牙的混乱呢？因为摩洛哥的这个最高法院之前才刚过了一个法案，说你如果是用海渡的方式，渡海的方式到达了这个地方啊，到达了这个休达，那么你呢，就算被拦截了，也不适用他们的特别条件。

条款被及时遣返，所以呢，这个变成百船十十船千千船万，在摩洛哥这里呢，生活的不好，他们想要寻求新的经济机会的这些人，他们就以为说，只要我渡海成功，我到了休达，我就能取得居留权，就没有想到就造成后面的这个争议啊。那现在人家觉得说，这个可能是有一个政治报复，主要是因为摩洛哥跟阿尔及利亚长期关系就不睦，但是西班牙的首相桑切斯去访了阿尔及利亚，那同时呢，在 西班牙内部的网络，很多的名嘴都直接指着这是美国跟以色列的一个阴谋论，因为长期之间，西班牙也是特别在这个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还有美国对伊朗的行动上面是跟他们叫板，所以现在充斥了非常多政治的干预率。核心是这些移民上的一个争议，反而让欧洲的这些右翼的主张，他们可能会接下来在这一块的领域会变得更为强硬啊。 好，这水位的问题，一开始我们刚刚看到了《文汇报》，我们看那个报纸的版面啊。欧洲热浪持续，干旱严峻，两大河水位创新低，匈牙利等国核电厂停运，德国的 GDP 料靴0.2%。看看这个莱茵河，哇，这些船真的停在陆地上一样啊。还有匈牙利，看44年来是首关了帕克斯核电站，这里呢，欧洲的大动脉都干涸了，所以显见啊。 现在气温的议题引发的联动的这个形势跟政策，接下来都会有影响啊。继续看呢，就是解放军南部战区黄岩岛海域演训，而且这次呢也有公开一些画面，专家表示立体两栖作战形成强大震慑。这是出台了新规，明确低龄暴力犯罪的追责标准。 在这里有两个部门共同一个新规的这个明确啊，不过我们要看一下这规定有15条，最核心的是什么呢？重点就是它的案件范围、情节性、认定，还有标准追诉的程序等等都有一些细化的规定，让一切的事情呢在整体的一个刑责上呢更为有法可据，可以很更清晰的去厘清。再看今天大千世界还有哪些内容。 文汇报说美伊信息洗脑战，这地方再看《星岛日报》也提到 AI 机械人零加密防护，担心啊，这会不会变成了一个恐袭武器？再主要呢是美国跟伊朗的事情呢，我们都知道两边一狼一网啊，特别呢在网络上生成式的 AI 这么多，在这么多混乱的一些情绪当中，很多时候可能大家都不在意真相是什么了呢？而且这些远程的一些操作啊，大家会有一些安全上的忧虑。另外说研究接 AI 令职业转型而非消失，中国新闻社也提上科大的一个报告。 报告出炉说 ，AI 并没有消灭职业，但是重构任务。有些岗位呢可能不见了，但是有些新岗位的创作，在整体的能力整合之后，大家关注的是一个趋势方向。谷歌预言 AI 明年懂自我进化。哇哦，这个看得大家很多人都开始心里有七上八下，不同想法。华尔街日报呢看主要是 OpenAI 跟 Anthropic 他们都彼此开发针对黑客攻击的这个顶尖的模型，结果没有想到呢这个发生了说他们自己会逃脱啊，逃脱出你自己本身给他设定的情节方范，跑到其他的公司里面去创造一些网络攻击的情况，所以让他们现在也在想思考这个 AI 的安全防控问题。好，美国还有大学开设网红专业课程呢，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变成说是个人创作性的价值也成为了大学院校里面的这个情况啊。另外就是 China Cool 现在很红了，擦亮了中国游，外国客赴华避暑，而且这个旅客人数这大数据显示，8月份你看这个机票预订量超过550万张，较去年同期增长了快要6%。 一些图片来看看，这是在伊朗，伊朗全国的这个看板呐，都在对以色列跟特朗普发出威胁。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

0: 树环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的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海警同步组织演练，这是一场怎样的固化主权宣誓？对海上调息失利又形成怎样的震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及联邦委员会换届临近，该如何解读普京在讲话中指出的困难与危机？这又将如何牵动俄乌战局的走向？
1: 时事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这是1952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在杭州西湖边7下岭19号这个院落中，一位老人正沉浸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他就是年逾90岁的画家黄宾虹。此刻他面前的画纸经过层层积染，早已经变成了漆黑一团，而他却视而不见，因为他的双目几乎已经失明了。没有人能够知道此时的黄宾虹画的到底是什么，或许他正在描绘的是自己内心深处的艺术。黄宾虹的画作早已成为了浙江博物馆常年展出的馆藏珍品。当人们看到他晚年的作品时，都会产生种种猜测。有些作品似乎带有强烈的法国印象派气息，而创作手法又是极具中国特色的随笔点染。尽管大多数观众觉得这些极其相似的山水画晦涩难懂，但是最让人费解的还是画面上那种黑乎乎的笔墨。于是人们不禁要问，

0: 但随着南京条约、天津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执行，在清帝国的港口城市，西洋文化悄然流行，西方的哲学、艺术和新的思想跟着鸦片一起登上了一片古老的土地。这些文化和思想在不久之后将会给帝国的统治者带来巨大的恐惧与威胁，但是此时他们并没有一丝察觉。1865年的3月，帝国真正的统治者慈禧和恭亲王奕欣正在为朝廷是否重用汉族官员的事争执不休，而这场争论的结果将直接影响在2个月前出生的黄宾虹的前半生。清朝同治2年正月初一，也就是1865年1月27日，黄宾虹出生在金华县城西铁岭的一个徽商家庭。他的父亲黄定华是广达部总号的老板，浙江金华的著名商贾。他虽然是一个商人，却也有几分儒生的本色。喜欢琴棋书画的黄定华在30岁才得了黄宾虹这一个儿子。他希望黄宾虹以后能考取功名，为皇家光宗耀祖。就在黄定华畅想着儿子飞黄腾达的未来时，紫禁城里的争执也终于有了结果。因为恭亲王等权臣的一致反对，慈禧太后只好默许汉人继续为官，于是黄宾虹的前半生从此被定格了。除了考取功名之外，他别无选择。尽管孩童时代的他是如此的喜爱绘画，黄宾虹喜欢绘画几乎是天生的。第一次接触笔墨是在他4岁时看父亲作画，父亲见他颇感兴趣，神情专注，就趁兴教他绘画。到了6岁时，他就能够把家里收藏的清代名家山水册临摹得惟妙惟肖，让父亲惊讶不已。童年时的黄宾虹不仅很有绘画天赋，而且聪慧过人。据记载，5岁时他能够阅读说文解字，6岁时就能将山海经倒背如流，而这些都是今天中学教材里才涉及到的古籍内容。正是这一切让黄定华兴奋不已，他觉得皇家光宗耀祖终于有了希望。一天，已经8岁的黄宾虹正在玩耍，父亲和一位身份显贵的客人突然闯入了他的视线。此时的黄宾虹并不知道，正是这位来访者决定了他少年时代的命运。这个人就是皇家的族亲黄崇新，他是当朝翰林院的进士，因去福建上任路经此地，特来拜访。但看到黄宾虹是一个天生奇才之后，大为吃惊。他断言这个孩子日后定能博取功名。在他的极力推崇下，黄定华下了决心。
1: 黄崇新嘛，等于是家属里面走这条功名路的一个榜样，所以呢，当时他爸爸了什么，肯定要把他作为，那他是作为我们家属将来的，就是应该都走在他的这条路，是正路，在当时来讲也是正路。
0: 八股取士是自明朝以来读书人打开仕途之门的唯一钥匙。在父亲的严令下，黄宾虹开始了单一而枯燥的学习生活。他忍受着苦读八股的煎熬，一学就是5年。

0: 黄宾虹的童年或许可以用身不由己来形容。在这个大家族里，他无法选择自己的未来。虽然这个家族给予了他临摹鉴赏古人名画的机会，却并没有赋予他成为画家的权利。
1: 那黄宾虹这个人的，他是一个长子，所以呢，按照传统来讲嘛，应该是寄托了他父亲最大的希望的一个。那么他必须要按照他父亲这条路，才对得起他父亲。
0: 地处安徽省南部的歙县，是古代徽州的一部分，这里也是徽商的发源地。古城区还依旧保留着古老的城垣。一进城门，人们就会看到一座始建于明代的大学士牌坊，它已经在这里赫然伫立了400多年。这座牌坊传递出的是古代中国的社会价值观。尽管那时的徽商早已富甲天下，但是在当时，读书做官才是人们心目中的正道。黄宾虹的故乡就在歙县西边的谭渡村。村中那座四周被农舍簇拥着的高大建筑就是他的故居。据说当年的院落比现在要大得多，仅从院门门头的装饰上就依稀可以看出皇家昔日的辉煌。皇家曾经是当地的望族，自古文风鼎盛，人才辈出，历朝历代达官显贵，盐商巨贾不胜枚举。但是经过太平天国的战乱，皇家开始走向衰败。到了黄定华这一代，他们大多都靠外出经商谋生。时间来到了1876年的春天，13岁的黄宾虹随父亲回到这里参加一年一度的县试。幸运的是，天资聪慧的黄宾虹第一次赶考就考中了秀才。因为中了秀才，大喜过望的父亲觉得儿子的仕途之路指日可待，不再对他进行严格约束了。家族里收藏的古人字画也任由他随意浏览。此时的黄宾虹兴趣已经完全投入到了绘画上，他每日沉浸在古人营造的山水意境中，把八股文抛到了脑后。或许是因为天资聪明，他觉得即使不太用功也能在随后的乡试中金榜题名。但是命运却没有听从黄宾虹的安排。19世纪80年代，大清帝国的传统手工业彻底崩溃了，蜂拥而至的洋货充斥着大街小巷，黄定华经营的手工织布无法抵御外国机器生产出来的洋布料，布号的生意一落千丈，陷入了困境。这时家里已经无力承担子女的学费了，黄定华决定除了黄宾虹之外，其他子女一律辍学。已经考取了秀才的黄宾虹博取功名走入仕途，成为了皇家唯一的希望。然而最终的结果却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黄宾虹20岁时以秀才的身份应试举人，居然名落孙山。考试之后，黄宾虹的仕途之路也随之黯淡。家族日益衰败的现实使这个养尊处优的公子少爷第一次感受到了生活的艰难。
1: 那么这一来，就是这份条路肯定对黄宾虹走不通了，因为他的心在书画方面，因此呢就造成了他今后的人生的走向不是功名了，而是艺术这条路。
0: 被誉为天下第一奇山的黄山，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墨客 为之神往的圣地。历朝历代，这里都留下过艺术大师的足迹。明清时期，著名的黄山画派就诞生于此。这些植根黄山、体会自然真味的作品，继承的是中国宋元山水的优秀传统，讲求意境萧疏幽淡，笔墨变化自然，富有秀逸之气，给人以清新之感。歙县比邻黄山，黄氏家族收藏有众多黄山画派的精品。黄宾虹每天与这些作品为伴，渐渐的，作品中那种疏淡清逸的意境，如甘露良药一般，一扫他五年苦读却前功尽弃所带来的烦恼。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年轻的黄宾虹选择了一种与世无争的生活。或许在他的内心深处，希望与这个慌乱的社会疏远，与时局隔绝。但是，他生于乱世，长于忧患，这种田园诗般的生活愿望，注定要以悲剧结尾。很快，随着黄家的境况走向山穷水尽，黄宾虹发现父亲真的无法再养活他这个只知道琴棋书画的闲人了。于是他被迫回到了现实中，他决定到外面的世界闯荡一番，而这次外出将成为黄宾虹传奇经历的开始。

0: 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起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
1: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
2: 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2: 让时事近在眼前，
1: 让世界与你相连。
4: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地处江淮平原南端的扬州，是一座古老的历史文化名城。清代的扬州，更是江浙一带的商业中心，也是人文荟萃之地。 这样一个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的都市，成为了黄宾虹闯荡世界的首选。坐落在扬州市中心的河源，被称为晚清第一园。1884年，初来扬州的黄宾虹就住在这里。河源的主人是皇室家族的远亲。 世代为官，生活富足。何家收藏了大量的古人字画，其中不少是宋元名家的山水画。这些大家真迹，使黄宾虹爱不释手，终日临摹。在这里，他似乎又找回了文人雅士的生活乐趣。 这是1885年，22岁的黄宾虹在扬州临摹的北宋画家王进清的山水画作品，画面笔墨苍劲，风格秀逸，几乎可以以假乱真。凭借着高超的临古功力和过人的才气，黄宾虹在扬州书画界崭露头角。 2年后，经友人推荐，他在两淮盐运衙门谋得了一个担任录事的职位。这个结果让黄宾虹十分欣喜，虽然只是朝朝写写，但毕竟是在衙门里做事，既解决了生计问题，又了却了父亲希望他走仕途的心愿，可谓两全其美。 可是他并不知道，在这威严的官府大门背后，却是触目惊心的官场轨道。这里官商勾结，徇私舞弊，处处都暗藏着陷阱。就在黄宾虹担任录事后不久，一个盐商因事被人告发，衙门里一位姓陆的官员。 借此向盐商索要贿赂，为了平息事端，盐商送来了一幅罕见的董其昌山水精品。这位官员知道黄宾虹自小就鉴赏临摹古画，随即命他前来鉴定。仔细查看后，黄宾虹认定此画是一张赝品，于是这位官员就以此为由。 又向盐商大敲竹杠。 以高洁而自居的文人竟然成为了敲诈勒索的帮凶，这件事的结果对黄宾虹的打击很大。他毅然拒绝了送来的酬金，但是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这种做法反而引起了猜忌。此后这位陆姓官员到处散布谣言，诬陷黄宾虹收受贿赂，捏造各种罪名对他大肆进行诽谤。这种黑白颠倒、勾心斗角的官场生活如同炼狱一般煎熬着黄宾虹的内心，使他对官场的黑暗腐败感到深恶痛绝。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不同流合污，他毅然选择了离开。闻名天下的徽墨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这种配方独特、纯手工精致的研墨是专供书画使用的墨中珍品，它的产地就在安徽的歙县。1889年，离开衙门的黄宾虹回到了歙县老家。这一年，生意失败的黄家准备东山再起。精明的黄定华发现，只有传统制墨这个行业没有受到洋货的冲击，于是父子俩开办了一间制墨作坊。从此黄宾虹一边帮父亲做墨，一边研读墨史、墨谱等书籍，逐渐了解了不同墨种的各自特点。也许正是因为这段特殊的经历，才使黄宾虹对墨的用法了如指掌，以至于晚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正当父子俩感到生意有望、自得其乐时，叵测的命运又一次让黄宾虹坠入了痛苦的深渊。1894年6月，黄定华突然去世，而此时已经31岁的黄宾虹正远在扬州消磨，接到消息后立刻赶回了歙县。父亲的去世对黄宾虹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作为被寄予厚望的儿子，如今已娶妻生子，过了而立之年，不但没能实现父亲的愿望，就在他

留之际，也没能陪伴在身边。人生的苦闷在这一瞬间达到了顶点。办完丧事之后，黄宾虹决定在家守孝三年。此时他又萌生了厌倦尘世、隐居山林、做个文人隐者的想法。虽然隐居的生活像一汪平静的池水一样静谧，但是射线之外的世界却开始风云激荡。1895年，因为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一样震撼了北京。一场短暂而悲怆的革命在清帝国的都城开始酝酿了。1898年4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强国。这次事件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不久，隐居涉县的黄宾虹就得知了这一消息。这个一直追求寄情山水、与世无争的书生，平生第一次兴奋了。就在黄宾虹苦于报国无门时，他遇到了改变自己命运的第二个人——谭嗣同。作为文人的谭嗣同，当时是维新变法的领袖之一，他主张文人应当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当他南下招揽人才，途经安徽时，黄宾虹主动托人与他约见。此后，他们之间经常书信往来，交流革新思想。在谭嗣同的影响下，35岁的黄宾虹开始走出自己封闭的世界，与各处仁人志士频频往来，共商维新改良之策。但是，书生们变法强国的美好愿望，在大清统治者眼里，却是一种致命的威胁。巨大的恐惧使他们举起了手中的屠刀。1898年9月28日，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北京菜市口的刑场上，戊戌六君子慷慨就义。消息传来，身在涉县的黄宾虹嚎啕大哭。紧接着，官府也准备对他这个维新派同党动手了。在这危急关头，惊闻此讯的黄宾虹连夜逃亡。从此，他颠沛流离的生活开始了。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有种归来不找痕迹。
5: 老婆，儿子回来没有？
6: 没有。
0: 有些怨念挥之不去。
7: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6: 你是婆婆？
8: 我是被他们两夫妻害死，他们俩早晚会得到报应。
0: 有些旧账终须偿还。
9: 那只厉鬼应该离开的小孩子，在他灵袋之中打下。
0: 鬼魂夜，8月18日晚上9:15，凤凰。

0: 卫视电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国罕见下场，联手日本政府干预日元的汇价，这也导致了日元短时间之内飙升4%。日元的连续贬值态势是否能扭转呢？而运行数十年的日元套利交易逻辑是否会彻底改变？另外一方面，全球各主要市场的芯片股在上个月经历了暴跌，不过在上周五强力反弹，市场的多空分歧仍然严重。那这一最受欢迎的投资标的在未来的走势又该如何判断？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芯片股抛售潮在七月份是席卷了整个亚太股市，拖累了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股市全线重挫。其中由于杠杆 ETF 泡沫破裂，韩国股市最为惨重，累计下挫超过了22%。而到了八月份，日美两国联手入市干预日元汇价的消息又为市场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
1: 芯片板块在刚刚过去的七月份成为亚太市场的交易主旋律，投资者对 AI 泡沫的疑虑以及回报前景的担忧，拖累日韩台股市全线重挫。日台股市累计跌幅分别录得超过8%和6%，而韩国股市最为惨重。此前不断膨胀的杠杆泡沫在七月迎来破灭时刻，强制平仓风暴拖累 KOSPI 指数一度较六月份的历史高位跌去超过40%，蒸发的市值超过韩国一年 GDP 总额。尽管最后一个交易日显著反弹，韩股仍然累计下挫超过22%，单月回撤规模仅次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创下的历史纪录。面对沦为赌场的股市，韩国金融监管机构已在不断收紧监管措施，在提高现有个股杠杆 ETF 保证金门槛后，还计划推出相关法令，旨在当市场波动加剧时，允许当局将杠杆 ETF 的倍数强制下调到1.5倍或1倍。而在进入八月之后，市场再度迎来巨震，美国、日本数十年来再度联手入市托举日元，长期以来依赖于低息日元套利交易的全球资本流动模式或将重塑。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日发文表示，美国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预行动，以纠正市场对日元的严重低估。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在戴维营举行的那个会议上，贝森特的记事本代办事项明确写有买入50亿到100亿美元规模的日元。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已于周一证实，为扭转历史性的日元走弱趋势，日美两国七月末携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协调干预。在官方直接下场买入以及高层口头干预的推动下，日元对美元汇率今天一度飙升到155.2，是五月初以来的最高水平。受到日元汇价上行的拖累，日本股市周一回调大约1%，跌到64000点关口下方。韩国股市也回撤超过5%。
0: 从目前来看，全球的资本市场当中，股债汇似乎都迎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那更多的解读分析，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星汉资产管理公司的行政总裁王荣坤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王先生您好。
2: 王先生晚上好。
0: 王先生，我们看在日美联合干预之下，日元连续反弹，短短几天暴涨4%。不过美联储加息这个预期其实仍然存在，这个背景之下，您觉得日美利差未来可能不太会明显缩窄，这个日元的这个弱势能够出现反转吗？
2: 我们觉得现在是一个颇为关键的时候啊，尤其是其实你去看日美之间的利差，如果我们以10年的美国的 Treasury 和10年的日本的这个 JGB 去计算的话，它其实在过去一年之中缩的还蛮多的，就是从大概去年七月份的时候288个点子的一个利差，缩到现在大概降了100个点子左右啊。那要在 Kevin Walsh 做联储局主席之后，我们看到这个利差稍稍有一点放阔的迹象，但是其实还并不是那么明显。那我们觉得这一次美国去和日本联手的，在上周五的时候通过纽约的 Fed 去做一个 recheck 的一个行为，然后配合着美国自己本身第二季的 GDP 只有 1.5% 这么一个不利于强美元的一个消息，然后去做了一个联手干预汇市的行动，我们觉得是主要还是为了美国去着想啊。其实对日本来说的话，它其实并没有那么强的一个意欲，第一个去加息，或者说第二个去这个捍卫美日之间的一个汇率。那从美国的角度来讲的话，第一个他看穿了日本现在是被夹在一个这个非常快速飙升的输入型的价格通胀，以及不敢去加息以提升利息成本的这个一个比较这个两难的局面之中。而另一个方面，他们也知道说看到了日本的这个国家的债券的这个利息在过去一年之中其实不断的攀升，那对日本的机构和投资人来讲的话，他们有很大的诱因去抛售美债，然后去投到自己身上，自己这个国家内部现在开始这个债息慢慢上来的这些 债券身上。而从日本的这个国家的层面来说的话，他们也有这个诱因去抛售一些比较长年期的美债，然后去买入日元，支撑日元的汇价的这么一个倾向。那所以美国现在去做的一个事情，第一个，它没有去沽售美元去买入日元，它是沽售了欧元去买入日元。那这个其实也是对欧元区的这个欧元货币的一个信用打击。那因为美元它要保持自己的一个货币强势，一向就只能通过两个方式，第一个就是增加自己的这个底层资产的填充物，第二个就是把自己对其他的多边贸易伙伴的这个货币上的优势所显现出来。那他通过抛售欧元的方式然后去买入日元，这个第一个能够增加了这个日元的一个同跟美元的协同效应，第二个也是让美元在这个过程之中不至于受到太大的打击。那所以我们觉得现在整个的铺排仍然是这个国际间的游资看到这个 Kevin Warsh 上台之后不是特别清晰，他整个对利率决定的反射弧是不是能够跟之前一样，所以要求了中债跟长债的这个年期的利率要多一些 term premium， 然后美国政府怕这种债市上面的这个 term premium 的飙升影响到了其他的这个市场，包括了股市，那所以他们在汇市上面直接去做一个比较干脆的去干预，那想要的达到的结果大概就是像2024年8月份一样，有一个缓慢的，但是一个缓慢版，就是缓慢的让日元可以做到一个慢慢上升的一个趋势。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就是 CFTC 那边日元的净持仓大概是-16万张左右，那这个就刚刚好跟2024年8月份那一段时间这个整个的日元马上要被爆仓之前的那个现状有一点像。那所以现在市场上面大部分仍然是在赌日元要往下走，但我们觉得这反而是一个反向指标。
0: 那王先生，我们看这个日元快速升值其实引发了市场对于整个 carry trade 的这个平仓的担忧啊，套利交易者如果抛售美债可能会造成股市下跌的风险，我们该如何来评估呢？
2: 我觉得套利交易他们通常是做一些比较高回报的一个套利就譬如说他们要去买一些 high momentum 的 high beta 的，或者说新兴市场的一些股票，或者新兴市场债券，或者是说一些这个投资级别以下的这些债券因为他们这样套利的话才会比较有着数一点，要不然的话其实在日本本土去做套利交易你根本用不到 SOFR 的那个利率，你其实要比那个利率还要再高一些点子数才能借到，所以它的这个成本并不是那么低。相对而讲的话，如果他是去套利去买美债，我觉得他们的这个预期的回报就没有那么高了。所以我们如果用2024年8月份那一次短期的这个现象来看的话那一次的日元是在一个交易日之内，日本央行加了25个点子，然后日元在一个交易日之内从162块dollar yen 从162跌到了141。那同时间那个Nikkei 就下跌了，在单日下跌了12%，是1987年以来最差。然后这个标普单日下跌了3%，但是其实这些股市上面的波动很短时间之内就反转了，如果这个基本因素面没有太大改变的话，所以我们预期这一次的情况也是差不多。而对美债的压力，我们却更加觉得是一个结构性的压力，就像刚刚说的，日本自己本身的债券的这个利息开始慢慢的升高，而加息的这个预期也开始在慢慢的升高。那所以日本央行有这个诱因去抛出美债去支持自己的货币，那这个恐怕就不是太过受到 carry trade 的影响。
0: 那王生，我们再来看这个全球芯片板块，上个月经历了一个惨烈的暴力去杠杆，特别是韩国股市甚至一度跌回到4月份的水平，您怎么来看这一轮抛售潮是不是已经靠近终点了呢？

0: 对，上周就是上两周的时候，我们看到基本上对半导体行业或者说对成熟市场股票里边，尤其是对这个晶片股里边比较大的四个末日骑士全部都出来了，包括了 the information，包括了这个 semi analysis，然后包括了杠杆，以及包括了这个美国联储那边有人传言他会要加息。那现在看来这四骑士之中，这个美国那边不用短时间之内至少不用担心要去加息了，而这个杠杆我们觉得已经去除的差不多。从就在2个礼拜之前，我们就看到有一些投行去报告说，这个韩国那边的这个杠杆式的 ETF，如果用在管资产 AUM 的规模来计算的话，已经大规模的75% 左右的被平掉了。那但是我们当时就不这么看啊，因为韩国那边的这个就如果去按这个融资融券余额来看的话，它其实在上两周的时候仅仅是跌了16%，并没有跌那么多。而且韩国那边一个比较这个初期的现象就是他们的杠杆比例通常会放得很高。你如果是用这个融资融券余额除以场边资金的这个规模来看的话，其实一向都不是特别高，但是它通常是要2倍、3倍的杠杆，这样一层上去的话，就把这个杠杆比率调到了51%，那所以调到了51倍左右，所以这个我们就觉得是在过去的这2个礼拜之中是被急速摧毁的一个杠杆的一个现象，而且不光是韩国，我们看到东亚地区的主要股市其实包括了韩股、日股跟台股，还有这个 A 股，其实都是在经历一个去杠杆的过程，大家都已经回到了4月份最低点，那所以在杠杆完成之后，我们觉得市场应该会走向一个比较自然的，或者说是符合基本面的一个走向。这个我们就觉得就完全是要再看那个记忆体那边，或者说 AI 硬件那边，他们的这个底层的逻辑是不是仍然能够 hold 得住？那我们来看的话，记忆体那边的这个结构性的转变，也就是说之前它完全是要去看它的客户有没有这个大发善心去把它的这个去把记忆体公司生产出来的这些内存全部去买进去，变成了现在这些记忆体公司就说你一定要跟我去签一个长期合约、长期伙伴合作协议，然后要给足够的定金，我才会把这条生产线开给你。如果你不给定金的话，那我这条生产线完全就不会开给你。那些客制化的这个 HBM 也就不会 deliver 到像 Nvidia 或者说 AMD 或者是 Google 手上。那所以现在我们觉得这个结构性的转变的这个逻辑仍然在啊。那所以我们并不是说特别担心这些记忆体的这个股在经历了这一次的去杠杆之后就一蹶不振了。我们觉得现在已经这一波的这个去杠杆已经把手头上面那些不是特别坚定的，或者说不是很知道在发生什么事情，而仅仅是追随 momentum 的那一票投资者已经洗掉了。那接下来的发展，我们觉得还是一个中性偏好的一个发展。
1: 好，非常感谢王仁坤先生的解读分享。其实亚太区的股市震荡加剧的同时，港股呢是持续走出了一个修复的行情。接下来表现该如何来预期呢？下集会我们将继续和王仁坤先生一块儿探讨分析。稍后见。

0: 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海警同步组织演练，这是一场怎样的固化主权宣誓？对海上调息失利又形成怎样的震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及联邦委员会换届临近，该如何解读普京在讲话中指出的困难与危机？这又将如何牵动俄乌战局的走向？
1: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头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下，七月份外围半导体赛道出现了崩盘，不过资金开始持续的流入到低估值的香港市场，港股也迎来了七翻身的行情，并且在八月份出现了开门红。香港股市在七月份在全球市场是逆流而上，累计大涨了超过3000点，升幅超过了13%，在全球主要股指当中夺得了桂冠。而在八月的第一个交易日，港股反复的靠稳，连续第六个交易日出现走高，恒生指数呢早盘一度冲高回落，中场温和收高，守住了26000点的关口，这也刷新了六月初以来的新高。恒生指数收盘报在26009点，上涨0.48%。科网股向好，阿里巴巴急升超过7%，但是汽车、金融等多个板块则出现了下跌。港股在接下来能不能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呢？我们更多的解读分析继续来和星汉资产管理公司的行政总裁王荣坤先生探讨分析。王先生，港股啊，终于是在这个五穷六绝之后实现了七翻身啊。不过考虑到外围市场还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您觉得港股接下来还有多少上升的空间呢？
1: 对，我觉得外围市场的不确定因素对港股来说是个好事儿啊，因为像港股这边五穷六绝七翻身的这个话已经流传了很久，但是美国那边如果你去看它的这个过去30年左右的统计，你会发现七月份是它以这个季节性来讲的话最差的一个季度啊，这个最差的一个月份，它的这个它的差的点就是之前一到六月份的这些比较强动量的那些股票，大概大几率会在七月份出现一个反转，今年也没有例外。而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这个钱在股市里面流转，有的一部分就去流转到除了 AI 赛道以外的一些这个像金融啊，像这个健康护理啊，像这个军工啊这一类的美股那边的上市公司，而另外一部分就流传到了去一些这个就是您刚说的低估值的这一类的这个地区性的市场，包括了港股。我们是观察到在六月尾的那个礼拜开始有国际的游资流到港股里面来啊，而且如果去算这七月份六月尾到七月份这个3000多点的这个升幅之中，其实有2000点是在六月尾到七月的第一个礼拜不到10个交易日之中去累积到的。那所以那一段时间我们发现国际游资来得特别的猛，因为他们大概知道需要去避开美国那边的一些这个 seasonality 上面的一些弱势。那但是同时间我们也觉得港股要持续往上升的话，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仍然是它的这个每股盈利能不能够这个升上去，或者说至少能跟区内的一些地区性市场保持一个平衡。美股那边就实在太强了，因为美股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它的业绩期已经公布了接近60%的标普500指数成分公司的业绩。那在其中呢，那个整体的这个 aggregate 的一个 EPS growth 就是一个按年的每股盈利的增加，在标普500的指数成分公司之中大约是 47%。 那这个大概是2021年第二季度以来最强的一个季度。那 47% 实在是它上一个季度大概是 20%。 那所以现在因为它的这个每股盈利往上升了，而标普在最近一段时间走势并不是那么好，那所以现在标普500的这个一年的预期市盈率只有 19.5 倍，其实要比五年平均的 19.9 倍要来的还要差。那所以这样变相来的话，那边又变得更加新一点。那港股这边在上个季度的时候市场预估它大概今年会有一个高个位数，或者说最多大概 10% 左右的一个 EPS 按年增速，那现在稍微再往上调高了一点，但是跟日股韩股大概 16-18% 的 EPS 按年增速的预估相比较的话还是有点不够看。那所以我会觉得说真正能够把港股带离脱离这个现在的今年至今的这么一个上下波幅的区间的，仍然是它的 EPS 要有一个足够强的一个增长。
0: 好，那王先生，我们再来看这个七月份上涨的这个板块当中，我们看到有不少是久违的身影啊，比方说这个新的消费概念，去年八月份开始一路下跌啊，科网龙头还有有色金属，从今年三月呢也都是持续的弱势，这些板块都在七月份迎来了一个显著的修复。我们该怎么来看这种弱势股追涨的势头？那么这种势头对于接下来缓解 AI 赛道拥挤，推动整个资金再平衡来说，是不是能看成是一个健康的信号呢？
1: 对，有色金属这个我们一直看的不是特别差。你要说这些科网巨头呢，我们觉得他们的问题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就是有一点面目模糊啊，就是他自己本身在 AI 上面的一些发展，或者说在这个前沿的模型上面的发展，或者说像一些这个 coding agents 的发展，其实并没有那么广泛的被市场所认知到，以及去增加到他们的这个 SOTP 里面的估值。那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个媒体覆盖去讲，譬如说有这个 QO Coder 啊，譬如说有 Workbody 啊，然后譬如说有这个豆包的 TRAE 这一 些的 TR 这些我们觉得就慢慢的是走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就让市场了解到其实这些科网巨头仍然是有他们在 AI 上面的一个独自的优势的，各自都有各自的优势的。那这一点呢，我觉得是在未来一段时间的市场的主线啊。你要说真的去把这个资金让资金不去看 AI 相关的这些概念，而去转向去一些像之前的这些新消费股啊，或者说一些汽车销售股啊这一类的这个股票，我们觉得在中长线来讲的话，它要面临的这个困境还会持续很久。那现在有一部分的弱势股被市场 pick up 了，我想主要的原因就是说之前的一些比较坏的消息和一些比较不令人满意的数据已经被完全 price in。 那现在市场会看一看说，我给你一点机会，给你一点时间，看你这些弱势板块能不能够交出一份让市场没有那么感到悲观的这个成绩表出来。所以这个我觉得反而是一个在不断的测试之中才能看这些这个弱势的股能不能够持续的被资金买入的一个点。那但是暂时我是觉得就整以全球的这个趋势来看的话，只要在 AI 上面能够有旗帜鲜明的这个特点被投资者认识到，那其实这些股票这个被这个资金追捧，我觉得是一个中长线的一个大的趋势。
0: 是
1: 现在我们看到这些科网股我们觉得还是不错的。
0: 好，今天也非常感谢王荣坤先生来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集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中国证监会和香港证监会三号公布了一系列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的新措施，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4: 中证监和港证监公布的一系列深化两地市场合作的新措施，涵盖上市融资、指数合作、期货产品、交易所买卖基金、金融机构国际化、绿色金融及专业资格便利化等多个范畴。其中具体举措包括：一、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支持符合条件的香港企业到内地发行债券。二、支持两地指数公司加强合作。三、深化两地期货市场合作。四、支持两地机构推出更多交易所买卖基金产品。五、支持优质证券基金公司依法走出去。在此基础上，中证监与港证监还将进一步加强两地市场监管协同，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为两地市场平稳健康运行提供坚实保障。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中证监正全方位深化与香港务实合作。互联互通方面，沪深港通的双向股票标的市值覆盖率已经超过90%，目前正与香港有关方面合作，推进将人民币股票交易柜台等纳入沪深港通各项准备工作。香港特区政府对有关措施表示热烈欢迎。行政长官李家超指，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正全速制定第一份五年规划，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跨境资金流动，推动市场高质量发展。香港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表示，新举措标志着中证监和港证监成为战略伙伴关系。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3: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网财经今天在重点的关注美债市场在近期的波动。上周的时候呢，美联储议息之后，凯文沃什呢一边继续的高喊抗通胀决心不改，另外一边却不采取任何行动，也不发表任何的官方指引，所以市场在缺乏有效信息的情况之下被迫提高了风险溢价，这也导致了长端美债被剧烈抛售，收益曲线呢是迅速的陡峭化，30年期的收益率触及到了19年以来的最高。而有交易员也警告，如果未来两个月的通胀居高不下，并且美联储9月份仍然选择不加息的话，这些债券的溢警们将必须会掀起更为疯狂的抛售潮了。好，再来看看南华早报，今天是在关注中国的机器人产业的进展。第一批次的陪伴性机器人即将在9月份交付了，用户的使用反馈呢将至关重要。这种机器人由中国公司优必选开发，价格从12万元到100万元不等，不会做饭，也不会擦地板，只会模拟表情和推行语言互动，主打了一个情感陪伴。截止到6月底呢，公司已经获得了13000多份的订单。即便当下的技术仍然是做不到以假乱真，但投资者仍然陪伴型机器人选择是他们前景是颇为乐观的，认为啊说家用机器人将来的市场规模将会超越工业机器人。 好，再来说说金融时报今天在重点的关注国际足联和欧洲足联之间的这个唇枪舌战。最新披露的消息已经显示了，欧足联在上周五向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写了一封信，这一封信当中欧足联警告正在积极考虑采取法律行动对抗国际足联的股权融资计划。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一封最后通牒啊，英凡蒂诺最终是做出了让步，他在同一天公开表示这个提案不会继续进行。不过对于他本人来说，明年的主席选举恐怕是处境艰难了。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5: 미국과남미순방을마친이재명대통령이오늘부동산과주식시장등국내현안을점검하는비공개회의를연다고
6: 韩国总统李在明结束了外事访问回国。青瓦台官员表示，李在明周一召开高级别会议，就房地产和股市近期的表现商讨对策，包括审查金融当局针对单一杠杆 ETF 补充措施的效果。而周一早盘，韩国股市再掀剧烈震荡，韩国创业板指数先跌后反弹，涨幅一度扩大至5.5%，触发了买方 sidecar 机制。
7: 今年上半期のデザイン業の倒産は40件に上りました。
6: 日本设计产业上半年共有40家公司破产，创下2012年以来的最大同期破产数。其中两家公司的债务规模已经超过1亿日元，约合500万港元。造成破产潮的主要原因是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导致客户对专业设计团队的需求持续萎缩。
8: The labor market continued to grow.With total employment extending its streak of quarterly gains.
6: 新加坡人力资源部初步数据显示，新加坡第二季度裁员人数预计达到4500人，创下5年多来，也就是新冠疫情后的最高水平。不过，同期新增招聘人数也是连续19个季度增长。分析指出，主要是因为 AI 快速发展改变了人工需求结构，软件工程和产品经理等岗位的需求开始减少。不过，整体而言，就业情况仍然偏向乐观。
3: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就已经超过了90%。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0: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2: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3: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4: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5: 午间十二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核心区域，距离克里姆林宫仅2.4公里，一家知名的高档餐厅遭到人肉炸弹袭击。事发时间在1号的晚上，餐厅当时在举办私人的宴会，爆炸造成了3死21伤。俄罗斯首都的闹市区为什么会发生爆炸案？有消息说，俄空天军司令当时在餐厅举办宴会，爆炸是针对他吗？谁是爆炸案的幕后黑手？在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这已经不是莫斯科第一次发生爆炸案了。这些突发的意外会给俄罗斯社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另外，特朗普突然改口说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在半个多月前，特朗普当着泽连斯基的面说同意授权，现在为什么又改口了？是一开始就没想给，还是他说了也不算？泽连斯基还想寻求星链更大的使用权限，他能如愿吗？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俄罗斯内务部消息，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大约晚上8点左右，地点位于莫斯科库德林广场一栋高层建筑内的餐厅。事发时，餐厅因举办私人活动而对外关闭，约有50名宾客在场。爆炸发生后，周边部分路段被临时封锁，莫斯科交通部门紧急疏散了原定当晚举行的夜间自行车的参赛者，并将活动延期举行。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当晚通报称，爆炸是由自制炸弹引起的。当时一名身份不明的女子试图将爆炸物带入餐厅，保安将其拦下，不让其进入。爆炸导致这名女子和保安以及一名访客在爆炸中身亡，同时有多人受伤。俄罗斯卫生部通报称，伤者正在接受必要的医疗救治。库德林广场大楼是俄罗斯地标性建筑莫斯科七姐妹之一，于1954年竣工，是苏联著名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的取景地。大楼内共有452套公寓，目前仍有近1000人在此居住。
0: 这一起的餐厅爆炸是发生在这个莫斯科的核心区域。目前我们看到，俄罗斯的侦查委员会是以恐怖主义性质犯罪立案调查。根据目前披露的一些信息啊，您留意到哪些细节呢？
2: 应该说这一次的这个袭击事件啊，还是引起了俄罗斯的国内广泛的这样一个关注。确实有些细节呢，非常的独特哈。第一个呢，就是爆炸发生的这个地点啊，是叫库德林广场。库德林广场呢，首先它是位于这个俄罗斯的一个核心的地带。啊，人流量很大，而且呢，我们知道这个楼啊，我们看刚刚短片里这个楼的这个形状，我们就能知道它是就是很典型的斯大林式的这种建筑啊。我们说叫这个莫斯科有七姐妹啊，这个就是二战之后啊，这个为了显示苏联的这个国力啊，那么融合了哥特式和巴洛克式，那么包括这个苏联这种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个美学啊，那么在莫斯科的各地建设了7座类似风格的这个建筑。那比如说比较有名的莫斯科大学的这个主楼，比如说俄罗斯外交部的大楼啊，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库德林广场也是其中之一。而且呢，这个库德林广场从苏联时期开始一直到现在啊，都是属于俄罗斯的这个富人区。那么它上面是有住宅啊，那么底商呢可能是用于这种高档的这样一个餐厅，应该说本身是一个标志性意义的标志性地点的那么一个很重要的餐厅啊遭到了袭击。第二次呢，我们从这个袭击的形式来看啊，这一次呢据说是一个女士啊那么拿着一个礼物啊想去进到这个。

0: 军方高层的多次的这个袭击事件的这样的一个延续啊，此前已经有多名俄罗斯的这个将军啊遭袭，甚至有一些是身亡啊，比如说俄罗斯的三防部队的这个司令啊是一个中将，包括俄罗斯总参谋部作战局的这个局长也是很关键岗位的这样一个人员。那这个乌克兰啊，如果说是乌克兰所为的话，那么他的这个目标啊呢，那我想先说明啊，这个乌克兰啊。如果说是乌克兰所为的话，那么它的这个目标瞄准的这个层级确实是越来越高。
1: 您刚刚说到这个目标有可能是柴科啊，因为是当地的消息说，当时这个俄罗斯空天军的司令亚历山大·柴科正在这家餐厅来庆祝他55岁的生日，所以您分析目标真的有可能是他吗？为什么是他呢？
0: 现在的这种信息啊，很多都是自媒体在说啊，包括呢有一些俄罗斯的不是特别主流这个媒体。我目前看呢，俄罗斯的主流媒体并没有过多的去讨论这样一件事。也不排除确实是柴科所是这一次爆炸事件的这个目标啊。那么据说呢，柴科的女儿也是在这一次袭击事件中负伤啊。那我觉得从逻辑上来讲是存在着这种可能性的啊，特别是如果说是乌方策划了这一次袭击事件的话，那这个逻辑性是比较强的。比如说这个柴科，我们知道他实际上过去啊长期的在叙利亚包括在乌克兰前线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俄乌冲突刚开始的时候，他是东部军区的这个司令，当时东部军区主要的任务就是从北部啊往乌克兰这个首都基辅发起进攻。也就是说在两个月的基辅包围战当中，柴科是俄罗斯前线部队的最主要的这个指挥官啊，包括对乌克兰来说非常悲痛的这个布恰事件，那么根据一些人的这个说法啊，似乎也是柴科所为啊。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柴科毫无疑问是乌克兰的这个仇人啊。那么而且我们知道他现在是空天军的这个司令，那么空天军司令呢就是负责前线的比如说导弹的打击，包括滑翔炸弹的这个打击。那么现在俄军在乌东前线的这个推进，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就是依赖导弹，首先是袭击乌克兰啊，另外呢就是前线的这个滑翔炸弹啊，那么对乌克兰的防御工事进行大规模打击之后，俄军的有生的力量才能够进入军区，那么才能够避免过多的这样一个伤亡啊。所以应该说乌克兰如果说是确实是要打这个柴科的话啊，我觉得它这个逻辑是充分的。但是目前来看呢，确实没有官方的这个消息啊，很多的都是猜测。
1: 发生爆炸的餐厅是莫斯科非常有名也非常高档的一个餐厅，它距离克宫只有2.4公里，可以说是莫斯科的心脏地带了。而且在它的周围呢有莫斯科的动物园，还有很多的这个地铁，人流量是非常的密集的。在闹市区发生这个爆炸案啊，对俄罗斯的社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0: 确实从所在的地点包括这个餐厅本身来说，还是比较标志性意义的这样一个点位。那么为什么有关方面啊，如果说是乌克兰或者其他方面要对这个餐厅来发起袭击啊，那么我觉得可能有几个它的目的啊。第一个呢就是进一步打破俄罗斯前方和后方啊分隔的这样一种叙事啊。因为其实从俄乌冲突刚开始，那么俄方一直是说我们这个俄方打的是这个特别军事行动，并不是一场全面的战争。它当然有很多用意啊，我觉得其中有很重要一个用意，也就是说前方的战士跟后方正常的生活，特别是莫斯科圣彼得堡的这个生活啊，它要尽可能这个分隔开，确保民众对军事行动的这样的一个支持。但是其实这两年以来啊，特别是2025年、2026年年初以来，随着这个乌克兰对俄罗斯打击力度的加大啊，打击能力的这种上升，应该说从俄罗斯国内的这种情况来看，前方和后方的这个概念越来越模糊，这个界限越来越模糊。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乌克兰对俄罗斯很多炼油厂发起打击，我们看到这个视频当中啊，它是大量的这个浓烟冒起来，还有着火的这种情况，那么很多俄罗斯民众莫斯科的市民都看在眼里，那么应该说对他们那种心理震撼啊，应该说是可以想见的啊。所以说呢，确实是这一次如果说乌克兰所为的话，他会进一步的试图来放大俄罗斯社会的这种恐慌的这样一个情绪。第二个呢，我想这一次的这个事件之后啊，可能俄罗斯还会进一步的加强莫斯科市内的这种安保的这样一种布置。但是我们知道其实这两年以来俄罗斯对国内的这个安保啊，这个力度是越来越加大啊，包括限制这个莫斯科市中心的 GPS 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莫斯科市中心，如果你去打车的话，那么很有可能这个司机是找不着你的，那么而且上车之后他也不一定能找到你想要的这个去的这个地方。那包括今年以来对网络的一些限制的措施啊，包括不允许使用过去的一些聊天的这样一个工具，社交媒体的这个平台啊，包括甚至出现了一些断网的这种行为。
1: 同时我们看到乌克兰近期呢确实是不断利用这个无人机来打击俄罗斯境内的一些目标，但是近期打击这个目标

0: 是有一点不一样。我们看到是从7月中旬以来，乌克兰频繁地打击俄罗斯的这个电商巨头野莓公司的一个仓库。野莓是俄罗斯在俄罗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线上购物平台啊，它也被称作是俄罗斯版本的亚马逊。所以乌克兰为什么要打击电商巨头的仓库呢？
1: 这个野莓啊，它首先是一个俄罗斯很重要的电商的平台。其次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您说的，它是俄罗斯亚马逊，也就是说它是跨境的啊，不仅仅是在俄罗斯国内的运营。实际上，野莓在这个原苏联地区说俄语的啊，或者说可以使用俄语的这样一些国家，很多国家都可以使用。那么，如果说是乌克兰为什么现在要来打这个野莓，而且打了好几次呢？我想它从这一点上来讲，它有3方面考虑。第一个考虑，就是要打击俄罗斯所谓的这个跨境的军需物资的这个运输线，啊，那么乌克兰认为这个野莓啊电商平台不仅仅是用于民用的或者说是普通的这个商品的用途，实际上扮演的是从俄罗斯从其他国家那么进口啊相关的一些军事物资，比如说无人机以及无人机的配件、无人机的芯片，那么包括一些导航的设备，其他的一些战略物资，那么是用到了这个野莓。那么在乌克兰看来，那么打击野莓的这个仓库，那么无异于打击俄罗斯的这个军备库啊。那么而且他要打断他的这个运输的这个链条，那么来恶化俄罗斯前线获取物资的这样一个能力。第二个呢，我们知道野莓在俄罗斯非常受欢迎啊，所以它其实涉及到数百万人的就业的问题，而且涉及到很多产业的产业链，包括生产的方面，包括说是零售的方面。那么通过打击这个野莓的仓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啊破坏俄罗斯它这个就业的这个市场，包括破坏俄罗斯它整个从生产到零售的这样一个产业链，从而呢进一步恶化俄罗斯的经济，恶化俄罗斯民众的这样一个生活。第三个原因呢，我觉得其实跟我刚刚提到的这个乌克兰打击莫斯科市内的这些目标啊，其实类似的，也就是说继续的来模糊前线和后方的这种差距，让俄罗斯的这个民众更多的感受到这种战场的这个氛围，从而呢，从乌克兰角度来讲，他是试图让俄罗斯民众啊不再支持这个特别军事行动，让俄罗斯民众、俄罗斯社会发生变化啊，从而呢引起战局的这样一个变化。
0: 我们还看到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在7月31号的晚上啊，是深入到了俄罗斯腹地1600公里，打击了3座非常大的一个炼油厂。现在乌克兰无人机这个突防能力这么强了吗？
1: 应该说呢，乌克兰无人机确实这几年以来啊，还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俄乌冲突刚开始啊，一年也就生产几千架的这个无人机，现在已经到数百万架了。而且呢，我看这个乌克兰方面的目标是今年要达到1000万架，应该说这个目标是非常的这个有野心的啊。从这个无人机的这个品类上来说，也是现在形成了一个全品类的这个无人机，包括 FPV 的，也就是说我们第一人称视角的这种无人机啊，自杀式的，也包括打击式的，这个应该说成本是相对比较低的，也包括可能规模更大一点的啊，更昂贵一些的固定翼的无人机啊，也包括还有一些巡飞弹啊，包括一些反无人机的啊，这样一些装置，那么也是作为这个乌克兰无人机产业当中的很重要的一环。你说说现在品类啊，非常的完整，而且呢，从实际效果来看，确实现在乌克兰打击的这个范围在扩大，也就是说它的无人机续航能力在提升，而且突破俄罗斯防守的这个能力在提升，而且呢，从实际的效果来看，很多也是能够精确的命中到它要打击的俄罗斯的相应目标，也就是说它的精准性也在提升啊。那么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乌克兰它这个无人机啊，现在跟西方的情报体系和西方的人工智能是高度的链接在一起。也就是说，利用西方的情报来锁定俄罗斯的这个目标，那么利用人工智能这种方式来进行这个蜂群啊，无人机这个蜂群的这个指挥作战啊。应该说，从这一点上来说呢，乌克兰整个无人机的这个能力啊，应该说这几年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跨越。而且呢，我们看到现在西方国家也是越来越强调要跟乌克兰进行无人机的合作，
0: 是
1: 从生产到指挥到训练等等，那么也体现出乌克兰无人机现在确实在整个无人机这个全球这个产业布局当中啊，还是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我们说这个乌克兰无人机能力是上升，但是呢，也是说它现在大量的也是采用这种饱和式的这个打击，也就是乌克兰无人机成本比较低，那么利用了俄罗斯国内，比如说它地广人稀的这种特点啊，那么它有些地方呢，俄罗斯确实没有办法布置足够的防御力量，而且呢，乌克兰饱和式，比如说它用10架无人机，即便被击落了9架，它只要有1架命中目标，可能也能造成伤害。啊，这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0: 好，先谢谢陈宇先生点评和分析。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改口说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明儿见。

0: 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起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演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智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特朗普7月31号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
4: 特朗普7月31号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对媒体表示说，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此外，特朗普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电话采访时表示，爱国者防空系统是非同一般的武器，美方必须谨慎选择许可发放对象，通常不予批准。 特朗普称，当前的关注重点是结束俄乌战争，而非寻求导弹。美方特使库什纳和威特科夫将在未来几天首次访问乌克兰。美乌总统7月28号在白宫举行会谈，泽连斯基在会谈后称，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等问题。7月上旬，北约峰会期间，特朗普曾表示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
3: 俄罗斯国防部8月1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实施大规模打击。俄方称，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和存储导弹、无人机、雷达战及电子战设备。泽连斯基表示，俄军当天共发射35枚导弹和188架攻击型无人机，其中27枚为弹道导弹，而由于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短缺，乌方仅击落1枚俄军弹道导弹。
5: 特朗普之前在北约峰会上曾经说，授权乌克兰自己去生产爱国者的拦截弹，但是现在突然又改口说，技术转让非常的困难，原因您怎么看？是一开始就没打算给呢，还是说这件事情特朗普压根自己也说了不算呢？
6: 我想首先啊，这也体现出特朗普一贯的这样一个风格，也就是说他很多，说法啊，其实并没有经过仔细的考虑啊，就是先说出去再说，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啊，爱国者导弹要在别的国家生产，其实是一件非常复杂的这样一个事情啊，他当时呢，可能就是觉得，泽连斯基向他要这个爱国者。 那么美国自己生产的又不够给他，那他的意思呢，就是说，那你自己生产吧，我给你授权，你自己生产 ，OK， 那美国企业也可以赚钱，同时通过这种方式也可以，让这个欧洲啊能够配合美国，比如说提高它的这个军费的这样一个开支啊。当时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一种场景，但是呢，回去之后，跟国内包括一些军方的这个要员啊，包括跟军工企业一对表，发现并没有那么简单啊。首先，它这个技术转让的这个问题很复杂，那么从美国的一些军工企业来说啊，它是不希望。 让这个技术在国外啊，能够被使用啊，包括说波音明确的表示不愿意把相关的技术转让给这个乌克兰，那么而且实际上我觉得对美国来说，他可能还有另外一层考虑，比如说在乌克兰设厂之后啊，那么如果说乌克兰在战场上失败了，那么俄军控制了那个厂的话，是不是就会也获取爱国者相关的这样一些技术？那至少可以获取很多的这样一些相关的这个资料，包括生产的这个设备，这恐怕也是美国方面不愿意看到的。而且我们知道现在俄军对乌克兰纵深目标还是有很强的打击能力的，那如果这个厂投入了很多钱，在乌克兰修起来了，结果呢又被俄军这个打了，那对美国的企业来说。

0: 显然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损失。而且呢，实际上对特朗普来讲，他可能不知道啊，就是爱国者设厂，它是要有周期的，它解决不了乌克兰现在眼前面临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根据一些测算，可能从这个正式批准设厂到最后形成生产能力啊，能够真正给乌克兰使用，要到4到5年的这个时间。啊，那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其实解决不了乌克兰目前的这个燃眉之急啊，所以基于这些原因呢，可能现在，特朗普啊，经过仔细盘算啊，他身边的人告诉他具体情况之后改口了。另外呢，我觉得也不排除就是特朗普啊，试图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杠杆啊，因为最近，美国方面又试图重新来调停这个俄乌冲突啊，包括卢比奥也说我们最近要调停俄乌冲突了。那么作为对乌克兰施压的这样一个杠杆。啊，那么把爱国者设厂是不是设？那么跟乌克兰是不是会在这个俄乌冲突的这个和平进程中啊做出一些让步啊？那么绑定起来，从而给美国制造一张新的牌。
1: 同时看到泽连斯基在1号说，俺罗斯方面是向乌克兰发射了27枚弹道导弹，其中只有一枚被拦截了，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爱国者的拦截弹已经耗尽了。现在俄罗斯的打击力度，包括乌克兰的局面，您怎么来评估？
0: 应该说，现在确实对乌克兰来说，防空力量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这样一个短板啊。爱国者导弹非常昂贵，那么现在美国自己用的都不够，那么显然他缺乏能力来给乌克兰转让足够的这个爱国者导弹啊。我记得当时美国刚开始打伊朗的时候，当时这个有一个对比数据啊，说是这个几天之内啊，美国包括海湾国家就用掉了800多枚爱国者的这个拦截弹，但是过去3年多将近4年俄乌冲突当中，才给乌克兰转让了600枚，也就是说这个数量啊是严重的不够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显然是缺乏对俄罗斯导弹的这样一个拦截的能力啊。那么而且这个拦截的这个成本也是非常的这个巨大，那么很大程度上是，这个成本和收益也是难以相匹配的。所以对乌克兰来说，现在形势确实比较的艰难。那么失去了这个爱国者拦截弹之后呢，乌克兰其实又很缺乏足够有效的拦截俄罗斯导弹袭击的啊这样一种能力。所以对乌克兰来讲，我觉得接下去啊，这个冬天啊，恐怕很难熬啊。我们知道上一个冬天乌克兰就很难熬，那乌克兰很多民众都是在寒风当中啊，没有暖气的这个供应啊，包括一定程度上这个电力的供应也受到了这样影响。我觉得今年冬天情况可能不会比去年冬天更好啊，甚至说可能更糟。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泽连斯基最近一直要说要通过对俄罗斯这个发起这个远程打击的这种方式，试图在今年年底之前实现这个停火，或者说现在泽连斯基据说也是在美方讨论要达成一项跟俄罗斯的空中停火的倡议，也就是说他希望在冬天之前啊，利用他现在对俄罗斯打击的能力，争取使得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避免冬天的空中的这个互相的袭击，这对乌克兰相对来说是有利的，因为俄罗斯打击能力整体上来看对乌克兰的破坏性还是很强的，这是泽连斯基不愿意看到今年冬天如果说再面临困难局面的话，可能对他来说会让他手中的牌啊进一步的来减少。
1: 美国媒体还爆料说呢，泽连斯基这次去美国期间啊，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马斯克，允许乌克兰呢使用星链，在星链这个引导下去让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但是最终呢，马斯克拒绝了同泽连斯基见面的这个请求。乌克兰为什么想要更大的利用星链的权限呢？它目的是什么？
0: 我想呢，从乌克兰角度来讲啊，他所说的这个扩大使用星链的权限，可能主要是指使用的这个范围的扩大，因为现在呢整体上只是限于乌克兰境内，那么也就是说对乌克兰的前线的攻势是有帮助的，但是对乌克兰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它的帮助是比较有限的啊。那么我想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试图来扩大使用星链的这个权限，首先第一个啊，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就是要通过星链进一步的加强乌克兰对俄罗斯国内目标打击的这种精度、打击的这个能力啊。那么通过这个星链在俄罗斯境内的这个使用，获取更精准的这样一个导航啊，包括更精准的关于这个乌克兰打击目标的啊这样的相关的这种情报，包括这个位置的这个图片等等，那么有助于乌克兰以更小的成本对俄罗斯境内造成更大、更严重的这样一个打击。第二个呢，我觉得跟我们刚刚讨论的乌克兰这个防空能力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乌克兰试图通过获取更大的这个星链的使用权限，那么直接通过星链来定位俄罗斯境内的导弹发射装置、导弹发射的这个基地，那么通过这种方式，那么使得乌克兰可能有机会使用它的相对廉价的无人机去打俄罗斯的导弹发射装置、俄罗斯的导弹发射的这个基地，从源头上减小俄罗斯导弹包括俄罗斯无人机对乌克兰的这样影响。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乌克兰爱国者这个拦截弹相对短缺的这样一种恶劣的这样一个 局面啊，我想这也是乌克兰所希望看到的。

0: 三个呢，我想，乌克兰也是希望通过进一步加强啊，跟马斯克，这个联合的这个方式，从而呢保障一个长期的、稳定的、可持续的星链服务的这个使用的提供啊。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特朗普刚上来的时候啊，曾经有那么几天时间，星链是中断的啊。当然，这当时也是这个美国对乌克兰施压一种方式，这对乌克兰在前线的这个战事啊，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那么，我想。乌克兰方面也希望通过跟马斯克加强这个合作啊，稳固这个星链的这个使用，避免发生类似的情况，导致乌克兰在战场上的这个失败。
1: 普京之前也说过，俄罗斯也已经开始部署类似星链的卫星系统了，某些方面可能更胜星链一筹，但是他没有透露是哪个公司的卫星系统。您觉得这样的卫星系统对于俄罗斯前线来说有多大的帮助呢？
0: 俄罗斯呢，它现在主要推广的一个卫星星座这个系统啊，主要叫球体啊，球体系统。但是目前来看呢，这个球体系统，我觉得可能啊，离真正的发挥，真正的比如说匹配这个星链的作用，还是有比较远的距离啊。第一个呢。这个球体它这个系统啊，实际上从去年才开始发射啊。目前呢，据一些测算，可能总共在天上也就几十个卫星，而且呢，应该说还处于一个试验的这样一个阶段啊。据说有一些球体这个卫星发上去的时候，马上就掉下来了啊。也就是说，它整个系统并不是足够的这个稳定啊，还处于一个前期的测试的这样一个阶段。第二个呢，无论从球体的这个规模，我们说只有几十颗卫星，那跟星链相比是小巫见大巫，差距非常的这个巨大。啊，那么而且从它提供服务的这个能力和精度，等等方面来说，应该说也是跟马斯克的这个星链系统啊，有着非常巨大的这样一个差距啊。那么我觉得在短期内恐怕很难发挥出啊跟马斯克这个星链啊相似的这样的一种功能啊，这个差距也是比较的巨大。第三个呢，我觉得也是值得关注啊，就是现在来看呢，俄罗斯它试图通过多种方式啊来弥补。现在无法使用星链的这样一种存在的这样一个短板啊，一方面是发送这个球体的系统啊，希望它尽快的这个产生战斗力；另外一方面也通过一些更传统、更原始的这个方法，包括在地面啊布置一些相应的这个设施啊，来弥补一定的这个现在这种缺损的这个状态啊，这也是俄罗斯的目标。整体上来看呢，我个人认为啊，球体系统短期内很难发挥星链相关的这个作用，更大程度上呢是俄罗斯这个舆论战啊。这样一个攻势的一部分，也就是展示自己的这个能力啊。但实际上，我觉得在战场上实际的能力啊，我个人是觉得短期内还是存疑的。
1: 好，非常感谢陈宇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6: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6: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6: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7: 七人同台角逐联合国秘书长，
8: 女性担任秘书长的概率要高一些。
7: 美国拖欠会费加退群，扰乱选举人选。
9: 欠费是美国控制联合国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7: 联合国换届选举搅动各方利益，
9: 大国之间矛盾比较尖锐，背后是大国之间的矛盾。
7: 凤凰聚焦，联合国新掌门之争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联合国要选下一任秘书长，七位候选人竞逐激烈。特朗普突然说他要推举非法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执掌联合国，可他看起来毫不相干。这只是笑谈还是真有可能？看看刚刚结束的联合国安理会第一轮的闭门摸底投票，也许能找到一些头绪。外交官们在茶歇期间讨论最多的就包括特朗普提出的这位编外候选人。而说好的闭门投票不记录不外传，可是刚刚结果出炉就被喂给了媒体，炒热了舆论。秘书长换届，五大常任理事国和各个阵营之间在激烈博弈。
1: 2026年7月30日，联合国安理会就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举行了首轮非正式意向性投票。整场投票没有保留任何官方结果记录，纸质选票在计票后即被销毁。巴林和巴基斯坦两国被指定为计票员，负责监督投票全程。投票中，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以秘密投票的方式对七位候选人做出了鼓励、不鼓励，或者是不发表意见的选择。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穆孔哥、恩盖在投票结束后说，意向性投票结果将不会对外公布，而是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到各位候选人。
2: 联合国就是一个大国定调、小国投票的地方，所以最主要是个大国协调。这一次预投票其实就这个意思，先把大家的意思摆上来。这一次的预投票它是一个非正式的，一般分成鼓励、不鼓励啊，尤其是不鼓励很重要啊，不鼓励就意味着有的大国不接受，这个人我不要了，把不鼓励的拿掉，然后呢，剩下的我们再来协调。这其实有大量的场外交易，我看上哪个人了，你看上哪个人了，所以这里面是有变数的啊。如果是大国之间关系比较好的时候，就比较容易选，哎，大国一定基本就差不多了。现在大国之间矛盾比较尖锐，那就难办。那么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就会出现你看中的人，那我就担心啊。所以就有的时候就反复。要博弈，背后是大国之间的博弈，这个过程挺纠结的，我觉得没有个几轮下不来。
1: 据路透社消息，首轮意向性投票结束后，哥斯达黎加前副总统、现任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曾经深度参与黑海粮食协议谈判的格林斯潘拿到10张鼓励票，暂时位居第一。全程参与全球安全、气候、粮食议题磋商的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卡罗琳·罗德里格斯·伯克特拿到9张鼓励票，排在第二。来自阿根廷的全球核不扩散领域的权威专家、常年穿梭伊朗俄罗斯多方协调核危机的国际原则

0: 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获得7张鼓励票，暂列第三。其余4名候选人的支持度则相对有限。
1: 这头3位的候选人都有不鼓励票，现在只是不知道这个不鼓励票到底是谁投的。如果是5个常任理事国的不鼓励，那么基本就出局了。排名第一是格林斯潘，她是位女性，主要是做贸易发展的。她以前做过联合国的副秘书长，来自于哥斯达黎加，就一个中立小国，所以她这个背景其实大多数国家是可以接受的。有经济学的背景，比较强调优化。格林斯潘是改革派，所以大国对这个都挺满意，大国都希望改革。如果说一切顺利的话，她有可能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联合国的女秘书长。福克特呢是圭纳亚的，没有什么经验。而后面这个格罗西呢是阿根廷的，英国对他很不满，可以讲很有可能他的2票不鼓励票里有1票是英国投的。那如果是英国投的话呢，那就是5常，那他就没戏了。所以我们说还要观察，只不过说是前3位都是拉美的，拉美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0: 2026年12月31日，现任联合国秘书长葡萄牙人古特雷斯将结束长达10年的任期。下任联合国秘书长的遴选开始于2025年11月，但对于参选条件也有明确限制，5个常任理事国的本国公民不具备参选资格。按联合国宪章第97条，秘书长由安理会推荐，联大任命。安理会推荐时有2个硬条件：15个理事国中至少9票鼓励，且5常无一投不鼓励。只要5常里任何一家亮出反对，候选人就直接出局。
1: 联合国是个国际组织，是个国家间合作的组织，没有独立的武装，也没有真正自己的收税，什么都没有。那么它是很难够凌驾在国家主权之上的，所以它要办成点什么事儿，就得商量着来。而最有力量的就是大国，所以当年5个常任理事国否决权是非常合理的，叫大国一致原则。我们讲否决票的核心原则就是大国一致，有一个国家不干这事是不能干的。所以大国否决原则是联合国秘书长产生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2: 从选举的角度来讲，你采用颜色编码的方式，那么既表示出相关国家的角色实力，同时呢也尽量的维持了整个规则跟体系的体面。现在来看，这套基本上是16年之后定下来的，它其实是对于传统，对于大国跟小国之间发言权角色定位相面的一种平衡，初衷是给大国小国都有发言的机会，都有协调的过程。
0: 按联合国多年不成文的地区轮着来的老传统，秘书长席位在非洲、亚洲、欧洲、拉美之间轮换。上一任来自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秘书长还是1982年至1991年任职的秘鲁人德奎利亚尔。截至本次遴选，拉美地区已经等待了整整35年，是目前所有区域中等待时间最长的板块。如果按照既定的地域轮替周期，新一届的联合国秘书长将来自拉美加勒比板块。
2: 联合国秘书长他更像一个协调者，一个倡导者。现在整个国际的局势，各个国家在很多关键问题上面的态度意见矛盾是很明显的啊。然后这个常任理事国跟非常任理事国之间，发达国家跟这个全球南方之间，它其实有很多的需要协调的地方。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这个秘书长都来自于发达国家，来自于所谓大国的话，那么他们的眼光，他们所关注的主要方向是不是能够去满足整个世界的需求？对于非洲也好，对于拉美也罢，那么这些相关区域面临很大的困境。那么这种困境有一定层面上是来自于现有的规则，甚至部分大国的人为的操弄，所以可能由相关区域的这些有经验的政治人物来担任秘书长，至少给了全球南方国家一个相应的机会。但是这种本身，比如说国籍的来源，我觉得它是一个加分项，但是它不是决定项，它有的时候还是要看现实政治，要看国家之间的博弈。
0: 此次的联合国秘书长的7位候选人中有4位是女性，创下联合国成立以来单届女性候选人数最高纪录。不少人都在期待联合国能否诞生历史上第一位女性秘书长。 但也有外媒分析，即便愿望美好，首位女性秘书长能否诞生的最终决定权依旧牢牢掌握在五常投票桌上。只要五大常任理事国中任意一国动用否决权，所有女性候选人的竞选前景都会瞬间归零。
2: 对于女性的秘书长来讲，到现在为止，五常并没有对其中的候选人做出特别明确的支持或者特别明确的不支持，所以概率会大很多。那么对于政治人物来说呢，我们看到这些年啊，在无论是南方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其实女性政治人物的影响力都很大。另外呢，就是从性别的平等的角度来讲，那么如果联合国秘书长她是一位女性，也是达成了一个突破，在未来的一些相关议题，你比如说女性问题，这个妇女儿童的保护问题，那么我想她一定会有更大的发挥的余地，而且跟很多的政治组织和一些相关国家的女性政治人物在互动之中，我觉得可能也会更灵活，也更为协调一些啊。当然首先保证她能够最大限度的达成五常跟这个非常任理事国这种所谓的公约数，就是尽量的得到更多国家的首肯。
0: 整场选举最核心的看点永远是五常的态度。中国期待新任联合国秘书长必须严守中立底线，保持战略独立，不依附任何单一大国阵营，不会借人权地缘议题偏袒西方，打压发展中国家。俄罗斯的核心要求，新任秘书长在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等核心议题上维持客观中立，不单方面配合美国的单边制裁和海外的军事施压行动。
1: 俄罗斯是很担心太亲美，俄罗斯是觉得美国啊，这个搞阵营化搞得太凶了，尤其现在还有俄乌战争在这儿，所以如果上来一个亲美派的话，俄罗斯的联合国的日子会更难过，所以俄罗斯态度是比较强硬的。中国一直希望联合国成为一个主持正义的地方，或者至少成为一个力量平衡的地方，联合国不能成为霸权主义的工具，不能搞霸权霸凌，联合国还是要尽量保护大多数的中小国家的利益和主权。中国、俄罗斯包括美国在内都是比较务实的，就联合国秘书长他一定要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能力最重要的。但美国人的要求跟中俄不一样，美国人希望联合国秘书长为我所用，而中国和俄罗斯我们是比较警惕美国把霸权伸到联合国秘书长的位置上，就是联合国安理会霸权化，这是我们反对的。
0: 美英法三常的态度也因为一场内部分歧而变得扑朔迷离。在7月24日的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的连任投票中，法英没有跟随美国投反对票，而是自主投下赞成票。随后法国代表公开批驳美国已经不再是人权灯塔，美国则在7月27日的安理会会议上以集体离场作为回应。
3: Whether it's about the very conflict we're discussing yet again today, or even those unrelated to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like human rights. That is why we walked out during France's intervention. Today, I remind them that it is the United States that remains the beacon of liberty for the world.
0: 这一公开裂痕直接导致西方阵营在秘书长竞选前未能提前敲定统一主推候选人。
1: 西方的所谓共同价值观在特朗普上台以后呢其实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分裂。欧洲还是偏中左翼的，而美国已经是很右了。所以美国跟欧洲实际上在意识形态上已经差得很远了。那么在联合国的问题上更是如此。因为特朗普上台以后呢奉行的是孤立主义、霸权主义、美国优先。而欧洲呢一直强调多边主义。欧洲对联合国的要求呢是希望联合国成为制约传统大国美国、俄罗斯，也成为制约新兴大国中国、印度的这样一个平台，他是有这个想法的。所以欧洲跟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这个看法上其实分歧是很大的。
0: 联合国秘书长的选举正成为各大阵营意见碰撞的主战场，谁能最终脱颖而出不仅取决于个人履历，而且背后是大国之间的博弈。
1: 像这个轮流坐庄啊，基本上欧洲和中国是支持，俄罗斯不反对，美国说也许可以有别的方法。我觉得拉美坐庄是有可能的，但是拉美候选人很多，谁来坐庄这是个大问题，那就要分票了。一旦分票大家又要再聊，我选的人上不去对吧，但我是有票，那另外的人就要来游说了，你投我 这里面都要谈得很仔细的。你想你要过俄罗斯那关，那俄乌战争你要什么意思？让俄罗斯特别满意，你过得了英国和法国这一关？背后是大国之间的博弈，选人出来不容易，主要还是因为大国之间现在关系很复杂，中国美国、美国俄罗斯、欧洲美国、欧洲俄罗斯之间很复杂的关系，所以最后到底怎么个交易法不好说。俄美之间想交易呢，美欧之间还想交易，我觉得没有个几轮下不来。

0: 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海警同步组织演练，这是一场怎样的固化主权宣誓？对海上调息失利又形成怎样的震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及联邦委员会换届临近，该如何解读普京在讲话中指出的困难与危机？这又将如何牵动俄乌战局的走向？
1: 时事练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七月底，《纽约邮报》独家爆料，特朗普力荐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角逐联合国秘书长。爆料中称，这位掌管着200多个会员协会、个人年收入600多万美元的国际足联主席是白宫新晋的座上宾。特朗普对他的评价是，全世界都尊重他。因凡蒂诺有把人团结在一起的特殊能力。然而，按照标准选举流程，因凡蒂诺不具备合法参选资格，这注定又是一场带有特朗普标签的闹剧。
4: 第一个原因就是特朗普严重高估了美国霸权，他认为就是他说是谁就是谁了。第二个呢，也说明特朗普对联合国的极大不尊重，就是随便一指，我找这人是我哥们就可以了，我信得过，这怎么别的国家不会买这账呢？第三个呢，也是给因凡蒂诺进行一下回报，为啥呢？因为因凡蒂诺把特朗普哄得非常舒服，又给你颁奖啊，他把他哄得很高兴，一个是为了美国市场，另外一个呢，还有可能背后有跟特朗普家族的商业合作。因凡蒂诺目前为止挺麻烦的，因为国际足联的改革跟欧足联之间冲突很大，很多的批评，所以特朗普呢，我也给你站站场，这就等于是拿联合国当一个法子，哎，给自己哥们垫垫脚，就这么一个情况。
3: 这场围绕联合国最高负责人人选的激烈博弈背后，还有一道无法回避的现实难题，联合国自身正面临严峻的生存压力。截至2026年4月30日，全球会员国未缴常规会费28亿美元，美国是最大欠费国，仅常规预算一项，美国拖欠会费就达21.9亿美元，占全球各国欠款总额的95%以上。叠加拖欠的维和行动经费24亿美元，国际法庭相关费用4360万美元，美国各类欠费合计已超46亿美元。
4: 欠费是美国控制联合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联合国稀释了美国的霸权。在很多论坛上，即便他是没有行动力的、没有执行力的决议，但是他起码给了各个国家表达心声的机会。联合国经常成为中小国家反对霸权、控诉美国霸权的舞台。联合国呢，也经常给美国的霸权呢施加障碍、施加限制，所以美国对联合国是非常不满意。那么他怎么来让联合国屈服呢？就是即会费。所以美国拖欠联合国会费是故意的、恶意拖欠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呢，美国国内对联合国不友好，就是给联合国交钱在美国是一个负分项，美国的右翼尤其社会底层他就非常不能接受这个，这是美国的钱，这帮人收钱没给美国办事，他不仅不会给美国办事，而且还经常给美国添。

0: 上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就把缴纳联合国会费当成政治工具，只要联合国的改革方向或议程设置不符合其利益，缴费就会被暂停或拖延。而特朗普上台后，这类单边手段进一步升级。
1: Assessed contributions are an obligation of member states. They are non-negotiable.
0: 在首个任期，特朗普政府相继退出10余个重要国际组织和多边协议。2025年再度执政，他签署行政令，再次退出世卫组织、巴黎气候协定，停止资助联合国近东难民救济机构，不断压缩联合国在卫生、气候、人权领域的治理权限。
2: 美国退出这些组织的根本原因，是因为美国控制不了这些组织。美国一旦控制不了这些组织，或者觉得这些组织实际上对美国有约束，他就不干了。这是美国惯常的，就是双重标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国一直是用纯霸权标准，它国内法可以管辖国际，它有长臂管辖，长臂管辖比联合国更方便。这跟特朗普的极右翼是有关系的。你看特朗普第一任期退了好多，拜登一上台美国又回去了，特朗普再上台再退，以后就会成为常态。其实有两个美国，一个是全球化的美国，一个是孤立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美国。这两者虽然在霸权主义上有共同点，但他们在如何实现霸权主义上是不一样的，所以联合国的震荡还会持续。美国人他用这种失灵和混乱来作为一种筹码。以前的美国是你按我说的办，我能把事办成；现在美国是你不按我说的办，我不让你把事办成。美国用破坏性的力量来跟世界对话了，美国成为了一个敲诈勒索者，所以这是他跟联合国关系出现重大变化的一个原因。
0: 评论指出，美国始终将联合国秘书长职位视作全球治理的核心指挥枢纽，绝不允许不受美方掌控的政治家执掌秘书处。即便最终胜出人选不符合美国预期，后续美国依旧会持续以拖欠会费、削减对外援助、退出配套多边机构实施软性施压，全方位撤走新任秘书长履职。
3: 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嘛，他认为他在很多问题上他要掌握，他就觉得别人也要掌握，所以他在很多问题就是原本他也许不那么关心，他甚至也不准备尊重相关的规则，但是他认为就是如果我不站，别人就会站，我不希望谁来站。所以你会看到联合国的很多问题上面美国人态度特别奇怪，就是我不交钱，但是我不允许你交钱。尤其是你比如说在联合国秘书长的很多的特别资金的这个注入上面，美国人之前是公开的，就是我不允许中国交钱，你要以签会的方式人为的让联合国失去能力，其他国家在努力的让这个相关的体系不崩塌的情况之下，你还要去阻止这种努力的维持，就很奇怪。当然这个是冷战时期他就这么干，他有很多是冷战的遗留下来这种固有的错误的观念。
0: 目前全球正在发生59场国家间冲突，创下二战结束以来的最高纪录，全球和平状况跌至历史最低水平，而此时的联合国自身也陷入了结构性困境。联合国机构庞杂，包含了联合国秘书处和15个专门机构，各类独立实体超40个，大量年度预算消耗在内部行政运营层面。2025年，联合国常规预算37.17亿美元。仅6大官方语言文件翻译开支每年就达2.5亿美元，而真正落地发展中国家民生救助和平维稳的资源却在持续萎缩。2026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报告显示，139项具体目标中，仅有36%的进展符合预期，发展中国家年度筹资缺口高达4万亿美元。
1: We'll again spend less than the budget in 2026.Because we did not collect enough. And that will probably lead to a collapse of the regular functioning of our organization. Unless arrears are substantially reduced or the return of credits is suspended, this will constra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gram budget before you.
2: 联合国很多也的确需要改革，很多莫名其妙的组织养了太多闲人了，他的员工福利啊太高。联合国雇员是不纳税的，我在欧洲的时候大家拿的钱是一样多的，有的人是拿欧盟的标准，有的人是拿联合国的标准的，钱都是一样多的。联合国的办公经费的成本大概10%左右吧，现在捐款少了还是要养这么多人，就显得什么办公经费占的比例就太高了。还有一个就是联合国它不是个公司。

0: 司，你比如说，你看联合国任何一个部门，问他工作成绩，他第一个就是我今年花了多少钱，所以他在节约上其实没那么严谨。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什么呢？现在战乱多多呀，多少难民啊，现在要管多少啊？联合国处理的危机越来越多，然后大国对联合国的支持越来越弱，然后这个大国撕裂得很严重，所以很多问题交织在一起，才是今天联合国的困境。
1: 安理会作为维护全球和平安全的重要机构，改革长期陷入无解僵局。每逢重大地缘冲突爆发，经常出现五常立场对立，无法出台有效决议，联合国维和调停行动处处受限。
2: 这几年，无论是发达的还是欠发达的，战争导致的能源成本、粮食成本、关键水道的封锁，导致的你的这种生活跟生产受影响，还有很多传统的问题，贫穷、毒品、人口贩运、妇女儿童的权益、少数族裔、宗教，这些其实最后就是联合国秘书长，他不是自己去扛，但是他作为一个合适的人，可能要想办法以一种没有事实上的行政控制力的方式去影响各方努力的把大家往前推的去改变。这种影响很大程度上要看他自己的外交手腕，要看传统关系，其实呢很考验决策。那你怎么样在其中尽量的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维持国际组织、维持国际社会、维持各国的体面，哇，很困难。所以我们只能说，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合国所面临的困境，大家是有目共睹的，能做到什么程度，这是个问号。
1: 有媒体分析指出，下一任秘书长将在塑造该组织的未来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在当今地缘政治竞争激烈的时代，联合国正面临反复的金融危机与政治边缘化困境。如果新任秘书长难以扭转局面，联合国作为国际合作平台，它的影响力或将持续下降。
3: 七个人竞逐一个位子，还有编外带来压力。这次的联合国秘书长竞选激烈。回顾曾经的联合国秘书长们，有的发明了联合国维和部队，被看作开启了秘书长强硬作风的先河；有的对美国说不，没能获得连任；有的巧用软铁腕对非法战争、对种族屠杀说不。而眼下国际秩序剧烈动荡，主事的各方会选出形势稳健、不轻易硬杠的联合国大管家，还是有手腕能平衡角力态势的地缘政治家？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能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比一辈子苦都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发展新智战斗力，打赢未来战争。好，我们看看今天内容啊，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呢，在英文里缩写叫 PLA， 什么呢 ？People's Liberation Army，People 人民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一支人民的军队。人民怎么养活了这个军队呢？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呢，是红米饭、南瓜汤，那就红军时代。在抗日时期啊，就八路军、新四军呢是小米饭啊，小米加步枪。然后到解放战争时期呢，哎，又是独轮车啊，老百姓用独轮车啊送啊后勤保障系统来支持解放军的解放事业。所以呢，这是一支人民的军队啊。他现在呢有新的任务，那么我们这个人民军队的名称呢有多次的变化啊，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称。在1927年8月1号南昌起义后的这支部队的名字叫工农革命军啊，到了28年5月起叫中国工农红军啊，简称叫红军。然后37年国共合作以后啊，在8月份啊，整个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就我们常说的八路军。但是在抗战时期呢，又有了个新番号，叫啊9月份改编成第18集团军，说是这是作战要用的一个番号。那么抗日战争如果结束，这个番号就要取消。哎，这是国民党啊，就蒋介石准备一开始就不愿意真心合作，想取消这个番号。然后在抗战期间呢，南方继续抗日的游击队呢，红军呢就在37年10月份改编成新四军啊，第四军。到解放战争起义叫解放军，一直沿用到今天啊。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个解放军现在忙着做什么训练呢？我们现在发现用的是美国的卫星相片啊，他偷拍我们的相片，发现呢，在中国内地一个沙漠地带，有37公里长的一个铁轨，铁轨上是行进那个什么呢？行进的是个军舰靶子。他们发现在沙漠这个摆的这个街道的形状呢，哎，跟横须贺的军事基地一样，哎，这就让美国高度的警惕。另外，我们看解放军的。

宣传画啊，有一个制胜的短视频啊，这个非常受大家居民喜欢。首先是啊，052D 驱逐舰发射了一个啊鹰击啊，

量的那个式的小车，我们看这是也是电磁弹射啊，还有陆地弹射都有，关键是191型的啊远香火子弹射击。这个火箭炮很牛啊，它的直径看见没有啊，300毫米啊，370毫米，甚至750毫米都有，关键射程非常远啊，啊，成本非常低啊，能打500公里。你想什么概念啊？这个比导弹要便宜得多，量管够。另外，我们发现啊，中国的第四艘，也就核动力的航母，建设的速度非常快啊，这也是啊。美国媒体发现的，就是在今年的2月份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航母呢，哎，这两个核反应堆的舱呢，还是在底层，并不是很高。到了这个7月份呢，基本上都盖住了，就证明这个反应堆的啊，基本上这个外框架做好了。另外，我们看到就是到7月份，看没有，前面的前甲板还没有装，但是后甲板呢，基本上都装的差不多了。所以你看。一个月一个样，5月份、6月份、7月份啊，发展速度非常快。那么这两天大家看见啊，股市跌得一塌糊涂，又升又跌，就跟抽风一样。这就是美国折腾的啊，主要是新这个29号呢，道琼指数大跌1100多点啊，然后第二天呢，啊，就是赶快反弹啊，跟这个过山车一样。那什么原因呢？主要三大原因啊，就是美国啊，联储局有3个委员。同意加息了，哎呀，这个市场就紧张了啊！虽然是利率不变啊，但是有3个委员要加息，这是第一个不好的消息对股市。第二个呢，哎，美国和伊朗又打起来了啊，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这一打，油价又上去了，通胀压力大了。还有就是中国的芯片出了好多的新技术啊，人工智能方面，使得美国的一些芯片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呢，哎，遭到了抛售。就这三大原因。啊，那么三大原因，中国有一点点的影响，就是说中国的原因造成这个震荡。一个最著名的，大家知道长芯啊，储存芯片，这个长芯储存芯片啊，本来全世界只有啊三星、海力士和美光垄断的全球的啊90%多的储存芯片，中国就冒出来个长芯，一下把大家都吓坏了。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啊，这个大模型啊，大模型本来都是什么啊，这些美国的闭源大模型垄断的，结果中国的 Kimi 3一出来，哎呀，他们也害怕了啊。还有就是国产的一个光刻机，还没生产呢，说要生产5台，这5台还没出来，已经把啊荷兰几乎是全垄断的，他一年生产100台，啊，吓得也动荡，所以。中国因素也是促成美国股市震荡的一个因素啊！中国一进步啊，那些资本就害怕，是不是我该往中国投资了？当然应该往中国投，但中国投你要跟谁投？要跟国资委。今年啊，这个安徽合肥的国资委啊，成了大家议论一个热话题啊。就是地方债务本来很严重，很多人看见安徽的国这个合肥的国资委投资非常成功以后呢，大家说以后地方债务是怎么这个方法来解决呢？哎，这安徽啊成了风投之城，还有了合肥经验啊。那么他是选准了赛道，耐心的陪跑，产业至上啊。所以合肥的经验呢，值得很多的国资委学习啊。那么在这个震荡过程中呢，有人就说美国为什么一直整我们，我们反倒没有跟他崩呢？就是中美关系跟历史上的关系不一样啊。历史上我们中美的关系现在是叫斗而不破。我们看看历史上跟美国斗的国家出现什么问题。以这个俄罗斯为例啊，当年的苏联为例，苏联他俩合作啊，因为是冷战时期，就是你没有我，我也没有你，谁都没有谁，大家各自斗，军备竞赛，最后把苏联给搞垮了啊。然后日本是你中没我，我中有你，谁呢？日本就是生产的汽车、生产的电器全卖到美国去啊，美国的东西就卖不到日本去。好，美国急了，你这样我就整你，哎，一下一个广场协议把日本整得垮了30年，这叫你中没我，我中有你啊。这个是你中没我，我中也没你。中美之间什么呢？中美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美国最大的那几家公司啊，生产苹果手机的啊，生产特斯拉汽车的，他们的厂都在中国啊。还有中国那个手机玩的特别好的抖音啊，在美国叫 TikTok， 也是美国啊玩的。

特别好，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中美关系是紧紧的绑在了一起。所以美国为什么打不垮中国，就是要合作共赢啊！啊，没有零和博弈，这是一个成功的经验。另外，我们看看啊，这个阿斯曼。阿斯曼就是生产光刻机那个公司，刚才我讲了，因为中国说上海有家厂要生产5台光刻机，还没生产出来，已经把股市吓坏了。我们看阿斯莫啊，阿斯莫这个股价，听说中国要生产5台，它一年生产100多台，生产5台还是不如它那个质量好的光刻机，它的股价就这么掉下来了啊。那么还有就是由于这一系列的原因呢，美国又紧张了啊，叫加强对光刻机对中国的封锁。美国国会准备啊进一步推进一个 match 法案，干什么呢？就光刻机啊，高端光刻机 EUV 的啊，还有这个成熟的 DUV 的全面禁止，而且不仅禁止，还要禁止维修，维修都不给了，而且要求荷兰、日本啊合作跟美国联手一块制裁中国，就不许卖任何的东西给中国啊，这个光刻机。但是资本市场呢认为呢，就是你 AI 到底什么时候给我挣钱啊？哎，最近啊，这个微软一个报告不错啊，他挣了不少钱，所以也对有刺激。包括这个啊，我们看看啊，现在这个，但是各个这个资本呢担心的什么问题？担心的是什么？就是说，你手上的现金不多了啊，现金流不多了，尤其是可支配的自由现金。我们以 Meta 为例啊 ，Meta 就过去那个 Facebook， 你看这是它往年的自由啊现金，原来是这么多。啊，今年2季度一下掉的就剩下7亿多了，所以资本市场就比较担心。由于担心呢，因为投资是要买保险的，现在买这些公司可能会违约的保险金额在增长，增长最高的就 Meta 啊、博通啊、Alphabet 就 Google 的老板、亚马逊、英伟达啊都在高，就是说买保险费用多了，就认为啊资本市场对这几只美国的股票开始担心了啊，怕它违约，就将来能不能拿出那么多的利润来？拿不出利润，他找原因，他外部找啊。很多人就说啊，这是因为中国的 KIMI 啊，这个开源上市，我们的生意就没了，都给抢走了啊，应该封杀 KIMI。于是啊，以黄仁勋为代表的啊200多家企业联合公开下啊，力挺开源模型啊，这不仅是 KIMI 了，全世界的开源都应该支持。而在这个签名上，有3家公司重要的公司没签名，一个是 OpenAI， 一个 Anthropic， 还有个是 Google 啊啊。但是这些大企业啊，我们都看着帕兰提啊、IBM 啊、Dell 啊啊，这个西门子啊，都签字了啊。那么现在呢，美国还是进一步的方针，因为特朗普说，我们不能让中国超过我们啊啊！他就说，现在美国准备禁止啊进口中国的机器人啊，中国的运输机器人这一类的啊，我要禁止，不能进来，要不然我都卖不出去了。还有个逆变器，逆变器什么呢？逆变器就是把直流电变成交流电，因为大家知道太阳能啊生产的都是直流电，储存起来你还要转换成啊交流电才能用，所以这个啊，逆变器它也不让进口啊，啊，这是美国高度紧张啊，又不敢分，又分不开，但是犹豫啊，要禁止呢，它可能就死，不是中国死，它跟着一块死啊。那么我们再看看美国现在最担心的中国的稀土的加工能力啊，我们不是简单的生产挖稀土的能力，是我们提炼稀土的能力。那么中国提炼稀土的能力，现在美国为首的国家开始自己要搞了啊，自己搞，我们对稀土的加工能力，也就分离能力呢，那么在2023年占到全球的90%，2025年呢退了一点，让别的国家抢走一点啊，2030年可能会到78%，但是到2035年预计啊，大概也还要占到73%，依然是占垄断地位。那么我们看看中国的金属啊，这个矿产品的加工能力分别是什么？石墨啊是90%啊，稀土的磁分离是85%。钴的精炼啊，75%，你看啊，电池的回收啊，这一系列中国的中段加工能力是断层式的优势啊，就是很难别的国家在短期内能追上来啊，这是我们的自信心啊。
就算是稀土的加工也非常有意思啊。美国有一个唯一的稀土矿，而这个稀土矿现在啊，谁入股了呢？啊，这个 MP Materials， 它最大的股东是美国的国防部，占了15%啊。这个15%的公，但是呢，

另外还有啊，中资的企业啊，也在里面有股份啊。那么这就是这个矿山啊，这是这个公司啊，地和它的矿山离得非常近啊。我们这可以看到啊，这矿山，关键是这个稀土矿就是挖出来以后，它的加工依然是在中国啊，它稀土加工成那种啊磁性的那种金属的，还得要到中国加工，而这个加工里面啊。这也主要是现在是由中资企业啊，就是这个合资公司里面中资企业负责包销啊，因为到哪加工，别的地方不能加工，它只能到中国加工啊。说中美也有合作里面，但是他现在想制裁啊，说以后中国不能包销了什么这呢？哎，我们走着看啊。那么现在美国要加关税，理由是什么呢？是强迫劳动。那么强迫劳动，所谓强迫劳动，有一个全球有个指数叫奴隶指数啊。这个奴隶指数就是那个干活的人是被强迫的，不是我自愿的啊，是强迫我一直去干的，而且给的人工啊低于社会平均工资，如此等等。那么我们看看，按照联合国定的这个奴隶指数啊，现在美国就有啊110万的现代奴隶，那么。1000个人里面，美国就有3.3个人。加关税的颜色啊，深颜色的就是加了12.5%的关税啊，这个浅颜色的呢是10%的关税，浅绿色的啊。所以美国的啊，给人家加关税的理由是啊，因为你这个强迫劳动，结果你自己的强迫劳动最高。而像这个印度啊、菲律宾啊这些，本来他强迫劳动的度数啊，这个比例更高，结果他给的关税呢，哎。就比较低啊，才给10%，所以呢，它的标准也是根本不是标准，乱来。那么我们再看看美国有没有现代奴隶啊？现代奴隶有啊，有个现代奴隶啊农场在哪儿呢？面积比这个监狱还大，在哪儿呢？我们看，在这个地方叫路易斯安那州的这个州立监狱啊，这个州立监狱非常有意思，它原来就是奴隶的种植园啊，这块地方就是奴隶的种植园啊。当时那个奴隶啊和犯人都是从那个密西西比河运过来，运到这个地方啊，过去种棉花呀、干什么。现在这块地呢，哎，变成监狱了啊。这就监狱里的放大图，这个监狱啊，监狱的放大图，这是两块监狱。这个监狱的里面的周围啊，这就是这些扣在监狱里的那些在押犯人呢劳动的地方啊，就是搞农作物。而按照美国定的这些标准，这些人就属于强迫劳动的啊范畴。那么我们看看，有些监狱的犯人呢，完全是无偿啊劳动，就是劳动不给钱的啊。你像很多地方劳动还是给点钱的，这些就完全不给钱啊。这些红颜色的啊，都是不给钱。我们再看看这个空袭啊，伊朗和美国又打起来了啊！但是呢，本来是停火了啊，停火的时候呢，那几天呢，只有1-2架飞机啊，加油机啊，从以色列出发到往那个地方飞。但是呢，30号又开始轰炸了啊，又轰炸。我们看，这是30号美国轰炸的这些位置啊，在伊朗的这些位置。但是也有人觉得轰炸呢，还是美国前线的士兵呢是敷衍了事的啊。并不去炸那些很要害的部门，另外他还怕被打下来啊。沙特跑到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以外的个机场，哎，他在这儿修复啊，改造这个机场。我们看正在修复，虽然是胡塞武装控制这块地方，但这个机场呢是在沙特和政府也门政府控制的。那么但是约旦的美军基地这回是这惨了啊，伊朗直接炸毁了8架啊MQ-9 型的无人机，这就是我们看到啊炸掉的这个机房啊，这是约旦。那么我们再看看美国的弹药消耗啊，因为现在很多人说美国不炸的主要原因是它没有储备弹了啊，这弹不够用了。我们把它的弹药数一下，这是美国智库统计的啊，在今年啊，在这个2月27号开战以前，美国的爱国者的拦截导弹一共有2330枚，那么停火的时候就剩下一半了，只有1030枚，然后27号的时候只剩下759枚到827枚，萨德系统呢战前有450枚啊，目前到7月27号只有234枚到278枚，这样这美国分析的啊。另外呢，那个美国特别有意思啊，美国国防部说死了多少人啊，现在有人就批评他死了18个人，现在美国国防部为了缓和这个压力，就把18个人分成2部分，他说我们的怒火行动

0: 死了14个人，另外还有其他的行动死了4个人，所以加起来18个人不能都算在怒火行动中。国防部搞这文字游戏啊，来想平怒火。好，我们再看看这个地区呢，现在已经不是美国和伊朗的战争了，现在很多国家参进来啊。我们第一个看谁？乌克兰，乌克兰呢这个袭击了伊朗在里海的船，然后炸死一个伊朗的这个公民，所以伊朗就非常的愤慨。等于乌克兰呢，他是乌克兰总统访美以前做了这个行动，意思想给美国表功，也希望美国更多的介入俄乌战争。但是里海和中东战争是不是乌克兰想把这两个战场拉在一块，让乌克兰更受到重视呢？哎，有这个可能性。那么他炸这个伊朗的船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说伊朗给了好多无人机呢，就是从里海传过来运到俄罗斯，送到俄罗斯前线的。哎，这是他的理由啊。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伊拉克的民兵呢袭击了沙特，也门的民兵也胡塞武装也袭击了沙特，就把沙特扯进来了啊。还有呢，这个地方沙特不是要从把这个波斯湾的油运到红海，他通过这个石油管道运到红海，然后再往外运，没想到呢，看这个爆炸了，他这个码头呢，这儿有个油库被炸了啊，就是也是被伊朗或者支持伊朗的人炸了。这里面还有一个国家扯进来了，谁呢？埃及。埃及怎么回事呢？埃及在这个苏伊士运河头上修了个管道，可以把石油呢运到这个地中海去，这样这个沙特的船呢不用到地中海，到这儿浇了油，他就可以躲开就苏伊士运河，直接运到这个地中海去。还有在这个美国有个天然气的储存船，在这个埃及附近也被挨炸了啊，受到无人机的攻击。所以你看见没有，现在这么多国家都陷到中东战争里去了。好，那么也有人说啊，也有个机构啊认为，就是说美国这么做其实要创造一个通胀输出，让你们全世界都倒霉，然后让美元强，哎，你们我又可以低价收购你们的资产，哎，这是美国一个战略考量，这是一种观点啊。我们看是什么观点呢？如果油价上涨啊，联储基金要加息来控制通胀啊，加息以后美元利率下降啊，赤字可以继续延迟，而且美元升值，然后低成本融资来巩固国家优势，收购外国资产啊，然后呢，所以他故意不彻底解决这个波斯湾的问题啊，来制造可控制的局势紧张，这种观点啊，我们看是不是这轮真的有特点。你看啊，这个黄颜色的是油价，红颜色的是美国的 CPI 通胀啊，蓝颜色美元指数，它这个周期是这样，油价先涨，然后美国通胀也涨，然后美元指数最后涨上来啊，节奏就是这么来的啊，到现在为止也能看出这个节奏。而且油价一涨呢，那个用油多的国家呢，哎，它的通胀压力也就大，就以油价每上涨10美元一桶的话，对美国的CPI 的上涨，就通物价的上涨的这个造成的影响力是0.2到0.4，对欧洲就0.4到0.6，对亚洲就0.5到0.8啊，新兴市场就0.6到1。好，这个逻辑关系是非常清楚的啊。现在呢，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但是呢，我们2026年进口了大量的石油，我们看见啊，这就是2026年中国一直在大量的进口石油，到了2026年以后，这个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出现危机啊，油也紧张，价格也紧张，中国的进口油量急速下降。为什么？不希望给全球造成输出性的通胀啊！你们都买，你们买，我不买，我们买，哎，我就用储备油。你看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啊！所以我们看见中国石油库存的变化，看见没有？在2026年以前，中国一直是增加库存，到了2026年开战以后，看见没有？中国都是烧库存，库存在减少，这就是对世界的贡献啊！所以命运共同体不是一句空话啊。但是呢，这有一个新的问题，叫600万对20万，这是一个什么故事呢？我们去看一个小片。
1: 600万对上20万，美国国防创新局投下最新震撼弹，美国无人机产能严重落后于乌克兰。

0: 双方差距高达30倍。世界第一军工巨头美国为何会输给乌克兰？归根结底，其实有三大原因。首先，乌克兰去中心化和极致低成本的蜂群生产模式是被战场倒逼出来的。其次，美军强制要求军用无人机零件去中国化，但却无法找到足够的本土替代品，反而限制了产能，卡住了自己的脖子。此外，乌克兰在实战中面临大量强电磁干扰，必须及时更新算法，迭代速度极快，而美军传统的采购流程动辄数年，完全跟不上电磁战场的节奏。
1: Дійсно, ми працюємо і вдень, і вніч щодобово без вихідних. Але я думаю, що так працює в принципі збройні сили України і сили оборони. Тому нічого дивного тут немає для нас.
0: 现实的重重困境令世界级军工巨头美国不得不放下身段，向乌克兰抄作业。华盛顿计划与基辅合作，在美国建厂生产无人机。而当现代战争重回工业产能消耗战的本质，美军引以为傲的技术代差又还能维持多久？未来的国防工业究竟是技术优先还是产能为王？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大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企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
0: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美国总统特朗普叫停原定周末对伊朗的打击，并宣称将重启对伊朗的谈判。打击、谈判、叫停，反反复复已成常态。对此，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就讽刺说，特朗普确实值得获诺贝尔和平奖，因为他已经八次宣告结束伊朗战争了。美国的反复无常却遭到伊朗的打脸，伊朗官方否认有任何谈判计划，还认为特朗普向来就擅长空洞的威胁。与此同时，媒体爆料显示，美军高层向内部群发邮件，公开征集对伊朗打击和惩戒方案。消息一出，舆论一片哗然。美国现在应对伊朗已经黔驴技穷到这样一个地步了吗？随着美国的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国内压力不断增大。民调显示，大约三分之二的美国成年人不满特朗普的伊朗政策，大部分人都很难理解这场战争到底目标是什么，到底为何而打，美国到底如何体面退场。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瑞，上海现场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台北现场请到的是时政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多方解读。好，首先来看刘宇瑞的追踪报道。
1: 美伊局势再现反转，就在全球都屏息等待美军是否真的会对伊朗发动所谓二战以来最大规模攻击之际，特朗普突然脚踩刹车，取消原定的打击计划，将美伊谈判提上日程，并表示这是伊朗和海湾盟友再三请求下的结果。
2: We had an attack that would be the biggest attack since World War II, and it would have been disastrous for them, and they didn't want us to do it.
1: 根据特朗普抛出的时间表，美东时间八月三日下午，双方就会重启谈判。不仅霍尔木兹海峡全面开放的协议已有眉目，连伊朗无核化都能一并谈出结果。然而伊朗方面则直接拆台，首先直言所谓请求取消打击是新的谎言，强调伊朗武装力量始终处于最高戒备状态，随后又驳斥了特朗普口中的和谈计划。伊朗外交部明确表态，目前只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道机制磋商，从头到尾没计划与美展开谈判。整场风波里最尴尬的还属以色列，上周内塔尼亚胡刚结束访美行程，见完特朗普见防长，摆出美以同心的架势，结果以色列作为打击行动的参与方，这次取消打击却被屏蔽在信息圈外整整数小时，包括内塔尼亚胡在内的以方官员最终还是通过特朗普的社交平台才得知行动已经取消。而当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开放，各方说法不一。特朗普拍胸脯声称开放协议已成定局，以色列媒体则爆料称有官方正在斡旋60天免费通航加恢复停火的协议，而到了伊朗这儿，直接一句纯属谣言全盘打回。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不会因为外部威胁或中间方传话改变决策。伊朗与阿曼计划先就临时航行安排形成共识，但不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即将重新开放。同样处于风暴眼中，海湾国家则各打各的算盘。据美官员透露，沙特等多国在打击前致电美方，敦促其继续透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暂缓攻击伊朗。但并非所有海湾国家都在推动局势降温。阿联酋据报，近日一直在试图说服特朗普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对抗伊朗。此外，美媒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称，海湾盟友近几周一直要求美国提供更多防空拦截器，并保证美军继续在冲突持续的情况下保护他们。特朗普再叫停打击，高抬贵手还是临阵脱逃？以色列遭信息屏蔽，美以同盟以生裂痕，海峡谈判各说各话，会否产生新的风暴？戏剧反转。
0: 好，如何观察现在的伊朗和美国博弈的形势？最新消息立刻连线在德黑兰的记者李瑞。那对伊朗对于美国宣称要重启谈判有什么最新的表态吗？另外，伊朗现在和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排有什么最新进展？
3: 好的，杨叔，其实今天我们就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的新闻发布会上，大家关注的也是两个问题。首先呢，他就说伊朗和美国呢没有计划谈判，近期呢伊朗也没有什么要接待外国的代表团或者是出访的计划。那么现在呢可以看到，就是他说的是伊朗不会和美国见面对话，但是呢他也承认中间呢有卡塔尔、巴基斯坦啊这些中间方呢在来回传话。所以我的觉得是首先呢就是在美国宣布暂停对伊朗打击之后，如果伊朗现在说好吧同意跟美国谈判，反而呢是在示弱或者说妥协，而且伊朗国内也是不会同意的。目前看来呢伊朗是持强硬的立场。但值得注意的是呢，伊朗这两天呢一直在持续的 放出就是与阿曼进行积极谈判，甚至已经马上要达成协议的一个信息，这点是值得关注的。因为霍尔木兹海峡一直是伊朗和美国的一个针锋相对的焦点，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那接下来呢才可能伊朗和美国坐下来谈判。所以呢，现在呢就是据巴加埃的说法是。目前，伊朗和阿曼呢正在谈论一条新的航道，不是北边的航道，不是南边的航道，是一条新的临时的共有的航道。所以呢，在这个理解上，可能应该是双方共同管理的一个新航道。可能不仅是地理限制，我认为它可能是一个，就是双方共同管理，比如说，南部和北部。各占一部分，然后呢进行管理。那么这样的，如果达成一个机制的话，那么这将会为后面伊朗和美国进行进一步的谈判呢，会铺平道路。所以呢，我觉得现在的感觉是，伊朗是态度是强硬的，但私下应该是跟美国有这种信息交流。同时，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外交空间有的话，那么有可能伊朗和美国会坐下来谈。
0: 了
3: 杨
0: 解，
3: 叔。
0: 就是在你看来，伊朗还是和美国有私底下的一些信息交流啊，现在都在台面上互相出牌。好，谢谢李锐。我想请教的是，在台湾的时政评论员赖维谦先生，美国玩这种极限施压、临阵叫停、重启谈判这样的 tackle 策略已经很多次了啊，大家现在已经不相信这个狼来了这套。《华尔街日报》已经开始公开讽刺了，说这个特朗普已经叫停伊朗战争8次了，确实值得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啊！你怎么看？美国现在真的是极限施压，还是黔驴技穷、决策混乱了？
4: 决策混乱啊，因为以目前特朗普的团队来说啊，最早期的是政治有一些分歧，那也就是万斯啊，副总统他本身啊，对于这场战争他是持啊反对的态度，但是他尊重总统的一个决定，虽然有分歧，但是不大。但是现在看起来分歧是一直在扩大了，除了政治圈有分歧以外，我们也留意到军事的高层里面的分歧那就更大了。也就是有一派主张可以用更强硬的军事手段，但是另外一派他却认为说强硬的军事手段，特别只靠轰炸啊这个方式是没有办法让伊朗屈服的，而且也无济于事，只是更加的耗损美国的军力而已。所以啊，我们看到军方的高层的分歧也在扩大。另外就是社会舆论的分歧也在扩大中，特别是特朗普的阵营。您刚提到的《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其实在整个战争的过程中，它是属于最鹰派的。那过去福斯啊这个新闻台，它基本上是比较站在特朗普这边啊，支持特朗普的几乎所有的一个决策。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福斯里面过去支持特朗普的这些重要的这个评论员，他们也开始持否定的一个看法，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是为何而战，为何要发动这场战争，这场战争到底要怎么收场，他们的看法已经产生分歧了。所以不管是从社会的舆论上，从军方的高层上，从政治的高层上，我们来看的话，那也就是分歧事实上是在扩大中。在这个扩大里面就显示出特朗普他的决策已经陷入了非常的混乱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情况对于特朗普在未来处理中东特别是跟伊朗的问题方面是毫无注意的，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特朗普现在真的是黔驴技穷了。
0: 好的，谢谢赖先生啊。楚楚你怎么看？就是我们看到特朗普多次威胁，但是伊朗并不接招，认为这只是空洞的威胁而已，然后该和阿曼谈就和阿曼谈。你对这一轮所谓的谈判的前景怎么看？
5: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前景呢还是有点这个积极性的，但是呢它是有限的，因为伊朗呢已经明确地表示一个问题，就是不可能是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所以呢海峡是不会全面恢复到战前状态的。那么他现在呢与阿曼谈判是想要建立一个新的临时航线，也就是刚才提到的，不是纯北方伊朗控制，也不是纯南方的阿曼路线，是要兼顾双方的一种中间方案了。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是永久的路线协议其实是很难达成的，因为两个国家其实也讨论过像共同的管理啊、服务费用啊等等这些问题。但是呢，伊朗是希望保留实质性的监督权，阿曼的态度是非常谨慎的，因为他还要考虑到他和其他海湾国家之间的关系，所以呢，他还是希望能够符合国际标准啊、通行无阻啊等等。那么，所以阿曼和伊朗之间现在就算是他们两国也是有很多分歧的。那么，此外呢，还要考虑的是美国的问题，就是他俩即便达成了，那美国能不能同意？ 议呢？因为伊朗呢也很明显的表现出来，说最终海峡能不能够稳定的通行，还是要依赖美方的态度。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美国的作用呢，我想就很大了。那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恐怕双方的这个拉锯呢，还是无可避免的。
0: 就像你说的，伊朗和阿曼如果达成协议的话，可能会形成一个有利的筹码。但是接下来看美国如何接招。但是现在大家就很好奇，就是美国现在这个战略目标，已经看不清楚了。美国到底最关心的是这个伊朗的核问题呢，还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排呢，还是更在乎自己的国内政治需要？美国现在到底最在乎的是什么？
5: 我个人认为，美国它一个是内政了，一个是外交。那么内政的问题呢，像刚才我们这个赖老师也讲到，就是美国有这个鹰派，对吧？他希望是彻底的去削弱伊朗的，但是特朗普的基本盘又是美国优先的那些拥护者，他们是想要想办法赶紧脱身。那对特朗普来说，马上要中期选举，他是需要争取两边的支持者的，所以呢，他一会儿强硬，一会儿又要谈判，就很多变。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他现在确实也是所谓的就是无计可施了，而且呢，我觉得特朗普现在他是在采取一种语调放缓，然后给自己呢寻找更多的这个空间的这么一个招数。首先呢，他跟伊朗打打停停，就是想消耗伊朗，他呢不愿意去付出很多的成本，又没人帮他分担成本。那他是希望拖的时间越久，伊朗说不定自己就会因为民生状况恶化而自己出现内乱。那么其次呢，就是他通过拖延时间来想招啊，因为他现在确实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没有成本可控的方案了，所以他要去寻求啊，去设计啊新的招数和方案，最后呢，他又是想故技重施，就是麻痹一下伊朗，试图呢多次打打谈谈之后，当伊朗真的疲惫以后呢，又突然袭击。那这一招也是跟2月份的时候呢，美国曾经用过这一招啊，是很像的。所以我觉得美国自己现在还缺乏一个非常明确的长期战略。
0: 好的，谢谢楚楚。来，赖先生，我们刚刚说到美国现在可能有一部分的考虑是以拖代变，然后争取一些时间来想招，那侧面也说明美国可能真的没招了。那现在美国的媒体就爆料出啊，美军高层公开向内部群发邮件，向大家征集到底该怎么打伊朗。这个传出来真是一个天下的大笑话。美国的人才就已经完全没有了吗？以及真的是无计可施了吗？你觉得这个消息暴露出什么问题？
4: 暴露出他们的决策到目前为止真的是找不到方法来解决，因为，他们原本的目的就是能够屈服于伊朗，但是伊朗很明显的不为屈服。那既然你不能够只靠轰炸来屈服伊朗，你必须要投入地面部队，可是地面部队他们又没有办法投入，因为地面部队投下去的时候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特别是美军的伤亡一定会成倍的一个增加，而且可能是会快速的增加，而且还不一定能够达到他所要的战争目的，所以地面部队不敢投入，不能投入，轰炸又没办法屈服伊朗，而只是一直在消耗美国的弹药库，而这些越来越珍贵的这些高性能、高单价的这些弹药一直在消耗的过程中，对于美国在全球的军力来说，呈现出非常负面的一个影响，所以轰炸也不可行。地面部队也不可行，然后消耗伊朗，让他自己陷入内乱，看起来也遥不可及。这样的情况对于美国来说该怎么办？要靠骇客的方法来去瘫痪伊朗，可是伊朗已经够穷的，那他本身目前网络也陷入封闭的一个状态，所以他本身用尽各种办法都没有的情形下的时候，由中央司令部去询问他们的这些不管是专业的、业余的各个军事专家，看能不能提供什么样的点子。这个显示出美国的军方他们的人才有断层，而且很明显的就是美国的军事教育出了问题了。因为他们的这些不管是中高层的这些军事人员的素质，在这次的战争中，其实我们看得出来受了这个前段时间阿富汗战争的影响，也就是阿富汗战争的这种属于打游击性的这种部队的作战，其实已经局限了美军他们的这种大战略的这种思考能力。那很明显的，20年以后，美国的这些军事高层他们的大战略的训练的素质很明显的不足，所以看起来他们的布局真的都是太浅了、太短了，所以看起来美军真的是束手无策了。
0: 束手无策。楚楚，我想问的是，你觉得对现在的美国来说，它真的缺的只是点子吗？还是说这场仗从一开始就打错了，现在再 creative 的 idea 都没有办法弥补？
5: 应该说呢，如果说在一开始，你无论是问很多美国各大智库啊、高校的很多专家，包括你去问一些 AI 的话，它可能都会给你一个答案，就是伊朗是不能够轻易去打的啊。但是呢，当时还是他们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策。那么到现在呢，我觉得确实是他面临一个进退两难的问题。就我们刚才比如说讲到 tackle 啊，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其实你看特朗普，他是即便想 tackle，他也确实 tackle 不了。对他来说，他就是觉得那我跟伊朗打到现在，你哪怕给我一个台阶下，让我有那么点面子，我可能真就 tackle 了。但是伊朗并没有轻易的去屈服让步，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美国也是被他的盟友所裹挟，因为他的盟友并不希望他 tackle 啊，就是你轻易的出招，完了你留下一个烂摊子，一堆的地区矛盾，然后你就走了，留下我们之间对抗，他们也是不愿意的。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呢，他其实是 tackle 不了，也是退无可退的。那么除此之外呢，他还有一个困境，就是美国跟伊朗呢，他其实不是第一天有矛盾。那么虽然大规模的冲突啊是最近的事儿，但是实际上呢，他们之间的这种明争暗斗也是很久了，是老对手了。所以伊朗呢，对于美国的套路是十分的了解。那么现在美国的各大招数其实对伊朗来讲它是失效的，比如说你擅长的呢，就是用你的高科技来攻击要害啊，打击我的关键指挥官。那我伊朗我就化整为零啊，让你没有很多目标可以打，但我还要继续我的任性。还有就是你威胁我，但是我就不接招啊。那你跟我谈判，我也保持警惕，因为我不知道明天你会不会变卦。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呢，这也是为什么哈，美方呢现在确实是无计可施，那么他就需要去争取哇新的手段啊，来施压伊朗。
6: 好，来赖先生，刚刚我们还提到一个角度，就是关于盟友现在的立场。我们看到沙特现在是明确反对战争升级的，你觉得像这样的一些表态，对于特朗普的决策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和压力吗？
4: 当然会有影响，因为这次本来传出说啊，特朗普可能受了内塔尼亚胡的影响，也就是要对于伊朗采取史无前例、最大规模的啊这个战争。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也可能是啊这个啊虚张声势、危言恐吓。那么希望透过这种啊最高极限的一个方式，极限施压的方法，让伊朗能够屈服。很明显的，大家都看破啊特朗普的手脚。可是还有一个啊很有可能的因素，就是沙特对于特朗普要啊增强啊这个跟伊朗的作战的强度，我觉得他表达了啊不同意的意见。我觉得沙特在海湾国家中是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个国家，所以当他表达啊不同意的立场的时候，其实多少还是会影响到特朗普。不过我个人是认为是这样，其实伊朗有给特朗普一个机会，也就是双方签了 MOU。我们都知道，特朗普只要好好的遵守这个 MOU，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下台阶，因为特朗普可以宣布啊他胜利了。啊，然后他就可以借机把军队撤回来，然后开始透过这个啊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谈判，然后慢慢的来解决中东的问题。但是问题就在于特朗普的本身的善变，对于自己 MOU 啊，对自己签的协议的这种不尊重啊，对自己签字的这种不尊重，我觉得他错掉了好的时机，他也把自己搞砸了，这也才会特朗普现在啊陷入进退维谷的这样的一个窘境，是他自己找的。
6: 好，李瑞，我们想问一下，就是确实啊，现在很多人在看整个形势，天时地利人和，可能都在伊朗这边，伊朗非常的淡定来应对局面，反倒美国是进退维谷啊，进退失策。那很多人也在问，就是说伊朗会不会也愿意给美国一个机会，然后大家相互体面的下场呢？还是说强硬的打到底？
3: 其实现在国内也是有分歧的。就我目前看来呢，是强硬派比较占主要的声音。因为之前的伊朗总统佩德西强啊、议长卡利巴夫等人呢，他们是主张与美国签订停战谅解备忘录。那时候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吉还遭到了很多强硬派的攻击。到目前看来呢，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没有遵守谅解备忘录，违背承诺，而且不断的打击伊朗，所以呢，现在呢，普遍在伊朗呢是一种悲观的情绪，认为跟美国谈判呢根本就是不现实，只能用以战止战，就是用这种强硬的手段迫使美国总统特朗普被迫的回到谈判桌，回到停战备忘录的这个承诺。所以呢，现在我感觉这个强硬的声音是比较大的，但是呢，伊朗人呢，他们向来呢是。并不做得很绝，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一直到现在，伊朗没有说要退出谅解备忘录，一直说谈判大门是，开放了，只要美国回到停战备忘录，只要遵守承诺，不再对伊朗威胁，那么
6: 是。
3: 伊朗还是愿意进行谈判。你要说。
6: 好的，非常谢谢李瑞带来的分析，我们稍事休息，下节。

0: 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海警同步组织演练，这是一场怎样的固化主权宣示？对海上调息失利又形成怎样的震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及联邦委员会换届临近，该如何解读普京在讲话中指出的困难与危机？这又将如何牵动俄乌战局的走向？
1: 时事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0: 好，上节我们聊到，这次呢，有消息说特朗普是受到以色列的影响，才决定打击伊朗，而且是史无前例的攻击，但是最后一刻却取消了，而且要重启谈判。那有消息说呢，这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通过刷社交媒体 True Social 才知道的这个消息，而且美国声称这个决定是考虑了沙特等盟国的请求。那以色列作为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它的地位是否受到威胁？好，我们来看一下 AI 是怎么分析的。内地的 AI 豆包认为，美国这次兼顾海湾国家的诉求是属于单次政治博弈的调整，是为了寻求缓和局势，不会改变美以深度捆绑的长期战略。那美国的 Gemini 也分析表示，美国只是为了暂时绕过以色列的激进主张，在美国优先下以更加灵活的姿态应对复杂多变的地区危机。那香港的 AI Hong Kong Chat 则认为，以色列的战略价值没有被取代，但特朗普政府此举漠视了对盟友通知的机制，从长远来看可能侵蚀美以之间的互信基础。好，继续来和在上海复旦大学的楚楚聊一聊啊。内塔尼亚胡刚刚访问白宫，两个人还谈得不错，而且呢，有消息说美国是在以色列的影响下决定对伊朗发起史无前例的攻击，但是最后一刻取消，内塔尼亚胡却被边缘化了，你觉得这个事儿是可大可小吗？你怎么看？
1: 我想是这样，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一直是很微妙的，有几个呢是不变的，就是说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盟友关系是不变的。那么再有呢，就是美国跟以色列在当下这个时间点位上，那么在中东呢，他们也有共同的目标，比如说都想要去推动啊这个亚伯拉罕进程啊，也都是想要对付啊伊朗啊等等。那但是呢，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说特朗普执政之后，那么他一直在推动的是美国优先的策略。实际上这一次内塔尼亚胡声称啊，他从社交媒体上才知道这个事儿啊，也是体现的这种策略。那美国跟以色列当下呢，可以说战略是有共同点的，但是他们的战术上的分歧是越来越大了。因为内塔尼亚胡的目标呢，是想要借美军之手去彻底摧毁伊朗的核设施啊，还有地下的军事网络，让伊朗未来无法对他再构成啊军事上的这个威胁了。那么同时呢，就是以色列并不是很在意，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啊所引起的这些经济的影响。但是特朗普的目标呢，是要迅速的结束战斗的，那么把以色列排除在这个战术停火的决策之外，就是白宫呢当下他想要防止说内塔尼亚胡在敏感的时间节点上故意去制造一些意外，比方说你又突袭伊朗高价值目标，把事情搞到无法收场的地步，那可能会破坏当前的美方想要谈判的这种节奏。那另外一点呢，就是他也有内政的考量，因为特朗普呢，他始终要凸显自己对于形势的

0: 掌控能力。那他在国内呢，很多人在指责他，是不是你就被内塔尼亚胡牵着鼻子走呢？他就是要表现呢，其实他自己才是影响战局走向的决定性的因素。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并不意味着说，好像这个特朗普啊，他就是一个主和派，好像以色列才主战派，但也不是，因为特朗普呢，他还是想给自己留出很多的灵活行动空间。我想强硬的时候，我可以打；我想让以色列配合的时候，可以配合；但我想谈的时候呢，我也可以绕过以色列。但是即便如此，我想未来以色列仍然它具备就是插手和破坏的手段。比如说，如果它真的通过了高度自主的情报系统啊，或者是在黎巴嫩，比如说开展突袭行动等方式，那么它仍然有可能会去影响啊美伊之间本来就脆弱的这种啊停火谈判等等。
1: 好的，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赖先生，接下来的观察焦点是什么？在您看来？
2: 我觉得观察的焦点当然还是在于，这个美伊会不会继续打下去因为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大家都不希望再打了，而且希望说海峡尽快的开放，但是问题就在于如果对于伊朗没有给予适当的补偿，或者是说没有对于伊朗的封锁做适当的宽松的处理的话，海峡的封锁就势必会继续进行下去。即使伊朗跟阿曼有所谈判有所接近，但是我觉得这个海峡的部分还是牵涉到跟美国有关。我觉得这个部分不解决这个我们全世界的影响都还大。
1: 好的，今天时间关系，非常谢谢两位专家和记者围绕当前美伊局势做的深度解析。谢谢收看全球，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我刚才走着进来的时候呢，在看这份报纸啊，我拿的是文汇报，因为发现现在的欧洲实在是太难了，热浪持续啊。那这个热浪持续让干旱发生，像这张图片呢，上面还有看到这些船们好像停在陆地上一样，而且现在统计可能会对欧洲一些国家都产生了在经济上的一些影响啊。那另外大家也会注意到，我们今天全新的新闻阅览室与大家见面。先做头条聚焦。这周的开始，很多的朋友其实在刚过去的周末也会去看一下，到底中东啊，在刚过去的周末有没有动静，特别是特朗普在之前也放了一些话，那么到今天情况如何呢？一起来看看，特朗普叫停攻击，还促伊朗啊要加快达协议。另外也有分析指，美对伊的袭击是靴子仍未落地。还有消息是说，特朗普表示八月三号要展开新一轮的谈判。这一些信息堆叠在一起，就是两边在军事动作上都暂缓啊，大家彼此没有动作。不过我们整理一下，要知道啊，特朗普呢从二月二十八号以来，他常常说我们要停火、停止打击的时候，但私下攻击的动作还是有。但是当他说我们要再做一波攻击的时候，往往又看到他并没有实际的动作。在这一轮呢，特朗普呢当然认为说，可能是中东地区有很多的国家要求。今天在副标题还看到了，在沙特这里开始有意见了啊。上周我们看到沙特呢，他甚至站到第一线有所回击，但他现在很担心呢，忧虑这旁边的情势扩大，不止沙特啊，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卡塔尔等等呢，这些呢都有一些话要说，他们都非常期待，可能在这一周是不是有一些新进的一些谈判的进展。在这个时候来看啊，《文汇报》一篇统计，美国将领申诉什么呢？弹药吃紧，需要增援，还说啊，这舰艇的任务积压，也警告或不再优先保护以色列。这一次是陆军的司令部先发出了警告，他们说啊，他们在整个后勤的支援上面已经感到很大的压力了。他们的一些驱逐舰呢，在有必要的时候，他可能不一定先去支援以色列，因为他自己都需要啊。他可能当然还是要以美国的防卫任务为优先。另外，《经济日报》一篇分析说，美国又中伊朗计，说世界大战轮廓线画了一个问号。不过这里我们要看啊，到现在有很多的世界啊，国际之间有很多的评论，但关于世界大战的这个联想呢，通常都是在这些观察者、评论者他们自己这个部分的一个认为啊。不过来看呢，在这一波的交手当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的库存啊。美国的库存在这里呢，因为有一个国际权威的智库做了一个调查啊，他这个 CSIS 所做的一个调查呢，他这里都特别显现，像是爱国者飞弹，你看在本来他们有2330枚，但现在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到现在可能只剩下759到827枚了。更实际的一个数字啊，是说这个美国的爱国者的用量已经耗掉了大概65%左右，65%是被消耗的，而且他现在要补存的速度是受到限制的。另外在萨德这个部分，我们看到大概仅剩快要40%。他做了这么样的一个统计了之后呢，就会发觉美国现在呢最大的一个风险疑虑，就是发现了这个部分会有一些联动的影响啊，联动的影响中东啊，乌克兰战争的局面，甚至是印太的风险联动，也使得整体的一个冲突呢，在发现大家会担心说长期化，特别是多战线的一个联动。接续的情况说，特朗普呢称伊朗请求别进攻，可以想见，这就是很特朗普式的一个说法。伊朗媒体直接啊就说，你看奎亚公带娃了，他又说谎了。另外 AP 这里呢有一篇分析，我们刚刚说啊，特朗普现在表面上的话是看看啊，他听他说什么这是其次，可能要看他真正能做什么。这篇还把他跟沙特的王储放在一起，主要就是这一波我们要看到以沙特这里海湾国家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动作啊。AP 有一个分析。

呢，就是以伊朗的总统佩泽什奇扬，还有呢他们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为代表的一个务实阵营，他们是希望用军事压力要压迫美国谈判，但另外一方强硬派则认为不要谈判，要求全面的胜利。文章分析到后来说，现在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最终意向呢还没有确认，不过不论是什么样的阵营，都可以看到在面对美国的战局终局的情况上，在争一些叙事的主导权。继续看《纽约时报》有一篇最新的分析，说在伊朗问题上，美国好像正走向战略性失败，而且盟友也这么样的担心。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主要呢是发现特朗普到目前为止对伊朗所宣称的一些目标，那没有一个达成，霍尔木兹海峡还是持续关闭。所以现在盟友在看特朗普还有美国所给的一些安全承诺，好像让整体呢，是美国这个安全的保护伞的依赖呢，这个承诺性越来越弱啊，好像失能又失力。其实以科威特或许最为能代表，《华尔街日报》的这张图片看到，就是在科威特啊一个淡水净化厂。我们要知道，在海湾国家地区啊，这些淡水啊的这个净化厂是非常的重要。但这个设施呢，图片上可以清晰的看到，哇，这个是黑烟窜天，这是受到了伊朗的无人机导弹攻击。在事实上，在科威特在这一阵子以来，它也面临在电力有些基础设施、能源的整体的影响上。国际观察者会认为说，伊朗的策略呢，就是在伊朗这里啊，在科威特，因为科威特可能是对美国来讲长期是在中东的一个战略的后勤重镇，他现在呢，伊朗这么样的一个动作啊，一个紧盯的动作呢，就是也削弱了科威特在这个方面的一个能力。对于科威特来讲，它仍旧是美国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依赖的一个方向啊。但现在接下来怎么办呢？地缘政治对它的影响看起来的这个实际的效应跟影响已经很清楚了。纽约时报、英国的这个卫报两边今天都关注到了特朗普的民调。特朗普的民调，纽约时报的叙述中啊，说他这是史上最低了，就是他这一任上任以来到目前为止最低了。大概多少？看到数字显示大概是34%啊。卫报这里更看，就直接就说3/4的美国人现在都认为特朗普啊，他表现的有一点离线了啊，不到位。原本只是对于特朗普的一些政策有意见。比如说他的移民法规啊，也有对关税政策，但现在不是，是对他整体的一个表现，认为他整体的一个表现呢，似乎对于美国人所寻求的一个利益来讲，他是失去一个聚焦点了。那这两者结合起来的一个分析，在看的是什么呢？当然还是直接冲击到美国的中期选举的影响效应上啊，认为这些呢的效应会持续的显现。再来看的是有关于 AI， 在近期国际的话题上啊。聚焦的部分，我们会发觉有好多 AI 的话题，因为中国的 AI 开放权重比持续在国际专业领域里面引起热烈的探讨。今天《世界日报》还有《信报》《华尔街日报》在看华尔街的应对啊，主要是中国的 AI 模型，我们都说了，它发展的一个延续性，其实最重要的还要创造出它的一个成本的性价比啊。之前也提，现在不是说比大家谁能够造出更大的一个大模型，它是有整个持续性啊，包括整体的一个包裹套用在一起啊，还有电力也是很重要，你稳定的、持续的，而且是成本更为优势的，这个都很重要。在这里，我们先看一个排名吧。这里呢，《信报》罗列了一个10大热门 AI， 中国占了9款全属开源模型，而且呢，这还说是考验商业化的能力。在这里一起来看看，在过去一周啊，10大最受欢迎、说这用量最高的一个 AI 大模型有哪些呢？一起看看，排名当然很清晰。我们现在呢，这个新的阅览室把这个图片放到了这里之后，大家可能会更清晰的可以去看清楚啊。我们看到第一个还是 DeepSeek。这整体呢大概9个，你看都是咱们的这个中国设计的一个模型啊。那来看一下华尔街现在什么挣扎呢？华尔街它现在最大的挣扎就是我们也要去竞争，因为它要想到未来竞争的路在市场上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商业模型啊。当然想方设法的当中呢，有遇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跟瓶颈，那就是资金。在美国相关企业，他们的投资者看的是什么？看的是不是有个永续的商业利润啊？尤其是供需他们都了解，但是成本的回馈呢？这个部分的投入是不是要持续投入？能不能做到像中国模型发展的优势呢？这里呢，他们在华尔街这里能够显现出有一些的不确定性。再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联合早报，希腊多地发生野火，两架消防直升机救火时相撞啊。路透社呢也是看到了，也主要是报道同样的一个消息，在这里又发生人员死伤啊。在这里，因为核心是森林跟农地火灾，这一波还有强风的威胁，因为这个直升机如何去相撞啊，它也是会后续的调查。

在英国现在引起很大的讨论，也是跟移民问题有关。我们先看这个，今天《太阳报》呢特别写说，这个好像是敲竹杠。为什么他说敲竹杠呢？是在移民的问题上面。如果说法国啊，今天呢拦截了一个从英国偷渡过去的啊，不论什么原因，那么英国这里还要付出8000英镑呢。那这个消息出来，他们算了一下，从新的伯纳姆啊，这个新的伯纳姆上任了之后这几天啊，他们好像多了2000名的非法移民啊，这边互相流动。所以现在呢，这个报道出了之后，引起舆论，认为要英国政府呢，是不是不要出这个钱？与此同时，除了移民的问题之外，还有他们监狱人满为患，所以在今九月之前可能要放出一批的人哦。那一批的人之后呢，警方要预备啊，警方要预备之后就说，那这样我们街上巡逻的人员可能必须要减少一些了。移民的问题在堆叠，这个监狱的一些囚犯要提前释放出来，所以现在对英国最大的民生探讨跟忧虑是什么？就是治安哦，治安的议题可能会成为一个比较大的舆论的讨论的部分。经济日报、信报这里看的是人行，人行适时调整闭塞工具。保流动性充裕啊，在这里，信报者也提，大概有一个这样的选项。分析指呢，这更注重的是时机抉择。再看今天大公报，国债期货今天推出，强化离岸人民币枢纽。在这里呢，主要的分析看是填补市场利率封管工具空白，吸引长线资金持有。啊，经济日报也看，这是深化人民币国际化。新报这里呢，头版啊，也放到这一件事情啊，稳步推各年期啊，在这个部分呢，也会有清晰的一些指引。再来看的是《经济日报》，还有这个俄罗斯的媒体啊，《中国棉花协会》这里的联动主要是看美国，美国这里又指手画脚说了一些事，所以《中国棉花协会》要反对美国制裁打压，他这里出了一份声明哦，提到啊，就说呢，这个。这是清单设立以来单次扩容规模最大的一次，严重违背了国际贸易基本准则。中国棉花协会对此表示高度关注跟坚决反对，同时也提美方所谓的强迫劳动指控毫无事实和法理依据。在这里也提到目前新疆采棉的整个包括自动化比例、规模化跟发展化等等的一个议题。在这里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呢？美国开始把这个进口举证的这个部分啊，它取代它传统对于那个关税工具的一个应用。再看美国外卖巨头要测试中国 AI 模型，现在美国的国会啊，在这里有些声音，主要就是这个，因为它的美国外卖平台导入了月之暗面的这一个模型啊。再看猪入境新规九月施行，新华社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9月15号开始正式的施行了，那主要规定以下内容啊，你们可以清晰看一下。这出入境的要求，完善出入境的限制措施，也规范出境入境的中介服务啊。这里呢，法商也要看清楚。另外，也要关注大公文会今天同步来报道内地扫黑除恶、严打网络的软暴力啊。在这里特别看到是软暴力，这为期一年，最主要是要提前掌握到一些变化，线下转线上。同时呢，这些硬暴力这种实际的暴力转为一种软暴力啊，甚至和设陷阱啊、裸聊等等，充满了非常多犯罪的空间。所以这两者的报道内容也特别提到，要防范这么样的一个在网上所形成的另类的一种犯罪生态，而且他们触及的行业领域也比较多，要提前让大家那有所预警。日本扩核能指引拟建5座核反应堆，经济日报我们看到日本的消息是这样讲啊，因为其实主要也是供电不足。但是他要建核反应堆，他得要有人力啊！我看到日本的媒体在讨论说，他们劳动力可能还不足呢。那与此同时，看看内地批发核电机组投资1700亿的消息。华尔街日报看呢，这个美国的这一季度第二季度的 GDP 比第一季度稍缓，看起来他们的经济是稍微有一些降速啊。不过呢，在一些私人投资啊，还有一些像企业投资上面，这边看起来呢，可能还是比较强劲。但核心要看的是它对于通胀的一个控制，还有它现在这个库存的回落啊，还有外贸还是承受压力的。另外也看到美国两大油商就警告了，说燃料价格是持续高企的。还有美国至少7州水工遭网工。那这里联合早报呢指就说伊朗黑客所为，目前我们看到消息是以联合早报的分析当中提美国的调查方向是如此，但目前仍没有任何的公开证据啊指明这么做。不过我还看了另外呢，其实美国的媒体在讨论说这一波确实受到了网络攻击，但并没有篡改他们的任何供水的系统，只不过各州呢可能都提起啊比较谨慎一点啊。这个国际足联啊之前的这个事情，主席可能要卖一些股权啊。那现在欧洲呢，这个整体的球队呢，欧足协就不再信任了。那现在可能就要逼宫，看这个人怎么样去做善后。潘山名将。

0: 食人鱼雪崩魂断巴基斯坦，在这里呢，已经可能这两天有不少朋友已经知道这个消息。在这张照片当中呢，除了这食人鱼雪崩呢，我们看到下排右下方也确实证实了有一名中国公民。好，消息读到此，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及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
2: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
2: 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2: 育才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读报，我们看要闻追踪。这是在俄乌之间的情势。RT 这里报说呢，这乌克兰啊，他们大概拦截了将近有超过600架的无人机，而这一波无人机呢的一个攻击也造成了他们至少两名公民的死亡。那路透社这里还看，包括了在俄罗斯一个重要电商平台，它的一个仓库啊，也受到了来自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袭击，而在这一波当中也造成了8人死亡。在这一些的图片堆叠的当中呢，其实还叠加一起在莫斯科市中心所发生的事情。莫斯科市中心餐馆爆炸，致3死21伤，俄当局以恐怖袭击立案调查。在这波 RT， 我们看到的这是俄罗斯驻意大利的使馆也立刻发声明啊。先说这个事件，它就是在莫斯科中心它的一家意大利餐厅，意大利餐厅的入口处这里发生了爆炸，而情况呢是有一名不明身份的女子，她带着爆炸的装置，但是她要进入这个餐厅的时候，这个餐厅的保安呢可能特别的有警觉，把她给拦了下来，所以这名女子呢就直接在这个餐厅的入口处引爆了这个爆炸装置，造成了这名保安还有一名快递人员和3名要参加另外私人活动的这个顾客的死亡。而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啊，俄罗斯驻意大利，因为这跟意大利餐馆有关啊，驻意大利的使馆立刻就发声明了，甚至痛斥说这是基辅的恐怖瘟疫啊，蔓延了整个欧洲啊，他们要彻查。到目前为止，这几张消息我们还未见到基辅方面的一个正式声明，但整体的消息都说，或许呢，这个在情报流向上，不知道是不是跟乌克兰方面有关系，还等着看他们相关方面的回应。另外呢，有一个动作，就看美日之间，日本啊，这个日元的汇率近期真的跌得挺惨的哦。它跟美元之间的差距呢，在上周我们看到一度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一度接近1美元对上164块钱的日币。那后来呢，当然经过了稍微有一些这个调整之后，大概又回到了157左右。但现在呢，现在有个消息，这主要呢是来自有些这个包括日本媒体也说，它可能呢，跟美国要不要联手撑元汇，如果是的话，是近30年来的首见。产经新闻也是，这特朗普说这日本请求他帮助的啊，所以他去帮助。那在这一块部分呢，要看到的是这一波对于美国来讲啊，现在东京跟华盛顿如果联手要做出一些动作，因为我们刚刚知道，但当对接近了1美元对160多啊这个日元的时候，这可以说是近39年又8个月以来的最低纪录。所以很多媒体我们看到近40年啊，大概这么多啊。29年，好，那这个部分呢，核心是说它跌了这么多。那对于美国来讲，它的支持并不是只是单一说要去帮忙这个日本的汇率，而是呢，它现在是希望要阻止有关于日元、还有日本的国债、还有美国的这个国债被发生的这种联合会被抛售的这个情况。好，另外再还有后续的要看美联储。美联储呢按兵不动，但这波的按兵不动呢似乎暗潮汹涌。在上个礼拜我们已经看到，因为美联储里面我们知道这各个理事有投票权的意见都很不一样。那现在来看华尔街日报今天就消息说，你看美联储局的沉默现在啊让这个市场呢好像在盲飞一样。他说的呢就是新任的这一位美联储主席沃什，因为他的方式呢跟操作策略跟之前不太一样。美联储之前就是强调开放透明性，还有呢要提前给市场一些指引，叫前瞻指引。那现在正是这个前瞻指引沃什不要，他还要求大家不要随便乱说一些预测的话。但华尔街整体基本上就对沃什是毫不客气的批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之前你可能有一些这个透明度啊，有些前瞻指引，让这些市场在操作的时候呢，他可能比较有一个定性清楚的一个方向。但是沃什他现在选择是一种沉默的方式啊，沉默的方式到底有没有用呢？我们来看到今天好多家的评论，包括美国媒体自己在那边整理呢，都说这可能会添乱啊。因此他的沉默到底能够沉默的多久呢，也在画上了一个问号。再来看有关于偷渡移民在西班牙所引起的这个大风波啊，主要是看到了在这个休达啊所发生的事情。在这里呢，西班牙现在偷渡潮缓了，因为有7万人愿返摩洛哥啊。那同时还要看到这次非法移民死亡的人数升到了72人。西班牙为何爆发边境危机做了一个探讨。而纽约时报这里更看，对于欧洲的右翼来讲，这次的西班牙的移民危机正好也让他们可以说是重塑欧洲接下来未来的一个移民政策。好，这个联动效应的影响啊，来看这个西班牙的自治市休达，这次摩洛哥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啊不顾危险的就要跑过去呢？而且是渡海的一个方式，那有些人在过程当中溺亡甚至被踩踏而死，所以这是一个悲剧。
因为人命72条的人命就这样没有了。那大家都在看，你看这么多人突然间到这个休达市，要知道休达市本地的常住居民也就8万多人，一下子涌去超过5万人，那等于超过他们2/3。所以我们看到休达市还很多当地的一个居民呢，自己啊帮忙去这个阻止这些移民进去。那现在这一波呢，会发觉摩洛哥政府是不是对这件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来制造西班牙的混乱呢？因为摩洛哥的这个最高法院之前才刚过了一个法案，说你如果是用海渡的方式，渡海的方式到达了这个地方啊，到达了这个休达，那么你呢，就算被拦截了，也不适用他们的特别条款被及时遣返。所以呢，这个变成百船十，十船千，千船万，在摩洛哥这里呢生活的不好，他们想要寻求新的经济机会的这些人，他们就以为说只要我渡海成功，我到了休达我就能取得居留权，就没有想到就造成后面的这个争议啊。那现在人家觉得说这个可能是有一个政治报复，主要是因为摩洛哥跟阿尔及利亚长期关系就不睦，但是西班牙的首相桑切斯去访了阿尔及利亚，那同时呢，在西班牙内部的网论，很多的名嘴都直接指着这是美国跟以色列的一个阴谋论，因为长期之间西班牙也是特别在这个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还有美国对伊朗的行动上面是跟他们叫板，所以现在充斥了非常多政治的干预率。核心是这些移民上的一个争议，反而让欧洲的这些右翼的主张，他们可能会接下来在这一块的领域会变得更为强硬啊。而这水位的问题，一开始我们刚刚看到了《文汇报》，我们看那个报纸的版面哦。欧洲热浪持续，干旱严峻，两大河水位创新低，匈牙利等国核电厂停运，德国的 GDP 料削0.2%。看看这个莱茵河，哇，这些船真的停在陆地上一样哦。还有匈牙利，看44年来是首关了帕克斯核电站，这里呢欧洲的大动脉都干涸了，所以显见啊。现在气温的议题引发的联动的这个形势跟政策，接下来都会有影响啊。继续看呢，就是解放军南部战区黄岩岛海域演训，而且这次呢也有公开一些画面。专家表示，力提两栖作战，形成强大震慑。这是出台了新规，明确低龄暴力犯罪的追责标准。在这里有两个部门共同一个新规的这个明确啊，不过我们要看一下这规定有15条，最核心的是什么呢？重点就是它的案件范围、情节性认定，还有标准追诉的程序等等，都有一些细化的规定，让一切的事情呢，在整体的一个刑责上呢，更为有法可据，可以很更清晰的去厘清。再看今天大千世界还有哪些内容。文汇报

说媒一信息洗脑战。这地方再看《星岛日报》也提到 AI 机器人零加密防护，担心啊，这会不会变成了一个恐袭武器？在主要呢是美国跟伊朗的事情呢，我们都知道两边一狼一网哦，特别呢在网络上生成式的 AI 这么多，在这么多混乱的一些情绪当中，很多时候可能大家都不在意真相是什么了呢。而且这些远程的一些操作啊，大家会有一些安全上的忧虑。另外说，研究接 AI 令职业转型而非消失，中国新闻社也提上科大的一个报告出炉，说AI 并没有消灭职业，但是重构任务。有些岗位呢可能不见了，但是有些新岗位的创作，在整体的能力整合之后，大家关注的是一个趋势方向。谷歌预言 AI 明年懂自我进化，哇哦，这个看得大家很多人都开始心里有七上八下不同想法。华尔街日报呢看主要是 OpenAI 跟 Anthropic 他们都彼此开发针对黑客攻击的这个顶尖的模型，结果没有想到呢，这个发生了说他们自己会逃脱哦，逃脱出你自己本身给他设定的情节方范，跑到其他的公司里面去创造一些网络攻击的情况，所以让他们现在也在想思考这个 AI 的安全防控问题。好，美国还有大学开设网红专业课程呢，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变成说是个人创作性的价值也成为了大学院校里面的这个情况啊，另外就是 China Cool 现在很红了，擦亮了中国油，外国客赴华避暑，而且这个旅客人数，这大数据显示八月份你看这个机票预订量超过550万张，较去年同期增长了快要6%呢。一些图片来看看，这是在伊朗，伊朗全国的这个看板啊，都在对以色列跟特朗普发出威胁。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

凤凰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后我到码头去，可能看不到人了，就看到计程机器人了哈。
1: 这种场景在中国的港口它是实现不了，不敢实现。
0: 为什么？
2: 在港口的智慧方面的建设上，我们现在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的。
0: 最近又有这个中东的战局，又有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作为航运来说，应该是受到比较大的冲击吧。
1: 你可能看到的数据啊，跟我们公布数据你实际上是不一致的。
0: 现在港口啊，并不是拼吞吐量，不是拼航线的年代了，未来的竞争的核心转到哪了？建成世界一流的港口群，您想对标哪里？

0: 我们这个港区最大的一个优势和我们最先进的，就是可以实现啊，这无人驾驶和有人驾驶在整个这个平面运输上能够进行交互和穿插。
1: 而且你看，他们两个互相会观察一下对方，他让给他，让他先行。
0: 啊，而且你看，这没有划线。这种场景在中国的港口它是实现不了，不敢实现的。
1: 为什么？
0: 因为安全上不允许，但是我们做到了，能够让它不发生安全风险。
1: 哦，你看它自动转弯，要它转弯要列队了，
0: 它在列队往前走了。啊，哎，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的在整个中国港口行业上，我们最领先、最超前的一个技术环节。在港口的智慧方面的建设上啊，实际上我们现在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的，而且是在第一梯队。我们也到了很多这个发达国家去看，他们港口的自动化，他们只是在某一个环节。
1: 欧洲也不行。
0: 欧洲也不行。我去年去过西班牙、丹麦，他们的港口有一小部分啊，某一个环节，那不像我们全流程。啊，整体化的智能改造了一个成功案例。
1: 海润码头的中控室，
0: 对港口的一个核心大脑的地方。他们的工作跟游戏操作上有点很类似了。哎，我们这个设备在走的时候，它是有重量的，有重量的它就有惯性，有惯性它就要到那个地方精准定位的时候，它就要怎么样？通过师傅多少年、十年、八年的经验的积累，让它利用这惯性定精准定位。但是通过现在我们人工智能的算法，它就提前把这个惯性把它安排好，精准落位。
1: 这些自动化，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智能化。是不是用您的科技公司的海瑞？
0: 海润未来。
1: 海润未来。
0: 对，
1: 你看一讲就好骄傲的样子。
0: 这个项目是我从零开始把它组建起来的。现在我们这家公司啊，实际上已经在全国，在所有的大港都有我们的产品和项目。
1: 所有的大港哦。
0: 啊，对，上海啊，天津啊，包括宁波啊，包括香港，我们都有一些。不是说整套产品，但是有一些比较好的产品都有
1: 在。比如说你们海润未来的比较好的产品是什么？
0: 安全防撞系统，还有我们的集装箱的这防打保龄球系统，大车行走过程当中，它就不会出现这个把箱子打歪掉倒下来的这种安全防患。哦，
1: 它有识别。
0: 有识别，我们现在是有激光识别、摄像头识别，所以我们的改造成本比较低，在哪里呢？我们可以利用它现有的这套大的设备，不需要去更新改造，然后赋予它一些这个激光设备，赋予一些小的探头，通过这个进行后台的运算，啊，人工系统的智能的运算，它就可能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1: 以后我到码头去，可能看不到人了，就看到计算机器人了哈。您当时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成立这家公司？这家公司目前看起来，它的发展是否符合了你的想象？
0: 在2016年，厦门就已经在全国啊成功投产了第一个自动化码头。当然，这个码头它不在我们公司旗下，那么这就给我们个启发：我们的港口的发展能不能打造一支自己的队伍？不要都依靠别人，我们要做成行业产业化，而不是做成为我们厦门港服务的一个内设公司。所以呢，有了这个公司以后，我们才会下决心在海润码头做了一个全智能化的改造，也提供了实践的样本。但事实上，我们这家公司呢，它现在已经在整个它的业务结构里面85%以上都是市场外的业务，真正不到15%是我们公司提供给他的，所以他已经真正的形成了整个港口智能化的一个产业支撑体系了。
1: 盈利了没有？
0: 这家公司现在的盈利能力已经超过2000万。 如果按照我们的上市公司的估值，它已经超过10亿的价值了。
1: 你说很多港口已经有它部分的功能，为什么没有大部分的港口能够像我们的海润码头一样能够更多的去使用它，而只是它其中的一部分在使用、
0: 这个就说到关键点了。我们现在的港口大量都是国有企业，它需要招投标，那么招投标呢，它需要有资质，有成套解决方案的资质。那我们这个新公司呢，在资质这方面呢，还在这个取得过程当中。最近呢，我们还在申报国家局的一些重点实验室啊，还有我们一些产品要去申报这个技术专利啊，这些都要时间沉淀和积累，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把事情做好。
1: 像他们这几位工作人员以前都是在那个
0: 高空
1: 里面，
0: 在这个驾驶舱里面，
1: 他们都是转岗过来的啦。
0: 他们通过这个训练然后转到现场的室内的操作工艺上。
1: 我看到好多女生。
0: 对，
1: 以前为什么大部分都是男士作为驾驶？
0: 因为要上高空操作呢，每天一上去以后可能要7-8个小时才下来，所以女同胞是不方便的。
1: 您刚提到说一个人已经可以操控4排龙门吊了，那么已经节省了3/4的人力，那节省的人到哪去了？
0: 我们不简单的让每一个同志下岗啊，这是我们一个原则和底线。他操作这方面在考试的时候啊有点困难，那我们会给他多几次机会，然后如果年纪大了，我们可能会给他调整到别的岗位啊，让他有一个工作，就是可能后续招工的这一块的比例会下降一些。
1: 其实福建港口群的位置地理优势还是很明显的哈，但是它可能也是优势，也可能会是劣势，因为我们在长三角、珠三角中间这个港口群，我们又对台湾最近。现在看到我们的吞吐量大概全国排6位吧，有一些被上海啊、宁波给分走了。在您的心目中，福建的港口群究竟有什么不可取代的核心优势？
0: 整个福建省在中国排名是叫做海岸线最长的第2名，我们有大量深水岸线可以开发建设港口。你们发现我们的福建的地图你打开去看，实际上我们的所有的工业的布局都离港口就不超过100公里的直线半径，就是工业跟港口的这物流半径是很短的。我们有一个面对东南亚，特别是面对台湾对台的优势，也是我们今后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契机。

0: 其实两岸现在还蛮紧张的，为什么跨境贸易还这么的昌盛啊？
1: 因为现在货物还是很长的进行三通的，而且航线的开通呢也很正常。随着这个货物的调整，现在电商的这货啊单品很大，所以呢这个增长就很快。
0: 我好像看起来外面的世界似乎有局部地区谈挺紧张的，但你对于你们航运来说，你不觉得紧张？
1: 因为双方船靠港的时候，作业依然高效啊。那么双方的这个业界的交流啊，还是很畅通的啊。你像去年这个台湾跟大陆的通过小三通，就接近将200万人的往来啊。还有现在省委要求我们要建设什么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所以呢，我们的跟两岸关系的一种密切程度啊，可能作为第三方，作为比较远的地方，他们会感受是不一样的。
0: 你看啊，你2016年开始进入港务系统，但是2018年中美的贸易关系就开始出现了变化，到了2025年吧，去年贸易战开打了。哦，你看最近又有这个中东的战局，又有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作为航运来说应该是受到比较大的冲击吧，您自己切身的体会是什么？
1: 这个问题确实它是客观存在的。举个很现实的例子，我们厦门原来的对美国的航线啊，我们是在整个东南这一块啊，我们是密度最高的。那么随着这个美国跟我们大陆的这个经贸这个摩擦加剧以后呢，现在厦门港到美国的航线呢就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下降啊，所以这也影响到我们厦门港的整体的集装箱吞吐量的增长，也影响到了我们跟美国经贸往来的一些这个发展。
0: 美国对中国的船舶在2025年开始要加征
1: 301调查价
0: 入港税，这对我们到底是会产生什么影响？对于一个港口的运营商，我们可以做什么？
1: 港口人呢，我们能做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在业界里面多进行沟通啊，作为资本也好，作为船方也好，他们并不希望断然的这个把它这个经贸往来嘛断掉，他们还是有这种合作的一种基础。第二方面呢，实际上我们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加强我们自己的这种能力啊，就是我们在港口的这个合作当中，我们有更多的话语权，能够让双方的这个民间交往能够持续保持好的状态。
0: 你说港口的运营方能够增加自己的话语权，让他必须跟我们合作，是怎么个增加法呀？
1: 在港口的经营方面啊，提高我们的服务水平啊，提高我们的通关效率啊，降低货物的整个物流成本啊，他生活还是需要我们的产品的嘛。
0: 这几年各国的经济也有下行的趋势，那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到底港口本身受到多大的影响？
1: 你可能看到的数据啊，
0: 对，
1: 是跟我们公布数据你实际上是不一致的。首先一个呢，我们中国大陆这几年的进出口贸易它还在持续稳定的增长，这个跟中美贸易的这个摩擦它虽然有局部的影响，但是呢我们有更广阔的市场啊，就是说我们不受美国的限制，而是把市场做得更大，让我们的伙伴更多，所以我们的货物迈向全球这个趋势没变，而且还在强化，
0: 尤其是丝路海运。
1: 对，
0: 本来就是在一带一路上，
1: 丝路海运的这个成长也就是得益于我们整个一带一路的整个向海的拓展。所以你们有注意看一个数据，现在我们是全球130几个国家和地区这个贸易最大国，所以我们航运界港口界我们没有感受到这么一些，只是结构性的调整和变化，并不是总量的下降。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分母黄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海警同步组织演练，这是一场怎样的固化主权宣誓？对海上调衅势力又形成怎样的震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及联邦委员会换届临近，该如何解读普京在讲话中指出的困难与危机？这又将如何牵动俄乌战局的走向？
0: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丝路海运，你一直说这是一个生态，
1: 对，
0: 跟我们形容一下它怎么去运作。
1: 整个这个丝路海运它的生态啊是逐步的构建起来的，现在在我们的中国的沿海的所有的大港，你刚才看到了广州、青岛、厦门，包括海外啊，比雷、埃夫斯港、阿布扎港，还有瓦伦西亚港、前凯港，他们都有产品进来。我们还有制造商，还有科技公司，还有我们的大学研究机构。
0: 所以我能够理解，除了海运相关之外，其实可能还有金融服务，
1: 包括法律的，你看仲裁委、
0: 法律的都包括在内、
1: 还有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院。
0: 参加我们联盟有什么好处？就是一条龙服务。
1: 加入联盟，我们每年有两个活动，我们有个国际海运国际合作论坛、港航贸对接会，大家在这边进行信息的交互，还有很重要是业务的洽谈。
0: 您说了，宁德时代
1: 它就是一个科技企业，也是制造业，但是因为宁德时代它加入了我们的丝路海运联盟，那么你知道吗？宁德时代的电池，它是一个危险化学品，我们厦门专门针对宁德时代电池的海外出口制定了一个厦门的标准，这是全国第一个标准。那么宁德时代的电池通过在这个标准的合规前提下，那么它就可以顺利出口。
0: 那这个标准您制定了以后，海外的港口接收港它也得认啊。
1: 对，所以说有了这个联盟呢，我们是跟这个海事部门几个方面一起联合，所以我们这套标准呢，国际上它还是认可。

0: 您刚才也提到了一点，港航贸是丝路海运在一直推动的事情。但就我的理解，就像国内来说，港航贸其实是不同的监管单位和市场主体呢。那我们怎么能够做到在丝路海运的这个朋友圈内能够做到港航贸一体化，或者能够把港航贸拧成一条绳，困难吗？
1: 整个这个我们的港口航运它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实际上是要助力世界经贸往来的一个载体啊。如果说你贸易不发展，你航运运什么？你港口服务什么？所以我们把这底层逻辑想清楚了，所以我们港口航运实际上核心的服务对象实际上就是贸。所以贸如果能够来加持我们港航，那么形成一体化发展，那么我们是不是把这个产业逻辑就打通？那么现在呢，你刚才说的是对的，这么我们的生态圈原来是港口航运都是一家人啊，多年的这种业务合作啊，产业融通啊，大家都在一起。但贸这个核心环节是比较相对来讲没那么紧密，所以也正是我们今后要大力去发展的一个重点方向。那么厦门为什么有这个方面的优势，也很适合做港航贸啊？大家也知道厦门当时城市的一个定位啊，航运中心、金融中心，现在还加了一个什么贸易中心，就厦门要打造贸易中心啊，这是厦门的一个城市定位。所以厦门有三个在做这个大宗交易供应链业务的三个世界500强企业啊，这三家企业它的贸易总规模一年超过25000亿，是25000亿，不是2500亿啊。所以呢，它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启发，为什么厦门这么小个城市能够培育出三个啊世界500强的大型贸易公司啊。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做港航贸这个底气所在。在港航贸发展当中呢，我们也一直在探讨能不能啊让贸易能够为我们的港口航运注入动力。所以我们福建港口集团我们也在做啊，以贸引流啊，像我们自己也有这个小型的贸易公司，我们也在把在海外的一些像粮食啊、铁矿啊、木材啊等等，就通过我们的这个贸易引流来提升我们港口的吞吐量，增加我们航运的载重获利，形成一种新的发展的一种格局。

0: 我们刚才看到您的朋友圈啊，我们的联盟当中也包括了全球第二大的港口运营商新加坡的 PSA， 国际港务集团，而且据说你们两个还要合作哈，多式联运的智慧物流中心。但是这个投资是相当大的，也相当长期的，它的回报，这笔账您是做财政出来的，这笔账算得怎么样？
1: 我们是这样，作为一个港口，随着整个这个联运体系的新的一种发展啊，如果单单只是海象这一侧，那你是没办法做大港口的，那么必须有一个陆象的这种腹地，那么陆象的腹地它就需要有更远的距离，那么这距离呢就需要通过火车运输才能够把我们的这个1000公里、800公里以外的货物引过来。那么在这种新的这种竞争格局下，我们认为不能单靠一个项目来算这笔账，而是要按照这个港口的总体发展格局和策略来算这笔账啊。如果你港口已经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啊，有比较好的一种盈利能力，那么你是可以缓补这个多式运输当中早期或者前期的培育的一种成本。所以呢，它这个不能简单的用一个项目来算你的投资，而是应该一个整体的衡量和总体的一种产出效率来测算。
0: 港务人永远在路上啊，在前不久的6月23号，省里要求要加快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港口。如果在您心目中要建成世界一流的港口群，您想对标哪里？那是不是作为这个领头人也是压力巨大的？
1: 作为一流港口的，按照总书记讲的是一流的基础、一流的设施、一流的管理和一流的服务，它实际上是四个维度的，它并没有讲到说一流的吞吐量。所以现在行业有一个比较，哎呀，谁的吞吐量更好，谁的吞吐量增长得快，所以我们觉得一流应该在内核上创一流，这才是我们要追求的。当然我想我们更重要是一个国际化和这种市场化的一种港口的体系，就是我们的港口能够服务全球最大的船舶和最难的一种运输解决方案啊，这个你能不能实现？有一句通俗叫做世界有多大船我都能够靠，那这种就是我们要对标和努力的。这是再来一个，就是整个立体交通网络的这种建设和提升，就是我们不单单海上这方面我们要发展好，我们还要把这个铁路公路包括这个机场跟港口怎么样有序的融合

0: 让它的物流的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然后让我们的整个服务的对象，特别是我们的制造业，能够有更大的竞争力，这才是我们做一流港口需要去提升的核心的环节。
1: 我们也看得出来，现在港口啊，对您来说可能已经不是拼吞吐量，不是拼航线的年代了。未来的竞争的核心其实应该已经转向了，转到哪了？您做了港口人10年了，还有没有什么事情你想做还没做成的？
0: 回想这10年来的一种工作履历啊，我觉得推动港口的这个智慧和绿色发展，应该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方向。整个社会科技在进步，如果我们港口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我们还是用传统的那一种高空作业，用人力来进行这个作业，那么你将会被时代所淘汰。绿色港口、绿色港航，它也是个新的发展方向。所以你看，我们福建港口在全国，我们第一个去建造纯电动拖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挑战呢？因为我们的拖轮呢，给人家号称是大力士，就是我们再大的船舶靠港，它都需要拖轮进行助靠。那么它有一个工作场景，就是瞬间的这输出功率要很大。那么原来的传统思维认为，柴油发动机它是最可靠的，但我们认为，现在中国的电池应该是可以达到我们的这种工况要求，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试验，先买了一条船，发现这效果很好，所以我们就下大力气，我们就开始造这种拖轮船队。在中国，我们形成拖轮船队只有厦门，在全中国我们是叫做是第一方阵，形成了一批拖轮，不是一艘两艘的实验性的，而且已经投入生产了。在客运方面，我们也建造了一批电动船。所以呢，我觉得智慧和绿色这两个是我们今后立于竞争优势的一个前沿，这块就是我们现在要去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1: 好，看，那
0: 好
1: 看
0: 嘞，
1: 中间。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竖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窖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
4: 저새끼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2: 局中另有乾坤。
5: 감사님께서나랑
6: 원하는게같으니까
2: 一旦相信，
7: 계획은내가세우고내방식대로진행합니다，
2: 便是自投罗网。
7: 의심은해소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2: 骗子。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这是1952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在杭州西湖边7侠岭19号这个院落中，一位老人正沉浸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他就是年逾90岁的画家黄宾虹。此刻，他面前的画纸经过层层积染，早已经变成了漆黑一团，而他却视而不见，因为他的双目几乎已经失明了。没有人能够知道此时的黄宾虹画的到底是什么，或许他正在描绘的是自己内心深处的艺术。黄宾虹的画作早已成为了浙江博物馆常年展出的馆藏珍品。当人们看到他晚年的作品时，都会产生种种猜测。有些作品似乎带有强烈的法国印象派气息，而创作手法又是极具中国特色的随笔点染。尽管大多数观众觉得这些极其相似的山水画晦涩难懂，但是最让人费解的还是画面上那种黑乎乎的笔墨。于是人们不禁要问，当年双目已经失明的黄宾虹留在纸上的这些墨点和线条到底是什么？他究竟在表达一种什么样的艺术呢？

1865年，清王朝已经走向衰亡，两次鸦片战争的巨额赔款让帝国的经济濒临崩溃，但随着南京条约、天津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执行，在清帝国的港口城市，西洋文化悄然流行，西方的哲学、艺术和新的思想跟着鸦片一起登上了一片古老的土地。这些文化和思想在不久之后将会给帝国的统治者带来巨大的恐惧与威胁，但是此时他们并没有一丝察觉。1865年的3月，帝国真正的统治者慈禧和恭亲王奕欣正在为朝廷是否重用汉族官员的事争执不休，而这场争论的结果将直接影响在2个月前出生的黄宾虹的前半生。清朝同治2年正月初一，也就是1865年1月27日，黄宾虹出生在金华县城西铁岭的一个徽商家庭。他的父亲黄定华是广达部总号的老板，浙江金华的著名商贾。他虽然是一个商人，却也有几分儒生的本色。喜欢琴棋书画的黄定华在30岁才得了黄宾虹这一个儿子。他希望黄宾虹以后能考取功名，为皇家光宗耀祖。就在黄定华畅想着儿子飞黄腾达的未来时，紫禁城里的争执也终于有了结果。因为恭亲王等权臣的一致反对，慈禧太后只好默许汉人继续为官，于是黄宾虹的前半生从此被定格了。除了考取功名之外，他别无选择。尽管孩童时代的他是如此的喜爱绘画。

0: 到了六岁时，他就能够把家里收藏的清代名家山水册临摹得惟妙惟肖，让父亲惊讶不已。童年时的黄宾虹不仅很有绘画天赋，而且聪慧过人。据记载，五岁时他能够阅读说文解字，六岁时就能将《山海经》倒背如流，而这些都是今天中学教材里才涉及到的古籍内容。正是这一切让黄定华兴奋不已，他觉得皇家光宗耀祖终于有了希望。一天，已经八岁的黄宾虹正在玩耍，父亲和一位身份显贵的客人突然闯入了他的视线。此时的黄宾虹并不知道，正是这位来访者决定了他少年时代的命运。这个人就是皇家的族亲黄崇新，他是当朝翰林院的进士，因去福建上任路经此地，特来拜访。但看到黄宾虹是一个天生奇才之后，大为吃惊。他断言这个孩子日后定能博取功名。在他的极力推崇下，黄定华下了决心。
1: 黄崇新嘛，等于是家族里面走这条功名路的一个榜样，所以呢，当时他爸爸了什么，肯定要把他作为，那他是作为我们家族将来的，就是应该都走在他的这条路，是正路，在当时来讲也是正路。
0: 八股取士，是自明朝以来，读书人打开仕途之门的唯一钥匙。在父亲的严令下，黄宾虹开始了单一而枯燥的学习生活。他忍受着苦读八股的煎熬，一学就是五年。黄宾虹的童年或许可以用身不由己来形容。在这个大家族里，他无法选择自己的未来。虽然这个家族给予了他临摹鉴赏古人名画的机会，却并没有赋予他成为画家的权利。
1: 黄宾虹这个人的，他是一个长子，所以呢，按照传统来讲嘛，应该是寄托了他父亲最大的希望的一个。那么他必须要按照他父亲这条路，才对得起他父亲。
0: 地处安徽省南部的歙县，是古代徽州的一部分，这里也是徽商的发源地。古城区还依旧保留着古老的城垣，一进城门，人们就会看到一座始建于明代的大学士牌坊，它已经在这里赫然伫立了400多年。这座牌坊传递出的是古代中国的社会价值观。尽管那时的徽商早已富甲天下，但是在当时，读书做官才是人们心目中的正道。黄宾虹的故乡就在歙县西边的谭渡村。村中那座四周被农舍簇拥着的高大建筑就是他的故居。据说当年的院落比现在要大得多，仅从院门门头的装饰上就依稀可以看出皇家昔日的辉煌。皇家曾经是当地的望族，自古文风鼎盛，人才辈出，历朝历代达官显贵，盐商巨贾，不胜枚举。但是经过太平天国的战乱，皇家开始走向衰败。到了黄定华这一代，他们大多都靠外出经商谋生。时间来到了1876年的春天，13岁的黄宾虹随父亲回到这里参加一年一度的县试。幸运的是，天资聪慧的黄宾虹第一次赶考就考中了秀才。因为中了秀才，大喜过望的父亲觉得

0: 儿子的仕途之路指日可待，不再对他进行严格约束了。家族里收藏的古人字画也任由他随意浏览。此时的黄宾虹兴趣已经完全投入到了绘画上，他每日沉浸在古人营造的山水意境中，把八股文抛到了脑后。或许是因为天资聪明，他觉得即使不太用功，也能在随后的乡试中金榜题名。但是命运却没有听从黄宾虹的安排。19世纪80年代，大清帝国的传统手工业彻底崩溃了，蜂拥而至的洋货充斥着大街小巷，黄定华经营的手工织布无法抵御外国机器生产出来的洋布料，布号的生意一落千丈，陷入了困境。这时家里已经无力承担子女的学费了，黄定华决定除了黄宾虹之外，其他子女一律辍学。已经考取了秀才的黄宾虹，博取功名走入仕途，成为了黄家唯一的希望。然而最终的结果却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黄宾虹20岁时以秀才的身份应试举人，居然名落孙山。考试之后，黄宾虹的仕途之路也随之黯淡，家族日益衰败的现实使这个养尊处优的公子少爷第一次感受到了生活的艰难。
1: 那么这一来，就是这份条路肯定对黄宾虹走不通了，因为他的辛苦书画方面，因此呢就造成了他今后的人生的走向不是功名了，而是艺术这条路。
0: 被誉为天下第一奇山的黄山，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墨客为之神往的圣地。历朝历代，这里都留下过艺术大师的足迹。明清时期，著名的黄山画派就诞生于此。这些植根黄山、体会自然真味的作品，继承的是中国宋元山水的优秀传统，讲求意境消疏幽淡，笔墨变化自然，富有秀逸之气，给人以清新之感。歙县毗邻黄山，黄氏家族收藏有众多黄山画派的精品。黄宾虹每天与这些作品为伴，渐渐的，作品中那种疏淡清逸的意境如甘露良药一般，一扫他5年苦读却前功尽弃所带来的烦恼。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年轻的黄宾虹选择了一种与世无争的生活。或许在他的内心深处，希望与这个慌乱的社会疏远，与时局隔绝。但是他生于乱世，长于忧患，这种田园诗般的生活愿望注定要以悲剧结尾。很快，随着黄家的境况走向山穷水尽，黄宾虹发现父亲真的无法再养活他这个只知道琴棋书画的闲人了。于是他被迫回到了现实中，他决定到外面的世界闯荡一番，而这次外出将成为黄宾虹传奇经历的开始。

0: 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起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演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
1: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习近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احترام.
7: Lovely.
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地处江淮平原南端的扬州，是一座古老的历史文化名城。清代的扬州。 更是江浙一带的商业中心，也是人文荟萃之地。这样一个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的都市，成为了黄宾虹闯荡世界的首选。坐落在扬州市中心的河源，被称为晚清第一园。1884年，初来扬州的黄宾虹就住在这里。 河源的主人是皇室家族的远亲，世代为官，生活富足。何家收藏了大量的古人字画，其中不少是宋元名家的山水画。这些大家真迹是黄宾虹爱不释手，终日临摹。在这里，他似乎又找回了文人雅士的生活乐趣。 这是1885年，22岁的黄宾虹在扬州临摹的北宋画家王进清的山水画作品，画面笔墨苍劲，风格秀逸，几乎可以以假乱真。凭借着高超的临古功力和过人的才气，黄宾虹在扬州书画界崭露头角。 2年后，经友人推荐，他在两淮盐运衙门谋得了一个担任录事的职位。这个结果让黄宾虹十分欣喜，虽然只是抄抄写写，但毕竟是在衙门里做事，既解决了生计问题，又了却了父亲希望他走仕途的心愿，可谓两全其美。 可是他并不知道，在这威严的官府大门背后，却是触目惊心的官场轨道。这里官商勾结，徇私舞弊，处处都暗藏着陷阱。就在黄宾虹担任录事后不久，一个盐商因事被人告发，衙门里一位姓陆的官员。 借此向盐商索要贿赂，为了平息事端，盐商送来了一幅罕见的董其昌山水精品。这位官员知道黄宾虹自小就鉴赏临摹古画，随即命他前来鉴定。仔细查看后，黄宾虹认定此画是一张赝品，于是这位官员就以此为由。 又向盐商大敲竹杠。 以高洁而自居的文人竟然成为了敲诈勒索的帮凶，这件事的结果对黄宾虹的打击很大。他毅然拒绝了送来的酬金，但是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这种做法反而引起了猜忌。此后这位陆姓官员到处散布谣言，诬陷黄宾虹收受贿赂，捏造各种罪名，对他大肆进行诽谤。这种黑白颠倒、勾心斗角的官场生活，如同炼狱一般，煎熬着黄宾虹的内心，使他对官场的黑暗腐败感到深恶痛绝。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不同流合污，他毅然选择了离开。闻名天下的徽墨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这种配方独特、纯手工精致的研墨是专供书画使用的墨中珍品，它的产地就在安徽的歙县。1889年，离开衙门的黄宾虹回到了歙县老家。这一年生意失败的黄家准备东山再起。精明的黄定华发现，只有传统制墨这个行业没有受到洋货的冲击，于是父子俩开办了一间制墨作坊。从此黄宾虹一边帮父亲做墨，一边研读墨史、墨谱等书籍，逐渐了解了不同墨种的各自特点。也许正是因为这段特殊的经历，才使黄宾虹对墨的用法了如指掌，以至于晚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正当父子俩感到生意有望、自得其乐时，叵测的命运又一次让黄宾虹坠入了痛苦的深渊。1894年6月，黄定华突然去世，而此时已经31岁的黄宾虹正远在扬州消磨，接到消息后立刻赶回了歙县。父亲的去世对黄宾虹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作为被寄予厚望的儿子，如今已娶妻生子，过了而立之年，不但没能实现父亲的愿望，就在他弥留之际也没能陪伴在身边。人生的苦闷在这一瞬间达到了顶点。办完丧事之后，黄宾虹决定在家守孝3年。此时他又萌生了厌倦尘世、隐居山林、做个文人隐者的想法。虽然隐居的生活像以往平静的池水一样静谧，但是歙县之外的世界却开始风云激荡。1895年，因为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一样震撼了北京。一场短暂而悲怆的革命在清帝国的都城开始酝酿了。1898年4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强国。这次事件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不久，隐居歙县的黄宾虹就得知了这一消息。这个一直追求寄情山水、与世无争的书生，平生第一次兴奋了。就在黄宾虹苦于报国无门时，他遇到了改变自己命运的第二个人，谭嗣同。作为文人的谭嗣同当时是维新变法的领袖之一，他主张文人应当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当他南下招揽人才途经安徽时，黄宾虹主动托人与他约见， 此后，他们之间经常书信往来，交流革新思想。在谭嗣同的影响下，35岁的黄宾虹开始走出自己封闭的世界，与各处仁人志士频频往来，共商维新改良之策。但是，书生们变法强国的美好愿望，在大清统治者眼里，却是一种致命的威胁。巨大的恐惧使他们举起了手中的屠刀。1898年9月28日，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北京菜市口的刑场上，戊戌六君子慷慨就义。消息传来，身在涉县的黄宾虹嚎啕大哭。紧接着，官府也准备对他这个维新派同党动手了。在这危急关头，惊闻此讯的黄宾虹连夜逃亡，从此他颠沛流离的生活开始了。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中国制造业景气度在七月份延续扩张势头，新出口订单三个月来首次回正，价格压力持续减轻，但库存积压导致采购活动出现近九个月来首次收缩。标普全球与瑞廷狗8月3日联合发布中国七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落得 50.9， 比较六月份下降 0.8 个百分点，为近四个月最低水平，但已连续八个月站稳荣枯线上方，与2023年11月至2024年6月并列近五年来最长连续扩张期。当中新出口订单三个月来首次重返扩张区间，为整体制造业前景提供了

0: 积极信号。生产连续第八个月录得增长，价格压力持续减轻，出厂价格也趋于平稳。Reuters 表示，制造业 PMI 预计短期内将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但增长节奏可能进一步趋于温和。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日在总统专机上表示，美伊双方将于美东时间3日下午及香港时间4日上午重启谈判。特朗普还说，霍尔木兹海峡已有协议，无核化也将达成协议。伊朗方面请求美国取消原定的打击行动。
1: 特朗普当天称，美军原本已经准备好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但在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以及伊朗的多方请求下才决定观望。
2: Well, now what we're doing is we're talking to them in the form of a negotiation. It begins tomorrow afternoon, and we'll see if it's true. I'd love to do that. Save a lot of lives, save a lot of unnecessary power, to be honest with you. It'll take many, many years to ever build it back. If it could, I don't think it would be even buildable back. So we had an attack that would be the biggest attack since World War II, and it would have been...disasters with them, and they didn't want us to do it.
1: 康普强调，美方随时可以再次重启攻击计划。他是考虑到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伊朗核问题可能形成一份协议，才决定暂停军事打击。特朗普称，沙特方面认为协议即将达成，但针对当前局势，他所收到的建议态度两极。有一派主张按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一派并不希望他下达进攻命令，因此他要视未来局势的走向做出最终决定。
2: We'll just see how it is. We're ready to go anytime we want. Would I rather make a deal? I'm not looking to kill people. Because people die, a lot of people die, and we don't want that. So they asked us, Iran specifically, but the other three said we really... I asked Saudi Arabia, the king. I said, the crown prince. I said, what would you rather do? Would you rather have us do this or not? They said, we would much prefer...a deal as opposed to an attack because you don't know where these attacks lead. I mean, will they be flooded with people pouring into their country and disaster? A lot of bad things can happen.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在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之前，以色列作为计划参与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茨在内的多人是通过特朗普的社媒贴文才得知美军叫停这次打击行动。另据半岛电视台3日引述知情人士称，预计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和卡塔尔特使将参与特朗普提及的3日重启的会谈。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日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对话。巴加埃在3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近期没有派遣伊朗谈判代表团或接待美方谈判代表团的计划。目前，伊朗方面已同阿曼进行了7到8天的会谈，已取得一些进展，正在与中东地区以外的官员举行会谈。那么，巴加埃说，与阿曼的谈判当前集中在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上。伊朗的目标是确定一条原则上的临时航线，但就航线达成的协议不足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指出，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并非由于伊朗和阿曼之间的分歧，而是由于美国开始采取的行动。只要美国的侵犯行为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就不会有重大变化。特朗普又缩头了，他8月2日在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对媒体表示，美伊双方将于美东时间3号下午，也就是香港时间4号上午重启谈判。那么特朗普的原话是，显然他们不希望被袭击，就说伊朗人。他说伊朗人清楚这次袭击的规模，那本将是一次大规模袭击，是自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袭击。所以伊朗人请求我们不要采取行动。他还说邻国也这么说的。 那么当前呢，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开放？

0: 各方说法是不一样的。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的记者二号透露说，目前有关方面正在斡旋一项协议，旨在使美伊恢复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项协议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60天，并且恢复美伊停火。那么，伊朗半官方的法尔斯通讯社当天早些时候，就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纯属谣言。我们对于目前的海湾形势做一些评论。第一，特朗普转了个圈又老调重弹，甚至他的叙述用语都与前几次是一样的，就是吹牛啊，说不管是打是谈，都是美国占了上风。第二，伊朗却也似乎是越战越勇，硬是把霍尔木兹海峡本身变成了硬核问题啊，变成了相当于这个核武的问题一样的大问题了。第三，我们可以产生另外一个判断，那就是美国的最初计划泡汤之后，已经从根本上启用新战略，就是用谈谈打打和围堵封锁的方式来消耗伊朗的导弹，并且拖垮伊朗的经济。但是呢，由于战争形态已经发生变化，伊朗使用无人机和短程导弹就能够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从而达到威胁全球经济的杠杆效应。美国怎么办呢？还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第四，美国不是没有杀手锏，只是特朗普不敢冒险使用。前北约欧洲盟军最高指挥官克拉克在英国著名记者兼主持人皮尔斯·摩根主持的全球性时事评论与深度访谈节目中发表一个直白的评估，他表示特朗普可能没有轻松的军事选项，但克拉克又强调说撤退那是不可行的。克拉克指出，如果美国选择后撤或者接受比此前更差的谅解备忘录，任由伊朗掌控霍尔木兹海峡，那将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造成永久性损害，威慑力受损，亚洲影响力削弱，还有欧洲安全根基动摇，并且可能标志着二战之后秩序的实质性的终结。第五，所以呢，特朗普对伊朗之战何去何从，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中东和海湾地区，而是关乎美国霸权正面临存在主义考验的更大叙事。从近期看，皮尔斯·摩根通过克拉克之口强调海峡与石油贸易的战略价值，实质是在提示受众说，地缘冲突已经直接冲击到美元石油循环与美国的债务融资模式了。这种视角对于关注资源股与非美货币体系的受众是具有吸引力的，但是也容易滑向帝国必然崩溃的绝对论。因为历史经验已经显示，霸权的调整往往是渐进多维的，而不是单次海峡事件就能够注定生死。不过呢，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这却是性命交关的。俄乌8月2号继续发动无人机互相攻击，乌军再次打击俄罗斯最大在线零售商冶煤公司的物流中心，俄军也怀疑颜色，连续2天袭击乌克兰的电商平台仓库。
1: 现场画面显示，有俄版亚马逊之称的冶煤公司位于萨马拉州的一座仓库，2日升起滚滚浓烟。据路透社报道，这座仓库是冶煤的一处仓储物流中心。萨马拉州州长证实，其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自7月18日以来，冶煤公司已有10余处仓储设施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控冶煤向俄军供应无人机组件等军用物资。冶煤至今尚未公布损失金额，但分析人士估计，单是上周遭攻击的2座仓库，损失就可能超过15亿美元。与此同时，乌克兰一知名电商平台称，其位于基辅州布罗瓦雷的核心大型仓库2日晚遭遇2架俄军目击者无人机袭击，这是仓库在24小时内第二次遇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平台各项业务正常运转，服务未中断。公司称，短时间内的2次打击属于针对其电商物流基础设施的针对性袭击。另一方面，意大利国防部2日表示，意大利海军塔翁迪雷维尔号巡逻舰当天在执行欧盟伊里尼行动时，于南部的潘泰莱里亚岛以西海域拦截了一艘悬挂喀麦隆国旗的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 由于船长起初拒绝配合，裔海军人员乘坐直升机登船，以核实其是否悬挂假旗以及注册文件是否有效。一方表示，此次登船检查在希腊船只与波兰海上巡逻机的支援下完成，历时约两小时。这是欧盟不到两周内第二次对俄影子舰队游轮进行登船检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首都基辅的示威抗议活动持续进行，民众要求恢复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职务，并延续他推动的军事改革措施，保障国防体系的透明运作。抗议者挥舞国旗，高呼口号，部分标语写着“你们打错了敌人”。乌克兰针对政府改组决定的全国性抗议活动已经持续多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七月份宣布解除费德罗夫的防长一职，并解释称费德罗夫无法与时任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尔斯基配合。相关人士调整是出于恢复军方指挥层与国防部之间的团结，而费德罗夫则在接受访问时表示，真正的原因是他试图推动军事采购体系的改革，从而招致了既得利益集团的不满。本次内阁改组还包括撤换总理斯维里坚科，由前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长科列茨基接替总理职务。泽连斯基七月份解除费德罗夫国防部长职务引发的基辅及全国多地示威抗议至今仍未平息。其实此次事件不仅涉及高层人事纠纷，更集中体现了乌克兰战时体制下的代际变革、技术治理与传统官僚体系的激烈碰撞。我们从几个方面对乌克兰这次内部政治动荡做些深入观察。第一，这次抗议活动展现了乌克兰青年一代和技术精英对国家政治与军事现代化的深刻影响。被称为纸板广场革命的公民社会新形态，是新世纪重塑乌克兰未来的信号。抗议主力是年轻士兵、科技行业从业者及青年社会活动人士。与传统由政治派系动员的抗议不同，这次示威高度去中心化，聚焦于技术官僚主义与透明治理。这表明乌克兰年轻一代已不再满足于战时无条件的政治顺从，而是要求以现代化、透明化的标准审视战时国防决定。1991年出生的费德罗夫代表了乌克兰在独立之后及数字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精英，他们主张将乌克兰从苏俄式防务官僚体制转向高效去中心化的现代防御网络。年轻代际将费德罗夫视为国家未来的象征，他被解职引发了对改革成果可能倒退的焦虑。这股由年轻一代推动的军事科技革新正在强行倒逼乌克兰军事与政治经济结构进行深层次的现代转型。第二，泽连斯基在这次解职决策上存在明显的政治判断失误。泽连斯基最初试图通过二选一来解决国防部与武装部队总司令之间的系统性矛盾。然而，他将费德罗夫作为政治牺牲品解职之后，仅数日内就迫于舆论和示威压力，又不得不撤换斯尔斯基。这个两头不讨好的举措，暴露了最高决策层在调和战时文官监督与军方统帅矛盾上的失调，低估了民意与前线士兵的反弹。费德罗夫在军中基层和民意调查中都享有极高的满意度，被视为最具成效的官员之一。在缺乏明确透明解释的情况下，将其突然罢免，直接引发了俄罗斯在庆祝等激烈的公众质疑，损害了政府战时的政治合法性与凝聚力，同时也破坏了国防采购与防腐改革的延续性。而战时透明采购是维持西方援助的关键条件。费德罗夫针对国防采购既得利益集团的清理工作中断，引发了欧洲与美国立法者对乌克兰内部改革决心和援助资金去向的担忧。第三，尽管政治体制在理论上没人不可替代，但费德罗夫的独特履历使其在战时乌克兰的国防体系中确实具有极强的特殊性。在担任数字转型部长及国防部长期间，费德罗夫成功并且建立并且维持了 与西方科技巨头像 SpaceX、Starlink、Palantir 还有 Microsoft， 还有硅谷防务科技出

让公司像 Andrew 这些公司的直接合作渠道。他在科技界建立的直接信任，使乌克兰能够快速获取并部署全球最新 AI 及无人化战场技术的关键因素。费德罗夫搭建了连接乌克兰本土千余家民间防务技术和初创公司与军方前线的生态系统。他打破了传统军工采购的冗长流程，让测试与迭代直接在战场上发生。这种迭代式国防模式是目前传统文官或老派将军难以替代的。当然，费德罗夫作为技术官僚，他在应对乌克兰长期存在的兵源征集危机以及处理军队传统阶层关系上仍然面临阻力。但是从现代技术战与国防体系抗腐败的角度来看，他确实是目前乌克兰最能衔接西方技术资源与本土革新力量的核心人物。简而言之，乌克兰年轻一代人对费德罗夫罢免案的抗议，标志着乌克兰社会正在通过公民参与重塑国家治理体系。在战时状态之下，如何平衡传统军事指挥权威与现代技术革新要求，将是乌克兰领导层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北地新闻，稍后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 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海警同步组织演练，这是一场怎样的固化主权宣誓？对海上调衅势力又形成怎样的震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及联邦委员会换届临近，该如何解读普京在讲话中指出的困难与危机？这又将如何牵动俄乌战局的走向？
0: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日元近月持续走低，一度逼近40年低位。日本政府8月3日证实，15年来首次与美国联手干预日元汇率。日本财务大臣片山稿月表示，日美两国未来也可能进一步实施日美协调干预。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之所以出手是为了协助日本，称此举是展现友谊的信号。
3: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稿月周一表示，为扭转历史性的日元走弱趋势，日美两国已联合干预汇市。片山表示，这一举措基于2025年9月发表的日美财长联合声明。日本财务省正密切关注汇率波动状况，未来也可能采取追加干预措施。这是日美在1998年金融危机后，时隔28年联手买入日元干预汇市。
4: 米国の東部時間7月31日金曜日、我々日本国財務省は米国財務省と協調して円買い介入を実施しました。我々は今後もさらなる協調介入を実施することも躊躇しません。私たち、財務省当局として、米国当局としてまさに、無秩序な動きに対しては断固たる措置を取ると。それは実行されると。そしてそれはいつでもその状態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申し上げ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此前也在社交平台发文，承认日美当局联合实施了汇市干预，以应对日元的无序波动。未来将与日本财务省及日本银行保持紧密联络，美方也可能进一步参与协调干预。七月下旬，东京外汇市场的日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换164日元，达近40年来低位。市场估算，日本当局7月30日可能实施了6万亿至7万亿日元的汇市干预，外加汇市协调干预等系列措施，日元汇率目前徘徊在1美元兑换156日元前半区间。凤凰卫视梁家特斯大切日本东京报道。
2: 美日两国政府及央行罕见的实施联合外汇干预，买入日元，抛售美元，以遏制日元跌到近40年的历史低位的剧烈的波动。这是自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美日两国时隔近30年来首次联合协同买入日元以阻止其贬值，也是自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时联合卖出日元以来的首次协同干预。这个重磅的政策行动对日本、美国及全球金融市场都产生了立竿见影并且深远的影响。第一，对日本金融市场的影响是树立政策底部。此前单靠日本独立干预，比如花费上百亿的美元，屡屡被市场的空头消化。这次呢，美方的直接介入大幅抬高了投机力量做空日元的成本与风险，短期内为日元筑起了坚实的政策底部。而股票市场呢，就是波动加剧了。日元强劲反弹对于丰田、索尼等高度依赖海外收入的日本出口型巨头构成直接的利空，其未来的汇兑的收益预期收紧，导致日经指数出现了阶段性的回调。但是呢，金融股受到提振， 对日元企稳和日本央行未来继续加息的预期，使银行及保险等金融板块表现相对坚挺。在债券与货币政策方面，减轻了日本央行被动加息的压力，使得输入型通胀降温。日元过快的贬值曾经大幅推高日本进口能源与食品价格，加剧国内通胀。那么这次联合干预极大地缓解了这个压力，日本央行不必被迫为了保汇率而采取激进的超预期的加息，从而获得了更多的空间去根据国内经济基本面来稳健调整货币政策。第二，对美国金融市场的影响就是缓解日本减持美债的清算风险。如果仅由日本方面单独救市，那么日本需要大量的抛售持有的美国国债来筹集美元现金，这就会导致美债的收益率飙升，推高美国国内借贷成本。美方主动介入干预，利用自身的外汇储备或工具来帮助买入日元，这就降低了日本通过清仓美债来获取流动性的迫切性，为美债市场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稳定锚。日元作为美元指数中权重第二大的货币，它的大幅度的反弹直接促使美元指数走弱，美元适度的降温有利于大型跨国公司向硅谷科技巨头的海外业绩折算，对美股大型科技股呢是形成一定的利好的。第三，对全球金融市场是有一种系统性的影响，长期以来全球机构利用日本的低利率环境介入低成本的日元，并投向高收益资产，比如美国的科技股、美债、新兴市场的高息债。那么这次的美日协同干预导致日元迅速升值，很容易触发套利资本的止损线，这就迫使对冲基金等机构大规模的平仓，卖出高风险的资产买回日元还贷，这就重演了类似于2024年8月份的黑色星期一的全球流动性的紧缩风险。那么最后呢，就是华盛顿打破了长期以来对外汇市场听之任之的态度，选择强力配合东京，凸显出美日双方不仅在安全层面，在经济与金融稳定层面也是紧密绑定，打破了美国绝不干预外汇的惯例，重塑地缘财经格局。可以说美日联合干预日元是针对汇率过度失衡和潜在金融失序的一次精准外科手术式的打击，短期内成功扭转单边压倒性的做空日元趋势，避免日本经济因为毒性贬值而失控，同时也保护了美债市场的稳定性。但是中长期看，干预仅能遏制市场波动，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美日之间客观存在的较大利差。日元要实现长久稳定，仍然取决于美联储何时开启实质性的降息周期，以及日本央行能否顺利推进货币正常化。全球投资者短期内需要高度警惕套利交易撤退给全球风险资产带来的二次冲击。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一笔总把这些东西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称美伊谈判进行当中，预期霍尔木兹最快4号开放，并且指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
1: 而伊朗则否认近期和美国存在任何的谈判安排，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0: 以军加大对加沙的空袭力度，造成数十人死亡，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对此表示谴责。
1: 美国有25个州提起诉讼，反对特朗普政府对来自60个贸易伙伴的商品征收最新一轮关税。
0: 西班牙飞地偷渡潮局势大致平息，警方称大约有7.35万移民已经返回摩洛哥，欧盟将会讨论移民危机。
1: 欧洲野火蔓延，希腊、意大利、法国、波兰均遭波及，多国政府紧急派援救援并疏散居民。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8月4号星期二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各位早安，我是王峰，带您关注今日头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号表示，在海湾盟友的请求之下，同伊朗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中，将使伊朗达成协议，避免美国进一步升级军事打击的最后机会。特朗普表示，关于与伊朗的谈判，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
0: 此外，特朗普还透露了有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方面的谈判进展。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最迟明天重开，不过伊朗则是否认双方近期存在任何的谈判安排。
2: 美国总统特朗普3日在白宫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时重申，美伊双方正在进行接触，在海湾盟友的请求下，美国决定再次暂缓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愿意给伊朗最后一次机会达成协议。
3: We are talking right now, we're talking, and we're talking at the request of Iran, backed by Saudi Arabia, backed by UAE, and backed by Qatar in particular, but others also. Many, many countries called, many, the leaders of many are friendly with a lot of them, almost all of them, one way or the other, and they all wanted to give this a last chance. This is a last chance. 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 if it doesn't happen, this is a last chance for them to sign a good document.
2: 特朗普称，美伊谈判将很快取得进展，预计将在4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随后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磋商，以寻求解决美国对伊朗核计划的关切。
3: Will you find out today or tomorrow? I mean, they're going to go quickly, one way or the other. It's not very complex. We're talking about the strait, the opening of the strait, having it open literally by tomorrow, completely open, and that's phase one. And phase two is we then will talk about the nuclear.
2: 特朗普还表示，由于自己无意寻求连任，因此不会为谈判设定时间期限，希望双方能够达成一项长期有效的协议。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特朗普对与伊朗举行谈判再度改口，猛烈抨击伊朗政权。美国媒体认为，特朗普对美伊外交前景的看法又转趋悲观。与此同时，伊朗则是否认正在与美国直接谈判。
2: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2日宣布，美伊双方3日举行谈判，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正在达成协议后，仅一天时间，特朗普便再度猛烈抨击伊朗政权，质疑其是否有能力达成一项真正有意义、能够结束战争的协议。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伊朗领导层极其虚伪，一方面主动要求举行会谈，甚至可以说是在祈求会面。另一方面却公开宣称双方并未进行任何讨论，只是与阿曼保持沟通。特朗普强调，无论伊朗是否愿意承认，谈判确实正在推进。特朗普的表态与一天前相比发生明显转变。就在前一天，特朗普还对外交斡旋前景表示乐观，并取消了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的威胁。然而，伊朗随后否认正与美国举行谈判，表示目前正通过阿曼协调，讨论建立一条安全临时的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路线。但新航线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或关闭。对此，特朗普在贴文中回应称，伊朗一如既往地散布虚假信息，宣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由伊朗强力控制，但实际上该水道已完全处于美国海军掌控之下。特朗普同时警告，除非美伊双方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维持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另据美联社援引一位消息人士透露，美方正通过中介提出一项方案，要求双方重返谈判桌，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停止伊朗支持的

0: 民众也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伊朗应该持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对途经船只征收费用。霍尔木兹海峡三号仍有大量船只滞留。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持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三号，已迫使44艘船只改道，瘫痪2艘船，并登上2艘船检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就谈判表态出现了明显的温差，特朗普强势的推进谈判，究竟是真心寻求外交和解，还是借此来争取战略的缓冲空间？另外，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依旧是博弈不断，美伊局势又会给全球的能源供应埋下多少不确定性呢？
2: 带着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和纽约直播室记者吕又明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又明好，把时间交给你。
3: 谢谢杨子，王峰早上好。美国媒体称，尽管多项民调显示总统特朗普民调跌至其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点，但分析人士指其政策不会受到民调起落的影响。党内人士担忧对其不满意度增加或增加选民投票意愿，冲击共和党中期选举的选情。
4: 据《纽约时报》的报道，随着伊朗战争陷入僵局，汽油价格高企带来的政治压力，特朗普如今几乎在所有重大议题上都处在一个负面评价，包括他过去相对占优势的经济和移民政策。包括 CNN、 美联社、昆平尼克大学等多个民调当中，特朗普仅获得了约三分之一美国民众的支持，支持率跌至总统任期内的最低谷。报道称，当前共和党人真正担忧的不是选民不满意特朗普，而是许多人对其非常不满意。这也意味着这些反对者在今年秋天会有更大的动力前往投票，而部分非特朗普铁杆支持者的选民反而可能会缺乏投票的热情。报道指，对于任何一届传统的白宫而言，这样的民调足以引发恐慌，尤其在距离中期选举仅剩3个月之际，通常会有人被革职，总统推出新的政策调整。但特朗普从来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总统，他面对政治逆风的方式也与前任截然不同。凭借强大的个人意志及对铁杆支持者的掌控力，他长期以来都善于把一手烂牌打成好牌。共和党资深战略人士表示，无论民调的数字如何，他都会展现出强硬姿态，并坚持说这些民调都是假的，并认为特朗普几乎不会调整自己的政治策略。报道指，特朗普的执政策略本就没有固定路线，因此很难谈所谓的修正路线。作为现在美国最凭直觉执政的总统之一，特朗普经常可能在一天之内甚至几个小时内就会完全改变立场，然而这种风格却足以让他主导美国政坛超过10年。凤凰卫视杨普局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3: 国际油价周一亚洲盘一度重挫超过5%。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取消原定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军事打击。市场担忧中东战事扩大的情绪降温，也让油价应声回落。
5: You're going to see oil when we're finished with Iran. You're going to see the prices drop through the floor. But they made too much money, too much money. Chevron, too much money. Exxon Mobil.Too much money.
6: 特朗普周一喊话成真了吗？国际油价周一明显回落，美国西德州原油 WTI 九月期货一度重挫超过6%，布伦特原油10月期货也下跌超过5%，回落至83美元左右，几乎吐回日前因中东局势升温带来的部分涨幅。这两项全球原油基准价格原本在7月份都累计上涨超过20%。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末表示，原本规划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打击已经取消，将在美东时间周一，也就是8月3号持续磋商，原因是伊朗及其他中东国家要求暂缓行动，双方已就协议框架达成初步共识。特朗普还表示，协议内容将包括立即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消除伊朗核威胁。不过市场仍保持谨慎，因为德黑兰方面仍否认特朗普的说法。伊朗代理国防部长表示，美方近期的言论都是属于心理战的一部分，伊朗仍然将所有威胁视为真实存在。而与伊朗革命卫队关系密切的法尔斯通讯社更形容特朗普提出的条件只是一厢情愿的愿望清单，显示双方对谈判进展仍有明显落差。分析人士认为，更大的焦点在于本周是否会重演上周的剧本。市场原本期待达成协议，但最终希望落空，因为伊朗立场依然强硬，并持续利用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作为筹码，可能透过攻击美军基地或袭击通过该水道的油轮来施加压力。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3: 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媒焦点。美媒彭博3日报道，伊朗战争扰乱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

0: 正对亚洲部分国家造成严重冲击。由于全球经该海峡运输的能源中超过80%流向亚洲，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柬埔寨等高度依赖进口燃料的国家首当其冲。孟加拉国受冲击最为严重，截至5月，超过70%的国土夜间亮度下降。战争令该国能源进口支出增加约25亿美元，现货液化天然气价格一度达到基准水平近3倍，部分工厂停工，商场提前关门，农村每天停电数小时。东南亚同样面临压力，国际能源署估计，该地区今年能源进口支出将翻倍至约1600亿美元。柬埔寨小企业因燃油价格上涨而裁员，菲律宾旅游业则同时受到发电成本上升和游客减少打击。分析人士警告，若战争持续，企业裁员、家庭负债和投资下降，可能留下类似疫情时期的长期经济创伤。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媒体关注焦点，现在把现场还给香港。
1: 好，谢谢永明为我们带来美国焦点。再来关注中东局势中的加沙情况。美国所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在3号表示，加沙高级代表已经向以色列方面传达，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从加沙撤军。
2: 与此同时，以军近期加大对加沙的空袭力度，造成数十人死亡。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3国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方违反停火协议。
3: 在加沙北部加沙城，大批8人为在2日以军空袭中丧生的一家四口举行葬礼。有邻居表示，遇难的母亲已怀孕半年，最终只能在废墟中找到她的残肢。加沙城还有一辆汽车被以军击中，造成4人死亡。加沙民防部门发言人巴萨勒表示，自1日清晨以来，以军对加沙多处地点发动10余次空袭，目标包括民宅、安置流离失所者帐篷、民用车辆以及平民集会场所等。以军则宣称是以哈马斯军事人员为目标。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3大调解国3日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持续在加沙实施各类侵犯行为，尤其是袭击医疗设施与基础设施，造成包括妇孺在内大量平民伤亡。此类行为等同于违反停火协议，破坏第二阶段停火协议的实施，并威胁到局势缓解进程。3国强调，以色列必须遵守其在国际法下的所有义务，并全面履行其在停火协议中做出的承诺。另外，美国成立的所谓和平委员会3日发表声明称，加沙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当天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团队举行了富有建设性且详尽的会晤，称双方的目标非常明确，即实现加沙的完全非军事化，由武力统治过渡到文官治理。而关于是先撤军还是先解除武装的问题，声明阐明，只有在哈马斯解除武装后，以军才会撤至黄线以外。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哈马斯表示正等待调停方就停火协议做出正式答复，且仍致力于落实第二阶段停火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最高法院3号举行首次听证会，审理针对以色列禁止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在以境内开展活动相关法案发起的违宪诉讼。
4: 这起诉讼由以色列的阿拉伯裔民权组织和法律中心阿达拉提出。阿达拉在诉讼中主张，禁止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在以境内开展活动相关法案，严重威胁到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和加沙地带数百万巴勒斯坦人的生命救助防线。
5: This is basically the first hearing the Israeli Supreme Court arguing against the constitutionality.Of the ban on UNRWA laws and the amendments that took place after, through which we are arguing that the laws violate the basic right of over 2 million refugees in the West Bank, East Jerusalem, and Gaza to social security, food security, medication security.An emergency response.
4: 这项禁令的支持者则辩称，在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后，这是项必要的安全措施。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客本格维尔当天也抵达法院抗议听证程序，并指控这起案件为司法越权。本次案件所提争议法案由以色列议会于2024年10月通过，遭到联合国秘书长在内多名联合国高官谴责。法案旨在禁止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在以色列境内开展活动，并禁止官员与机构进行任何接触。 以色列指控称，近东救济工程处的部分工作人员是哈马斯的成员，并参与了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的袭击。近东救济工程处则表示，以色列还没有就针对其员工的所有指控提供充分证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全美25州提起诉讼，反对特朗普最新的关税措施。稍后见。

0: 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起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
1: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向零而行，数字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
2: 链接世界，中原海运。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3: 兴业股份 X Plus
4: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对来自60个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3号一份法庭文件显示。
5: 一共有25个州级政府提起了诉讼，反对特朗普政府的最新关税措施。这些州主张，总统特朗普针对来自60个贸易伙伴的商品征收最新一轮关税的举措，超出了其对进口商品征税的法定权限。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宣布，由民主党人领导的25个美国州当天联合起诉美国政府，要求法庭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所征收的关税措施违法。 并予以废止。总检察长称，最新关税只是为了替代那些已经被美国最高法院否决的关税措施。新关税范围绕过了法律规定的针对特定国家的调查程序。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关税措施。美国联邦政府再度面临关门危机。距离9月30号政府预算到期只剩下不到2个月的时间，美国参议院最新提出了一项临时拨款法案，希望将政府运作维持到12月的中旬。不过，由于参众两院版本内容仍然有差异，法案能否及时过关仍然充满了变数。
6: 美国国会再度展开预算攻防，为了避免联邦政府在9月底因预算用尽而停摆，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最新公布持续拨款决议，拟在维持多数政府支出不变的情况下，将联邦政府经费延长至12月11号，争取更多时间完成2027财政年度预算协商。值得注意的是，参议院版本将政府经费延长至12月11号，时间点刻意跨越11月中期选举。分析认为，两党都不愿意在选前承担政府停摆的政治代价，因此先以短期拨款避免关门，再将更具争议的预算协商留到选后已经成为目前国会教职共识的方向。但是与众议院日前通过的版本不同，参议院采取跨党派协商模式，除了调整部分预算配置，也新增灾害救援、国家安全及营养补助等经费安排，希望争取民主共和两党共同支持，以跨越参议院60票的程序门槛。民主党表示，参议院版本改善了众议院法案内容，包括限制行政部门挪用部分边境执法经费，并暂时阻止白宫推动具有
0: 定法案。不过，由于众议院将于8月底才复会，且共和党内部对是否接受参议院版本仍然有不同意见，预料双方仍将展开协商。尽管外界认为民主共和两党都不愿意在选前因政府关门承担政治代价，因此短期拨款渴望成为暂时共识。不过，随着选战升温，预算、政府支出以及边境移民等议题，预料都将成为中期选举的重要攻防焦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湘一华盛顿报道。
1: 俄乌冲突依然在持续。俄罗斯国防部三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袭击了三艘在乌克兰管辖的黑海海域运载军用物资的船只，以及一艘停靠在尼古拉耶夫港的货轮。那此外，由俄方所任命的克里米亚州州长阿克肖诺夫在三号表示，乌克兰在夜间对当地展开了袭击，造成三名平民死亡，两人受伤。俄罗斯电商巨头野莓位于弗拉基米尔州的仓库在三号遭遇了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仓库起火，现场升起了浓烈的烟雾。弗拉基米尔州州长阿夫吉耶夫透露，袭击造成了三人受伤。那乌方称，新一轮行动针对的是野莓20多处配送中心，目的是要扰乱其业务运营。那另外一方面，由乌克兰控制的扎波罗热地区在二号遭到了袭击。乌克兰当局称，俄罗斯在当地投下了共计8枚制导炸弹，造成多人死伤。根据乌克兰空军消息，俄方在2号到3号夜间出动了181架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了袭击，乌防空系统拦截了其中的163架，但另有14架在10多处地方造成了破坏。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三号就乌克兰军队袭击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一事表示，北约国家是恐怖主义的赞助方。
4: 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州长孔德拉基耶夫三日通报，地区遭到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造成多人伤亡，其中死者中有3名儿童。当地政府称，袭击针对的是民用基础设施。扎哈罗娃对此表示，在欧洲中心活跃着一支占领乌克兰国家机器的恐怖匪帮，北约国家就是恐怖主义的赞助方。他强调，不久之前，北约和欧盟还宣称对恐怖主义零容忍，而现在，他们通过允许泽连斯基政权内部的犯罪集团在其中心地带活动，自身已成为恐怖活动的帮凶。凤凰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三号签署了多份总统令，调整国家安全系统的高层人士。泽连斯基任命内务部前部长克利缅科为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原国安委秘书乌梅罗夫改任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是俄乌谈判乌方的首席代表，他发表声明表示，推动战俘交换是其任内的核心成果之一。通过谈判进程，乌克兰已经成功接回了超过2000名本国公民。他特别感谢了美国、土耳其和阿联酋在斡旋与协助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泽连斯基当天还签署了总统令，解除了乌克兰驻美国大使特凡尼西娜的职务，而特凡尼西娜斯凡尼西娜则在脸书上表示，离职是他自己的决定。
2: 美国国防部三号宣布，与军工企业签署框架协议，扩容爱国者三型和萨德两款反导系统的零部件产能。本次协议不仅是今年年初五角大楼和军工企业初步增产共识的正式落地，也是上一周美军586亿美元爱国者导弹生产大单的配套举措。五角大楼三号发布消息指出，已经与洛克希德马丁、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达成了框架合作协议，聚焦爱国者三型萨德导弹拦截系统的零部件扩产。根据协议，爱国者系统产能将会增加2倍，萨德系统产能则是增加3倍。本次协议还将会新增爱国者三型导弹固体火箭发动机供应渠道，同时提升点火安全装置产能。当前中东俄乌战事持续地消耗美军的军备库存，这也促使美国紧急扩产反导零部件。
1: 日本民众三号在防卫省门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推进驻日美军冲绳边野古基地建设，并且呼吁日本政府停止修改和平宪法，反对强化日美军事同盟。有集会参与者表示，为了建设美国的军事基地，却要用日本民众的税金，这并不合理。民众的生活没有改善，物价反而不断上涨。与其重视防卫，不如更应该重视防灾。高市政府却没有把力量和税金放入到防灾上，反而是不断按照美国要求去购买那些根本用不上的武器。也有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渲染地区局势紧张，以此为修改和平宪法去创造条件。他们呼吁停止强化日美军事同盟等政策，避免日本再次走上战争道路。
2: 西班牙官方消息显示，早先抵达西班牙位于北非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已经有至少72人在越境的过程当中死亡，而目前局势大致平息。警方称，大约有7.35万名的移民已经返回摩洛哥。 欧盟则是计划四号召开会议来讨论休达的移民危机。
5: 当陷入移民危机的西班牙的北非飞地休达，二日起市面逐步恢复正常，餐厅、便利店陆续重开，有市民坐在路边咖啡馆外，也有人在商店购物。一辆装甲车停在附近，西班牙警察在街上巡逻。据美联社报道，7月30日与31日两天进入休达的人数介于5万到6万人之间。西班牙政府二日表示，绝大多数非法移民已返回摩洛哥，本轮偷渡潮大致平息，但仍有数百名非法移民没有离开，希望获得收容。三日上午，有移民在休达一处被封锁的沙滩点燃篝火露宿，周围有西班牙警察待命。摩洛哥内政部二日首度公布魔方统计数据，称本次非法越境事件造成11人死亡，其中10人溺水身亡，1人坠崖遇难，数据与西班牙方面差距显著。魔方表示，正与西班牙合作核对遇难人数，确认遗体身份。同时，魔方将此次移民危机归咎于社交媒体不实信息误导。欧盟宣布将于4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休达局势并协调应对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缅甸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季3号罕见公开露面。缅甸总统办公室表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探视了昂山素季，并与他私下交谈。联合国3号对此表示欢迎，并再次呼吁缅甸方面尽快无条件释放所有被任意拘押人员。
4: 联合国秘书长3日通过副发言人哈克表示，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缅甸代表探视昂山素季表示欢迎。联合国呼吁缅甸方面尽快无条件释放所有被任意拘押的人员，并强调解决缅甸危机必须停止暴力，开展真正具有包容性的对话。
6: We welcome this development and reiterate our call for the swift and unconditional release of all those arbitrarily detained as a fundamental step towards conditions conducive to a credible and transparent political process.
4: 联合国方面表示，自2021年缅甸政局发生变化后，昂山素季一直被拘押，今年4月被转移至指定住所。联合国将同缅甸各方保持接触，并与东盟等地区伙伴合作，推动和平解决方案。
6: The Secretary General has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continued dialogue between all relevant Myanmar stakeholders and his special envoy on how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ts partners, in particular ASEAN,can help support efforts towards a peaceful solution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of Myanmar, as called for by the Security Council and the General Assembly.
4: 根据缅甸官方发布的照片显示，81岁的昂山素季身穿传统服饰，与红十字代表握手会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证实，此次探视按照标准程序进行，但不会公开双方的谈话内容。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2: 新加坡空军7月20号到8月7号在澳大利亚达尔文参与2年1度的漆黑军事演习，来自21个国家的2500多名军事人员和大约100架军机展开联合训练，提升协同作战能力。
7: 新加坡空军派出8架 F-16 战机、1架 G-550 空中预警机以及200多名人员参与演习。今年共有澳大利亚、美国、英国、日本、韩国、法国、德国等21个国家参演。参演部队在昼夜环境下运用先进战术和电子战能力，对模拟敌军展开包括空对空作战、空对地打击等多项演练。
8: Our personnel are challenged by the scale and complexity of this exercise to execute missions across a broad spectrum of scenarios, especially in the challenging night environment, to sharpen our readiness and enhance our operational effectiveness.
7: 漆黑军事演习是印太地区规模最大的多国空战演习之一。参演人员表示，夜间飞行训练能让部队具备昼夜作战能力，并在有需要时执行全天候作战任务。演习期间 ，F-35 第五代战机通过整合并共享战场信息，与 F-16 等第四代战机形成优势互补，提升联合执行任务能力。
9: The F-35 works really well with fourth-gen aircraft. It's able to take in a lot of information and then put that out to those other fourth-gen aircraft that we've been working with. So we've been doing that a lot.With the RSF F-16s and other fourth-gen platforms, who can carry a lot more weapons than we can, so we're able to give them a lot of information they can use to achieve their objectives.
7: 新加坡国防部表示，漆黑军事演习不仅提升各国空军的协同作战能力，新澳两国空军也通过专业交流、课程互训等方式，持续深化防务合作。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1: 下节回来将会关注到的是，台中市长痛批民进党包庇护航独游涉事企业。 一会儿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特朗普称美伊谈判进行当中，预期霍尔木兹最快4号开放，并指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
4: 而伊朗则否认近期与美国存在任何谈判安排，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3: 以军加纳对加沙空袭力度造成数十人死亡，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对此表示谴责。
4: 美国有25个州提起诉讼，反对特朗普政府对来自60个贸易伙伴的商品征收最新一轮关税。
3: 西班牙飞地偷渡潮局势大致平息，警方称大约有7.35万移民已经返回摩洛哥，欧盟将会讨论移民危机。
4: 欧洲野火蔓延，希腊、意大利、法国、波兰均遭到波及，多个政府紧急派员救援并疏散居民。欢迎回来。中国证监会和香港证监会3号公布了一系列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的新措施，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5: 中证监和港证监公布的一系列深化两地市场合作的新措施，涵盖上市融资、指数合作、期货产品、交易所买卖基金、金融机构国际化、绿色金融及专业资格便利化等多个范畴。其中具体举措包括：一、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支持符合条件的香港企业到内地发行债券。二、支持两地指数公司加强合作。三、深化两地期货市场合作。四、支持两地机构推出更多交易所买卖基金产品。五、支持优质证券基金公司依法走出去。六、推动气候转型计划披露金融试点。七、简化香港金融从业人员内地资格申请手续。在此基础上，中证监与港证监还将进一步加强两地市场监管协同，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为两地市场平稳健康运行提供坚实保障。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中证监正全方位深化与香港务实合作。互联互通方面，沪深港通的双向股票标的市值覆盖率已经超过90%，目前正与香港有关方面合作，推进将人民币股票交易柜台等纳入沪深港通各项准备工作。同时正大力优化境外上市备案工作流程，将积极支持境内机构以香港为起点走出去，主动参与国际竞争。香港特区政府对有关措施表示热烈欢迎。行政长官李家超指，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正全速制定第一份5年规划，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跨境资金流动，推动市场高质量发展。香港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表示，新举措标志着中证监和港证监成为战略伙伴关系。
6: 吴清主席刚才都提到，是国家的战略策略，作为一个目标是一个金融强国，亦都是15规划和我们香港的第一个5年计划对接的一个非常之重要的一个 對接的合作，綜合一下一系列的措施的目的呢，是推進兩地市場雙向，他強調了雙向的協同發展，怎樣做更加好的一個融資平台。
5: 鳳凰衛視鄭永君香港報導。
3: 再来关注一下台湾的毒油事件，发生至今已经超过一个月了，民进党政府仍然是无法找出致癌物的源头，也拒绝道歉负责。台中市长卢秀燕就痛批民进党政府失能，并且质疑有官员包庇护航特定业者。
7: 台湾爆发食用油含致癌物事件，民进党政府不道歉不认错，还宣称应该负责的是查出食用油有问题的台中市政府。台中市长卢秀燕痛批民进党政府已经严重失能，
8: 行政院内阁可以说是从上到下龟粥海寥寥，也因此我们强烈的建议中央应该立即的进行内阁改组。
7: 卢秀燕指出，毒油事件爆发后，台湾行政院第一时间怪台中市政府调查太快，公布太快。卫福部又宣称致癌物含量低于20%，食用无虞，同意让已下架的问题油品重新贩售，之后又被发现生产毒油的企业负责人出席政府的应变会议，现在又传出公营企业台糖公司早在五月就知情毒油，却未主动通报。卢秀燕表示，她强烈怀疑民进党政府有人在包庇护航涉事的企业，
8: 找业者商量20%以下不用下架，请问你的报告愿意公开吗？能够公开吗？如果不能够公开，应该说清楚为什么不能够公开。
9: 政府还出来帮忙辩解，政府整体的失能，难道中央院长还要持续恋战，赖清德还要持续神隐，不出来道歉，不出来做一个清楚的交代吗？
7: 卢秀燕和台北市长蒋万安火力全开，向民进党政府喊话认错负责，否则年底的地方选举必将面对人民的怒火。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3: 再来关注天气动态，陕西、河南局地近日遭遇到强降雨天气，河南一景区有游客被困，当地组织力量将全部游客安全转移。
4: 另外，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在今天早间的5点，位于琉球群岛大瓦市偏东方向约1610公里，中心最大风力15级，预计6号之前对内地没有明显影响，6号到7号会穿越琉球群岛进入到东海。
10: 预计白海豚将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先减弱，再有所加强。中央气象台研判，白海豚移入东海后，移动路径和对陆地影响不确定性较大。目前主要有2种可能影响内地的路径，一是在东海西行，去向长江口以南沿海，并于9日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二是在东海转偏北方向移动，去向长江口或以北沿海地区，并于10日至11日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将会在6日开始显现，华东沿海8日至9日将会有明显风雨天气。另外，陕西连日来出现大范围降水，2至3日，陕北东部局地、关中局地有123个气象站监测到暴雨，安康、商洛、延安等21个站监测到大暴雨。陕西多地提前组织转移群众避险。陕西省应急管理厅消息，7月30日至8月3日，陕西共组织超过3.6万户，近8.8万人转移避险。其中2日6时至3日6时，陕西新增转移避险8130户，共计约1.8万人。据陕西省气象台预报，预计4至6日，陕北东部、关中中部、陕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西安、渭南、安康、商洛等地有暴雨。在河南平顶山市鲁山县2日下午突遇短时极端强降雨，瑶山景区山间河道水位暴涨，景区部分道路被洪水阻断，大批游客被困。当地多方力量组织救援人员赶往事发现场，路上救援人员远程摸排山体与河道水势。首批救援力量抵达后，发现进山主干道路面大面积损毁，道路全线封闭。救援人员抵达核心险情区域后，发现游客被困，其中老人孩童居多。救援人员依托绳索搭建水上生命通道，分批次转移被困游客。晚上11时，212名被困游客全部安全转移，无人员伤亡。截至目前，当地交通、电力、通信等正常运行，景区塌陷路面正进行抢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下节关注美股在周一收高，科技股领涨，道指创下了收盘的新高。一会儿见。

0: 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海警同步组织演练，这是一场怎样的固化主权宣誓？对海上调息失利又形成怎样的震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及联邦委员会换届临近，该如何解读普京在讲话中指出的困难与危机？这又将如何牵动俄乌战局的走向？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X Plus 节目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兴业股份协同成员企业，构建未来柔性 AI 能源生态系统。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股在八月首个交易日全线收高，道指创下纪录最高收盘纪录，而通信服务和科技板块是推动大盘上涨的主要力量。Meta 收高6%，亚马逊上涨超过4%，市值达到创纪录的3万亿美元。
1: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原定对伊朗的袭击之后，油价下跌，以及美国制造业活动录得了超过4年来最快扩张，都为股市提供了支撑。来看收盘数据，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3178点，涨了693点，涨幅1.3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913点，涨了540点，涨幅2.13%。标普500指数收报7600点，涨110点，涨幅1.48%。
0: 日元汇价周一在纽约交易时段持稳，此前在亚洲时段一度是大幅上涨，引发市场猜测，在美国与日本上一周采取协调干预行动之后，当局可能再次出手支撑了日元。日元汇价在纽约尾盘徘徊在157水平，与美国交易时段开始时基本持平。那稍早之前，在东京交易时段，日元一度是由跌转涨，对美元最大升幅达到了1.4%，随后回吐大部分的涨幅。投行分析师就认为，仅从价格走势来看，像是当局采取了干预行动。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在周四和周五入市操作之后，日本周一仍然可能再次的干预汇市。此外，有券商表示，除非日本当局采取更多行动，或是美国财政部做出全面承诺，否则干预的推动力最多会使日元的汇价跌至153水平。
1: 特朗普政府在3号宣布，将会对美国尖端人工智能模型进行安全测试，评估这些模型实施或协助网络攻击的能力。
0: 此前，美国的多家企业披露，旗下 AI 工具在内部测试当中突破安全边界，侵入外部系统，引发了外界对人工智能被用于网络攻击的担忧。
2: 美国白宫官员3日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敲定一套自愿性网络安全测试方案，重点评估美国尖端人工智能模型实施或协助网络攻击的能力。白宫计划4日与 Meta、Anthropic 等美国科技公司举行会议。OpenAI 和谷歌也受到邀请。根据特朗普今年6月签署的行政令，人工智能企业可以在新模型公开发布前，提前最多30天向美国政府开放模型，供政府测试其是否达到需要重点监测的前沿模型标准。在此之前， OpenAI 和 Anthropic 先后披露，旗下人工智能工具在内部安全测试期间突破了原有测试范围，侵入其他公司的系统，引发美国国会议员对人工智能被用于发动网络攻击的担忧。目前，白宫尚未公布具体测试标准、结果上报方式，以及是否会向美国公众披露测试的结果。特朗普此前表示，美国必须防范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但也不能够因为监管过严，在与中国的人工智能竞争中失去领先地位。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一周前发生7.1级地震的日本熊本县救灾还在进行当中，那现在又遭遇了酷热的威胁。县府所在地熊本市中央区和菊池市在3号分别录得了40.3摄氏度和40.2摄氏度的气温，这也是该县第一次录得40摄氏度以上的气温。连日来，当地高温天气持续。根据熊本县2号通报，有一名地震发生之后在车内避难过夜的女性，疑似因为中暑而死亡。那事发时，车上汽油已经耗尽，空调处于关闭状态。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周边受到高气压影响，天气晴朗，气温上升，高气压停滞不前，预计酷热将会持续。根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预计熊本市4号和5号的最高气温预计将会达到38摄氏度。上个月的28号，熊本县发生了7.1级地震，直到目前依然面临大范围停水，超过8000人在避难所避难。
0: 受到气候的炎热干燥，加之在强风的影响之下，欧洲多国野火持续蔓延，希腊、意大利、法国、波兰均遭到波及。多国当地政府紧急派出地面和空中力量救援，并且疏散了大批的居民。希腊当局就提醒，当地本周仍然面临着较高的野火风险。
3: 受强风影响，希腊山火持续蔓延，山火主要集中在首都雅典西北部的西亚提卡州。 当地政府三日继续部署洒水飞机、直升机以及500多名消防员参与救援。当地三日晚些时，火势在强风作用下逐渐向附近居民区靠近，当局已撤离超过1000名受影响居民。当局警告，由于气温预计将进一步升高，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本周仍面临较高的野火风险。在意大利中部山区阿布鲁佐大区三日也持续遭受山火侵袭，起火点遍布山间各处，当局出动地面和空中救援力量参与灭火。除此之外，意大利南部撒丁岛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大区以及北部的皮埃蒙特大区也都遭遇不同程度野火侵袭。此外，荷兰东南部林堡省三日也突发罕见大规模山火，当地官员称火灾始于当地一处自然保护区，起火区域植被茂密，并火势蔓延速度极快，火场面积覆盖21公顷。当局出动了35辆消防车和多架直升机参与灭火。此外，火场附近一个营地的民众被紧急疏散，当地列车服务也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在法国西南部小镇勒波日，日前也同样遭受野火侵扰，经过连日救援，野火被成功扑灭，官方已陆续解除部分疏散令，此前被紧急疏散的居民三日获准返回。当地在7月22日发生野火，随后当局紧急撤离了附近地区超过22万居民。起火区域覆盖4.2万公顷土地，有部分民宅受到影响。当地政府正在设立临时安置点，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帮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马达加斯加东部城市图阿马西纳当地的一处市场2号晚间发生了严重的火灾，有大约90%的面积在火灾当中被烧毁。救援队在火灾发生8分钟之后赶到现场，但是由于风力较大，灭火面临着较大困难。事故一共造成了至少有3500人受灾。马达加斯加国家风险和灾害管理办公室已经向受灾的群众提供紧急援助。警方表示尚不清楚火灾发生的原因，而相关的部门将会启动调查。稍后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特朗普称美伊谈判进行当中，而预期霍尔木兹最快4号开放。稍后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就已经超过了90%。

0: 特朗普称，美伊谈判进行当中，预期霍尔木兹最快4号开放，并指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
1: 而伊朗则否认近期和美国存在任何谈判的安排，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0: 以军加大对加沙的空袭力度，造成数十人死亡。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对此表示谴责。
1: 美国有25个州提起诉讼，反对特朗普政府对来自60个贸易伙伴的商品加征最新一轮关税。
0: 西班牙飞地偷渡潮局势大致平息，警方称约有7.35万移民已经返回摩洛哥，欧盟将会讨论移民危机。
1: 欧洲野火蔓延，希腊、意大利、法国和波兰均遭。